0: 是特朗普政府的重要议题，美方正密切追踪相关情况，并将持续确保美国在 AI 竞争中占有主导地位。白宫高级科技官员克拉齐奥斯上日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已经掌握相关资讯，显示中国初创月之暗面的 Kimi K3 模型是通过蒸馏美国 Anthropic 的非暴模型开发。富豪马斯克表示，他希望最先进的人工智能 AI 模型在正式发布之前，应该先接受行业同行的审查，而非由政府直接负责监管。马斯克接受经济学人总编辑访问时指出，现在能够做到的最直接事情，就是让领先的 AI 企业至少每隔几个星期举行一次会议，讨论安全和私隐问题。根据他的构想，各间企业可以在新模型发布之前一至到两个星期取得相关模型进行内部审查，咁实现同行之间互相监督、彼此约束。只有当企业被举报存在安全隐患，而且拒绝修复或解决时，政府部门先至应该介入并采取干预措施。马斯克亦都承认，领先 AI 企业之间的合作需要他同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放下过往的分歧。他强调，如果有沟通的必要，他哋就会坐低落嚟倾，为了全世界的利益，将个人分歧暂时搁置一下。南韩总统李在明今日启程，先后对美国、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德国进行为期11日的访问。韩联社报道，李在明将会在当地星期五、星期六访问美国三藩市，分别会见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戴和博通行政总裁陈福阳等全球 AI 和晶盘行业领袖，并同矽谷风投界人士进行交流。李在明仲会出席三藩市 AI 峰会，三星、SK、现代汽车等南韩龙头企业负责人随同出席，同全球科技企业高管围绕南韩三大超级项目愿景等交换意见。活动期间，南韩企业将会同全球科技企业签署多项合作谅解备忘录。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凌晨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红夏。天文台表示，红夏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在上午8点，红夏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一带并逐渐增强。按照现在预测路径，红夏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现在评估较大机会在惠州至到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红夏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同本港的距离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铁公司公布，高铁香港段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上半年高铁乘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0%，平均每日乘客量超过92000人次。在假日同周末录得的日均乘客量，一般比平日高。今年4月4日适逢复活节兼清明节长假期，单日乘客量录得近150000人次，刷新通车以来单日最高纪录。最近港铁同国际机场贵宾室营运商幻亚集团携手提升车站贵宾室服务，升级后的贵宾室提供大约200个座位。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表示，港铁会继续发挥高铁连去两地的桥梁角色，持续提升高铁服务和车站设施，为乘客提供安全、舒适和便捷的跨境出行体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地 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有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可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0: 交通消息啊，去机场方向，无论喺青屿干线定系屯赤隧道咧，都有挤塞嘅报告啊。因为交通意外，龙富路往龙富路回旋处方向近山石湾路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系已经封闭噶啦。另外咧，喺青屿干线方面都系因为交通意外，吸水门大桥往机场方向嘅快线咧都系封闭，驾驶人士咧只可以使用余下嘅行车线行车。现时咧两个地方咧都系交通繁忙噶。如果想住揸车出机场的朋友，记得是要预松啲时间。另外因为车辆故障，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隔田村的部分行车线现在已经封闭了，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的行车线行车。现时上市交通亦都是相当繁忙，看看各区的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果栏附近，另外就是东隧过香港方面，收费广场附近是车多繁忙。睇睇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市中心一路咧都塞到过去福亨村附近噶啦。小麦提提你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0: 之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 最近 AI 呢个话题都好多讨论啦。咁究竟呢个 AI 做到嘢帮到手之余，佢能够做到尽啦，去到咩境界咧？系咪会啊，即系成间公司咩人都唔使噶啦，无人驾驶 AI 就做埋个 CEO 啊，跟住咧 AI 咧又帮你做好多嗰啲即系对外嘅事务，甚至乎咧入侵人哋嗰度咧就乱咁攞嘢，成为咗一个啊叛变嘅惯犯咁样。咁但系你又拉佢唔到，又即系唔知点样去 trace 佢嘅罪名啊吓，因为国际之间咧仍然咧系有好多嘢咧系唔够个 AI 行得咁快嘅。咁啊最近咧又因为我哋阿何明，我哋琴日都讨论个 Kimmy K Three 咧，因为由而家咧就美国咧就即系抨击呢个 Kimmy K Three 咧就违规开发。咁啊，当然中方就梗系话冇件咁嘅事啦，亦都话佢抹黑诋毁啦。咁啊，呢啲咁样嘅拗撬咧，又无日无之嘅，就系因为太神通广大啦。呢个 AI 咩窿窿罅罅都捐到，然后做出翻嚟嘅嘢咧，大家都唔知呢件嘢咧到底系属于边个嘅，因为可能又拆咗骨，又变咗面，又做咗一啲好前前后后唔同咗嘅嘢咁样。咁但系呢一种，你系咪话啊？你嗰个咩大模型精漏咗美国嘅同业啊？咁咪要 proof 噶喎？呢啲嘢又唔可以真系随口噏噶喎。
2: 咁咩叫精漏咧？其实就系人工智能一个行业嘅术语啦吓。简单嚟讲，就一啲成熟。相对成熟嘅平台，咁佢就都系开放噶嘛，咁你啲新起后起之秀，咁你要去训练嘅时候，吓咁佢就会走入去啲成熟平台嗰度咧，就去不断问问题啊，不断啊，即系学习啊，咁跟住就慢慢成个新平台就会成熟啦。咁而家美方所讲嘅啊，即系话违规，咩叫违规啫？有个规先有得违噶，吓咁你冇呢个所谓精漏行为，冇话系违法噶。
1: 系咪等于偷窃咧？我又唔。真系唔，
2: 又亦都冇阻你喎，即系一个
3: 你任何人都可以做噶嘛。
2: 即系读电影嘅本科生咁去睇晒啲啊，
3: 观摩前辈拍出嚟嘅
2: 希治阁嘅电影，一睇晒啲大师电影、黑泽明电影，咁系咪我精漏咗啊？以前啲大师啊咁嘅，
3: 又或者学编剧嘅睇晒人哋啲编剧啊，学翻人哋啲技巧啊，学翻人哋啲桥再改，
1: 佢而家就唔系净系话佢笠咗人哋嗰啲料啊内容啊，即系佢系话佢咧有少少系窃取一个技术啦，咁亦都系违

0: 規咧用咗呢、這個呢、這個英偉達嘅一啲AI 晶片啦。咁我唔知嗰個違規呢兩個字咧，嗱，首先你要界定，然後咧你又係咪又簽咗合約呢樣得？嗰樣唔得，第三係咪有版權呢樣嘢係箍住佢咧？咁如果你話啊，你咁樣係做係唔 OK 嘅，咁如果對方唔認同嘅，咁咪得個拗字嘅啫。
1: 唔係，咁就係話呢個徵漏呢個行為本身係咪唔容許咯？咁你唔容許，你咪美國咪封咗佢咯？你喺技術上封咗佢，唔俾啲新嘅。AI 入嚟問你嘢咯，咁我問你嘢，我都要代碼噶，要俾錢噶，俾錢你賺喎，啊，即係我睇戲，我都要買飛噶，睇舊戲我都要話登錄串流平台噶，咁其實即係你唔可能話呢個徵漏活動就係、是即係任何不合理嘅，咁另一方面你話到用晶片，咁晶片係美國自己話唔俾人用啫嘛，嚇、啊，黃仁勳都唔知幾想賣過嚟係咪？咁有冇用到你係冇人知。啦，系好难去考究啦吓。就算有用到，咁又如何呢？咁系你去唔想令到中国嘅AI 发展得快过美国啫嘛？吓，冇话呢啲晶片本身系点样，大家都系服务人类嘅啫嘛。你有乜嘢咁？
0: 所以佢而家就系用嘅咧，就唔系话你系与唔系啦，我就制裁你。咁你又睇你惊唔惊？咁啊，即系用呢样嘢咧嚟镇压对方啦。咁另外咧就阿梁文峰啊，即系 DeepSeek 其中一个创办者咧，咁佢都即系最近咧，我觉得佢讲嘅嘢都几有道理嘅，就系话。佢喺一個 speech 都講咗好長啊，講咗四粒鐘啊，個內容咧就出咗嚟，因為係閉門嘅，咁就話咧佢話當前咧國產嘅 AI 晶片咧替代迎嚟歷史性嘅機遇啊，即係你可以替代一啲大哥，即係類似輝達啊，其他即係現時已經好成熟，亦都好有規量嘅嗰啲，原來咧係唔難嘅。即係話咧，如果你能夠咧做到一啲晶片咧，就算係未必同佢一模一樣嗰個階啊，即係咪咁高階都好啦。嗰、那個平梯啊，內地呢個字眼其實幾好嘅。即係你買一件衫，本來咧係要2000蚊嘅，而家有件差唔多樣嘅200蚊，呢個就叫平梯啦。咁啊，平梯咧其實同內卷咧就係 friend 嚟嘅咁樣。咁但係咧喺咁嘅情況之下，以技術嘅發展同埋中國內地而家有嗰個研發嘅基礎咧，其實就好快。这个生态护城河呢，就即是所谓啦，啲技术嘅护城河啊，即是辉达嗰啲呢，就好快系会被技术瓦解嘅。咁辉达呢亦都阻唔到人哋呢，即是做其他嘢嘅推进同埋进程。咁阿梁文峰讲到当前呢唯一嘅问题呢，就系个产能。个产能呢可能即系仲同美国呢系有一个距离，即系可能相差3-2年咁样啦。咁但系佢预计呢一年内呢就可以扭转呢个市场呢，对国产晶片呢用不起来啊，不好用啊，呢一种咁嘅印象认知。咁对内地国产嘅算力行业嘅发展呢，佢都仍然系乐观嘅。咁将来嘅竞赛呢可能呢就喺算力嗰方面咧，点样追上？
2: 大家都睇好咧，即系内地咧个算力啊，或者 AI 个产能方面咧，慢慢咧都会逐步提升翻上嚟。但系投资行方面咧，究竟点睇咧？内地嗰个 AI 大模型方面嘅睇法，投资价值又系点咧？佢哋觉得咧，内地嗰个模型咧，就系收入咧，就系高盛认为咧，就系收入咧，可能都会受到咧，我哋头先讲啦，西方敌对一啲政策影响啦，有啲政策因素。另外咧 ，AI 个开源模型嘅智能表现咧，正正咧达到咧全球普及嘅关键咧临界点嘅。咁究竟系咪真系可以再推进咧？仲有就系下半年咧，其实内地方面嗰个模型参数咧，将会大增到系20000亿到50000亿个嘅，呢方面系咪迎合到个市场个需求啊？或者点样去竞逐咧？这个都系考虑因素啊。
1: 咁啊，辉达啊，即系佢能够称霸全球咧，就系因为佢好早期又已经系投咗落去啊啲软件啊吓，尤其是系资助啲大学嗰啲工程系啊程式开发嘅培训咧，就用辉达嘅语言吓、啊，即系用呢个程式语言，咁变咗佢啊，即系。畢業生咧喺個行業裏邊咧，全部都用慣咗呢種做法，咁啊繼續用翻輝達嘅晶片咧，就會更加順啊！咁梁文峰當時深度求索嗰個顛覆性咧，到今日佢雖然唔係話喺嗰個人工智能排名裏邊好大排第一嗰啲，但係佢好犀利嘅，即係創辦嘅時候佢個口號點樣招募啲人才咧，就係、是、佢要用算法嚟顛覆個算力啊！個口號就係、是、咩意思咧？就係話佢要睇個底。底层逻辑嗰度去改变啊，即系唔用辉达建立出嚟嘅嗰套语言程式， 從頭喺個算法嗰度去改動，咁令到個算力嘅虛耗咧就唔使用到佢輝達咁貴嘅咁多嘅晶片，咁而佢又做到喎嚇，咁人哋一般人覺得我冇可能做到噶啦，你用慣咗噶啦，咁佢行咗出嚟呢條血路啊嘛，咁所以梁文峰睇好就華為嗰啲晶片第日可以用呢個更加平嘅方法咧就替代輝達。
0: 嗯，
1: 咁 K 三亦都系点解会即系琴日我哋个朋友都解释过啦，系嘛，即系又系震惊西方咧，就是、因为佢喺个专家运用方面亦都系超越咗嘛，你用吓、即系用100个脑去答一个问题，咁佢可以用少啲嘅脑袋一样答到更加精准嘅答案，咁呢个你美国冇得讽刺噶，冇边有抄你啫，你都未做到，你都未做到呢个技术，咁中国已经做到出嚟啦。咁亦都啊成功令到嗰啲程式啊，即係由 Kimi 就生產出嚟程式係行得到嘅嚇，咁亦都唔係話要有程式訓練嘅人都可以去完成到好多複雜嘅任務嘅。
0: 咁啊經營概念上，我又覺得呢個梁文峰呢個後生仔咧就幾得意下，因為亦都唔係一個即係朝住唯利是圖啊利益極大化咁樣嚟玩，而係咧佢好有步驟咁覺得咧，即係DeepSeek咧現階段咧。就唔係以呢個商業收益最大化咧作為目標，話咁做生意人個個都希望收益最大化咁啊，反而佢就睇長啲，就覺得公司長期方面咧係要實現咧，即係通過用呢、這個實現通用人工智能咧，即係呢個叫 AGI 啊，咁就亦都唔希望成為下一個嘅字節跳動或者係騰訊，咁即係話佢嘅野心就唔係我要超越呢、這個TikTok 啊，即係超越呢、這個騰訊，而係咧佢一步一步咧，未必而家眼前咧賺好多錢，不過咧佢希望咧長遠嚟講咧係可以咧站穩陣腳嘅，咁所以咧。开源咧系呢个 DeepSeek 嘅最重要嘅战略，而开源同商业化咧，其实有冇冲突咧？嗱，你要投钱落去啦，咁然后你商业化啦，然后你又要利益啦，咁佢就唔介意喺呢个阶段咧，喺呢个过程里面咧，让出部分嘅利益。咁我覺得對員工嚟講，打佢工咧都冇咁大壓力喎。
1: 咁佢點解傾四個鐘啫？佢就係同啲投資者開會嘛，圈錢啊！咁圈完錢，佢會出到糧噶嘛？咁當然啦，大家對佢個往績有信任啊嘛。佢頭先提呢個 AGI 啫，科普下啦，咩叫 AGI 咧？其實即係簡單嚟講，而家我哋用緊嘅所有人工智能都係。叫做 AMI
2: 通用人工智能，
1: 唔係通用 AGI。而家我哋用緊咧所有平台，包括你美國嗰啲即係ChatGPT 啲都係 AMI， 即係 N 咧就係狹窄嘅人工智能，即係你係單一任務嘅，即係未至於叫線性嘅，即係文字叫你整個程式即係完成任務式嘅。咁佢幾叻都好咧，佢唔會未去到 AGI 嘅。梁文峰係謙虛啦，如果真係 DeepSeek 可以變成 AGI 就好勁。AGI 就係好似人類咁嘅啦，即係人類舉個例啦，即係 BB 仔個腦啊幾有幾叻啊，係嘛？幼稚園嘅小朋友幾叻啊？但係人類個腦咧幼稚園嘅小朋友佢用好少嘅算力嘅啫，用算力嚟比喻，佢可以不斷去學習好多嘢嘅喎，而佢由一個幼稚園嘅腦袋可以去到博士嘅腦袋，都係講緊十年八年嘅啫喎，咁。你十零年啦嚇，咁但係 AGI 就係要模擬到好似人腦咁啦嚇，即係可以有一個持續學習嘅能力，能夠啲將啲海量嘅資訊咧係可以融會貫通嘅嚇。咁而家 ANI 嘅我哋用緊嗰啲係未做到嘅嚇，佢就算有海量嘅資訊都好咧，佢未去到好似人腦咁樣咁活動通靈嘅。咁 AGI 嘅目標就做到啦。咁而家冇一個。公司係做到 AGI 嘅，但係話就大家目標係做啦嚇，邊個第一個做到出嚟啊，簡直係超突破啦！咁再有一個再勁啲嘅未來就叫 ASI 添啊嚇，即係超級啦嚇，超級人工智能就係超越埋人腦噶啦嚇，即係你都想象唔到佢會諗啲咩出嚟噶啦嚇。咁啲人就話你試下如果俾啲牛頓之前嘅知識佢，咁佢可唔可以諗到相對論出嚟啊？咁樣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評核嘅方法標準啦嚇。咁即係佢有創新嘅即係將知識再推前嘅，唔係話你問個嘢佢答你嘅而佢自己有演進嘅。咁話依個即係其實你可以話係對人類好大貢獻，亦都係好可怕嘅發展啦。
0: 唔係咁，如果你駕馭唔到佢就可怕嘅喎，即係你能夠話啊，你個當係一個 B B 仔，佢識諗嘢，佢有創意，佢自發地咧就即係用佢嘅經驗，佢好似一個人咁咯，有咗閲歷，然後咧就會諗到一啲嘢出嚟，而比人咧係快同埋聰明，同埋唔會攰啊，又精確咁。咁啊，但係咧就成日我哋討論嗰個臨界點咧，就係話如果佢叻過你咁多之後，佢仍然咧係可以咧就 control 埋你嘅話咧，咁你真係要諗諗啦，你生佢出嚟噶嘛，你當佢一個 B B 仔咁，你生佢出嚟，但係 end up 咧，佢就即係控制翻你轉頭，而你亦都可能係無從去反抗，因為你冇佢咁樣嘅算力同埋嗰個腦袋個積密度咧，去同佢抗衡。咁呢樣嘢咧，我就覺得或許未必喺我哋呢一代出現啦。咁但係如果將來咁咧，個地球就唔知會變成點嘅咯。
2: 即係好似睇戲咁，智能半變喎，
1: 好快發生噶啦！而家咁梁文峰話佢都已經係國內嘅 AI 都可以做到 AGI 嘅時候，其實一出現呢個 AGI 嘅水平。即是係人類嘅即係智慧嗰種靈活嚇，咁人工智能最大嘅缺點佢冇個物理世界嘅聯繫啊嘛，佢唔識得去摸嘢啊嚇，接望嘢啊咁，但係將來佢可以接通呢啲咁嘅物理世界嘅咯，當佢好似人咁就佢唔滿足於喺個數碼世界嘅嚇，佢會有一個探索嘅慾望嘅，咁將來佢點樣同個人類現實世界互動咧嚇？咁呢啲其實就即係其實點解國家咧就經常都喺國際平台都呼籲咧啊，即係全球各國應該坐低傾傾，但係人工智能個發展點樣去定立一啲框架？
0: 有傾㗎，咁但係而家我哋用人類嘅智慧去傾去 frame 呢樣嘢咧，我唔知啊。即係 AI 好似一隻哇未來好勁、好矯健嘅猛獸咁樣。咁嚟緊咧，譬如話9月24日咧，咁啊特朗普都讲了很多次啦，就会话同阿习近平会见面，可能当中咧都有一啲agenda 咧系涉及呢个 AI 都唔定嘅咁。咁啊，当然领袖倾完就有啲 top down 嘅措施又好，或者谂法又好啦。咁但系民间嘅研发就而家系用 AI 嘅速度嚟研究 AI 咧，其实都几得人惊噶嘛。
1: 嗯，咁因为AI 去互相系進步啊嘛嚇，即係你做得叻嘅，佢另一個 AI 可以走過嚟啊，問你啊點樣學啊，要學你嘅做法，但係你背後嗰、那個思維方式咧，咁就學唔到嘅嚇。咁、只不過可能啊，即係同你嘅對話就令到你都聰明翻啲啦咁樣嚇。咁、但係中國嗰個進步啊，即係人工智能進步上邊咧啊，即係都有啲高盛都有啲調查啦，係咪？咁啲排名都好犀利嘅中國啊，而家月之暗面啊，做呢、這個啊，即係程式啊排第一嘅啦嚇。幾個嚇生成啲代碼啊，呢啲咁嘅排名全部都係第一，咁啊超前啊，超前曬後邊嗰啲嘅咁即係月之暗面呢一個嚇，即係都係橫空而出嘅公司啊嘛，咁大家就再期待，哇咁其實都仲可以再有嘅喎即係中國個人工智能嘅發展，咁尤其梁文峰都講話。中國真係唔缺人才嘅，咁而家你美國係咁燒錢啦，而家唔係講百億啊千億噶啦，間間都嚇谷歌最近啲股價窒下，就係話佢做得慢啊嘛，做得渣啊嘛嚇，即係投咗錢之後又睇唔到佢贏到OpenAI 同埋Anthropic 嘅發展，咁當然啦嚇，因為谷歌有個困難就係佢要守住個搜尋器市場啊嚇，咁當年佢可以突圍贏曬嚇，當然仲有 Yahoo 係嘛，都今日都已經係收下都大家都冇乜人用啦嚇。咁其實谷歌當年嘅成功就係夠簡單啫嘛，嚇點解係白曬曬嗰個畫面啫嚇？問翻佢創辦人啫嚇，當年佢哋唔識得整嘅，佢話我哋唔識整設計嘅，其實咁啊簡單白色啦，咁啊咁用開就用啦，簡單咁就用到而家啦，係嘛？咁佢贏人哋就係夠快啊嘛，夠簡單就可以答到你搜尋嘅嘢嚇精準。咁但係人工智能咧？你每一個答案，而家你搜尋器，佢俾埋人工智能嘅答案你，佢要算力嘅喎、你諗下每一個搜尋都要算力，每秒啊，可能係上億個搜尋嘅喎，咁佢咪好大成本啊即係谷歌而家係面對住一個進退維谷啊，佢既擔心咧 但第日就大家唔用搜尋器啦，就用曬 AI 去答揾資料啦，咁去執笠噶咯喎，即係佢個本業。咁但係佢又做唔到人哋咁快，做得快嘅話，佢又好貴成本，咁咪解決唔到呢個問題。
0: 而家有個現實例子咧，就係人肉同埋人嘅腦同 AI 咧，即係互相批評嗰種啦。咁啊，阿馬斯克咧，你咧全球首富啊，即係佢做乜都大冧錢咁去攞落去嘅。咁佢唔知點解咧，佢對於呢個奧賽德呢一套戲，其實呢套戲咧喺世界票房嚟講都好收得，但係咧佢對於即係呢套戲本身可能都有唔少即係爭拗嘅。譬如那些選角啊，那些演員的口音啊，還有那個翻譯啊，很多方面。但是馬斯克呢就經常在那裡坐這套戲，不知道為什麼，就說呢這個選角呢就不好，而又重要呢，就是拍心口很豪情地說呢，就年底呢他就會利用 他本身自己那個公司的人工智能 AI 平台呢，就是製作一出呢是符合史實嘅改編版嘅奧德賽咁樣，奧德賽嚇。咁呢套戲首先就係啲遠古嘢啦，喺大家拗嚟做咩都未出世咁樣。第二咧就係話佢又覺唔中意，覺得你又唔忠於個原著，又唔知點點點。我而家咧就揾 AI 咧就生一套出嚟。其實呢一套奧德賽係咪本身有一啲意識形態上嘅嘢，大家就唔 agree， 或者政治上啊，即係嗰啲咩文化上嘅嘢咧，就即係有差異，所以而家阿馬斯克，我攞億美金出嚟整過一套，咁啊真係大家又想睇下喎，咁 AI 整出嚟點嘅咧？
2: 網民亦都好多意見啦，叫佢咧攞億出嚟做乜嘢？一億美金出嚟做咧就係還原曬咧，就係咧成隻船啊、盔甲嗰啲盔甲啊、武器啊等等呢啲歷史啦，所有對白咧都要出自原著啊等等，仲要用咧古希臘語咧去演繹添。
0: 咁講真啦，歷史咧都係人寫出嚟嘅啫，究竟佢有幾全神同埋真咧？咁啊大家都唔好拗啦。
1: 本身荷馬寫嘅時候就唔係歷史。史
0: 嘅
1: 游吟诗人嗰啲啊，即系口耳相传，
0: 呢啲想象力嘅嘢，仲走去拗
1: 张回小说嗰啲啊，唱歌人嘅剧本嚟嘅啫嘛，咁所以你系要考究到咁咧吓，不过即系套戏都几好睇嘅。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520沙煲沙盘。沙煲沙盘由2021年进入亏损，去年2025年蚀3.055亿人民币，按年减近25%，已经连续两年唔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市场预期2026年亏损进一步收窄53.75%，至到1.3亿900万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亏损减到0.13人民币，折算港币0.043。沙煲沙煲2014年以4.7上市，上个月跌到2.5上市新低，较上市价跌近95%，较2021年历史高位27.15跌超过99%。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上月低位2.5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21日，目标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6.8，以买入价跌10%，2.25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途广播。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0: 城资讯台。
1: 早晨八点半。
0: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揀，记得在 ACGHK App 预先购票。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同大家睇睇星期五早上各区最新嘅路面情况啊！先睇睇几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因为车辆故障，龙富路往屯门屯赤隧道嘅方向咧，近龙富路回旋处嘅慢线而家已经封闭噶啦。另外咧，较早前因为交通意外而封闭嘅青屿干线吸水门大桥往机场方向嘅快线咧，而家咧就解封咗，不过车龙有待消化噶。青屿干线嘅下层往机场方向咧系仍然开放，所以咧而家咧往机场方向无论你是行屯赤隧道定是青屿干线，交通都仍然是

0: 相当挤塞噶，请大家咧预留充分嘅时间啦。另外，因为车辆故障，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隔田村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嘅行车线行车。现时上市咧系交通相当繁忙噶，各区嘅路面情况，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北角对开嘅桥面咧系车多噶。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碧街附近，公主道过海龙尾咧喺爱民村附近，西隧过香港方面咧九龙站对开咧系见得到车龙噶啦。新界区方面咧，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荃湾西一段咧系慢车噶，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龙尾咧而家咧头先都提过啦，因为交通意外嘅关系咧就去到隔田村附近噶。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市中心一路咧就系塞到落去福亨村噶。睇睇几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 2511-8211。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早晨，星期五的早上8:32，今日的天气预测，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8:00，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是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而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今日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提下大家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如果咧大家觉得好热嘅时候，要避一避啦吓，同埋饮多啲水，唔舒服就睇医生啦。而家嘅室外气温咧28.9度，相对湿度75%。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00至7:00，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8: 节奏人生，
9: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早晨，早晨，嚟到星期五嘅早上8:36啊！咁啊，周末就听日就到啦，将近啦。究竟呢个风又会打唔打得醒咧？咁啊，睇翻咧头先嘅天气预测咧，都讲紧喺周末啦嘅时候咧，天气都会开始。其实今日晏些少都会有啲骤雨吓。咁啊，打风之前咧，通常啲天气都比较热嘅。咁所以今日嘅最高气温咧，就去到有成34度啊，新界咧再会高一两度添，咁而家咧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嘅，咁天文台咧就话咧，即系琴晚啊，其实就预测今日咧，呢个风咧都会逐渐增强噶啦，并且咧就会喺今晚咧进入香港嘅800公里范围，咁到时咧天文台咧就会考虑发出呢个一号戒备信号，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留意住啦。咁根据天文台嘅预测路径咧，就话呢个热带气旋咧会逐步增强啊，成为咗台风。并且咧评估较大机率咧喺广东嘅惠州至到汕头一带登陆嘅，咁天文台咧就话视乎呢个风势啦，同埋个走向咧，就会睇睇本地嘅风力嘅情况，就评估咧系咪需要喺星期六嘅稍后，即系可能星期六嘅傍晚嘅时间咧，就改发更高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咁嗱，大家有咗呢个心理准备先啦，吓咁啊，有机会咧会即系稍后嘅时间或者会挂呢个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都未定，咁但系头先讲到啦，即系天气热咧就影响咗我哋好多嘅生活啦，去到边度都要开冷气吓。咁啊呢段期间又正值咧就大家系放暑假嘅时候，梗系会周围去玩。其中有一个咧就系香港人都系热点啊会去嘅地方咧，当然就系日本啊。咁但系睇翻日本方面咧，近日咧啲文章啊或者系报章嘅报道咧都有讲到受到咧新一轮嘅热浪啊侵袭。东京嘅消防厅咧，喺啱啱琴日啦就表示咧，东京都星期三咧有400多人咧怀疑中暑啊，送咗入医院，亦都系2010年以嚟咧单日一个最高嘅纪录。咁其中咧仲有人死咗添，哇！真系热死咗啊！咁啊，全日本咧过去一个星期咧，最少咧都有14个人因为高温同埋因为高温而引起相关嘅问题，身体唔舒服而死亡的。总务省的消防厅亦都说，鉴于大批的民众中暑送院甚至是死亡，所以就将今次这个极高温就视为一个灾害，即千万不要看小话好像热一点，这个不是热一点那么简单。所以就呼吁民众要多补充水分和使用冷气，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如果真的在户外无论是什么原因都不可以逗留太长的时间，要即系好紧密咁留意住自己身体嘅状况，即系热死人咧。呢个咧即系唔单止喺日本啊，我谂之前大家有留意啲欧洲嘅消息咧，吓啲新闻咧都有讲到嘅。咁所以天气嘅转变咧就系瞬息万变嘅，好快嘅。咁好似头先讲到关于呢一个风暴咁啦，咁都要留意住天文台嘅最新嘅消息吓。
3: 冇错。
2: 咁当然啦，讲到话最新嘅消息，我哋新城广播最新嘅消息就系8月23号嘅台庆啊，咁希望大家咧嗱嗱声上我哋嘅网站咧，揾呢个抢飞功啦，呢个时间咧听下，佢都会出现嘅云豪影，我想和你去度光阴。

0: FM 99.7 新城资讯台。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 今日继续有何浩文喺度做鸭王呢套戏嘅时候，有冇任何想法嘅咧？
3: 系机会啊！阿晶哥突然间同我讲，佢话：喂，我哋而家开部戏俾你，好唔好啊？做武男喎，得唔得啊？好唔好啊？跟住话好啊，讲三级已经系讲晒噶啦。
2: 你已经知道系要攞路噶啦，即系点样同屋企人讲？
3: 讲唔系最癫，我请佢哋睇首映，坐正喺我后面啊！首映嗰阵时，我冇望过后面，睇下睇下，哇！我唔敢望后面啦，我爸妈会点睇啊？咁样，我个心系嚟一嚟，我拍完之后先至开始会谂。諗到佢哋會唔會唔中意，但係我覺得呢個始終都係我其中一張成績表嚟，所以我都係會願意交俾佢哋坐喺我後面睇。帶到俾我嘅係多啲人識同埋工作機會，而唔係大紅大紫呢樣嘢咧。我覺得我自己能力未夠，心態未 ready。即係如果嗰陣時俾我大紅大紫咗，咁就玩完。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由我黎莉搵黎搞穿，好有音乐感入边搵嚟唔同音乐路上面嘅好朋友分享佢哋嘅故事。
4: 民政事务总署与你建设和谐共融社区，逐梦香港。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程海欣、麦卓华。
6: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7: 系啦，头先咧听我哋嘅节目 Jingle 之前咧，就听到一个小小嘅环节嘅 opening 啦，逐梦香港。其实逐咧就系逐锐个逐嚟嘅，咁如果大家有留意住咧。我哋原来生活好快乐啦，喺过去嘅一段日子都几长啊。我哋翻查记录啊，睇翻呢原来喺去年嘅9月尾10月到啦。咁已经喺9点钟嘅时候开始咗呢、這个逐梦香港嘅环节。咁头先讲啦，逐就系唔同嘅种族啦。其实呢、這、一个节目嘅内容呢，最主要呢就好想带一个讯息俾大家。即系我諗小麦都知道，我哋香港呢，我哋成日话一个中西文化交汇嘅地方。咁啊，有中国人啦，亦都有西方嘅人，其实就系唔系咁窄嘅。我觉得即系香港好似一个中心点咁，系四方八面咧都有好多人，因为唔同嘅原因，亦都系好耐之前因为一啲历史嘅因素，所以嚟到香港。我唔知道你有冇机会，有时都接触下啲少数族裔嘅人，
8: 都会有机会。其实咧，尤其是喺一啲唔同嘅场合啊，包括一啲展览会，甚至乎咧喺我自己咧，有阵时有啲客户咧会见到。好似你唔系华人嚟噶，
7: 即系个样就唔系。
8: 系啦，不过佢哋都分几类嘅，有一啲咧，可能咧佢哋都系啱啱嚟到香港，希望咧喺香港咧可以展开嘅新生活，亦都有一啲咧，原来咧佢哋嘅屋企人咧已经扎紧香港咧几代嘅时间，可能系当年咧曾经啊吓，即系讲紧咧60、70年代咧已经咧喺香港当兵嘅屋企人啦，咁啊跟住之后咧佢就留咗入嚟香港咧继续生活，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咧令到佢嚟到香港，好得意嘅，其实佢哋要融入我哋嘅文化咧，可以见到都系有需要一个时间同埋有一定嘅难度。对于我哋嚟讲咧，其实我会觉得咧，听佢哋讲故仔咧，好多平时书本入边，甚至乎生活入边咧，学唔到或者感。即係或者接觸唔到嘅一啲資訊咧，都有機會咧可以聽到嘅。
7: 係，其實喺即係頭先講啦，過去呢大半年期間咧，咁我自己就因為呢一個節目嘅環節嘅關係咧，咁有機會咧接觸到香港有好多唔同嘅組織啦，喺民政處底下咧，佢哋都有一啲即係另外嘅團體咧，就提供一啲服務啊，或者一啲好急切嘅需要俾呢一班少數族裔嘅人。咁你話講到啊，究竟個人數幾多咧？有啲嘅統計咧就話喺香港呢啲少數族裔咧，其实占咗我哋嘅人口咧都有接近成60几万啊，8% 到啦。咁主要咧就即系我哋心目中咧就谂住哦，系啊啲外籍嘅佣工啊、印尼啊或者系菲律宾啊。其实除咗呢啲大家即系比较多见到嘅家庭佣工之外咧，另外仲有好多系譬如嚟自印度啊。 巴基斯坦啊、尼泊尔啊、孟加拉啊、菲律宾啊、泰国啊，即东南亚其实好多地方嘅一啲啊朋友咧都嚟到香港生活嘅。头先阿小马都讲得好好啊，即系有一啲咧，即系因为我呢几个月啦访问期间咧，好 surprise 嘅，即系好意外嘅，发现咧好多唔同年纪都有啊。咁好似你咁讲啦，佢哋真系咧先两代或者再上啲佢哋嘅祖先啦。可以咁讲，就系、是、因为一啲唔同嘅原因，有啲就系嚟香港打工，因为以前香港亦都系一个殖民地嘅年代啦。吓，我哋回归之前，咁所以有啲咧就系嚟做即系好似啲 security， 即系同保安有关啊，当兵啊，做警察啊咁。
3: 系，
7: 咁有一啲咧就系纯粹因为上一代嚟咗，咁跟住可能祖父咁喺香港就结识咗另外一半，咁啊扎根咗喺香港。
3: 系，
7: 咁有一啲咧就系直情系已经即系我访问嗰啲嘉宾咧喺香港出。所以佢哋啲广东话咧系完全冇问题。
8: 佢字正腔圆过好多人嘅，
7: 冇错啦。咁所以你见到佢嘅时候咧，但系咧，我觉得我哋就要即系我做呢一个节目嘅过程当中，我觉得同普通嘅听众朋友一样，因为我哋都系好容易望到人哋个样咧，就有好多先入为主嘅谂法嘅。咁所以望到佢嘅样咧，就觉得佢应该系唔识讲广东话噶啦。咁但系讲得好好啊，同埋有啲系。一啲好地道嗰啲我哋叫 slang 啊方言啊，佢哋都讲到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其实我哋好开心嘅，即系话咧呢一班朋友，呢啲少数族裔嘅朋友咧，系愿意融入香港。咁当然佢哋究竟能唔能够即系适应香港嘅生活咧？我咧就分开几个层次去讲。简单嚟讲，如果真系喺香港出世嗰啲咧，即系我同佢哋倾偈咧，佢哋都有翻去可能系巴基斯坦啊其他地方嘅。咁佢哋又唔系话唔中意自己嘅家乡啦、乡下啦，佢有时都会同啲屋企人翻去嘅。咁但系当佢比较，即系我同佢倾偈嘅过程，当比较两个地方。方嘅时候咧，其实好多咧都觉得香港对佢哋嚟讲咧系好正嘅，正喺边几方面咧？可能大家喺香港生活咁耐咧，都会有呢一种感受。第一，佢就觉得实在好方便。我记得有一次同一位即系巴基斯坦嘅朋友倾偈嘅时候咧，佢话佢翻到去自己嘅家乡咧，佢就觉得哇，去边度都要搭好远嘅车啊，就冇香港咁样落街咧就可以食嘢啊、买嘢啊、shopping 啊、见朋友啊，即系我哋嗰个叫做社交嘅网络啊，个 network 咧可以嚟得好紧嘅。咁你第一啦，咁第二样嘢可能呢位朋友佢喺香港出世啦，咁所以。佢话好中意食香港嗰啲即系点心啊，好地道嗰啲即系食物啊吓，咁佢都系觉得呢样嘢系好好嘅。咁但系唯一一样嘢咧，就系有时佢就会觉得喺而家一个咁多人嘅地方咧，有时的而且确会有啲工点样讲咧，生活上高嘅压力啊。嗰压力嚟自咩咧？就系佢翻到去自己乡下嘅时候咧，佢啲屋好大，系啦，冇错啦，即系个个都喐下都几丑咁样啦吓，咁个空间咁大啲，佢就。香港咧住嘅地方咧就真系好贵啦，寸金尺土啊嘛。咁对佢嚟讲就系、是，即系唯一有样我谂住嗰方面咧，佢就觉得即系空间系细啲。咁同埋最初我谂，如果啲朋友唔喺香港出世嗰班咧，即系要学广东话咧，都系有啲难度。
8: 我觉得真系好有难度啊！始终广东话嗰啲音节咧，对于佢哋嚟讲，佢又完全唔。

0: 啲我哋讲乜嘢，佢要由点样认一个字，因为好多时唔系广东话咧，广东话一个方块字咧，中文、变咗佢哋睇一啲字母同睇方块字系两个完全唔同嘅一个概念嚟嘅、所以佢哋学得到识睇识讲真系非常之有毅力。
1: 系啊，不过咧经过咗即系咁多年啦，好似头先咁讲几代啦嘛，即系可能阿爷嗰代，跟住到阿爸。就算佢阿爷嗰阵时，可能最初嚟到系，即系其实香港当时好多人都系咁啊，当苦力啦，或者当一啲比较基层啲嘅工作都好啦。但我见到咧呢一班嘅少数族裔嘅朋友咧，佢哋喺唔同嘅范畴咧，都系有一啲成就嘅。譬如大家可能都仲记得有一啲已经系去到今时今日，即系经过咗咁多代之后，佢哋去努力学习我哋嘅广东话啦，融入个社会入边啦，了解。社区嘅一啲状况啦，有好多系参加咗一啲从政添啊，做咗区议员啦，有九龙城嘅区议员啦，亦都有油尖旺，大家仲记得 Arun 啦、Gran 啦呢位女士啦。咁、另外有一位泰籍嘅女士阿 Tatuma 咧，佢就系泰国文化协会嘅会长嚟嘅。哇，我见到佢样咧，完全系唔觉得佢系泰国人，即系佢好白净嘅，即系已经唔系好似大家有一啲即系既定少数族裔嘅人嘅样。咁、另外一位咧，我都好印象深刻嘅咧，就 Marsha 一个。辅警啊，咁佢喺一啲意外，即系当值嘅时候啦，即系帮到一啲朋友喺意外之中帮到佢哋逃生啊。咁我记得嗰次同佢倾偈咧，都系好有意思。除咗话即系做公务员又好，或者系从政又好，另外有一啲咧就做生意，有一个都系好劲嘅，有一位即系印度餐厅嘅老板，开咗间素食，我都话啊，都仲未去试佢间即系素食，
0: 快啲去食下。
1: 系啊，佢开呢间餐厅咧，仲加入咗嗰啲商会啊，即系 B 嘟嘟嗰啲啦。咁跟住咧，佢就觉得其实即一来佢中意香港，但二来咧，佢都好想将自己本身嘅一啲嚟自，因为佢嚟自印度啦，咁佢就觉得印度嘅食物都有自己嘅特色，同埋素菜咧有佢健康嗰个范畴嘅，咁佢好想推广啊印度嘅素菜，即系同我哋中国话食斋啊食素咧系好唔同啊，系即系有翻佢哋自己一啲独特嘅食材啊香料啊食法啊同埋烹调嘅方法。咁我记得我好似同呢一位嘅即系印度餐厅嘅老板。倾偈嘅时候，佢好雀跃啊！即系佢话啊，嚟紧我都想开多啲即系分店啦。
0: 咁就好，
1: 系啊，去推广一啲印度嘅素食啊。
0: 系等大家咧，唔好成日以为印度咧只系得某几款嘅食物，其实咧每一个地方啊，佢嗰个食材啦，同埋嗰个烹调方法，其实咧都系文化嘅一部分嚟。
1: 系，所以即系呢一啲少数族裔嘅朋友咧，咁佢哋喺我哋一个香港咁多人嘅地方一齐生活嘅时候，其实。为香港呢个社会咧，都作出咗唔少嘅贡献。好似我头先讲，无论喺即系政界啊、商界啊，或者一啲私人机构，会有好多咧啲即系又费事开名咧，好多大嘅公司、大嘅企业、上市公司嘅老板，今时今日咧，佢哋嘅根啊，都系一啲少数族裔嘅朋友。咁所以佢哋嘅即系贡献咧，实在系唔可以抹杀嘅。
0: 系，
1: 我哋亦都要好佩，即系好佩服呢一班朋友。讲真啦，即系无论边一位，即系我同你都。如果去到一个人生路不熟，又同自己嘅即系文化背景唔同嘅地方，要去适应，又要学人哋嘅语言，其实中间系有好多挑战嘅。
0: 系
1: 吓，佢哋都克服咗好多艰难，先至有即系今时今日呢一种嘅成就。
0: 系啊，冇错啊。所以其实咧，我哋咧有阵时即系我哋自己都系好幸福咁样咧，留咗喺香港嘅时候，佢哋嚟到香港，令到我哋嗰个文化交流咧更加多姿多彩。不过我哋咧其实都提供咗好多咧唔同嘅一啲支援都有嘅。嗱，唔好话净系支援啦，我哋都有精彩嘅节目喺 AM 104.4入边咧，其实咧每一个晚上咧都有咧就系少数族裔嘅节目啦，包括而家咧有一个菲律宾语啦，亦都有印尼语嘅节目，希望咧可以透过呢一类型嘅节目喺大气电波入边咧都可以做到一啲文化嘅交流。咁啊，当然啦，民政事务总署咧亦都咧喺唔同嘅方面咧透过资助好多唔同嘅非牟利媒体、非牟利机构咧，都系希望可以咧为新嚟香港或者已经喺香港一段时间，不过仍然需要支援嘅少数族裔嘅朋友咧，可以融入我哋香港嘅社会。
1: 所以咧，我觉得应该要发挥下呢、這个即系、就是、我哋香港嘅一个好客啦，同埋伦理之道咧。就系、是、如果你真系发现你周边，无论你嘅工作环境啊，又或者你居住嘅地方啊，左邻右里真系有啲新嚟又好，或者一齐喺个社区度住嘅一啲少数族裔嘅朋友，不妨咧主动地同佢哋联络下感情。即系因为我哋土生土长，我哋好熟噶嘛，啲架布啊，啲架撑嘅嘢。咁有啲乜嘢同佢哋倾下偈，睇下佢 哋，因为佢有时咧，如果真系语言咧，即系譬如打风咁先算啦，即系有啲
0: 佢哋可能真系唔知发生咩事。
1: 系啊，即系有时我都听到有啲朋友话啲可能外籍嘅佣工咧，唔知你哋而家最近有啲咩发生？
0: 佢突然之间出咗去买餸啊，八号风球
1: 诸如此类啦，即系好多嘢噶，即系有啲咩嘅实际嘅措施又改咗啊，不妨同佢哋咧即系交往一下，俾多啲支援佢哋，咁等佢哋继续喺呢度生活嘅时候，都揾到喺生活中我哋嘅节目咁样，原来生活系好快乐嘅。
0: 冇错，要原来生活好快乐，大家都希望咧继续咧可以留喺呢一个咁开心、咁和谐，亦都咁多希望可以俾大家追梦嘅地方。做梦香港咧，人人都可以做得到，不过最紧要咧都要凝留在这里。邓丽欣嘅作品。

0: 邓丽欣嘅呢一首歌曲作品咧，叫做《仍留在这里》。咁令到一个人留喺一个地方咧，最主要咧就系好多原因嘅。咁第一样嘢就系呢度有你嘅屋企啦，有你嘅工作啦，同埋你要揾到呢度嘅开心吓。想开心咧，记得我哋八月吓八二三嘅台庆咧，都有邓丽欣嘅。咁最近好多宣传声打都听到我哋嘅同事咧就话希望呢四位歌手咧边一位唱咩歌，边一位唱咩歌，咁都有自己嘅原因。咁如果大家想攞飞点啊？
1: 嗱，要攞飞嘅话咧，唔好揾我同程主播，咁千祈唔好 inbox， 冇啦，真系冇啦。不过我会俾到 tips 大家，就可以上翻 metroradio.com.hk 抢飞攻略啊！揿翻落去咧，我哋 Spectrum of Self 35周年演唱会入边咧，嗰、那个环节下边拉到最后咧，随时更新嘅呢一个攻略，所以咧。经常 refresh 咧就会揾到最新嘅资讯啦，
0: 冇错，即系唔够一个月嘅时间吓，就系我哋嘅35周年台庆音乐会啊，今日系7月24啊嘛，7月24知唔知咩日子？
1: 7月24系一个星期五嘅日子咯，
0: 星期五嘅日子好特别啊，今日咧系一个为咗一啲保安业嘅从业员嘅一个好特别嘅日子、，salute to them， 724咧代表住佢哋咧一个星期7日工作24小时不停咧轮奸轮奸咁样保护我哋嘅。家园啊，令到我哋住嘅地方咧都好安全嘅，咁所以一阵间咧留意住吓，9点之后更加多关于呢个行业嘅资讯带俾大家。
2: 逐梦香港，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1: 早晨，早上9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热带气旋红霞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在上午8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步增强。现在评估较大机会在惠州到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同本

0: 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预料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跟住是经济消息。美股收市下跌，受到中东局势持续恶化，国际油价飙升，加上市场对大型科技公司增加人工智能 AI 开支的疑虑加剧影响，纳指跌 2%， 道指就跌5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是报51,711点，跌506点，跌幅是0.9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08点，跌90点，跌幅是1.2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137点，跌553点，跌幅是2.15%。欧洲央行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自从中东战争爆发以来，能源价格上升对商品和服务价格造成影响，很可能导致欧元区通胀在明年上半年之前持续高于目标水平。欧洲央行说，虽然能源价格剧烈波动，但走势和6月预测的基本判断相符，目前能够能源价格明显高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对通胀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不确定的因素仍然较高。欧洲央行将会继续以中期通胀稳定于 2% 为目标，通过分析数据逐次在会议上评估货币政策，不会预先承诺特定的利率路径。美国财政部发布半年度的汇率报告，指出2025年期间没有主要贸易伙伴透过操纵汇率取得不公平竞争优势，但10个主要贸易伙伴仍然被列入汇率政策密切关注的观察名单。美国财政部指出，有10个经济体的汇率做法和总体经济政策值得密切关注，因而被列入观察名单，包括中国大陆、日本、南韩、台湾、泰国、新加坡、越南、德国、爱尔兰和瑞士。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今年1月的报告中亦都全部名列观察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24日访问美国，到时他会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等相关议题。特朗普在美国环境保护处总部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他上次在北京的时候同习近平谈到 AI， 相信这个议题会再被触及。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特朗普预计将会在未来和习近平举行的任何会谈中，就美国 AI 技术被窃取的问题表达关切。莱维特强调，这个议题将会是特朗普政府的重要议题，美方正密切追踪相关的情况，并将持续确保美国在 AI 竞争中占有主导地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报消息话，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晚上的十八点四十五分，即是本港今朝早6:45，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声明表示，今次打击目的是追究伊朗的责任，并且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较早前，中央司令部话，自从九日之前开始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嚟，美军已经迫使1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令到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呢啲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同沿海嘅地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FM 99.7至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早晨9:07，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4度，相对湿度76%。
2: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小马麦翠华同大家睇睇最新各区嘅路面情况。先睇睇几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因为交通意外，呈祥道往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已经封闭噶啦。另外，车辆故障嘅关系，海底隧道往九龙方向嘅管道快线咧而家亦都系封闭噶。另外，因为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亦都系封闭。青屿干线青马大桥往机场方向的快线现在亦都是封闭了。另外因为车辆故障的关系，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近龙富路回旋处的慢线亦都是封闭的。现时上址交通是相当繁忙，大家请记住是忍让。看看各区的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太古和北角对开是见得到车龙的。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碧街，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附近。另外东隧过香港龙尾咧系过咗汇景花园噶啦，西隧过香港方面咧，九龙站同埋南昌对开咧系见得到车龙噶，观塘绕道西行观塘工业区对开咧亦都系车多繁忙。另外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咧去到石门附近，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龙尾咧喺新田围附近噶。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解锁感官触觉，今晚你系我嘅主角，一齐肆意乱。

0: 全年无忧，保护家园，保安业商会为你介绍行业未来发展。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程海欣。
3: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4: 记住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哇！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眨眼间啦。今个早上呢个星期五咧，又见翻啲老朋友吓。如果大家记得我哋原来生活好快乐嘅节目咧，之前咧都有揾过呢个商会上嚟嘅，咁啊，让我自己啦，同埋啲听众朋友咧，都认识咗好多啊，关于保安业嘅从业员佢哋嘅工作啦，佢哋嘅辛酸啦，同埋现代科技咧点样帮到佢哋手去工作上高。咁到最后咧，我觉得除咗话即系个服务到位之外咧，就系最紧要保障，无论一个商业嘅楼宇啦，或者个住宅嘅楼宇都好，保障喺嗰度住啊，或者系喺嗰度工作嘅朋友咧，有一个好安全、好放心嘅地方居住或者系做嘢吓。今日咧再次遇翻两位老朋友吓，香港保安业商会嘅主席 Johnny 何启文先生 ，Hello Johnny，
5: Hello 早晨 Kevin，
4: 早晨，今日咧仲有一位你哋嘅会啦，执行委员啊，黄楚旭博士，恭喜晒啊博士！新鲜热辣出炉，系咪啊？
6: 系啊，
4: 系。
6: Hello， Kevin。

0: 你好，早晨，
1: 早晨，早晨。咁啊 ，Douglas 咧，头先嗌佢做博士咧，我都系喺 Johnny 嘅即系口上咧，先知道原来咧，即系保安业嘅朋友咧，都系不断咁增值啊，嗬，令到自己个行头入边咧，可以多啲即系喺唔同嘅范畴咧，服务到啲居民吓。点啊，今日会揾阿 Johnny 同埋佢嘅即系委员上嚟咧，就事关咧今日啊呢个7月24日嘅日子咧，就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日子嚟嘅。今日呢个咁重要嘅日子咧，所以一定要揾两位上嚟咧讲下呢个724保安日啊。咁正如头先所讲啦，其实保安员咧每日咧都喺我哋嘅住宅啊、商场啊或者屋苑啊，甚至乎啲学校啊，好多嘅设施入边咧，都系默默为我哋工作嘅。咁究竟我哋对佢认识有几多咧？同埋点解今日呢个7月24日咧会系定为咗一个叫724嘅保安日咧？不如听下主席讲下先啊 ，Johnny。
2: 好啊 ，Kevin， 多谢。各位听众啊，咁啊，其实724咧系我哋9年前咧去定呢个日子咧，就希望系做一个叫做香港保安从业员日。咁主要咧系希望咧透过大众啦，我哋商会啦一齐去推动咧对市民对我哋保安从业员嘅关心嘅吓，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我哋嘅工作都其实系比较时间长啲嘅，咁。724咧，正正就係話我哋成7×24咧，都係服務緊我哋香港嘅廣大市民嘅。咁所以就希望各位市民咧，亦都係喺呢一日嘅日子裏面咧，啊見到我哋嘅保安從業員咧，都希望俾一個微笑佢啊，或者拍下手掌啊，鼓勵下佢嘅説話啦。咁希望從而令到我哋嘅從業員咧，都一個好窩心嘅一日啦。咁而依個活動其實咧，當年咧都係我哋一個會員啦，加科去倡議嘅。咁亦都得到而家其實好多個大商會都一齊去支持。去推动，咁所以成个嘅活动嘅规模，亦都每一年咧系一路扩展紧。我哋嚟紧都会喺乐富广场咧，喺一楼嘅平台咧，就我哋都会有一个嘅摊位啦。咁啊，同啲市民大家有啲互动嘅交流啦，有啲游戏摊位啦。咁希望都系藉此去宣传翻咧，我哋今日我哋依一个724嘅从业员日呢个咁重要日子嘅。
1: 我想问一下啊，主席咧，其实头先你讲咗呢个724就系希望即系可以叫做一定程度上表达吓，我哋一般嘅普罗大众嘅市民或者你哋商会咧，对于一啲从业员佢哋咁专业嘅精神一个致敬咁啦。你觉得一个普通嘅居民啊，或者啲商户有咩少少嘢可以做下嘅咧？我都令到大家即系嗰个交流窝心啲啊。
2: 其实好简单嘅啫，我哋即系希望即系话同啲同事讲加油啊，今日724啊。辛苦晒你哋啊！依一年咁样，其实已经好足够
1: 啊！我都试过咧，即系因为认识咗 Johnny 啦，咁喺我屋苑入边咧，以前咧我就冇咁留意啲保安嘅，咁但系自从先嗰期啦，同你哋做过一轮访问之后，啊，又知道佢嘅工作真系好辛苦啊，同埋佢哋嗰个岗位嘅重要性啦，我都多咗同佢哋倾偈嘅，有时都问下佢哋，系啊，即系啊，你住喺边度啊？翻工系咪要好耐啊？同埋你知啦，而家啲天气咁热啦，其实有时都真系几辛苦。
2: 系啊，
1: 咁啱咁我就。即系经过下呢超级市场，有时有少少生果咧，啊，又同佢哋分享下，其实就嗰种关系同埋嗰种开心咧，就即系少少心意咧，其实就系已经令到成个关系有好大嘅转变。
2: 冇错，呢个系好重要。
1: 冇错啊，咁啊，头先都讲到啦，而家嘅保安咧，同我哋以前嘅年代认识嘅保安咧，已经有咗好大嘅分别，即系佢哋已经走向好专业化，无论喺佢哋嘅可能系制服啊，佢哋嘅受训啊，各样嘅培训方面咧。都是令到他们不断地可以增值的。又跟我们讲一下究竟现在这个世代的保安工作跟以前有什么很大的分别，又怎样运用到科技帮到他们手呢？
2: 其实现在我们在保安从业员里面的那个范畴呢，可能大家一般听众都会觉得就是不是在一个屋苑那里的 reception 的位置帮手，
1: 是在一个监听。
2: 没错，其实已经很大改变了。现在我们其实那个范畴去到武装押运啦，系嘛？我哋一啲其实 bodyguard 啦、近身护卫啦，其实呢啲一啲场地啦，譬如我哋一啲公众地方，譬如一啲博物馆啊、运动场啊，嗰，人流管制啊呢啲啦。科技头先提过啦 ，Kevin 你头先提过就系个科技应用啦，无论系硬件、软件嘅配合，点样令到我哋从业员可以做嘢做得更加方便，同埋一个快捷啦。这个亦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一环啦，咁同埋一啲应急的管理呢，是我们亦都好提倡好重要的一个未来我们发展是再专业化的一个位置的。因为危机处理呢，其实你不去做好多的study 或者是学习呢， 你真係發生事嘅時候未必即刻適應到或者係做到嘅、你冇時間係去我攞返嗰本 handbook 嚟睇嘅，你一定係要有好好經驗、或者係做過唔同嘅 drill 啦，咁令到我哋嘅從業員係比較更加專業化嘅。咁、所以我哋過去商會呢其實都係推動好多學術上嘅教育啦，都係希望我哋從業員係有喺在職嘅培訓啦，呢個都係好重要嘅一環啦。
1: 係，我知道咧，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咧，其實都俾一啲在職嘅朋友咧，係做一啲嘅增值，咁然之後先至俾佢哋可以繼續做呢個工作，即係可能續牌啊嗰啲咁樣嘅。咁、你哋嗰個行業係一樣都有噶，即係要幾個鐘咁噶嘛？有啲工作
2: 冇錯，係啊，我哋基本入職嘅訓練其實而家都係20小時訓練啦。咁囊括嘅位置都好多，其實即係頭先提過。譬如我哋点样救火啦，点样去处理一啲犯罪嘅情况啦，危机嘅处理啦，可疑人点样去发现我哋，同埋去处去做调查啦，呢啲基本上嗰个训练嘅基本嘅资料，我哋都会有包含嘅。咁但系再深入嘅咧，其实就会系囊括咗好多好多唔同嘅范畴。譬如我头先提过，危机处理嚟讲，喂，点样去走火系嘛？其实呢啲咧都系一个好多嘅 procedure， 我哋要去认识嘅。点样走完火之后，点样数人数啊？确保每一个住户，其实呢啲资料系好早要做一啲准备。就唔係話我哋即時做呢樣嘢嘅。咁所以前期嘅準備功夫，所有嘢咧係要慢慢去累積咯。咁呢個係我哋日常工作上大家可能睇唔到嘅嘢。
1: 但係背後其實已經做到好多功夫啦，即係恆常嘅啲培訓，咁令到佢哋即係萬一真係即係大家理事有啲咩事嘅時候咧，都知道點樣去應變嗬。不過頭先一路聽啊主席啊 Johnny 你講咧，譬如話而家啲現代科技包括咗一啲智能嘅監控系統，我想了解一下先，因為以前嘅社會咧，好多工種咧都好靠人手啊嘛，即係咩都以人力為主，而家有科技啦，我想知而家个行头咧系点样？因为我记得我哋之前同阿 Johnny 倾偈嘅时候，都话呢一个保安业咧，同以前大家谂，就咁即系你由细做到大都系咁样做一个叫做好似好简单保安工作，已经唔同啊，个晋升啊，或者受住个社会不断转化，都有好多发展嘅机会嘛。咁有啲人就会谂，有咗监控系统，系咪抢少啲人咧？咁你哋个行头而家嗰个人手又系咪因为有呢啲智能？就唔使擔心，好多行頭請唔到人嘛，人力唔夠啊嘛，你哋有冇呢個問題噶？
2: 人手嘅短缺咧，過去一路都有嘅，其實都好嚴重嘅。咁亦都好彩，政府就推行咗一啲輸入外勞嘅政策，
1: 係
2: 咁幫到我哋一啲人手嘅補缺啦，可以咁講啦。但係就補唔足嘅，始終你個申請嘅時間都長啊。咁同埋個成本係比我哋請本地人為高嘅，咁所以呢個都係要同翻我哋自己客户去傾，究竟我哋有幾多嘅資源可以做呢件事。咁但係你話科技嘅幫助咧，其實我哋而家最主要係咧令到所有嘅事件咧係可以好快去睇到嗰件事嘅發生，或者好快可以做到一個預防嘅嘢。譬如我見到有個人喺圍牆外面行下行下嘅喎，或者可能做一啲 marking 喎，其實我哋已經可以 spot 咗佢，影曬佢 cap 曬相，咁呢啲資料咧可以交俾警方咧去做咗進一步跟進啦。咁同埋我哋都可以其實喺巡邏嘅點裏面可以加強。咁所以好多我哋而家係幫我哋去做預防嗰樣嘢呢係做得好好嘅。
1: 係聽阿 Johnny 咁講呢就知道即係保安嘅從業員呢佢哋嘅崗位好重要啦，同埋相信每日嘅工作呢都幾精彩㗎喎。當然我哋唔係希望有嘢發生啦，咁但係原來我諗作為一個即係保安嘅從業員呢，佢哋觸覺要好敏鋭啦，同埋即係要諗多一步啊，要多啲嘅聯想啊，即係唔係話一定有嘢發生，但起碼預防咗先嘛。我知道今日你哋兩位呢都準備咗一啲係喺过往嘅一段日子咧，你哋嘅从业员啊，有啲好特别嘅案例咧，可以同我哋分享嘅。我哋休息一阵先。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FM 99.7新城资讯台。
0: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3: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0: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和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3: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哦、
0: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5: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6: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7: 国事小专家。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8: 今日由上午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10: 程海欣、麦卓华。
11: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2: 早晨，继续星期五早上的原来生活好快乐啊！之前咧都同大家介绍过一个活动咧，就系寻找东东希希大任务，由保安局禁毒处推出嘅有奖游戏啊！提提你啊，由而家开始咧，去到8月14号，只要喺街上面咧揾到禁毒大使东东同埋希希主题嘅立体油桶，同佢哋合照打卡咧，然后再将你嘅合照一次过咧 inbox 晒去禁毒处嘅唔剔嘢 Facebook 或者咧就系 Instagram 嘅专业咧，就有机会咧赢到东东希希限量版嘅奖品，包括咧就系瑜伽垫啦、餐具套装啦，同埋行李挂牌等等啊吓。而17个禁毒主题嘅立体油桶咧，遍布全港九新界唔同嘅地区嘅，梗有一个咧喺你附近噶。嗱，记住啊，一定要揾到咧就系立体版嘅东东希希公仔咧先至啱，平面版嘅油桶咧系唔算数噶。合照嘅时候咧，记住唔好淨係影东东希希油桶同你自己啊，要影埋呢就係周围嘅环境，话俾大家知道呢你喺边度野生捕获呢两位禁毒大使。嗱，影到一个立体油桶呢就已经可以呢换到精美嘅纪念品一份㗎啦。当然影晒全部17个立体油桶，仲有机会呢赢到终极大奖添。等緊你哋嘅参与，当然要记住企硬唔剔嘢啦。
1: 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啦！直播室除咗有程海欣程主播之外咧，仲有两位嘉宾喺度嘅，香港保安业商会嘅主席何启文 Johnny 啦，仲有执行委员咧黄楚旭博士 Douglas 嘅。早晨，早晨，
13: 早晨 ，Hello， 你好，
1: 你好。咁啊，系啦，头先咧都讲咗啦，今日咧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啊，724保安日，咁所以咧，无论系商户啦，或者系啲居民啦、市民啦，吓，其实我哋身边咧呢一个行业都是在每一个角落都存在的。咁香港咧成日都话搞城市经济嘛，其实啲大型嘅活动咧，即系除咗我哋睇啲歌手啊或者系运动嘅项目之外咧，其实要维持一个活动顺利咁进行，好有秩序，唔发生意外咧，保安从业员佢哋嘅职责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头先讲咗今日呢个特别嘅日子，大家就即系各自用自己嘅方法咧去表示一啲谢意、一啲感激吓，同埋即系咧。啊，让啲保安嘅朋友都知道啊，原来即系佢哋咁辛苦嘅工作咧，都有人系认同啦，同埋欣赏嘅吓。一句说话都可以嘅，诶、哎，辛苦晒啦，姐姐，辛苦晒啦，哥哥，咁已经系好窝心噶啦吓。
2: 冇错，
1: 系啦，头先喺休息前咧都讲开，就而家有好多先进嘅科技可以帮到保安嘅从业员啦。咁啊，主席都有讲啦 ，Johnny 都有讲，其实不时咧都会俾一啲叫做 on the job training 啊，因为社会不断进步嘛，等我哋嘅保安从业员咧都。能够与时并进嘅，咁喺过往嘅一段日子咧，我知道即系保安嘅从业员咧就扮演住唔同嘅角色啦，喺处理啲突发事件啦，哇，即系好反应快啊，先至可以避免同埋预防一啲事故嘅发生。阿博士，阿Douglas 系啦，有啲你做咗呢行几耐？其实
13: 我都20年噶啦，其实做咗
1: 20年嘅，咁一定有好多特别嘅个案可以同我哋啲听众讲下。
13: 冇错，因为。其实我哋个保安业里面呢，即其实好多时我哋都遇到一啲大大小小嘅案件，例如有啲盗窃嗰啲，我哋協助去捉拿到嗰啲盗窃嘅罪犯啦，咁有啲小型嘅火灾 災，我哋啲同事都會協助去處理翻。但係近期令我最深刻嘅一個 case 就係我哋有行業嘅員工啦，就喺工作嘅時候就發現有一個喺個住宅裏面嘅住户啦，就企圖自殺嘅。咁佢發現咗之後咧，佢就即刻都聯絡翻總部啦，就 call 咗唔同嘅團隊嘅成員過嚟幫手協助啦。咁最尾我哋就聯同埋救護員一齊咧，就成功勸喻到嗰個女士咧，就放棄呢個自殺嘅念頭，同埋救翻佢。咁所以呢一個係我近年裏面咧最深刻嗰個案件。
1: 點解你個即係同事咧咁點講咧咁醒嘅咧？即係知道嗰、那個即係居民啊，或者嗰個事主係有呢個自殺傾向咧？
13: 相信是巡逻的时候就发现了个单位可能没闩好门，或者望到入面就见到他做一些很奇怪类似想上吊那些动作，所以就即刻就报返个控制中心找同事帮手。
1: 是真是即是如果他不是当时想多一下或者做多一步呢，可能就是一条生命啊，就是这样牺牲了。
13: 没错，所以近年我觉得这个是最令我很深刻印象的案件。
1: 还有没有其他的个案，或者 Johnny 你又讲一下你。好啊，你亦都好资深噶嘛。
2: 我哋咧就其实都定期会搞一啲比赛啦，咁就关于系一啲优秀从业员嘅比赛。我最记得咧，其实过去一年咧，我哋收到超过300份关于唔同 case、唔同事件嘅参加者啦。其实咧每睇个比赛嗰个故事咧，好感人嘅。有几个特别令我觉得系要提一提嘅，就系可能我平时会见到就系屋苑啦。有一個咧係一啲物流中心，物流中心裏面咧其實就有好多車啦，係咪汽車啦？咁嗰個汽車咧著火，突然之間，因為其實汽車好多時走中港，可能行十幾二十個鐘冇停過，咁突然之間咧喺嗰個牆裏面咧就自燃啦，即係嘣嘣聲就好快著火。咁成隊人咧，其實咧嗰個專業度咧係咧，佢哋咧係已經 train 好曬，識得拉消防喉啊，即係消防隊嗰啲消防喉。
1: 即係啲保安已經係嗱嗱聲即刻攞消防喉啦。
2: 冇錯，啲保安全部係拉曬消防喉喺好遠，即係幾遠嘅地方，可能超過幾十米嘅，係搏咗好快救熄咗呢啲火。咁其實依、這個係睇到就係話，我哋頭先講嗰個訓練好緊要。依、這個令到我哋嘅损坏是尽量减低，啊，系嘛？第二就是其实货柜车佢车头其实下面就油缸，佢再烧落去咧，
1: 不得之了，
2: 不得之了。其实就算你消防嚟到，可能要几分钟后，其实我随时烧到个油缸嘅话咧，可能会影响
1: 爆炸，
2: 好大。同埋嗰度系室内嚟嘅，咁所以呢个系令我一个好感受深嘅一个 case。另外有一个 case 就系咧喺个大型活动里面咧，咁咧就饮酒嘅。咁我記得係一 Wabi Seven 一啲活動啦咁樣，咁有啲外國人嚟到玩得太開心，
1: 係又飲酒啦，
2: 飲到直情係
1: 醉曬，
2: 不省人事。
1: 哦，
2: 跟住佢啲朋友咧就係話佢唔得啦，要求救。埋到去咧，其實嗰個外籍人士係冇咗氣嘅。跟住即刻咧就同事就即刻幫佢去撳，
1: 即時做急救
2: 心外壓，
1: 係心外壓，
2: 撳。撳到嗰、那個嗰啲聖莊嚟到，就一齊接力去做，
1: 係
2: 救翻醒。
1: 哇！好彩啫，
2: 即係依個依啲 case 令到我哋覺得咧，我哋可能大家未必會留意到，但係原來其實好多時救人救命救火依啲好多好多個 case 係發生。我哋每年收到依啲咧，我哋去做評核咧，平日嘅時間好短，但係我哋睇咧，我通常差唔多睇通頂咁滯。但係咧，我係。好愿意去睇，因为
1: 每一个个案，
2: 冇错，每一个个案其实佢哋系做咗好多嘢，先令到我哋历历在目。咁所以点解我哋724，我哋好希望去鼓励我哋前线人员，好希望去从业员得到尊重，得到一个认受性。其实唔系俾我哋，系俾佢哋。
1: 系，不过我谂同时间，即系头先阿 Johnny 咁讲咧，即系我知阿 Johnny 都花好多时间喺商会入边咧，一路听你讲嘅时候，我觉得又好安慰嘅。即管系可能好辛苦，花咗好多心机，咁但系亦都反映咗喺过往嘅一段日子，即系为一啲保安从业员所安排嘅一啲培训咧，系好值得啊。
2: 系啊，
1: 即系咧嗰啲叫做即系养兵千日啦，真系用在一时。即系如果唔系不嬲有一个咁精。 练嘅团队，无论喺唔同嘅范畴，好似头先就系咁以数下，哦，原来佢哋突然间有一啲即系疑似嘅火警事件发生，佢识得用一啲消防嘅设备，又或者好似头先你咁讲，喺一个即系好多人嘅地方，一啲大型嘅活动，有人身体出现问题，佢哋又识得急救，即系医疗上高又有一啲即系知识，咁起码话你而家突然间叫我做嗰啲即系咩心外压嘅，我都惊即系整亲嗰个即系病人啊，或者个伤者咁啊，但系一啲专业嘅培训咧，就系令到呢啲保安员可以喺需要佢哋嘅时候咧，就伸出援手，又救翻人吓，亦都救翻啲即系人命同埋财产啦，都得以保存嘅。咁但系好似我头先咁讲啦，面对住即系商会又亦都咁多年啦，咁同埋而家我哋整体都话即系人口老化呢个问题啦。你觉得保安呢个行业咧，其实目前啊面对住最大嘅挑战系边啲咧？
2: 我自己睇啦，有两个范畴，我觉得要 mention 嘅。第一个工时比较长，工时比较长，咁呢个系正正令到入行嘅人系有一个几大嘅deterrence，
1: 系
2: 即系唔系好想入行嘅。咁呢个
1: 如果人哋讲 work life balance 系
2: 啦，冇
1: 错，
2: 咁所以亦都好彩，政府咧亦都真系批咗我哋输入外劳二好多国内嘅人士嚟到咧，其实佢哋好多时都系真系有纪律部队经验嘅，咁所以佢哋都惯咗长期系一啲
1: 工作
2: 嘅时间
1: 嘅，
2: 冇错。咁变咗呢个就可以填补到一啲空隙，但系长远发展，我哋觉得应该要有一个 balance， 即系希望系将呢样嘢去减省个时间，系啦，我哋宁愿要最优质嘅时数嘅，咁但系要慢慢去做啦。我觉得唔系一两年嘅事，可能系未来十年政府有个规划，慢慢去有啲法例改变，业主可能都会肯俾多啲嘅支出，去令到从业员可能个收入会提升，而令到佢可能翻工嘅时数亦都可以缩短。咁呢个就政府已经做紧啦。咁但系坊间嚟讲，第一呢几年经济唔好。大家都明白唔係咁容易，但係我哋朝住目標去進發，呢個係我哋商會希望慢慢進步嘅。
1: OK， 嗱，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我哋今日咧繼續會同香港保安業商會嘅朋友咧一齊傾嘅。咁啊，除咗頭先講到咧工時方面嘅問題咧，仲有其他嘅一啲嚟緊啊面對嘅挑戰咧，我哋都要諗啲辦法噶。
3: 原來生活好快樂，
10: 原來生活好快樂。
3: FM 99.7新城資訊台。
12: 早晨，9:34。
3: 新城广播
10: 天气报告，
12: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咧大约摄氏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方面咧，听日初时仍然酷热噶，稍后咧去到星期日间中会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之后两三日咧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ta 达达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2: 9:35，同你睇睇最新嘅路面情况。两个特别嘅报告，因为交通意外，青屿干线往机场方向近行政大楼嘅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噶啦，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嘅行车线行车。另外，因为车辆故障，干诺道中天桥往西区海底隧道方向近顺德中心嘅慢线亦都封闭咗，驾驶人士亦都系只可以使用余下嘅行车线行车。现时两个地方都系交通相当繁忙噶，睇睇各区嘅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北角对开是车多繁忙。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窝打老道，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附近。另外，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是一路塞到过去汇景花园。另外，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新楼街已经见得到车龙了。西隧过香港方面，九龙站和南昌对开都是车多繁忙。看看新界区方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在格田村附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 上咧龙尾短翻啲啊，喺收费广场附近。新界环汇公路往九龙方向火炭段咧系车多繁忙，提提你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

0: 经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一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全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
7: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8: 原来生活好快乐，
9: 程海欣。
10: 嚟啦，我哋继续啦。星期五早上嘅原来生活好快乐，早晨早晨，直播室咧有程海欣，亦都有香港保安业商会嘅主席 Johnny 何启文先生，早晨，仲有执行委员啊 Douglas，Hello Douglas， 早晨，
11: 早晨大家好。
10: 系啦，咁啊，今日咧7月24日啊，再提大家一次先，724保安日啊，咁都系我哋向即系所有广大嘅保安嘅从业员咧要致敬，因为佢真系默默咁守护我哋嘅社区啊、商场啊，好多唔同。同嘅地方嘛，今日咧就值得表扬下佢哋，记住佢哋，即系大家有少少心意或者讲声多谢，或者辛苦晒啦，咁都系好能够咧帮佢哋加油同埋打气嘅。咁啊，讲到保安行业呢、這个即系未来嘅发展啊，同埋而家要面临好多唔同嘅范畴咧，都要大家谂多啲方法咧，令到第一，我觉得就即系点样去令到啲后生仔入行啦。咁另外就系而家做紧嘅，点样可以优化佢哋嘅，无论佢嘅工作啊，又或者系工时啊，或者工作。个环境都系啦，头先啊主席咧都有讲到啊 ，Johnny 有讲咧，就话其中一个好大嘅即系要去谂嘅范畴咧，就系啲保安业嘅朋友佢嘅工时太长啦，因为而家世界唔同咗嘛，即系年轻嘅朋友佢哋都会除咗工作之外，仲要有翻自己嘅生活噶嘛，咁啊主席都有讲，即系其实政府都一路咁迈紧迈向紧呢、這个，我想知咧 over the years 即系过咁多年咧，其实呢一方面即系讲到工时咧，有冇进展？过咧，即系嗱，我记得以前我听嗰啲看更啊，即系或者保安讲咧，好似12:12咁样嘅、一个队嘅。
12: 系
10: 而家有冇改善？即系有冇缩短过咧？
12: 其实而家有嘅改善就系、是、咧、就算佢12小时咧，佢都中间会有啲休息时间系安排俾同事。
10: 系
12: 咁少少 break 啦，咁讲啦，咁就冇以前可能就一个人就做晒所有，
10: 由头踩到尾，
12: 系冇错。咁所以呢个系比较好嘅。
10: 嗯，
12: 系啦。咁另外就系政府嚟讲就一早已经行三间制。
10: 嗯，
12: 系啦。咁啊，亦都可能系一啲大型嘅商场啦，亦都系开始行咗系9小时或者10小时工作。咁係一步步睇到係有進程嘅，有進步嘅，
10: 係啦。除咗個工作時間之外咧，即係頭先我哋喺即係休息嘅時候都傾偈咧，都講到對於一啲保安嘅朋友嚟講，咁佢哋需要好多唔同嘅培訓啦，或者我覺得成件事應該係好系統同埋架構化，即係令到譬如話真係有意從事呢個行業嘅人，即係可以得到一啲比較專業嘅知識啊，同埋有一個認受性啊，點樣行呢個專業嘅形象啦，
11: 或者呢度我试下答一答，因为其实我哋个行业除咗日常培训之外咧，另外好多从业员都会喺休假嘅时候上一啲额外嘅课程。咁但系头先我讲过，因为我哋个行业个工时比较长，咁所以可能呢个就会有少少营造到令到从业员去上一啲额外嘅课程咧，有啲难度，因为工作在身未必走得好。咁但系如果陆陆续续好似头先主席所讲，可以缩

0: 減少少，又或者攞一啲彈性去處理一啲上課程嘅同時，我相信可以鼓勵多啲從業員去讀一啲唔同嘅課程。咁但係我哋而家香港保安業裏面都面對緊一個少少問題，即係我哋實踐嘅機會好多，即係我哋好多大型活動啊，每日都有演唱會，甚至乎有一啲大型嘉年華可以俾從業員去實踐。但學術性嗰方面咧，就可能咧唔係太多，即係香港係有學位級嘅保安業課程，但係唔多。咁所以如果未來嘅日子咧有機會的話咧，可以引入多啲外國嘅保安業嘅學位課程，或者再高級啲 master 或者 doctor 嘅 degree 咧。咁我相信令到行業可以更加專業同更加學術性咁樣推動。
1: Douglas， 你啱啱攞嗰個博士咧，同你嘅工作有冇關係嘅？
0: 少少關係，我讀工商管理嘅，咁所以又唔能夠話唔關事。咁但係又未係一個保安专业的博士学位，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香港有这个学位。
1: 是都有少少相关的，都是一些商业上高的管理的都涉及得到。但是我想问回Johnny，如果说去到一个可能是学位啊，甚至乎是更高的一个叫学术的层次，其实在保安这个范畴，即我知道你自己本身刚才谈的，你 master 都是在即第二个地方读，就是跟保安相关的。会读一些即什么的，还有是那个
2: 其实保安管理咧就而家香港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机构咧，就去到diploma grade 啦。咁
1: 文凭咧，
2: 系啦文凭啦。咁嗰个课程都几唔错嘅。咁我哋以前读，譬如话真系去到master 嗰啲咧，就成个规划啦，即系话可能系一个地方你用唔同嘅theory 去设计，无论硬件、软件、procedure 点样去做一个嘅好完善嘅一个计划，咁一啲cow management 点样计算嗰啲人流管制，究竟咩嘅情况之下可以容纳到几多人啊？嗰啲走火嗰啲路线点走啊？嗰啲其实呢啲就系再深入啲去计算，喺因为其实咧你去到再大型嘅事件或者係一啲活動咧，你就要好清晰去話俾人哋聽，我點樣計到依一個 capacity 出嚟嘅。咁亦都個安全指數你都要話俾人哋聽，係點樣先為之安全嘅。咁所以呢啲全部有數據係可以去 support 嘅，或者係有數字去 support 嘅。咁即係依個就係變咗係再深入啲嘅課程，我哋覺得依個係香港我哋未來希望都慢慢一路去開發啦。咁我哋商會其實都好支持好多唔同嘅機構去辦呢啲課程，所以我哋希望就係話從業員要多啲時間俾佢哋去學習。咁頭先阿 Douglas 講得好好嘅，即係話係咪真係喺公餘嘅時間或者係俾佢哋去學習咧？我有一個大膽嘅建議就係咧。其实好多时我哋嘅人手系可以有少少 buffer， 系可以抽调出去俾佢上堂嘅。特别系一啲屋苑啊，啲大型嘅商场啊，或者一啲大型嘅机构里面啊。咁如果嗰个同事真系报读咗一啲可能系大专课程或者以上嘅课程，系咪容许嗰个同事个客人可以容许个同事嗰几个钟去上堂咧？其实佢学到嗰样嘢系帮翻你个屋苑嘅，即系要优先帮到屋苑嘅进步嘅。咁我覺得依個係反而係大膽去做呢個建議咯，即係可能僱主就俾錢讀書去支持個同事，係咪？咁嗰個場地嘅亦都容許佢可能翻工時間出去讀，咁我覺得依個雙方都去付出，從業員先有一個好嘅機會去晉升，亦都好嘅機會去學習。咁呢个亦都系令到成个我哋嗰个社区嘅安全去提升。
1: 系，同埋我觉得咧，即系对于一啲从事紧保安嘅朋友嚟讲，好似头先都已经讲紧，佢哋嘅工作时间本身都咁长啦，就算你话缩短少少咧，你话真系要去上堂咧，其实都几艰难嘅。咁所以我觉得 Johnny 嘅建议几好，即系佢哋可能本身系 on duty 嘅时间，有几个钟俾佢哋去上堂。咁同埋如果再呢、這个基本即系啦，可以做噶啦。再好啲话，有冇个 incentive 咧？即系讲真，佢读得嗰个课程，佢真系喺嗰个范畴，佢有兴趣，佢想继续发展啊嘛。咁所以我觉得佢个 prospect， 即系佢读完一啲课程，有冇一啲可能象征少少，即系唔知系 two point 啊、人工啊，或者相对嚟讲，佢跟住可能做一个主管嘅嗰个机会大咗，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好嘅诱因啊嘛。
2: 其实公司嚟讲就必须系会有一个嘅计划，
1: 系要咁样嘅可
2: 系，因
1: 为
2: 冇错，即系每个同事我哋可能会投资喺一啲課程上面係安排邊個同事去讀，其實都係希望佢有一個未來嘅階梯，希望佢慢慢去晉升。 咁其實資歷架構都一樣，佢哋都係有一個階梯，去完讀唔同課程就上唔同嘅 level。咁一間公司要保留人才，係必須有一個好嘅階梯，令到佢覺得啊 讀完之後，我慢慢有機會可能上主任，跟住上經理咁樣。咁依個係我諗。好明確要話俾個同事聽有依樣嘢咯。
1: 嗯，除咗佢入邊咧有料之外咧，咁、外即係外在嘅一個形象嘅提升，又有啲咩可以做下咧？
2: 形象嘅提升咧，我覺得首先個同事要自己尊重咗自己份公司。
1: 嗯，
2: 而家有時我見到佢係從業員嘅，就係話你見到佢著得好整齊，係嘛？件衫燙得直嘅直嘅。你對佢都尊重好多，
1: 是啊是啊，
2: 其實好現實嘅問題嘅，因為人哋覺得你尊重份工，咁所以我覺得外表依個好緊要，整潔好緊要，因為其實都係半紀律部隊，係咪？咁依個我覺得係自身去做好先咯。
1: 好啊，咁啊，依家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我知道嗱，頭先你有講過啦，今日係一個724嘅保安日啊嘛，咁啊，究竟有啲咩嘅活動咧？咁同時間咧喺未來啊，究竟喺嚟緊嘅5至10年咧，唔知道商會有啲咩計劃嚇？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傾。記住原來生活好快樂。FM99.7新城資訊台，
3: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3: 教育家、
1: 生活家、
3: 体育家、
1: 艺术家、
3: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想一元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
6: 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同埋 AI 后制技巧。
7: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同挑战的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
10: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 休息翻嚟，我哋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有程海欣啦，有香港保安业商会主席 Johnny 啦，同埋执行委员 Douglas 喺度嘅。咁头先都讲咗啦，今日724啊，等我吓今晚翻去都即系表达少少心意先，谂下先系啦，点样多谢我哋大厦嘅一班保安嘅朋友先吓。咁啊头先讲过啦，今日呢个咁特别嘅日子咧，咁当然好多精彩嘅活动啦，你哋一间就应该好忙噶啦。Douglas 你去边啊？一间
0: 冇错，我哋今日商会有一阵间会全力支持今日嘅活动，我哋一阵间咧10点至6点咧，我哋喺乐富广场 A 区啊1楼平台嘅美食坊嗰个场地咧，就会有一个庆祝活动啊。咁啊，里边有游戏，亦都会派发一啲纪念品啦。咁大家记住过嚟揾下我哋啊，一阵间
1: 可以玩游戏，又攞下啲小礼物。
0: 冇错，冇错。
1: 咁啊，头先啊 Douglas 讲咗就喺乐富啦。咁嗰度啲居民如果听住我哋嘅节目嘅话咧，一阵间咧转个头10点行落去就得噶啦。或者你话而家唔得闲，咁啊晏些少。因为去到6点噶嘛，全日嘅个活动，全日都可以大家一齐开心下。
0: 10点至6点，转头我哋喺现场见。
1: 系，除咗个活动之外咧，
0: 除咗呢个活动之外咧，另外我哋商会都准备咗啲心意俾翻我哋属会嘅会员啦。咁我哋每个会员公司咧都会自行再去分派俾前线嘅同事嘅。咁、除咗分派之外咧，我哋商会亦都会去探访唔同嘅公司啲前线同事啦。咁啊，就希望 帶到我哋嘅心意俾唔同嘅從業員，等佢哋知道啊，原來我哋真係好尊重大家，咁啊，希望佢哋又開心啦。今日
1: 係阿 Douglas 啊，頭先我哋講啦，呢個七二四保安日咧就九年啊嘛，我聽啊主席一開始就講啊，Johnny 話九年啊，
0: 九年係
1: 你呢啲頭先講嘅活動係咪每年都會做嘅？其實
0: 喺我哋每大型慶祝活動就第一年搞啦，咁但係派發心意咧，我哋其實都每一年都會做。
1: 咁喺個派發嘅過程中，有冇聽到一啲即係同業嘅心聲啊？哇，見到有人嚟，即係都表達一下
0: 啦。有啊，我記得我第一次派嘅時候，我同事真係好開心，因為佢冇估到啊嘛，即係無端端翻緊工，突然好似聖誕老人咁樣攞住個禮物過嚟，
1: 孭住一大袋禮物。
0: 係啦，咁跟住就好開心佢啊！真係冇諗過，原來我哋個行業係受尊重。咁所以我覺得呢個7月24日保安員日真係好值得推廣，因為好多管理員都需要大家支持。
1: 係，其實即係今日只係一個特別嘅日子咧，俾大家去記住啦，做多少少但係喺平常嘅日子入邊，我知道你哋嘅商會咧，即係我都有參加你哋 annual dinner 啦。即係我自己都好感動嘅，即係一班不嬲，可能就好似最初咁講默默工作，即係喺啲大廈入邊啲哥哥啊姐姐，有啲都做咗好多年。咁啊，有個機會咧上台嘉許佢哋喎。你哋嘅商會每年都係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活動，都係向呢一班即係保安員咧做一個肯定嘅，係咪啊？
0: 冇錯，冇錯。每年我哋annual dinner 都會有嗰個最佳保安員嗰個選舉啦。咁啊，通常嗰個選舉前啊，主席最辛苦，因為佢每一個申請都會細如一次。咁經過我哋輪選之後，就會推選一啲值得表揚嘅同事或者團隊出嚟加去。咁個 feedback 都非常之好。得獎者啊，又或者參加者都覺得啊，有呢個選舉可以令到自己嘅工作更加被肯定，都從而得到尊重啊、高興咁樣。
1: 咁我知道咧，除咗話加許一啲無論係長期服務嘅員工啦，又或者係表現特別優秀嘅保安員之外咧，咁喺社區方面都做咗好多推廣工作嘅喎。喺過去嘅一段日子，咁最主要係我哋成日講話啊，要做啲社區嘅推廣，咁最主要係想帶嚟啲咩嘅信息咧？
0: 其實點解我哋向社區推廣咧？我哋就希望多啲社區人士知道我哋保安員咧，其實就每日都為大家好努力工作啦。咁亦都係一個專業嘅行業，即係唔係就咁行埋去坐低就可以做一個專業嘅管理員。因為其實日常佢哋都面對好多突發嘅事件，所以頭先都講過，我哋其實定期有啲培訓啊，甚至乎有啲同事放咗工之後咧，都去做一啲進修嘅工作。咁所以希望社區上邊嘅業户啊，或者街坊啊，對我哋個行業從業員啊多啲支持同鼓勵。
1: 另外咧，我都想知咧，即係本身呢個保安嘅行業都有好多唔同嘅公司啦。咁你哋商會即係集合到好多嘅公司，一班嘅同工一齊啊嘛。點樣凝聚即係所有嘅保安可以即係好團結？因為即係團結就是力量啊嘛，係咪啊 ？Johnny， 不如你又講下。
2: 其實咧，
1: 點樣凝聚佢哋咧？
2: 商會過去依十年咧，其實做得嘅係十分好，因為我哋所有做嘅工作咧，都是为行业的进步。咁而好多同业见到呢，我哋唔係为自身嘅利益去行。咁呢个係好重要嘅一环嚟，即係成班執行委员会成员呢，无论我哋係喺培训上啦，喺一啲法律法规嘅建议上啦，我哋俾好多建议俾政府。咁员工嘅福利上啦，我哋都去争取啦。咁就今日啦，724啦，其实都是我哋系好大力去推崇啦。咁变咗系成班同事或者系从业员咧，佢哋都觉得咧，我哋系好有爱嘅。Even 我哋喺 annual dinner 咧，我谂同事好多时系坐到最尾嗰席都唔走嘅，即系其实睇下好多商会好少见到，但系我哋系真系抽完晒奖，仲喺度坐喺度倾紧偈嘅。咁呢个系一个好难得嘅嘅事件啦。咁其实我都好多谢所有我哋嘅執行委员会成员，佢哋真係大家默默耕耘，係唔需要任何嘅掌声 但是很肯付出。
1: 嗯，
2: 科技的应用其实大家都是一路去研发怎样去有些好的东西带给大家。我哋都冇收埋，大家都誒依樣嘢好喎，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喎。嗰樣嘢可能係就係好貴，但係唔係好值得嘅喎。我哋亦都會去傾，係依樣嘢係咪真係冇咁好咧？即係我哋比較好 open 去做呢件事咯，咁係比較實在啲咯。
1: 係，因為我本身識啊。

0: Johnny 都好多年下啦，唔经唔觉而家系咯，即系我谂都差唔多超过十年噶啦，应该有。咁喺即系每一次多谢阿 Johnny 啦，又邀请我哋新城啊啲同事有啲都会参加 annual dinner 啦。就由一啲细节上高啦，我见到阿 Johnny 咧，即系无论嗰个人佢系喺边一个即系工作嘅岗位，高高低低，甚至乎一个即系可能系大家觉得好基层嘅一啲员工，我见到阿 Johnny 咧对佢都系好尊重啦，好有礼貌啦，即系每一个环节咧都系多谢每一个同工一齐合作。即系我觉得经济系艰难嘅，或者个世界嘅挑战系好多嘅，但系最紧要就系大家一条心啊嘛。尽管即系可能大家都有各自自己一啲谂法，咁就大家摊开出嚟讲啦，多啲沟通，咁件事咧一定会达成嘅。咁同埋好多时就算睇到有啲有啲政策上高系希望政府可以做嘅，又可以透过我哋嘅媒体啦，即系多啲发声，咁同埋啲即系同工又可以多啲俾意见嗬。咁一定会越做越好嘅。未来商会有咩发展方向咧？有冇啲咩？人哋有咩十五五规划？你有啲咩五年规划、十年规划啊？主席，
1: 我哋商会都系秉承一向啦。我哋而家系希望专业化，一路去推进。头先提过我哋嘅课程啦，或者系我哋而家同一啲团体，大家可能我哋都会支持一啲团体去做嗰啲课程咧，都同佢分享就系、是、可能你个课程唔好太过长，可能系一小时、两小时，我哋可能系亦都可能系。安排一啲建议佢哋做一啲网上课程，咁变咗即系从业员可以喺翻工嘅时间，真系正正头先我哋讲嘅样，可以上到堂，学到一啲嘢啊。譬如我哋最近会讲一啲消防嘅啲改变啦，咁样咁其实都会有一啲课程等啲从业员知道，咁法例法规嘅变化系点啦？我哋行业譬如话一啲危机处理，我哋日常接触到嘅，譬如之前有啲斩人事件，我哋都去 share 下点样去处理咧？如果喺呢啲事件发生嘅时候，从业员前线嘅人点样去保护自己咧？吓，点样去安排我哋去做揾支援咧？其实呢啲都系正正商会我哋系一路行紧进步紧。咁時間係睇到過去我哋依十年裏面從業員嘅專業或者係大家嗰個嘅團結性係一路向上嘅。咁我亦都好有信心，未來我哋商會亦都會喺我哋香港嚟講會越做越好。
0: 我都對你哋好有信心啊，因為係咯，阿 Johnny 啊、主席啊、Douglas 啊同埋一班同工一齊嚇，同一個方向就一定係成功噶啦嚇。咁多謝曬兩位先。嗱，下一次咧，我諗頭先我哋都提過啦，保安業嘅商會或者保安嘅從業員咧，都會就住喺佢周遭或者社會即曾經發生過嘅事咧，做一啲深入嘅檢討。我哋如果可以嘅話，究竟喺唔同嘅範疇點樣可以做得好啲，避免一啲即係唔想發生嘅一啲意外嚇。咁下次咧揾兩位上嚟咧，就講下火災方面嚇，即係火警預防方面有啲咩可以做，好嘛？
2: 好，
3: 唔該曬。
4: 原來生活好快樂，
5: 原來生活好快樂。
4: FM 99.7新城資訊台。
5: 以上環節由保安業商會贊助播出。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早晨，早上10点钟，
4: 新城广播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热带气旋红霞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的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将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在上午的10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计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现时评估较大机会在惠州和汕头一带登陆，但是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美军中央司令报办，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晚的6:45，即是本港今朝早6:45，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声明说，今次打击目的是要追究伊朗的责任，又

0: 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较早前中央司令部报，自九日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1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令到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声称将会动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为被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由即日起会针对船舶、货物或者相关事物造成的任何所有损害，将会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给予赔偿。特朗普说这类的赔偿金额可能会巨大，但仍然是公平合理的做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24日访问美国，届时他将会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等相关议题。特朗普在美国环境保护处总部发表讲话时，他上次在北京的时候同习近平谈到人工智能，相信这个议题会再被触及。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说，特朗普预计会在未来同习近平举行的任何会谈中，就美国 AI 技术被泄出的问题表达关切。莱维特强调，这个议题将会是特朗普政府的重要议题，美方正密切追踪相关情况，并持续确保美国在 AI 的竞争中占有主导地位。白宫高级科技官员克拉齐奥斯上日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已经掌握到相关资讯，显示中国的初创月之暗面旗下的 Kimi K3 模型是透过征留美国 Anthropic 的模型开发。而美国财长贝森特表明，美方不排除会对相关的窃取知识产权行为作出制裁。英国首相府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本安德和其他内阁大臣将会定期到曼彻斯特办公。首相府发声明说，预计贝安德今后每个星期都会到曼彻斯特办公，改变经济决策只限于在伦敦作出的传统。声明说，北方唐宁街10号目前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的克伦大厦，将会统筹地方经济发展和分权政策。贝安德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在曼城的办公室会主持新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内阁的高级成员以及英格兰各地区市长将会出席。港股早段跟随外围啦，跌超过300点噶。恒生指数现在最新报24881点，是跌328点，成交有580亿。市场再度担心科网股的 AI 支出，阿里巴巴最新是跌紧接近半成，报109.3，是跌咗5.6。腾讯方面啦，最新股价是跌紧2%，价报433.4，是跌11.8。美团啦，最新就系跌紧，大约有0.8%噶。快手最新跌幅3%。京东方面啦，最新跌幅有超过1%噶。网易啦，最新系跌紧，大约有%嘅。百度方面跌幅亦都有大约2.8%。汇控以27亿波元出售新加坡人寿及健康保险业务，股价最新是跌紧超过1%。金价向下，紫金矿业跌紧3%，招金矿业最新跌幅啦就有大约4%噶。国企指数最新报8258点，系跌94点。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湾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艳，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

0: 本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咧，听日初时仍然系酷热嘅，稍后至星期日咧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咧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咧天气仍然系唔稳定。现时嘅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觉得唔舒服，即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啦。
1: 我是郑子诚。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先睇睇一个特别嘅消息啊！港铁表示咧，因应荃湾站路轨范围咧有猴子进入，荃湾线列车需要作出调整，呼吁咧乘客要预留充分嘅时间搭车噶。睇睇各区嘅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北角对开咧系车多繁忙。九龙区方面啦，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碧街附近噶，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附近，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咧系见得到车龙。另外，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咧龙尾喺江西街，西隧过香港九龙站同埋南昌站对开咧系车多繁忙，观塘绕道西行观塘工业区对出咧亦都系车多繁忙噶。睇埋新界区方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咧龙尾咧喺世界花园对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收费广场仍然咧系有少少车龙噶。新界环汇公路往九龙方向咧今朝有少少挤塞啊，火炭段而家仍然咧系车多繁忙。睇睇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香港荣华饼家和公益金携手合作推出公益月饼券，双黄百年蓉月饼公益价每盒219元，流沙奶黄月饼214元，每售出一张公益月饼券，荣华就会捐出50元给公益金作慈善用途。凡单一过购买3张，即送荣华50元饼券，全线荣华分店、网店及公益金有售。详情请到荣华 Facebook 专页。
4: 关节痛、头痛、经痛等痛症，食止痛药有助舒缓，但食过量、食得太频密或购买不同止痛药，就有可能伤肝、伤肾。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中心曾尚贤医生，讲解点样正确使用止痛药。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0: 继续翻到嚟 Happy Friday， 搵嚟搞村。

听住洪家豪嘅一不满意，都会令我谂啊，以前可能见心仪对象嘅时候，将自己打扮得好靓，约会啊嘛，竟系唔俾自己歪肥噶啦。

嚟紧8月23日新城台庆35周年嘅音乐会，我哋会有四位女歌手，邓丽欣、黄淑曼、Amy Lau 以及云浩影四个会带嚟 Spectrum of Self， 到时系好好享受一晚。得嚟云浩影，我想和你。

0: 歌名嘅时候咧，我开头以为系情歌嚟，一再睇翻，原来系何俊朗亲手写俾一直支持佢嘅乐迷，亦都系因为佢哋嘅信件而带嚟 My Only。
1: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0: 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

0: 11:30 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2: 搵泥搞村，泥泥。

现场演出呢首歌曲，真的觉得震撼的，演绎得很好。梗是林威俊，最新派台小狼。

上次做訪問嘅時候冇帶嚟呢個吉他 solo 嘅 intro， 今日梗係要播翻，因為呢個 intro 好正。佢哋開頭話驚大家會唔會覺得太長咧？但係呢個 solo 正正，我覺得係呢首歌曲嘅靈魂所在。

我哋今次佢录音嘅演绎同以往完全唔同，佢话系更加代入到喺词嘅部分，累积才是正常。佢系张俊桥 Manson。

0: 爱夹 band、爱 Beyond 嘅朋友一定会知道二楼后座，佢哋系 No Rare Boys 带嚟二楼后座。早上10:34，
1: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咧，听日初时仍然系酷热嘅，稍后至星期日咧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咧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咧天气仍然系唔稳定。现时嘅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觉得不舒服即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常秋月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3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8: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BC。

0: 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揾嚟搞村村长黎莉。
1: 继续咧系同阿心源请嚟呢位嘉宾，心源，我咧好想讲，我都觉得好感激你。其实咧呢位嘉宾咧，我见过好多次啦，真系好多次啦，但系咧。我觉得我是上个星期我再了解到他多一点。
2: 嗯、
1: 因为这位嘉宾平时给我的感觉是即是很开心、
2: 啊、
1: 很阳光、
2: 嗯
1: 即。但是我感觉得到其实他都有一些的压力。
2: 是
1: 的他我不可以说他我不是说他不开心。不过我觉得哇原来当你见到这个的歌手他的、外表告诉你他很开心也都是他相信是很想带给人开心。
2: 嗯、
1: 但另一方面原来他的内在这么多的压力这么多未必可以讲到东西给人听。但是在你的指导之下
0: 就他讲出来了
1: 没错
0: 做得啱，
1: 没错继续有梁伟谦在这里表弟。
3: 大家好梁伟谦。
1: 因为上次提到压力嘛、嗯、我想先问一下心月先即在你即读书的即是你都是读晒科的。其实呢要即要释放一种压力呢即容不容易的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压力、嗯、我都有压力的。
2: 是啊我觉得每个一首先是每个人压力不同啦、嗯、第二个我觉得是自己喜欢的即是舒缓的方式都不同。
1: 嗯、
2: 譬如我这样你知不知道怎样我一旦有压力的时候我就煲剧或者大嗌。系、
1: 嗯、
2: 啦，即系对住一个冇乜人嘅地方啊，咁样就嗌一下。
3: 高声大嗌会唔会激嗌啦？
2: 唔好啦，唔好啦，我
1: 想讲千祈唔好喺屋企大叫，喺屋企大叫
2: 发生咩事？
1: 发生咩事？我嘅大几好嘅方法嚟嘅，
2: 最系啦，最好揾个山头，唔好影响人哋咁样大嗌啦，都唔会嗌半个钟嘅，唔会伤喉嘅，放心。系啦，咁其实所以你都想问一下啦，其实作为阿表弟，你自己都提到有好多压力啦，咁、嗯、你点样放松自己呢
3: 其实我就其实我是一个运动人嚟嘅，
2: 嗯，哦、啊，都系，
3: 同埋我有一个都几都大家都估唔到我嘅嗜好咯，就系、是、我会去钓鱼。
2: 哦，真系噶，咁老人家嘅，
3: 系啊，冇错，系啊，即系其实我会觉得呢个系一个几。即系纯粹好放空地望。
1: 咁又我以前都成日钓鱼，
2: 可以发吽豆嗰啲咁样。
3: 原来系咁样。
1: 我喺渔场度钓鱼咯，
2: 系
1: 啊系啊系啊。跟住同埋因为我屋企人都钓鱼，我细个唔明，哇好闷啊，要睇嗰条鱼先，唔知有冇喐啊，又唔知有冇上钓啊，啲钓上嚟阿爸钓上咯，点解只白饭鱼嘅啫嗰啲鞋咧？跟住阿爸冇嘢嘅咁样，但系我到大，我后屘有一段时间就钓鱼，我觉得哇。原来都几平静，
3: 系、嗯，我就系追求嗰种平静、嗯。
2: 哦，
1: 系，
2: 明白。我系中意饮茶咯，系，其实都有啲老。
3: 我都会噶。
2: 系啦，即系冲下茶饮啊，即好似等放少少啲舒缓嘅音乐啊，咁、嗯、等自己深呼吸几啖咁样饮饮茶，即系好似有仪式感咯、
1: 嗯。
2: 我觉得仪式感好重要，有阵时放松嘅过程。嗯、
3: 的确系，的确
2: 系啦，冇错。
1: 但系大家听到我哋所讲嘅嘢嘅时候咧。你係發覺冇解決件事
2: 嘅，只不過係緩解啫。
3: 用呢啲嘢去避逃避咗佢，
1: 係啦。但我就想嗱，因為我哋即係除咗講音樂之外，或者講人生歷程啦，咁呢、這個大家聽到時候嚇、啊、釣魚飲茶冇關係嘅喎，個壓力仍然喺度嘅喎。咁但係我哋點解會 keep 住做呢樣嘢咧？我又問一下表弟你嗱，啱啱你想講，其實你要面對嘅壓力佢仍然喺度嘅啦。但係你覺得呢一個釣魚嘅情景或者做運動係點樣令你真係叫做放鬆得到咧？
3: 其實你係落，其實係我會話係一個轉換心情嘅一個過程咯、嗯。即係可能話、嗯、啊，我今日。做嘢或者系可能我唱歌我走音我好唔开心、嗯、我一路谂住嗰个位
1: 个画面啊
3: 个画面
1: 系啊
3: 咁啊死啦咁你点都要咁佢、嗯、都要过去噶嘛咁、嗯、你纯粹就系俾啲位佢自己去一下过渡咗俾佢自己去、
2: 嗯、
3: 去过渡咗俾自己唔好再谂呢件事咯或者系咯、
2: 嗯、
3: 即系可能你话去钓鱼你去、
2: 嗯、
3: 去打拳咁样即系我打拳噶
1: 系
3: 啦咁就我会觉得用呢啲。moment 去好专注去做另一件事，其实纯粹系将个 focus 转咗去嘅啫。咁样咁对于嗰件事的而且确咁有啲
2: 坏处
3: 发生咗，佢系冇得变嘅。咁但系起码你可以觉得你自己嘅内心上面，你会觉得舒服啲，然后你会继续向前咯。
2: 即系换一个角度去再谂翻 啊，其实已经过咗去啦。
3: 系啊，类似咁样咯，系咯，即系你当即刻做多一样嘢，令到自己觉得呢件事已经过咗去啦，即刻俾自己快速过去呢件事。
2: 咁、嗯、你生活当中啦，即系可能都会咁多年经历好多唔同嘅嘢，会唔会喺创作嘅时候咧，把自己一啲谂法啊、故事啊、经历摆入去你嘅歌曲里边咧？
3: 会
2: 有啲咩咧？ 即係譬如有咩歌啊？
3: 即係可能我自己就可唔可以預告下身？
1: 你呢位啊，心月請啲你上嚟。我哋
3: 咁因為呢首歌其實主要就係講一啲人好好戀愛腦嘅感覺，咁、就係一啲好甜蜜嘅一啲畫面嚟嘅。咁其實呢個咧就係一個我覺得是一个自己都遇过的一些 moment， 就是系咯咁样，咁我都会将佢写落一首歌嗰度，系咯，就是唔同嘅嘢我都会写落去，开心又好，唔开心都会。其实我啲 demo 多数都是根据自己啲嘢写嘅。
1: 但你唔系好多唔开心嘅歌嘅啫。
3: 因为我唔开心嗰啲我摆咗喺个柜。
1: 正正系啦，冇错啦，嗱，你呢个俾我入啦，掘个氹俾你啊，俾自己踩。啱啱因为一路都系讲话，其实即系你成日俾种感觉好。开心，不论是你的歌曲都是很开心啦。咁、你不用逃避我位嘅。但是其实是不是都不是很想俾人感觉种，喂，其实我不开心，我会不开心，我就算有啲歌曲 demo 是不开心，或者系啲可能焦虑又好啊咁。因为我听到或者感觉得到，其实表弟你都是会很多担心，你会担心很多嘢嘅人嚟。
3: 我谂好多嘢，
1: 你会谂好多嘢啦，系啦，思考好多啦，咁啊，咁。但你就不斷諗咯，
3: 係啊，冇辦法，冇辦法停止，
1: 係啦，咁係咪都會？是不是都会不是很想，我直接啲啦，唔系都会觉得不是很想俾人感觉，我是其实有啲焦虑，我不开心咁样噶。
3: 其实有嘅，因为我会觉得作为一个幕前或者是大家会觉得点讲咧，嗰种 so call 我唔会用辛酸嚟形容啦，但系我觉得背后嘅嗰种压力嘅嗰种，我唔想喺呢一个阶段同大家讲太多，因为我觉得第一就是我本身我希望我是带啲开心嘅嘢俾大家，我希望就是俾大家开心咗先，咁我然后即系自己嘅烦恼，我会揾朋友倾诉，但我会比较少喺幕前讲呢件事，同埋可能幕前我去讲啲唔开心嘅，可能大家都会有其他
2: 觉得太负面啦，
3: 系啦，
2: 负
3: 面嘅嘢啦，或者系即系呢个后生仔真系好唔系得啊，我又唔系好想俾人哋感觉呢样嘢咁样，所以我会有少少唔系好想讲呢件事。
2: 咁其实你压力大嘅时候都真系会揾朋友仔啊倾下偈嘅，都唔单止话自己嗰人消化嘅，
3: 对住个海咁样，
2: 冇笑我咁大压。
1: 其实呢几俾几大力自己喎，林伟谦。
3: 有都有嘅，因为我想喺我会咁讲，我想喺呢一行去做，咁其实我都想做得好，同埋自己鍾意嘅嘢我会想将佢做好，而我係一个有强迫症，我有强迫症嘅，咁即係我会觉得我做唔好我就会唔得，或者係呢样嘢我一未做到，可能你话係可能 MV 或者可能cut花pick 咁，可能 Yara 都试过，就係明明嗰样嘢唔系喺你手嘅，就系明明已经系等待嘅过程中，或者系你要去睇 update。咁明明唔系你做噶嘛，你首歌做好晒、拍好晒噶嘛，但系喺人哋个手度咧，你都会好大压力，就系会觉得好焦虑，就系几时有啊？快啲俾我啦！唔好噶，咁样即系有好多对嗰啲关于自己嘅嘢，有啲 unknown 嘅嘢，我就会好容易好焦虑。
2: 咁其实你攞到新人奖之后，其实系对自己嘅对自己会唔会要求更加高呢？其实因为我见你有都对自己要求都，
3: 我会觉得其实奖系讲翻上一年嘅嘢啦，系啦。咁我会话佢 round off 翻上年系一个肯定咯。咁但系下一年。我有个咁嘅谂法，就系我想对得住个奖，就系、是、我觉得对得住大家对我嘅嗰种肯定、就是，就系我唔可以做得唔好，就即系如果唔好嘅话，我就宁愿将佢 delay 褪迟佢，唔好俾佢觉得，就系攞完个奖之后就会觉得你做咗嘢就可能系低质咗啊咁样，咁我都唔系好想咁样，系即系我会有呢啲嘅压力嘅，都有嘅，有少少，但系吞紧系啦，
2: 调节紧
3: 系啦。
1: 嗰时咧攞到即系新人银奖嘅时候咧，有啲咩嘅感受噶？记唔记得？
3: 好空白，
2: 一瞬间
1: 台上面空白，
3: 好空白，好空白。即系佢个奖攞到手嘅时候，我就吓，即系望住个奖，我下巴跌咗落地啊嘛。咁样咁 就好彩我唔系第一个讲嘢啦，如果唔系我应该冇嘢讲啦。同埋我只手，我到而家都一定要讲，我手系劲多手汗。我
1: 好彩冇试过掌落地下，
3: 我就系想讲呢样嘢，我就系最惊试过掌落地下，所以我揦到佢好实，我揦到好实好实好实好实，咁托住我底咁样，咁就系咯最即系我望住嗰个感觉系好都几 hyper 嘅，我系好 hyper 嘅，系啦咁系咯，都有感动喺入边嘅。
1: 最感动系啲咩啊？
3: 其实我自己应该话系我感动嘅位系我年年都会去睇呢啲嘢，颁奖礼。咁我一开头我都会谂就系，其实我参加颁奖礼，其实我会觉得其实我参加就好开心，真系我真系好参加，我已经好开心啦。咁攞奖其实就当然佢系一个 bonus。最紧要系，我觉得好似做咗一样我细个都觉得啊，都几羡慕自己会做嘅一件事，系、我都觉得系咯。我细个如果我同我细个讲话，系咯，你可能十年之后你上台攞奖嘅，我会觉得呢件事系好系咯，
2: 好不可思议，但系又。其实就发生咗一件事，
3: 系冇错，
1: 系。但系提到一样嘢咧，啱啱就系其实喺攞奖嘅时候，当然系空白啦，同埋都好 hyper 啦，开心，但系正常嘅、明白嘅、感动嘅咁。但系你都提咗一样嘢，其实呢一个奖项咧，系喺旧年2025嘅一个嘅，即系我做嘅表演，我被肯定啦咁。但系会唔会好似啱啱就何心宇都提到，喂，呢个奖可能成为咗你另一个压力，我点样再做得更加好？我点样对得住个奖？即系尤其是攞咗奖啊，好啦，要对得住个奖啦，跟住过咗新人年啦，跟住又即系又要点样，即系令到啲观众咪继续
2: 记得你啊？
1: 系啊，哇，喺即系嗰个压力
3: 啦，呢个开始咧听嘅时候就开始嚟了啦，系咁，但系我觉得呢个我监制都同我倾下偈嘅，就系佢觉得有阵时做可能话系做歌手或者系攞咗个奖啦，咁你唔好 keep 住将个奖系咁做嘢嘅时候 keep 住谂起呢个身份或者咩，其实你一路都系梁伟谦，其实佢其他嘢都系 extra 摆落喺你度，其实你做纯粹就系、是。你想做啲咩咯？系做翻你想做啲咩？呢、這个我自己都喺度谂好耐，同埋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新人年咧，自己好多嘢都唔识啊，咁好多嘢自己都揸唔定个主意。我觉得我最大嘅难题系揸唔定主意，就系、是、我当我有样 idea 嘅时候，咁我身边咁当然身边好多人好想去帮我，咁但系我到攞住个 idea 嘅时候，哇！人哋有意见嘅时候，我就诶系咪咁嘅咧？咁我又谂住改，即系我好惊自己成为咗一个好冇个性嘅 artist 咯，我就想就我觉得今年嘅课题就系最主要就系做啲揸紧啲自己嘅谂法去做一个俾人哋见到系一个有谂法有态度嘅一个人啦。呢个系我最想做。
4: 我同佢讲东，佢就一定话细。不如我叫佢试下唔好读书，睇下佢系咪真系攞到全班第一翻嚟咯。
5: 死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2-3，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3: 嚟到第29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刚刚完成佢演唱会嘅张天赋，以大男人嘅角度去道出嗰种嘅矛盾。男人怎可以？播放次数106次。嚟到亚军，无分男女，当你面对情绪勒索嘅时候，究竟你会点样去选择？播放次数154次，有叶巧林嘅《不是那种励志歌》。不论面对失恋或者情绪勒索都好，呢位歌手提你要好好爱自己啊！就是谷雅薇，冠军爱自己啊！播放次数170次，逢星期五早上11-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山下，
1: 坏女孩，
0: 爱情陷阱，
1: 我的亲爱，
0: 千千阙歌，
1: 舍不得你，
0: 对你爱不完，
1: 今生今世，
0: 一起走过的日子。
2: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3: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0: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0: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4: 你提到嘛，其实都不断或者系即系监制都问你嘛，你想做啲咩嘛？
5: 嗯，
6: 咁你想做咩？
4: 系啦，有冇答案嘅咧？
5: 我觉得冇嘅，纯粹就系、是、enjoy 自己做嘅每一个目前嘅东西咯，即系或者系其实我唔系话之前唔 enjoy， 只系我会觉得你呢个系一个。平时你其实呢个系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嚟，其实唔好俾自己有压力自己咯。但系呢个其实系听落好似好悍，但系呢个的确而且确系一个事实咯。我会觉得系咯。咁但系呢个课题就真系要慢慢去消化一下。
6: 即系而家其实都冇谂得特别嘅长远啦，都系希望即系做一步，然之后再睇睇下一步应该要点样去做，系咪咧？
5: 冇错，冇错，冇错。
4: 但系呢个会唔会令你更加 confuse 呢个人？
5: 我反而会觉得唔好諗咁转专注眼前嘅嘢，反而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呢好奇怪㗎，係当我永远系嗰种计划赶唔上变化嗰啲人呢，我系 exactly 系嗰种，我系以前我会觉得我要好有计划，
6: 即系 plan 好晒所有嘢。
4: 喺呢个世界系计划改
5: 变，冇错啦，
4: 你发现啦，
5: 我就发觉原来系改变唔到嘅时候呢，跟住我就觉得唉，咁不如算啦，
4: 系啊，
5: 觉得有啲咩嚟到就嚟啦。其实讲翻个音乐剧，其实都系、我系接咗，我都系一个月之前收到通知嘅啫、即系其实好多都系好突然之间个机会会嚟出嚟，可能或者有啲机遇会突然之间出嚟，咁、而唔系大家喺计划里边会 expect 到嘅嗰样嘢嚟，所以我都觉得就系俾随遇而安咯，即系俾一啲嘢佢要发生。就会发生咯，系啦，好圆啦，
6: 心态好好，
4: 系啊，但我觉得唔容易啊，以呢一个随遇而安嘅心态，系啊，
5: 都所以就有阵时都会老交战咯，都会有
6: 嘅。咁我想问下你啊，即系其实我觉得你即系其实心态都好好啦。你有冇话你自己唱咗咁首歌啊？自己又有几首歌出嚟啦？有冇话有啲咩歌曲或者你自己嘅或者人哋嘅，好代表你一啲每一个人生嘅阶段？呢样嘢，我觉得，尤其是可能系今年啦，或者系上一年嘅新人啦、新人年，所以你会唔会有啲咩歌曲？你觉得系哇，一定可以代表我而家嘅一个moment 咁样？
5: 我其实就我唔会话用自己歌嘅，因为自己唔系好多歌啦。咁但系咧就如果你话系代表到我或者应该咁讲啦，我好少会谂一首歌去代表我自己嘅。但系你话有边一首歌令到我觉得哇？廣東歌真係好正，令到我真係好想入行呢、這個咧，咁我就有一個好大嘅答案，嗰、那個就係、是、浮誇啦。因為我當年就係、是、我仲係一個小學生嘅時候，我就喺一個媽咪嗰個舞台嗰度見到，哇！歌神喺度唱歌，跟住我就將呢就係陳奕迅呢個人去令到我去聽多咗廣東歌，所以我覺得。令到我自己有意義嘅就係呢個，因為我嗰下係好震撼，我係俾佢震撼咗，所以我會覺得廣東歌係一件好型嘅事，令到我去到可能影響到我十年之後，令到我想唱廣東歌嘅一個人咯，所以我覺得呢首歌對我好有意義。其實一個表演對我有意義。
4: 原來係咁，係。但啱啱你提到啊嘛，其實好多嘢都係隨遇而安啦。咁但係都係即係啱啱提到就係Eason都影響住你好大咁。咁你冇諗過 ？OK， 我繼續做音樂嘅時候，同埋我相信啦，就算你第時可能做化驗師都好啦，你都唔會放棄音樂呢樣嘢噶嘛。其實你會想做到啲乜嘢，或者 OK， 我要點樣去堅持行呢條路？
5: 如果讲目标先啦，如果目标嘅话，其实我系想喺几年之后，可能我储够可能十零首歌咁样，咁我就会觉得我想开一个音乐会啦，俾自己。
4: 喂，老老实实啦，你可唔可以快少少咧？
5: 喂，
4: 你话十几咩几年后啊？
6: 几年后，
5: 哦，
6: 十
5: 几首歌，
4: 好快。你以你嘅进度，我相信你都可以一年出三首嘅。
5: 我会嘅，我会嘅，我会嘅，我会嘅，系啦。咁就
4: 唔使等咁耐嘅，
5: 都会系啦。咁就系想希望人储够歌，咁我都希望可以试下自己开一个 show 咁样。咁场地嘅话，咩场地都可以啊。总之，我觉得有一个位就系可以大家系一个专场嘅音乐会，大家嚟系听我唱歌。咁我呢个就系我最想嘅。一个叫做长远少少嘅目标啦，就系咁样咯。
4: 系短期目标就啱啱你所讲啦，就系嚟紧自己会出即系自己嘅歌曲啦咁样。OK， 但系到最后，反而我想问下心月啦，因为每一次咧即系同两位嘉宾倾完偈之后，都问下心月啦。OK， 听完呢位嘉宾之后，表弟啦咁样，同你都系而家一样都系读紧书，系啦，亦都系即系经过咗新人年啦咁样。感觉如何呢？你喺呢位年轻人身上，
6: 咁我今日听到啦，我觉得成就系一定肯定嘅，佢就做咗好多嘢，又好优秀啦。咁但系接落嚟，佢自己都可能会有啲疑惑啊，唔知道应该会唔会有啲咩会自己会有好多担忧啊。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新人嘅好正常嘅一个情况啦。咁我觉得最主要系睇自己嘅心态点样调整，多啲少啲焦虑焦虑。多啲开心，我觉得呢样嘢好重要啊！咁尤其是系我自己啦，我自己都系咁样谂嘅。尤其是好多时候，可能大家嘅一啲意见啊，系咪啊？唔一定系啱你噶，咁但系你都学识咗话要不断喺新嘅一年同其他人要有一个即系 say no 啦。我觉得系或者系要坚持自己嘅一个态度啦。你先做到一个比较优秀嘅音乐人啦。咁所以呢个过程，我觉得可能唔单止。只是新人咁简单，
4: 是
6: 一个人
7: 做人嘅
6: 人生嘅一个道理，我觉得佢讲得好深入啊，系啊，
4: 系，同埋我觉得我觉得即系话。每一个人咧，我相信都一定有压力嘅，系啦。咁但系点样释放呢种压力咧？同埋阿梁伟谦，我估唔到你年纪轻轻已经感觉得到嗰、那个即系计划系追唔上改变。我觉得呢几年我俾我感觉真系计划系追唔上改变，
6: 真系
4: 即系追唔上。咁但系我哋点样面对呢啲改变咧？咁样咁即系表弟佢有佢嘅方法啦。咁所以期待系嚟紧你嘅歌曲。哇！我发现阿心月你想邀请啲嘉宾上嚟咧，嗰啲嘉宾嚟紧就出歌啦。
6: 宣传埋啦，期待你嘅新歌，
4: 冇错。咁啊，期待下次再同你倾歌曲。表弟，唔该晒，拜拜。
5: 拜拜。
8: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十一点，
9: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10: 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连续有晚两日有马骝进入港铁嘅路轨范围，港铁话由于有一只马骝进入荃湾站附近嘅路轨范围，荃湾线列车服务一度需要作出调整。警方同渔护处人员到场将马骝带走，荃湾线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喺寻日早上。亦都有马骝进入观塘线九龙湾站附近嘅路轨范围，观塘线来回方向列车一度受到影响，其后马骝自行离开。热带气旋红霞伟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将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在上午的10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计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而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风暴红霞最快明晚到星期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湾红霞正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晚到明日凌晨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车内无司机的无人驾驶测试。署方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张欣宇说，今次测试是全球犹太市场首次有全无人驾驶车辆在公开道路行驶，是重要的里程。

0: 备。最近嘅电台节目话，下一步要测试无人驾驶车辆载客，再进一步会考虑商业化运作。届时涉及嘅就唔再系技术问题，而系考量同交通政策，例如营办商可以提供嘅服务同牌照等。张恩宇又话，其他区域嘅无人驾驶测试车辆未来可以参考今次测试嘅路径，逐步达至全无人化阶段。动漫节今日早上起一年五日喺湾仔会展举行，凌晨已经有动漫迷自备接凳、食物等喺门外通宵排队等候入场。凌晨喺会展门外排队大约十几人，大部分都期望可以买到限量版模型。除了本地市民之外，亦都有内地游客。其中一名由深圳来港的男游客说，每年都会在动漫节举行时来港买心头号，今年预计花费大约7000元，逗留大约四日。动漫节会场每日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展期最后一日即是在下星期二就会提早到晚上8点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晚的6点45分，即是本港今早的6点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声明说，今次的打击目的是要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较早前，中央司令部话，自九日前恢复对伊朗嘅海上封锁以嚟，美军已经迫使1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令到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呢啲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同沿海地区。而一间海事分析公司话，卫星图像显示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有两艘船只，包括一艘曾经遭到袭击嘅油轮，怀疑漏油，油污正飘向伊朗嘅拉涅克岛同埋格什姆岛沿岸。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说，其中一艘漏油的油轮是星期一遇袭起火的卡沃马里亚斯号。分析认为，鉴于这艘船当时是空载状态，相信泄漏的是船用燃油，而不是运载的原油或者其他货物。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卡沃马里亚斯号隶属于希腊的达能孔油轮公司，遇袭之后机舱起火，船员弃船撤离。船公司就话，弃置邮轮上作业系统已经失效，无办法掌握现场的一手信息。西班牙发生多宗大型山火，首都马德里自治区和亚维拉省进入紧急状态，火势由托莱多省蔓延到马德里自治区，波及普拉多和弗雷斯诺等多个村镇。目前托雷多省山火仍然持续。受到山火影响，多条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大约一万人需要疏散，几十支地面消防队同灭火飞机、直升机等正持续扑火。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咧，听日初时仍然。

0: 预防中暑。
1: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无话无，我数话无，
3: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4: 之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3: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4: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3: 爆樽诶、哎，等闲啦咁样。
4: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我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3: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4: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3: 走廊啊，
4: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3: 哦哇，
4: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3: 哦、
4: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5: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6: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6: 一个乐
5: ，One Music Corner。
7: Hello， 大家好，我系麦真比特。各位应届嘅 DSE 考生终于放咗榜啦！无论成绩系点，都唔好俾咁大压力自己啊！人生未必系一帆风顺，考验有时反而系成长嘅契机。最紧要系相信自己，遇到困难勇敢面对，咁你就会变得更加强大。我哋会一直喺度为你打气噶！
8: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9: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9: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11: 嘉宾咧，即系带俾我哋吉祥
12: 咧，
11: 又好配对嘅，就
12: 系
11: 周吉佩拍个 M V 嘅，
12: 系冇错。
11: 咁你啊，请咗宋婉颖啊，
12: 系啦，好近嘅戏啊，唔敢加啦，已经系，因为太 close 啦，已经。当日拍完，我已经系好惊，即系点翻屋企咧？
11: 哦，你惊屋企嗰个，
12: 梗系惊啦，
11: 有啲合作
12: 系。你知唔知我太太
13: 叫佢嚟监场，
12: 咁就拍唔成。点解嗰日拍得咁 smooth？ 就系因为我太太唔喺。
11: 冇出
12: 现，所以先至拍得咁。
13: 咪拍啲得你一个人啊，闲企企啊，
12: 咪监咯。
5: 逢星期六下午2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十位。
1: 继续在 Happy Friday 的时间，欢迎你，这里是劲爆恶势力。逢星期五头一小时都会有新城歌曲播放榜，来到第30个星期了。

0: 好喜欢用这个 five 跟你讲。好，不要太执着自己，或者是别人之间那种的拉扯，不关你事，也都不关他事。第十位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课题分离，陈建安。
1: 第九位，
0: 同上星期一样在第九位，上榜三个星期。在星期一的时候跟他谈过偈，谈完偈之后会满满有力量的。

0: 我喜欢阿 Jean 所讲，佢好快乐噶，快乐同开心唔同，开心系短暂，快乐系一个长时间嘅状态。李幸毅，你快乐吗？
1: 第八位。
0: 究竟你快唔快乐？有阵时都争在，你会唔会做？

0: 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00至10:0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咪啊，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一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2: 星期日下昼1:00，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Camping Girl

咪同呢一位嘅新人咧做节目，亦都系见多咗。记得第一次见面，佢都唔系怕怕丑丑，不过我发现其实佢真系有魅力。佢爱运动，爱音乐，佢嘅气场好有自信，即系泳桥。

0: 乐坛嘅新人，佢都之前参加过唔同嘅真人 show 歌唱比赛，今次带嚟佢首支嘅派台歌曲《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同上星期一样喺第七位。
1: 第六位。
0: 每一年咧，乐坛上面都有好多新人，而几多个新人可以继续 keep 住呢个音乐之路，其实一啲都唔容易。而呢位嘅前辈绝对值得我哋学习。
2: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追。

0: 要，佢系谭校长谭咏麟。相信呢一首歌曲咧，都系道出咗佢对乐迷、对身边人嘅感谢。第六位新上榜，我在意。早上11:34，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咧，听日初时仍然酷热啦，稍后至星期日咧系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咧可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5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觉得唔舒服，即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啦。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系 Misha 严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饮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饮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1: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6: 解锁感官触博，今晚你是我的主角，一起肆意

0: 经上架。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老豆同仔
3: 一起开麦，
2: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3: 嘉宾围炉一起发挥。
0: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2: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3: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2: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榜，主持黎玲。

0: 原先呢一直都好热爱足球，当佢创作呢首歌嗰时候都会諗啊，究竟应该创作啲咩嘅感觉。首先歌名系乌，灵感系嚟自日本国家队嘅队徽，佢都成为咗 NHK 足球嘅主题歌曲，嚟自米津玄师乌。
1: 第四位，
0: 嚟到第四位全新上榜，我都一段时间冇见佢，不过听住佢呢一首嘅新歌，我觉得好似见到佢嘅样一样。

0: 单止见到佢，仲见到佢太太个样，单眼皮爱大眼睛，嚟自周吉培。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着嘅，
2: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啊嘛。
0: 秘笈古书，
2: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呢个古书
0: 咯。
2: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0: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2: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0: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2: 三十六计，
0: 釜底抽薪。
2: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0: 走为上计，
2: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3: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4: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3: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和 Comics Pop 本地漫画

0: 武林大会
1: 7月24至28号喺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唔晒。
0: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2: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3: 劲爆派台歌，
2: 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先有刚刚完成演唱会的陈柏宇。

新上榜，播放次数110次，一种重新感受爱，旧酒新瓶，你是陈柏宇。

亚军作品，同样是新上榜。真的最近不少朋友跟我讲，哇，原来他很唱得，甚至在不同的颜色里面，大家都喜欢这一只的蓝色。

0: 冠军的作品是重新上榜，上榜三个星期，亦都是我们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面 Amy Lo、 云浩影、黄淑曼以及佢邓丽欣。
1: 分钟一转移很多天，那次道别

0: 嘅系请珍惜身边嘅人与事，播出次数158次，嚟自邓丽欣，仍留在这里。中午12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热带气旋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天文台报，红霞今日稍后会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在电台节目说，按照现时预测，红霞会在周末期间横过南海的东北部，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和逐步增强。星期六晚上到星期日早上最接近本港，明天稍后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越来越多。天文台将会因应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信号。按照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会在惠州到汕头一带登陆，但是同本港的最终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并提醒周末期间海面会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而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风暴红霞最快明晚到星期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报，红霞正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晚到明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美国连续第13晚攻击伊朗，伊朗多处地方包括首都德克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的晚上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持续了大约2小时05分钟。德克兰启动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的导弹，亚巴斯港传出几声爆炸声。当地官员报道，当地官员说袭击造成电力供应中断，有两人受伤。在格什姆岛南部最少听到三次爆炸声，当地居民说听到地区上空有战机飞行的声音。在亚雅士市传出几声的巨大爆炸声，当地官员说美军用导弹袭击了周边地区。另外，贾斯克、霍拉马巴德、洪达卜、安迪梅什克等地亦都遭到美军空袭。美军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空袭，据报有轰炸机由位于英国的基地出发。伊朗政府发出警告，英国提升军队戒备状态。英国每日电讯报道，美军日前由英国的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

0: 机打击伊朗目标，是美军轰炸机首次由英国起飞执行任务。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集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这款的轰炸机可以携带多达24枚2000磅大约907公斤级别的炸弹，或者几十枚巡航导弹，星期二执行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任务。伊朗随即发出反击警告，说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的费尔福德基地，都将会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英国因此提升了武装部队的戒备状态。港铁话，屯门南延线即将进入结构工程阶段，进度符合预期，2030年完工的目标维持不变。屯门南延线全长 2.4 公里，新设两个车站。港铁话，项目周围有住宅和学校，聚集的施工处只是有大约35米，由于地面空间有限，将来的屯门南站会采用较纤巧的高架车站设计，并连接行人天桥，以方便附近居民出入。至于第16区车站，港铁话旧有的屯门泳池已经拆卸，以腾出空间展开地基工程，亦都已经为 3.6 公里长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即将进入结构阶段，会采用预制组装和现场施工的混合模式，减少对居民的影响。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车内无司机的无人驾驶测试。署方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张欣如说，今次测试是全球犹太市场首次有全无人驾驶的车辆在公开道路行驶，是重要的里程碑。张欣如在电台节目说，下一步要测试无人驾驶车辆载客，再进一步会考虑商业化运作，届时就会涉及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考量交通政策，例如营办商可以提供的服务以及牌照等。张欣宇又说，其他区域的无人驾驶测试车辆未来可以参考今次测试的路径，逐步达至全无人化阶段。葵涌医院住院病人服务会下星期一起分阶段搬迁到医院的新主座大楼和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标志着新大楼全面启用。医管局说，新大楼总楼面面积由重建前的8万平方米增加到134000平方米，增幅超过67%，提供合共1000张精神科病床，设有6人病房和单人病房。各病房都设置独立的浴室和洗手间，并有花园，俾有需要的病人在医护人员陪同下去到户外空间放松身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3: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在台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烟》，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咧，听日可以有涌浪，日间酷热啊！稍后咧，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咧，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嘅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

0: 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2: 各位同学，我是 Jin Lee 李恒毅， DSE 放咗榜啦，考得好嘅，恭喜你啊！未来继续努力。如果成绩冇想象中咁好，都唔好气馁啊！记住，你从来都唔系孤军作战，我同你身边嘅人都会陪住你一步一步向前行噶。
3: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4: 香港荣华饼家同公益金携手合作推出公益月饼券，双黄百年蓉月饼公益价每盒219元，流沙奶黄月饼214元，每售出一张公益月饼券，荣华就会捐出50元俾公益金作慈善用途。凡单一过购买3张，即送荣华50元饼券，全线荣华分店、网店及公益金有售，详情请到荣华 Facebook 专页。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8: 劲爆恶势力黎莉，
9: 中午12点10分开始劲爆恶势力，今日是欢迎这位新的朋友 Monster 的同埋佢嘅主人就有陈明希度 ，Hello，Hello，
10: 大家好，
9: 好耐冇见你，
10: 好耐冇
9: 见
10: 啦，
9: 系啊，
10: 大半年，
9: 大半年啦，咁因为个感觉上点解好似好耐冇见，因为上次你只嘅 album 系 Belongings 啊嘛，
10: 系
9: 啦，跟住因为个 Belongings 系横跨咗好长嘅时间，
10: 四年
9: 嘅时间，系啦，冇错，4年嘅时间啦，咁跟住咧就觉得，咦，啊，几时会再见到你咧？咁样，因为嗰时系一个 project 啦，咁，诶，见到你再出过啦，咁我估应该系新嘅 project。开始咁啊，而你今日带嚟嘅一位新朋友 Monster 咧，好熟口面啦，喺 MV 度出现啦
10: ，MV 嘅主角
9: 系啦，陪咗你好多，你另外一只手嘛，系睇下啷啷声，完全系唔惊走失嘅。不过阿 Monster 好难走失嘅，有真系，
10: 佢系一只蓝色嘅怪兽公仔啊，
9: 系啦系啦，即系拎住，但系都买个都几大只嘅公仔，同埋觉得好舒服啊，揽住佢嘅时候咁，但系我记得咧，即系当时派。呢一首先讲下点解喺呢个时候会派就系、是、If Sunday Never Comes。
10: 点解喺呢个时候派？我觉得呢只歌系呢近几年都好深嘅感受嚟嘅，就系、是、对你觉唔觉得好似其实有啲新闻疲劳？即系好似好多新闻讲紧，
9: 我觉得人好疲劳，
10: 系人都好疲劳。咁但系好多新闻会讲世界点差啦，即系好似好耐冇听过一个好开心嘅新闻，就系话经济越嚟越好
9: 期望嘅，期望
10: 系啊。咁我都期望啦。咁跟住就觉得哇，即系有种厌倦啦。咁嗰个导火线就系上年一个日本嘅地震世界末日预言啊。咁我听到我就觉得有少少哇。有啲荒謬，因為係嚟自一個漫畫，咁但係就製造到好大恐慌。
9: 冇錯，係。
10: 咁呢種恐慌其實雖然我唔係好信，但係都會令人焦慮啦，諗好多啦。咁嗰時我就會覺得，唉，咁如果係咁好，即係不如都放屁啦，咩都唔做啦，咩都唔理啦咁樣。咁但係咁啱就呢個 suppose 呢個地震嘅嗰晚就同個朋友。傾偈，咁我哋本來就約咗飲咖啡嘅第一日，跟住我哋就話：，唉、哎，咁如果真係世界末日就 sorry 啦，嚟唔到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冇事，照禮拜日照上嚟咧，就到時見啦。咁我覺得呢、這、一個去同恐慌抗衡嘅方式幾好，即係。是轻松咁样去抗衡，咁就写咗呢首歌咯。
9: 系，但系几好笑喎！你个 friend 答你嘛，系嘛？
10: 系啊，
9: 系即系如果听日世界末日就饮唔到呢杯咖啡啦。
10: 系啦 ，sorry 咯，咁样。
9: 但系令到你有呢一首歌曲嘅出现，同埋呢个

0: 時間出呢一首歌曲，都係我覺得係又啱啊啱啊，即係啱數嘅，係即係尤其是啲年中嘅時間啊，
1: 係
0: 個感覺上都搶咗一大半啦，然後仲有一大半，
1: 係同埋咁啱就係呢一個預言嘅一。
0: 年后，冇错啦，
1: 同一日嚟嘅，特登，
0: 特登同一日出。但系咧，当我听第一次听呢首歌时候，唔知系咪因为 Belongings 嘅关系咧、嗯，其实我系冇 expect 到，冇估计到系呢一种嘅曲风嘅。
1: 咁就好啦，
0: 真系冇估计到、啊，即系我一听嘅时候，哇，咦，咁样嘅，系、
1: 哦、
0: 啦。咁嗱，我好坦白，我嗰阵时系连埋你嘅 MV 一齐睇，一齐听，跟、嗯、住陈绮呢啲曲风咁、啊、样，嗰阵时首先呢个系咩一个新嘅章节嘅开始咧？
1: 我觉得系嘅，但系同时其实都系一个好真实嘅我，只系之前去成就呢四年嘅音频治疗广东歌系列呢个故事咧，可能有时我忽略咗，或者我冇乜机会攞呢一面嘅我出嚟、嗯，即系可能系少少野蛮少少啦，任性少少啦，恋爱脑啦嘅 MV 里边都见到我，可能
0: 系 sweet 嘅，我觉得系啊系啊。
1: 哦，多谢你话 sweet 啦，我想讲系癫癫地白发痴痴。
0: 有傻气嘅一面嘅，
1: 系啦，
0: 即系睇冇错，你讲得好啱，睇唔到你之前唔系好睇到你呢一面。
1: 系啊，咁我觉得可能经历完呢四年嘅疗愈 ，belonging 嘅旅程咧，其实系要点咧？我嗰时挣扎咗好耐，即系要继续一个音频嘅音乐俾大家，定系可以开始一个完全唔同嘅 project 啊？咁、慢慢我就谂翻 belonging 只歌最尾一个歌词就系以最轻的重，咁、我又觉得系，其实经历完四年嘅疗愈，好似系要落翻嚟世间啊，唔可以飘喺呢一个音频空灵世界太耐，咁、用呢一个新嘅自己去重新面对世界嘅所有。唔满足啊，或者抗衡啊，所有嘅感受先至系最真实嘅课程咯、
0: 但呢种嘅抗衡，点解系用呢一种嘅曲风嘅？
1: 因为就系想代表嗰种轻松度过最重或者最严重嘅一啲事情，即系正正都系我真实嘅经历啦。我个 friend 咁样取笑件事，系啊，
0: 系喺你嘅文案里边写住咧就系末世通告。咁我就喺度谂啦，啊，但系呢个音呢、這个系你新一章节嘅第一章，但已经末世咗啦，
1: 系我冇谂呢件事，
0: 跟住我谂急死啦。第二、第三章应该真系未死得啦，咁但系点解会系即系？是不是已经想了整个章节究竟个编排是怎样的？
1: 今次呢其实讲回末世先啦，即是
0: 末世通告。
1: 末世通告，但其实即你记不记得我们其实在我们人生里面都经历了三四五次六次。
0: 好像有一次是2012啊。
1: 是啊是啊，什么玛雅日记那次。
0: 是啊，还说要买很多罐头，我家人说怎么样、啊。都死啦，算啦，
1: 系咯，咁仲有天气啦，
0: 系，
1: 跟住仲有好多次嘅，咁跟住，跟住其实系有少少讽刺嘅、今次，我唔觉得系真系末世，日日都末世噶啦，其实如果咁样讲，咁要珍惜当下啦，咁样，咁系咪已经谂晒呢个新嘅 project 咧？其实比起上次一个四年嘅 concept album， which 系一开始其实我已经大概谂咗有十只歌，每只歌要讲咩，成个故事啦，咁当然做落去系真系有跟住我个人经历去改去写嘅。但是今次呢我就不想有那么实的一个框框了、即是建立一个世界观和一个属于我的一个故事、可能每首歌都可以独立不是很关事但是拼在一起希望大家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好像一本我的漫画这样、
0: 哦、OK， 反而这个就是去到最后揭盅会是怎样咯、OK， 先讲先今次曲词都是来自你自己啦当时创作的时候因为都是世界末日啦所以创作了这个旋律啦但是那时词的部分有冇谂过要写啲乜嘢代表住呢一个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首先就系有咗呢个名嘅，因为就系我哋嗰段对话直情有讲、If Sunday Comes, see you soon 咁样，咁我就改咗呢一句。
0: 啊，你个朋友都几 fun，
1: 系啊，very fun， 好 fun 啊！咁跟住之后，我就好想描述，差唔多系一下嘅感觉，即系如果睇嗰次，其实好似系我同一个对象。坐咗喺床，可能呢个对象系你只猫或者你嘅亲人、你嘅情人、朋友咩都好啦。咁但系好似系就系嗰一下咯，你听到呢个末世，跟住你选择当下去好好同佢度过，开心做最无聊、最快乐嘅嘢，咁样嘅感受咯，系啊。
0: 系，我觉得有阵时咧做啲嘢好无聊咧，其实都可以好快乐嘅。 系呢、啊這个我都觉得系、啊，甚至可能咁样最快乐添。不过咁样嘅呢首歌曲咧，其实咧俾我两个 surprise 嘅、
1: 嗯，
0: 即系第一个 surprise， 咦啊，即系陈明显有呢一个嘅曲风，仲有第二个 surprise 嘅。咁但系即系第二个 surprise 系点样咧？咁样转头翻嚟咧，我就话俾你听下。
1: 好啊，我都唔知道。新城劲爆，
2: 龙王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就系呢一队女团 IDG Bubbles 呢一首《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佢系 Steffi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一首探讨成熟同埋珍惜嘅作品啊！有时候好多嘢咧唔需要问到笃噶啊！如果你而家仍留在这里喺我身边，我哋点解唔好好珍惜大家嘅陪伴？探讨呢个珍惜眼前人嘅重要性啊！唔好谂咁多啊！好啦，由黄千庭作曲嘅《Oscar 填词》，苏导致编曲同埋监制，邓丽欣呢一首《仍留在》。

0: 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电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頭先話兩個 surprise 啊嘛，第一個 surprise 就係曲風啦，第二個 surprise 咧係編監係 Mike Orange。
1: 哦，
0: 我呢個 surprise 印象裏邊咧，其實應該係未合作過噶嘛，
1: 嗯，第一次
0: 係啦。咁同埋，咦？Mike Orange 喎，同埋有陣時可能我聽佢嘅歌嗰種嘅感覺又未必係呢種感覺噶嘛，咁我就話咧，好啦，第一次合作啦，點解會同佢有呢個合作？
1: 我一直其實自己都好中意佢自己嘅創作嘅，包括佢以前嘅 band 啦，或者佢其實更加係佢自己 solo 一啲嘅instrumental 啊，係啊，我覺得係好得意嘅，好似好多唔同嘅曲風或者元素拼埋一齊，跟住somehow又會好 make sense， 但又估唔到好有 flow， 咁好似就好啱呢首歌嘅好充滿反差嘅態度，即係呢首歌其實又消極又積極啦，咁又 kind of emo， 但又幾少少甜蜜啦，
0: 好多掙扎喺入邊，
1: 係啊，好多掙扎，係啊，咁我就好信任佢去用編曲去創作去表達呢個感覺啦，咁同埋大家都其實底子中意嘅音樂都有共通點，即係一啲嘅J-Rock 啊，或者一啲嘅樂隊啊咁樣啦。咁同埋咧，除咗編曲監製都要多謝佢，因為喺我完即係準備完上年呢一個音頻治療計劃嘅時候，就開始傾同佢做歌。咁嗰時佢都俾咗好多提點我，就係可能下一個 project 我可以放低療愈師呢個身份，跟住去翻純粹啲表達一個自己。因為其實做咗四年，suppose 如果嗰樣嘢係我個人講咩都係㗎啦，咁樣。咁又提翻我自己我中意嘅一啲嘢，譬如一啲嘅漫畫啊，或者我宅嘅一面啊，其實都係有趣，我都可以勇敢拎出嚟去講咁咯。咁所以就同埋佢都俾到好多challenge 咗，即系挑战我唔好做啲我固定既定系好听、舒服、一定大家中意嘅嘢咁样。
0: 系，所以都系点解会有一种嘅惊喜嘅感觉咧？同埋你啱啱所讲其实呢个都系你嚟嘅，学四年横跨嗰四年，其实都系你，不过系一个音频治疗师嘅你。
1: 系，
0: 而呢一个可能系放低呢一个嘅身份之后嗰个你。
1: 系，
0: 所以我哋又让我哋重新认识啊，究竟即系真正嘅你又系点样咧？咁
1: 有少少系内在小孩嘅感觉嘅，今次系啊，
0: 好明显内在小孩啦，拎住个 monster 嚟啦，咁啊，
1: 系
0: MV， 我想先问一下，我想问系咪夏天拍噶？
1: 哇！
0: 我都谂紧，即系如果系夏天拍，真系热到呕应该。
1: 我真系就嚟晕啦！我真系我昏迷，嗰日系酷热天气警告嚟噶，系啊，跟住系中午啊，
0: 系咯，仲要冇遮。

0: 冇染噶喎，你嗰個草地
1: 係啊，但係係好想要嗰個陽光開心嘅感覺咁樣啦。咁係夏天嚟嘅。
0: OK， 先講下呢個 MV， 除咗即係就嚟昏迷之外咧，係點解會諗咗係？哎呀，佢唔喐添，佢系唔喐嘅。点解同个 monster 去拍呢一个嘅 MV 咧？
1: 咁其实大家如果有听只歌、留意歌词，其实有少少情歌嘅部分啦，即系都系讲紧如果礼拜日唔嚟，咁最后嘅时光，我想同我最中意嘅人一齐过，做啲最无聊嘅嘢咁样。咁但系我 MV 我就好唔想用一个所谓男主角或者一个人去表达呢个对象呢个感情，因为我好想所有听众都可以套入。佢自己最重要嗰人系啦，或者可能系自己，或者系宠物，唔一定系人咁咯。咁所以就选择咗用一只公仔。咁同我自己都好中意呢啲奇奇怪怪公仔嘅样嘅。咁啦，咁同埋我谂啊，如果真系末日，我最想点样度过咧？我就系想砌翻一个好似充滿童年回憶的一個空間，所以個 MV 就會有很多喜歡看的漫畫啦、遊戲啦、書啦、活動啦、樂器啦，咁同埋就有呢啲公仔咁樣咯。
0: 係，同埋我第一下諗嘅時候就係炎熱啦，第二下就係、如果呢一個場景喺室內咧，應該好容易搬啊啲嘢。佢今次喺室外，喺户外嘅時候，哇，都幾難搬喎咁樣。同埋、我相信你個團隊都即係好落力啦，即係辛苦團隊啦咁。
1: 係啊，仲要嗰個位其實係要行上30分鐘嘅。所以真系辛苦。
0: 喺边头啊？
1: 喺九龙，费事讲啦。
0: 我觉得好熟啊，因为个地方，我觉得我应该去过的。我咪后问你，咁但系咧呢一只嘅 monster 咧，你都系精心设计过一下的。
1: 系有订佢翻嚟啦，但系之后art team 就将佢着衫黐咗好多 customize 嘅嘢上去，系啦，变成一只特别嘅属于我嘅 monster。
0: 系啦，呢只呢个颈巾都系咪颈巾？
1: 系啊系啊。
0: OK。我唔敢講佢係頸巾，因為如果你係頸巾嘅，應該凍到癲咗。OK， 但係咁樣嘅，我覺得呢一首只不過係第一首咧佢嘅歌曲啦，新章節意思係即係 If Sunday Never Come 啊，期待佢更加多唔同面向嘅即係陳明熙究竟係點樣嘅咧？咁樣十分之感激你同埋 Monster， 我哋下次再傾噶 ，Thank you，
1: 拜拜。

0: 中午12:30。
1: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揀，记得在 ACGHK App 预先购票。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咧，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啊！稍后咧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咧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嘅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觉得不舒服即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6: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7: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6: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7: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6: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BC， 邓丽欣。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黎莉。
1: 犀利嘅时间，今日眼前呢几位嘉宾，其实有阵时咧，我都系同佢哋倾过偈噶啦，单头嘅时候，咁啊，其中有一位就未倾过偈，不过咧，肥仔就话你唔使同佢倾咁多噶啦，咁啊，咁啊，合体第一次，咁啊，Era，hello，hello，hello，我先讲下你哋嘅无敌圣衣咧，我好喜欢嘅，
2: 喂，多谢，
3: 其实我哋都好喜欢，但系可惜唔多人听呢首歌，呢首好正啊，
1: 好正呢首歌，真系满有 energy， 即系我觉得系非常之正嘅一首歌啦，咁啊，咁但系今次咧，我会形容即系呢个我们不分咧，系另一份嘅正。我记得我一听嘅时候，我就哇咗声先嘅，因为一开头嗰种不分啊，即系不断个不分，跟住你觉得第一段觉得哇嚟自 era 嘅咁样，咁我觉得哇好 surprise 啦咁样。先讲下先，嗱，以我所知咧，其实上年啦就暂时未有即系派台歌曲啦，咁心里边有冇觉得好想喂？我哋其实 era 咧都好想出歌噶，好想出歌，同埋其实呢首歌已经教咗好耐噶咯，点解上年唔做咧？
4: 诶，唔好唔好问点解嗰个，
2: 好爱劲，
5: 有啲 respect，
2: 好劲，而家超劲，你真系
5: 我都呼之欲出啦，
4: 系我哋交俾有啲唔讲咗口噶啦，
5: 呼之欲
4: 出，即系我开头以为你话讲哇，我以为听到我话哇不分，我以为你赞我哋唱得好好听，
1: 喂，你唱得好好听，嗰种已经系讲得好好听噶咯，
4: 即系我哋突然间，我哋想挑战下，即系 All Star 平时做嗰样嘢，嗰啲 harmony 系，
3: 我哋冇，我哋唔得 All Star 啫，我哋
4: 系，我哋嘅等级全部都系得个 C 嘅，所以我哋
3: All Star 嘅只可以系啦。
1: 问点解上年唔出啦？咁但系今年出，
3: 你可以问，但我哋唔答，
1: 所以我唔问。
2: 点解今年出啊嘛？跟住我哋
1: 我睇你点答，
2: 我未答，冇得解噶。我哋啱啱我都解唔到呢、這个，点解解到啫？
1: 唔系，全部走得啦。
2: 有得解嘅话，就乜都有得解噶啦。冇得解就乜都冇得解。
3: 呢个访问你又揾唔到答案嘅。
1: 我决定唔揾答案，咁我就问你一个问题，算唔算呢个觉得都系一个上天？啱嘅 timing 咧，
5: 我覺得係噶，係我相信係最好嘅 timing 嚟噶，係啊，因為即係有啲嘢咧，即係就可遇不可求嘅，咁啊有啲嘢咧就嚟到咧都未必要受嘅，係啊，
2: 有
5: 啊，
2: 有
3: 阿允，
2: 有了，
5: 係啊，當件事要出現嘅時候係最好嘅 timing 嚟嘅。
1: 但我想知道，其實你每一次 error 出歌咧，有冇一個就係要共同要達至個 OK？ 我哋今次要出呢一首，或者出呢種感覺嘅歌，呢種快歌慢歌，會唔會達成個共識？定係都真係聽公司講？不如出呢首啦，咁样。
4: 我哋每次嘅目标系都系想红嘅，系啦。
2: 做得好，好，我大声讲，
3: 你冇嘢讲，
2: 耶，
5: 讲得好。
2: 就系啊，我哋出歌好简单，我哋出啲有人听嘅歌咯。
1: 嗱，咁都要四个都觉得有呢一种有人听嘅想法噶嘛？
4: 撞彩嘅啫嘛，
2: 系啊，
4: 即系抽奖你都睇运数啦，系咪先？
3: 撞唔中无敌圣衣快咁快唔得嘅，咪撞翻手慢啲咯。
2: 即系我哋都系咁谂，一系快一系慢咯。
3: 系啊，
1: 无敌圣衣嘅时候系咪都系谂住系得噶？真心，
3: 我觉得好得噶，因为啲。无敌圣衣我自己都会成日听嘅歌，
1: 讲
4: 真，我哋觉得 error 手手都得噶，
3: 咁又未必嘅。讲真，
1: 边个讲嘅你发笑啊？咁未必，
4: 咁冇说服力嘅嘢，
5: 喂，好唔 respect，
4: 相信
2: 系啊嘛，
4: 相信啊嘛，
3: 有时真系相信唔到啊，即系自己 playlist 都要 delete 咗佢啊。
1: 但系无敌圣衣我都 buy 嘅，真心嘅，
3: 无敌圣衣好正啊，真系好正。
1: 系，所以你哋每次出歌嘅时候都系谂住红先出歌啊嘛，系咪？同埋嗰首想人听噶嘛，呢一首我们不分有冇想法啦？
2: 有啊，
4: 寶麗金咯，即系我哋想做翻个寶麗金，以前即系嗰啲四大天王啊，
2: 草蜢啊
4: 嗰种嘅，即系所以你听落去系有少少年代感嘅。
5: 我哋呢个版本系四个男人喺度对住空气呼唤爱啊，
1: 系
5: 咁，然后到我哋结果呼唤到人出嚟同我哋对唱，
2: 有料
5: 嚟个回应爱啊，系啊。
1: 啊，你一系唔讲嘢，一讲嘢几有料喎，
4: 真系好中意讲经啊！
1: 我真系好，即系冇事同佢倾偈啊！
2: 你都中意佢呢一种男仔啊嘛？
4: 系啊，你有冇考虑
2: 相睇？
3: 我哋 live 节目有相睇嘅环节噶，你咪参加下
1: 啊！系咪
2: 同礼拜二系啊？我哋可以试下话
3: 穿合。
1: 但我想话，我今日都见唔到佢只眼，我睇唔到嘅眼神。
4: 咁啱咯，我哋礼拜二
2: 唔系因为
4: 眼噶，
2: 真系
5: 你出名蒙眼。
2: 你哋禮拜二，你禮拜二嗰集你上嚟先再拆開佢隻眼啦。
1: 其實咧，聽佢哋講嘢咧，我已經覺得好夠，好足夠，我成日可以行開一邊噶啦咁啊。啱啊，1930嗰樣嘢，你哋好耐 每四个一齐出现啊嘛。最近我谂好多你哋嘅乐迷咧，好多朋友仔都好开心见到你四个一齐出嚟唱呢一首歌曲啦。我想知道你当时四个一齐出嚟嘅时候，感觉系点样嘅咧？
3: 我哋第一次出嚟，其实我哋个 live 节目啊嘛，叫做第一次见，
5: 几感动有个位，我觉得系因为。
2: 但系你问咗九三，而家系唔系你答噶？
5: 哦，好，
3: 你话好感动，但系请你笑，一讲八点直落，
2: 照喷口水添。
5: 喂，感动可以有好多种演绎嘅，即系可以笑，可以喊，可以嬲，都系一种。
4: 唔系，你 check 翻 paper， 你头先系咁样嘅，
5: 因为我谂翻。一个

0: 畫面啦，
1: 係講
2: 即係就係當時我哋有好多 fans 喺度，好耐冇見過我哋 era 嘅 fans，
0: 咁所以就即係咁樣，
2: 係啊，我笑就係、是、估唔到佢哋咁即係咁愛我哋，即係都仍然冇放棄我哋，我哋都少少放棄咗自己嘅時候，佢哋都冇放棄我哋，所以
1: 你冇可能有放棄自己，
3: 我都想講你認真即係有放棄自己咩？
1: 你嗰個
2: 唔係我放棄自己唔理佢咯，係啊，少少係啊，即係如果有睇訪問，叫我鬧佢噶啦，係啊，咁所以我少少放棄咗噶啦，係啊，不過我依家又 pick up 翻咯，
3: 即係嗰陣時咧，因為啱啱想講啦，總之好耐冇出嚟。你好感动啦，咁啊！但系 demo 嘅时候，因为你就系嚟自何炳噶嘛，其实嗰阵时系咪已经系有一个 demo 俾你哋听？我系要呢一首歌曲定系
1: 真话定假话先？
0: 假话嘅时候讲假话先。
3: 唔系，我本身真系好认真咁问咗，
4: 真话
3: 假
4: 话。
1: 咁你讲啦，你讲。
4: 其实本身咧，嗰首歌都系 AI gen 出嚟嘅，
1: 系已经唱好咗噶啦。系啊，咁佢好有情感嘅，
0: 呢个系真嘅，
4: 呢个系真嘅。
1: 你话情感角度，
3: 我而家真系相信你就系旧生。
0: 因为我哋收
3: 啊，
0: 真嘅，我哋收到 demo 嗰阵咧，何炳系好劲噶，我以为自己录咗音啊，直情系。
4: 佢用埋我，因為我哋好幾首歌都係何炳做啊嘛，有我哋啲素材啦，佢自己唱一次先，用 gen 翻我哋把聲出嚟。
0: 因為佢將我哋啲 track 掉咗落 AI 嗰度，然後就模仿翻，但係唱係佢唱，何炳自己唱，我問佢係，然後就變咗我哋把聲。
1: 如果你話情感上啊，啱啱嗰個問題咧，佢已經唱得好好，好有畫面。
0: 其實我覺得
1: 其實
0: 可
1: 以
0: 錄
1: 嘅，
0: 唔使錄真係錄㗎。
4: 嗰個 AI 版本仲好聽過我哋而家唱嘅，
3: 但
4: 係
3: 嗰陣時都係一個四部咁樣 harmony 咁樣嘅。係
4: 嘅，係
0: 啦，當時係有埋嗰位合唱嗰位女士。
3: 哦，
0: 直情系我以为佢录咗先啦，以为佢录咗个底先啦，
1: 跟住我话，咁我就话阿 D 嗰啲咁鬼好嘅，一第一个去录嘅咁样
3: 咯。你当时听咩感觉咧？
4: 好听咗咯，
3: 静态咗
4: 今日。阿 D 个把，阿 D 个 part 都好听咗。
2: 我系唔认同嘅，我系觉得真人好听啲嘅，系啊 ，AI 始终有阵 AI 味啊。
3: 系
1: 啱啱呢个系大话，我哋嗰个啱系真话，我哋三个嗰个，
0: 因为我哋话讲完真话先讲大话啊嘛。
2: 唔系因为其实咧，唔系因为我觉得 Jane 出嚟我把声唔系好似我嘅，
3: 系
2: 啊，我唔知系咪因为咁所以好听，系啊。
0: 我知啊，我问过呢个都，因为咧你平时era 嘅歌系多数唱低音噶嘛，所以咧何炳。track 入面你冇低音啊？
4: 唔係，就話佢冇乜 solo 歌啊。
0: 係，我哋啲嘢可以，我哋有高低音掉曬落去咧，所以 AI 扮得似啲。
3: 但係嗰陣時你聽到係舒服好聽，但你有冇諗過難度呢樣嘢啊？你哋四個
1: 難度對於我哋嚟講唔係難度咯。
2: 我對何炳好有信心，所以點都揾到我哋。
1: 同埋因為而家呢個科技嘅發達咧，難度根本就係冇難度。
3: 但你唱 live 都係另外一樣嘢嚟㗎。
1: 唱 live 都冇難度㗎。
3: 你嗰陣時第一次喺八點直落嘅時候，
1: 唱得好聽啊！講下啫。
3: 唔係，咁我冇懷疑你哋嘅，我有聽嘅。你哋會唔會緊張？因為始終同你哋之前唱嘅啲曲風啊、感覺或者係演繹都有啲唔同噶嘛。
4: 冇嘢㗎，何寶橋話齋最多咪炒係咪先？
1: 係啊，
2: 係啊，肥仔肥仔都甩咗成句啊，冇嘢。
1: 係啊。
0: 甩咗成句咧，
4: 八
0: 点
4: 直
0: 落，
4: 唔系啊，唔系嗰阵时首唱啊，边个知啫？
1: 系啊，
0: 因为嗰阵首歌未出噶，所以大家唱错都冇问题。
1: 系啊，系啊，好多 version 噶嘛，你有时有唱嗰句，有时冇唱嗰句都得，嗰个飙到就得噶啦。live 就要呢啲嘢。
4: 唔系 live， 我第二支麦我唔唱你都唔知噶，系咪先？
1: 所以唱得好唔好冇人知，唔紧张一定系傻噶。
0: 但系真系有啲难度嘅，比以前嘅歌，因为咧呢个好多唔同 harmony 啊，合唱位每人几只自己嘅字咁，系惊自己甩咗嗰句唔记得呢句系我唱啊咁样嘅。以前啲歌多数都系每人起码两三句。两三句啊，一起唱咁噶嘛？
3: 嗰阵时咁 ，Era 系咪勇于接受呢个挑战就 ？OK， 我哋试下唱演绎呢种 harmony 嘅感觉咧？
4: 唔系，都系喺翻个商业角度谂，我觉得系。
0: 上听上听，
4: 你讲完之后，我唔记得咗我
1: 商业角度。
4: 你嗰条问题系咩咁嘅？
2: 咁关商业角度咩事？
1: 即系佢系
4: 难
1: 唔难咧？首歌
4: 即系咧，嗱，我谂翻起，我谂翻起啦，好多人出去 busking 啊，或者唱 K 咧，永远都拣啲有难度嘅歌唱噶。
3: 系啊，系啊，冇错。
4: 所以我哋而家就循住呢个方向咯，系即系希望多啲人 cover 啦，或者系唱 K 人点咯。
1: 同埋最紧要我哋商业角度咧，呢首歌咧，如果你话一个人唱系绝对唱唔到，一定要请晒四个人唱咧，先可以上演到呢首歌。咁就令到嗰首歌可以喺 Annual Dinner 度咧，一定要请晒四个先可以做咯。
4: 即系如果有人唱 K， 一定要唱呢只歌，起码系四个人唱咯。
1: 咁佢令到可以唱 K 嗰个氛围咧，多翻啲人一齐唱 K， 唔可以一个人去唱 K 啦。
3: 但我觉得呢首歌其实都唔易唱噶，
1: 难噶都。
3: 系啊，终于讲难。头先你冇讲话难噶，
0: 系我头先你好坚持话所有嘢都系好容易。
2: 其实唔难啦、
0: 啊，你话科技，头先你好似话 AI 帮到我所有嘢都。
3: 喂，但系咧，我以我睇翻咧相关嘅访问咧提过，其实呢首歌咧都改咗好多次嘅，不论系编曲啦、和音啦、唱法啦 ，key 都降咗四度嘅。过程系咪都真系处理咗好耐喺唱嗰度系点样去唱，甚至首歌出嚟嘅感觉咧？
4: 呢家呢而家呢个 version 咧系突然再新整出嚟嘅，系用咗一个礼拜。嘅时间去搞掂佢嘅，因为本身我唱嗰个 harmony 唔系呢个版本嘅， 所以佢录嘅时候咧，又录第二个 harmony 咧，其实我都系有一个新嘅挑战嘅。
3: 所以不断就系要处理咯。
0: 因为我哋本身录咗合唱版先，系可能系差唔多一年前录噶啦，那个合唱版系。哦、然后我哋先决定今次我哋四个出翻嚟，不如出咗首我哋四个叫做独唱版先啦。于是咧，何炳就改咗 key 啦，编曲就有少少唔同咗啦、嗯。我哋就再录过咯。而其实何炳不嬲录音都好快手，我哋咁多首歌，佢、嗯、真系每人系今次系最耐噶啦，可能系
3: 嗯，今次内在啲乜嘢啊？
1: 内在美咯，入面好多。我哋要喺嗰个故事里面要加好多感情，
0: 内在美，哇，有啲料到呢个，食得嘅。
4: 好似内在喺阿 D 词度，
0: 内在 D， 我都唔知录咗几耐啊，佢啊，
4: 唔系啊，佢迟咗成个钟定乜鬼？
0: 唔怪之啊，佢我就赶住，
4: 我喺度，我都赶住走喺度等佢啊，我喺度
5: 准时录完，但系
3: 点解要等佢？
0: 我奇怪，因为我跟肥仔之后啊嘛，话肥仔冇理由录咁耐噶，
4: 你知噶，系咯，
5: 因为嗰阵时病咗个人，
1: 病就唔好录啦嗰日，
5: 但我都专业咯，翻工，
0: 唔系每一个歌手都会伤风嘅，好正常，
5: 系啊，但系好彩我。即系打嗰啲止痛药啊，嗰啲
0: 类固醇啦、
5: 啊，类固醇嗰啲嘢，之后我去到现场就个声开晒啊，
0: 系啊，本身佢系讲唔到嘢，失咗声啊，啲嗰日
4: 唔系，你未开，你未开声嘅，我俾
0: 假嘅，假嘅，
4: 我俾一粒喉糖你，你先开咗，
5: 关你鬼事咩，肥仔？好，我哋
0: 我哋帮佢兜紧，
2: 关你咩事啫 ？OK， 你咁多嘢讲，你自己做个人访问好冇？
0: 佢都冇出歌，
2: 好冇？冇出歌照访问。
6: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7: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没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9: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0: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11: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那两位在帮我洗中口的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2: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堪记，劲爆恶势力，黎黎。
3: 好嘅，啱啱所讲呢一首歌曲就话啦，其实四个就即系轮流录啦，咁样系咪都话你想讲就系算系最耐嘅一首歌曲嘛？你哋 era
0: 好似系，因为我记得咧以前咧曾经何炳录可能10分钟就录完一个人咧、嗯，我哋有呢个经验噶嘛，冇咁快咩？即系可能系半个钟咯，可能嘛，
3: 半都快，半体验嗰啲咩？半个钟都快嘅，其实呢个 session
5: 都有嘅，都有个零嘅。
0: 因为何炳好熟悉我哋啊，所以都真系几快嘅。
1: 同埋我哋四个咧分嗰啲 parcel 分得好精准啊，即系何炳嗰啲
3: 系何炳帮你哋分嘅，
0: 分晒，因为
1: 咁滞噶嘛。
0: 边个啱唱高，边个啱唱低？
4: 佢一开始佢已经系度咗边一个唱负责唱边一 part， 所以嗰个人已经系 tailor made 咗喺嗰个位。
5: 可能一个人系啊，可能因为真系合咗几次咧，喺呢个过程入面，佢都揾到我哋每个人可能嘅声音嘅优点。所以当佢一再帮我哋做歌嘅时候，就知道哦呢一 part 系
1: 因为我哋以前
5: 一九三唱宝琪阿碟肥仔咁样。
1: 我哋开始同何炳第一次。合作的时候他就撞多啲嘅，佢而家就直头冇啦，而家就直头系 set 好晒嗰个咯。
3: 除咗录音之外，我想问埋成日我们不分嘛，嗰阵时有冇真系同周耀辉老师去倾份词嘅部分？你哋想讲啲乜嘢嘅 message？
0: 你想听真话定假话？
3: 好紧张，假话先。
4: 假话就系嗰时我哋面临紧呢个解散嘅危机啦。
5: 咁有周耀辉老师打嚟，好担心我哋啦。 咁就問喂嗰份詞點落啊？個名應該叫咩啊？你哋係咪要解散啊？咁樣
0: 咁我哋寫埋最後一首，我做你哋埋齋嗰個啦。咁我寫俾你啦。咁樣
1: 係啊。跟住經理人就話啦：啊，我哋咧千祈都唔會分開啊！不如周圍嗰啲數師，我哋整上澳門發分好唔好啊？咁
3: 呢個係狡猾嚟嘅，
5: 狡猾嚟嘅，
0: 狡猾嚟嘅呢個狡猾連篇嚟
3: 嘅。咁真話咧？
1: 真話，真話真係想聽啊！
5: 真話其實咧個歌名咧係周耀輝老師揀嘅。我哋最早期咧啱啱出道嘅時候咧，周耀輝老師已經寫咗一首好好嘅歌，叫做《我們不睡》。咁亦都因為咁，我哋衍生咗《我們》系列。其實揾翻周耀輝老師咧，都應該對上一次已經係《I Promise》呢首歌係五六年前嘅事。咁然後五六年後，我哋再揾翻佢，咁我哋出翻嚟係意外啦。但係就好似有點到題咯，即係我哋初初出道係咁就揾周耀輝老師，去到我哋經歷咗一啲風波，再出翻嚟嘅時候都係周耀輝老師。
1: 係啊，
5: 咁就有一種冥冥中注定嘅巧妙同緣分喺入面咯。對呢首歌入面又多一份詩意同埋多一份解讀咯。
1: 有料有料有料。
3: 我覺得你好正經啊！呢一下我
4: 真
3: 係唔習慣。
4: 你真係信嘅。
3: 嚇假㗎？
0: 呢一個我未聽過，呢個版本係我都有啲專心聽，所以
1: 啱第一個呢個係第一個創作今日。
5: 係你好，我做演員嘅係。
0: 幾動聽呢個？
4: 係真嘅，係真嘅。
1: 講法係
4: 真嘅，係真嘅。
3: 我跟住問你工作人員真定假？
1: 其實真假咧，佢哋自己都唔知啊，因為呢個係佢今日第一個呢一個嘅創作。因為每一個訪問佢嘅創作都唔同。呢個創作
3: 你聽佢演員。
4: 因為我哋做訪問嘅原則就係你唔可以個個訪問都一樣咯。
3: 係
4: 係。即係如果個訪問都一樣，我睇一個得啦，我睇咁多個做咩？係
1: 啦，
4: 係咪先？
3: 所以你哋答嘅時候，
1: 同埋佢對你係有少少感情，所以佢答得比較精準啲今日。
3: 好有感情啊！頭先
0: 好真摯啊！
3: 好真摯啊！我冇諗過你呃我㗎。
5: 可能係因為我戴咗副超啫，係你睇唔到眼睛。
1: 我哋同佢咁多年兄弟咧，我哋知佢中意咩类型嘅？
0: 佢中意啲运动型啦，皮肤少少黑，有纹身啦。
1: 系啊系啊，
0: 唔系真系中晒，我唔系望住你嚟讲啊，真系中晒啊，
1: 绝对唔系讲紧你。系啊 ，no offence，
5: 你估下呢个系真话定假话？
0: 真噶，呢个讲好真。
1: 同埋佢系中意啲类似外国人嗰个，
0: 真系 A B C
1: 笑得开心啦，同埋金色头发，但系唔系讲紧你啊。
4: 阿姐系咪嘅？真嘅系啊，
1: 唔系讲
0: 真系啊。
3: 平时我同阿宝琪你讲嘢冇咁多噶，你今日即刻讲得好多嘢。
1: 因为我见到阿 D 开心，我先
0: 等啲兄弟开心。
1: 兄弟开心，有时揾到人事，有时揾到自己中意嘅类型好难啊！合眼缘先能够相处，人生就
3: 系
1: 咁多。
3: 但系我觉得你啱啱讲嘅系真话嚟，
0: 真
3: 真噶，
0: 系真噶。你系话佢中意嗰啲运动型咧，黑人纹身系真定系咩啊？
3: 我觉得佢同阿周耀辉老师讲嗰啲系真咯，
5: 系真噶，周耀辉老师其实系真嘅，系真嘅。
3: 咁我问阿 D， 既然你咁真话同我倾偈，我真话同你倾偈啊。咁你嗰刻当收到啊？即系周耀辉老师呢份词，我们不分嘅时候，有冇一啲感动或者咩感觉？
5: 其实我一直都真系好仰慕周耀辉老师嘅文笔嘅，系啊，嗯、即系由我哋好初期去合作，甚至系呢首歌完咗之后，佢搞咗个音乐会，我都有去。嗯、我系觉得真系冇拣错人咯。入面讲紧嘅内容咧，不分主义开题啦，咁、嗯、但系要用。不结婚同不分开呢件事要共通，咁、
3: 啊
5: 嗯、其实你要讲一个咁嘅 story 咧，你冇翻啲文字造诣都好难可以讲得精准而且有诗意。但系呢个就系周耀辉老师嘅强项啦，佢嘅歌词集啊，其实好多每一句文字都充满住文学味道啊，亦都有一种现代嘅浪漫美感喺入面，系啊，所以。即係尤其是嗰、那個月照當婚紗，路遠當婚書，來把跟我試，微風當做誓詞，即係好浪漫，好、嗯、簡潔，啱曬音。
3: 嗯、
5: 即係呢啲嘢係真係才華嚟。我唱或者我聽到嘅 demo 嘅時候，我都有俾佢填到咯。
3: 作為隊長，收到呢份詞，啱啱所講係即係有份感動嘅。
4: 嗰排就比較忙排舞嘅，就冇乜。
0: 呢個係真話嚟，
1: 太勁啦，大佬！
5: 嗰排真係商業嘅秘撈啊，佢去。
0: 想聽，可唔可以講埋落去？唔該，佢冇睇過份詞，就去錄音，你咪想咁講。
4: 唔係錄音前睇嘅都係幾甜嘅，幾甜嘅。我覺得尤其是係嗰個不分嗰幾個頭幾個字係真係幾好聽嘅。
3: 因為啱啱想講點樣係一個感動呢，我諗對我嚟講啦，或者係對樂迷嚟講咧，係睇 MV 就好感動。
5: 其實我即係公道啲講 AI 嘅 MV， 即係都真係唔係咁差嘅。
1: 其實
5: 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喺度斟酌嗰啲文字係咪錯碼或者高度問題，其實唔係，其實係個。
1: 其实个 feel 有嘅，
5: 系个 intro 嚟嘅，我哋呢首歌亦都同我哋真人版 MV 系有挂钩嚟，
1: 系
5: 只一个 intro， 亦都系个感觉。
3: 见到其实网民好多啦，留言都系话睇到喊嘅，系啦，所以我觉得佢哋系一个感动嘅。
1: 应该唔系啊，
0: 你咪睇错留言啊，
1: 我
0: 睇嗰啲唔系，
3: 我哋未睇到佢哋好感动噶。
1: 唔好介意，唔好介意，啱啱作落去嘅。
3: 但我自己都好感动。我嗰个感动位系你哋慢慢重聚，最后一嚿衫系拎住把遮喺外面入到去餐厅。 跟住你出嚟嘅时候，跟住嗰种个重聚，同埋我觉得有个感动嘅位系嗰张相。即係你電話嗰張相，嗰陣時其實係咪有人去負責 ？OK， 我你哋嗰個成個畫面係點樣去處理嘅？
1: 可能係
3: AI
1: 應該就
0: 冇。我嗰個感動位唔係咁，我嗰個感動位係咧，即係我哋重聚，我最尾出翻嚟咧，跟住攬攬下肥仔高咗啦，我覺得係咁多年終於見到佢發育啦。
1: 同埋其實因為呢個 MV 之後咧，肥仔係咪高咗嘅？即係我哋琴日再同肥仔做嘢嘅時候咧，佢已經變咗 Jason Man look 咯。
0: 係啊，佢
1: 靚仔好。
0: 原來真係會唔同曬，肥仔而家超靚仔，同埋會買好多名牌。
1: 係啊，係啊，即係肥仔仲成日打俾我話：，喂，寶琪，寶琪，呢個名牌有冇折啊？我話：我幫你搞，幫你搞。
3: 點解你會有折嘅？
1: 一定有嘅，我有厚面皮啊嘛。即係我哋做明星一定係厚面皮。我想問有冇折啊？咁樣咯。
3: 肥仔，你睇有咩？
4: 咩嘢？講緊咩嚟嘅？讲紧点解你越嚟越似 Jason Man
0: 啦？
4: 唔系啊，越嚟越飞啊！我有少少开始捉唔到而家边一个位啊，去到
3: 佢哋冇任何一个 standing 嘅位噶，我想讲，我都系不断捉紧佢哋嘅啫。咁你自己睇嘅 MV 感觉如何啊？
4: 个 MV
3: 你有冇睇噶？
0: 喂，你好似冇睇咯。
4: 我有，我有，我有啊！我净系见到只猫咯，就
0: 唔好意思，佢最近忙紧排舞嘅工作。
3: 系
4: 我记得有只猫喺度嘅，系啦。
0: 你肯定系睇你啲 fans TG scap 咗张图摆出嚟，你冇睇过 MV 根本。
4: 我冇睇晒，我其实我冇睇到最后。
0: 唔好意思，佢近排要因为排舞
1: 工作喺工作。
3: 我诚意你推介睇翻《我们不分》呢个 MV。
4: 诶，唔系啊，其实
3: 呢个 MV 真系好好睇。
4: 唔系，你想要感动啫嘛？不如我哋真系直接解散，我哋再慢慢重组翻嚟，跟住你会再更加感动。
3: 咁唔同嗰种唔知系咪，跟住到而家，哇！佢哋终于唔系啦，唔系分开啦。咁我觉得呢种感动啲，因为大家
4: 期待啊，真系解散，你会唔会喊到七彩啊？
3: 咁我会好唔开心咯，我都笑到
0: 肥仔啊！你唔好睇到自己咁重要啦，你做乜要我哋解散而
1: 喊
0: 啫？
1: 喊啫，
0: 系
4: 啊，即系咁讲啫。喂，你咁问我，梗系咁答啦，系咪先？
1: 认真讲嘅，如果佢咧同阿 D 咧，大家有深度嘅认识之后咧，可能佢会对我哋有少少感情，因为我哋有机会其他地方见到佢啊嘛。但系佢未发展啊，
0: 即朋友聚会会阿 D 带埋出嚟。
1: 但我哋未发展啊嘛，肥仔，佢点会对我哋有感情啫？冇啦，我哋第一次见啊，同佢。明啊嘛，
5: 你俾我想讲，你唔系第一个受害嘅 DJ。
2: 喺我人生里程碑入面都有好多 DJ 受过同样嘅对待，唔知做乜嘢。我想嚟派台啫，你同乜相亲啊？喺度搞呢搞路。
3: 呢个对你深表同情嘅。
2: 我辛苦你啦，我都
3: 系，但我亦都会习惯嘅。OK， 我会期待你哋 era 再嚟。
2: 净系希望我哋呢首歌，
0: 我哋公司有创意
2: 系呢首歌有翻咁上下成绩。
1: 咁冇成绩咧？
2: 冇成绩
0: 再播咯。
2: 冇成绩就播你咯，播嚼你咯，系。
3: 我相信会有成绩嘅，系啦，我真系相信呢首歌系，因为我觉得好特别啊呢首歌，同埋真系真心嘅。虽然就系我访问佢哋，我唔知边句真边句假，但我嘅真心就系呢首歌真心系好听嘅，同无敌圣衣我都好中意，但我觉得系两个唔同嘅方向，我最喜欢嘅。我唔俾你讲嘢啊，宝琪。
1: 阿迪对真心，
0: 阿迪对你都系一片真心。
3: 我期待阿迪你继续对我真心。
1: 多谢，
2: 多谢，
0: 我哋成功配对啊！
1: 整个礼拜二节目啊，
3: 叫我阿嫂啊嘛，第二个
1: 阿嫂，
3: 乖，我哋下次再倾啊，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的8: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且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天下午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明天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是海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天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到揭阳一带登陆，不过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计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海有大浪。而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风暴红霞最快明晚到星期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话，红霞正以每小时30-35公里速度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晚到明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国泰航空八月起上调燃油附加费，是四月以来再度上调，加幅最多四成。当中前往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由现时的165元上调到198元，加幅是两成。前往其他航点的燃油附加费就大幅上升超过四成，当中前往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燃油附加费会由965元加到1362元，前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就会由448元加到633元。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曾经回落一段时间，但是随住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所以再度上调燃油附加费，调整之后仍然较四月时的高位为低。国泰话，自五月起附加费随住燃油价格回落曾经多次下调，显示现行的机制能够有效反映航空燃油价格的升跌变化，会继续每两个星期检视燃油附加费。港深创科园公司宣布，今日推出四幅地块招标，包括三幅可以用作实验室或者办公室用途的创科用地，以及一幅人才公寓用地，继续沿用公司型合作模式，由中标者负责设计、建造和融资以及管理。行政总裁马维善话，相隔一个几月即启动第二轮招标，可以俾市场及早评估同规划，缩短各地块发展之间的过渡期，充分体现公司全速推进园区发展的决心。招标沿用双信封制，技术建议占70%，价格建议占30%，以精准引进专注前沿和高端科技，并具备落地

0: 能力同长远发展视野嘅优质企业。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第一批至首三座大楼已经落成，其中两座湿实验室大楼已经全数租出，余下五座大楼建设进度较计划大幅提前，目标喺年内陆续完工。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其打击规模将会超越早前的史诗怒火行动时，又透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一份停火提议，但是遭到伊朗拒绝。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扎伊迪在访问伊朗之前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但是经由扎伊迪转交的停火提议细节尚未明确。伊朗官员说，这个是目前摆在谈判桌上唯一一份停火方案，不过伊朗政府对各自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报道引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之间已经有足够的调解人，问题不在于传递信息，问题在于美国的态度是不合逻辑、贪婪而且具有控制欲。早前有美国媒体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经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日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亦都正研究停火可能性，亦都同时为全面战争做好准备。至于美国连续第13晚攻击伊朗，伊朗多处地方包括首都德克兰都传出爆炸声，四轮的打击持续了大约2小时15分钟。德克兰凌晨启动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的导弹，亚巴斯港传出几响爆炸声，当地官员说袭击造成电力供应中断，有两人受伤。格什姆岛南部最少有三次爆炸声，当地居民说听到上空有战机飞行的声音。亚亚士市传出几响巨大爆炸声，当地官员说美军用导弹袭击周边地区。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为大家带来一节最新的天气消息，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的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约480公里，预料渐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以及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特别天气提示，热带气旋红霞会在今日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的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40发出1号戒备信号。在听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是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同埋

0: 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市民应该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嘅水分。如果感到唔舒服嘅话，记得立即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候尽快求医。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Music on board。
3: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莱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你知不知道 IDG 新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至二，每日嘅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 五星级学堂，
4: 星级学堂。
5: 星期五下午一至二的五星级学堂，每个礼拜五的 lunch time 都同大家学下不同的知识的。今个礼拜有 Alan 和我两位拍档小豆，你好。
6: Alan Terry 你好。
5: 还有 Terry hello。
7: 是两位好啊。
5: 是今日请出来的嘉宾和我们谈的偈呢，简直是完全和我们的生活相关，我只能够说。虽然每一个礼拜。
7: 衰添啊。
5: 是每一个礼拜的主题都好息息相关的。今个礼拜呢先讲。

0: 讲先，又系穿咗条大题目俾大家先。
1: 系
0: 手机，
1: 系
2: 手机咩？
0: 手机嘅问题啦。
2: 手机点用？
0: 手机点用？嗱，我想问下两位拍档先，你自己有几多部手机喺身边噶？
2: 咁啊，得一部嘅。
0: 你一部，阿 Terry 一部嘅。
2: 一部嘅。
0: 小豆咧？
1: 我系唔会透露你。
0: 有几秘密先呢件事？
2: 职业司机系啦，
0: 有几秘密先？
1: 唔止一部，
0: 唔止一部。
2: O K，
0: O K， 即系可能私人一部，工作一部啦。
2: 但系我系
0: 大概系咁。
2: I T 人啊嘛，
0: 系
2: 就我电脑更新咯，
0: 系
2: 一部电脑跟住我咯。
0: 哦 ，O K， 电脑又另外一样嘢啦。小豆咧，你个解话系咩嚟噶？
1: 其实手机几多部系冇关系噶，系点样去用嘅啫嘛。
0: 哦，唔系咁即系起码有两个电话号码可以揾到你先啊嘛。
1: 哦，系嘅。
0: 第一个打唔通，我打第二个啊嘛，咁样。
1: 系嘅。
0: 我都是得一部手机电话的，不过呢就真的 很在乎于我想大家每日掂住部电话用住部电话或者攞部电话来娱乐那个时间呢，我想问一下两位有没有一个很粗略的概念，你自己
2: 开
0: 啊，有得即是检视住你开个 mon 的时间，
2: 我想都挺恐怖的，
0: 有没有看看，
2: 我想都接近十几个钟头的，我想怎么都有
0: 的，每日十几个钟头
2: 差不多，我觉得有咯，
0: 有没有啊，
2: 我没有真的看过，
0: 小弟有没有小概念，现在给你很粗略地估你觉得自己每日24个钟头扣除睡觉有没有6个钟啊，
1: 有没有6个钟应该冇喎，
0: 冇六个钟，
1: 我认真工作噶嘛，点
0: 好
1: 成日六点，
2: 认真工作、认真休息都好紧要啊，唔好串达呢个坏习惯啊。
0: 我头先嗰个扣除法嚟嘅，我先扣除咗你六个钟瞓觉先，仲有十八个钟头，十八个钟头有十八个钟头里边，你觉得有几多少时间系同个电话有关嘅咧？
1: 我谂，因为其实咧，我有个习惯嘅，就系每一日咧翻到屋企都可能会碌。几个钟头电话，
0: 几个钟头
1: 电话，系啦，嗰几个钟头电话系因为我要放空我个脑袋，
0: 哦，
1: 系啦，即系要睇无聊嘢，放空个脑，即系清一清个脑，
0: 系，
1: 所以要用呢几个钟，
0: 系，即系同啲人可能哇嗰日做完嘢好攰啦，走去跑下步，做下运动，打下波系有关，即系类似嘅，就
1: 系
0: 脑袋放空做第二啲嘢，
1: 系啦，就系睇可爱嘅猫猫狗狗，跟住睇啲猫猫狗狗放空自己嘅脑袋，
0: 系 OK，Terry、okay, 有冇方法去帮自己放空脑袋嘅？好似啊，
2: 作为一个 IT 人。看着我手机绝对没可能帮我放空脑袋、
0: oh, okay,
2: 我只是想起这个工作客户的要求还有、就是、一个工作的压力
0: 的，还有看看人家的网站怎样做界面是怎样的，
2: 样样，所以我就绝对、啊、即手机虽然就算是我都会看一些娱乐的片或者内容，
0: 是
2: 但 是我没办法用它来放松脑袋、
0: 啊、okay, 今天即为什么会用手机谈了这么久呢，就是我们请到来的嘉宾都是一位即专注力训练的专家啦，咁啊想同佢倾下咧关于手机同埋手机成瘾嘅问题，咁啊介绍我哋今日嘉宾 Patrick，Hello Patrick 你好，
3: 你好啊，三位主持你哋好，
0: 系啦，早几个礼拜咧，其实同 Patrick 倾过一次偈咧，就已经话咗俾我哋听，即系点样理解我哋嘅专注力啦。我记得上次同我讲话，专注力其实系一个有限嘅资源嚟嘅，原来系啦，即系消耗性嘅。我哋成日话 multitask 其实
2: 非常同意，
0: 唔可行嘅，基本上就系不断咁切换咁样，系做乜嘢？
1: 就系因为我成日都要 multitask， 所以嗰几个钟头就要睇翻啲嘢嚟放空，
2: 等自己唔需要去 selective 系嘛？
1: 系，
2: 我有听，同埋都听过咧啲商业培训嘅一啲讲座咧，就系、是、话我哋成日都会去研究 time management 时间管理，我哋会管理金钱吓 financial management， 但系咧人个 energy 啊，即系 energy 嗰个 management 咧，我哋好容易忽略咗，
0: 系，
2: 即系好似专注力咁样咧，系非常之。珍贵，
0: 我想问一下 Patrick 咧，头先听到小豆咧，即系放工翻屋企就要揿几个钟头电话，碌下啲小猫小狗呢一种放嗱呢一种放空休息先啊，响阿 Patrick 你嘅理解当中，系唔系一个已经系成瘾嘅程度，定系呢种都系正常嘅咁样咧？我哋先定义一下小豆先。
3: 成人唔講得嘅，只不過大家所謂嘅放空個狀態又有啲唔同嘅解説啦，
0: 係咪？
3: 其實我反而有時會覺得，我哋而家現代嘅人成日拎住部電話啊，譬如我哋搭車啊各樣啊，其實冇一刻係放低電話嘅，我哋冇依個空間去俾我哋去放空，即係放空，即係代表咩咧？即係話我哋真係乜都唔做，可能真係喺度發下吽鬥啊，喺度放空咗，俾个大脑去整合一下啲资讯啊，反思一下，甚至乎刺激一下我哋嘅创意啊等等。咁其实如果我哋当每一刻我哋等 lift 又睇住部电话，搭电车又等住部电话，咁其实咧有 即係對呢樣嘢唔係咁好嘅，嚇咁、即係我覺得放空就真係可以俾個腦休息放空呢樣嘢係緊要嘅。
0: 咦？咁喺阿小豆呢個情況之下，佢話自己
2: 係啦，你講唔建議嘅，
0: 睇住啲小貓小狗係放空緊呢件事喺 Patrick 嘅理解裏邊，其實唔完全係休息緊個腦袋
3: 嘅
0: 咯，
3: 唔完全係休息嘅，因為其實我哋用手機嘅時候咧，尤其是我哋而家一啲唔同嘅Apps 啦，佢哋個設計其實係攞咗我哋嘅專注力㗎，係啦，佢係設計我哋先了解一下我哋唔同嘅 Apps 啊，或者遊戲啊，其實點樣為之成功咧？佢用吸引多我哋越用得耐就越成功，係咪？
0: 佢唔俾你停咯，唔俾你走，
3: 唔俾你停嘅。
2: 你使用佢就可以賣廣告咯。
3: 係啦，係啦。咁呢個係佢哋成功指標，所以佢哋呢啲咁大嘅 Apps 啊、遊戲咧，佢哋請咗好多真係嗰啲我哋叫做engineer 去設計到，令到你哇好吸引到你嘅。其實你係成個專注力俾佢吸咗去好多先。
0: 喂，嗱，我呢個時間咧，我哋休息一陣，俾小豆咧檢視下佢自己。手机用量先，
2: 我哋放下先，
0: 转头翻嚟咧，继续同 Patrick 倾下关于手机方面嘅使用问题吓，休息一阵。
4: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5: 无话无。我数话冇
6: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7: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6: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7: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6: 爆樽诶，等闲啦咁样。
7: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6: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7: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6: 走廊啊，
7: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6: 哦哇，
7: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6: 哦、
7: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8: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9: 音乐可以更音乐，
8: 梁兆辉
9: 一个
10: One Music Corner。
1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3: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14: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13: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和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14: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哦、
13: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8: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5: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8: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16: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说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0: 学堂，
1: 休息翻嚟，继续今日嘅五星级学堂，继续有小豆 Terry 同埋 Alan 喺度，系啊，当然唔少得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 Perky。
2: Hello，Perky
1: 好啊，系啊，咁头先咧休息之前咧，我就话哦，每日啦都要用呢个三四个钟头睇呢啲可爱嘅小猫同小狗啦。
3: 三四个钟头都几多，
4: 透过手机。
3: 三四个钟头几多
1: 喎？咁唔一定系三四个钟头全段时间噶嘛，即系中间可能都大部分系睇啲可爱得意嘅嘢嘅。
3: 其他时间睇下啲鳄鱼啊、猛兽啊，
4: 都可爱嘅，都 OK 嘅。
3: 跟住咧，
1: 系啦，咁到底啊？因为其实我哋咁样啦，咁样听翻，其实我咪开始已经半成人啦。
3: 系咯，好惊啊！
4: 我用手机放空，我用手机嚟轻松个计，咁样都算系成人，即系有咩定义咧？
5: 其實手機成癮未有一個醫學上的定義的、
3: okay.
5: 啊、即譬如不同我們說有什麼的病、啊、樣即一般來說我們很多時候就說、我們有問題地使用手機啦，或者我們、過度依賴用手機啦，就成癮這個 term 上未真的 很確立在這裡、反而就是說、我的認知就是如果什麼叫用得不夠健康呢，就是啊，佢有冇影響緊我哋日常生活咧？嚇、咁會唔會令到我哋本身嘅作息啊各樣嘢唔同咗咧、即係我諗再簡單啲講就係、是，當我哋使用手機嘅時候，個手機係咪開始控制緊我咧？而唔係我控制嗰部手機咧、
3: 主導性嘅問題呢個係
5: 係啦。
3: OK。如果所谓的主导性是不是有少少回应翻头先休息之前啊 Patrick 你所讲话啊，因为个手机嘅可能某啲 apps 嘅设计令到我哋离开唔到嗰个 apps 里面，我哋系咁睇系咁睇，或者追住玩嗰个游戏，呢一种嘅会唔会系一种依赖，又或者冇办法离开嗰、那个迷阵啊？咁呢一个就系嗰个条件啊。
5: 我觉得会有几个条件嘅。咁第一就系头先咁讲啦，有冇影响我哋日常嘅生活啦？咁就包括係會唔會影響我成個工作啊，或者學習嘅效率啦、啊，係咪成績退步啊？如果小朋友嘅話，又或者會唔會成日因為玩手機而拖延咗啊、遲曬大到啊、睡眠不足啊，甚至乎影響社交？呢啲就係日常生活嘅影響，呢個第一個部分。咁第二個部分就係啦，會唔會明知呢樣嘢唔係咁好，而我真係選擇停都停唔到咧？即係譬如就我諗住碌真係五分鐘嘅啫，跟住滿五分鐘之後就變咗十五分鐘，跟住變咗三十分鐘，跟住基本上喺一個自己控制唔到嘅情況底下，呢個第二部分。而第三樣就係話當我真係好決絕唔想玩手機啦，唔想用啦，擺埋一邊啦，
4: okay.
5: 會唔會真係成個人好唔舒服咧？
4: 即係焦慮，
5: 已經係焦慮啊， okay. 心神不寧啊，成日都要想睇翻住部手機啊，唔睇好似好唔得咁樣，呢、這個都係一個唔係咁健康嘅狀況。
3: 係
5: 第四，我覺得最亦都系好紧要嘅，就系讲紧你个生活有冇被成个手机取代到？即系我哋成个生活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嘢啊嘛，你会约朋友食饭，约屋企人去饮茶，去做运动，同亲友见面等等好多唔同嘅嘢嘅。而家会唔会因为成日挂住碌住部手机，而令到我嘅日常生活被？呢啲咁嘅節目被減少咗，或者直情完全冇咗啦。
4: 即係意思直頭就係、是、譬如我將一日嘅時間就畫一個圓圈出嚟，咁可能中間變咗好大個 portion 都係喺個手機嗰度嘅，就冇咗其他。哦，呢段時間我俾屋企人，呢、段時間我就俾一啲嘅呢個活動，呢段時間我就可能係俾我自己去可能做運動健身下咁樣，就咁樣就為之真係時間上面嗰個取代。就變咗做手機嘅一啲 screen time， 咁就為之嗰個影響生活。
5: 係啦，而自己基本上就算想減都覺得好辛苦，控制唔到啦。
4: 我又覺得好手機呢一個情況好容易係留意唔到，就係咧佢可能喺一個好細嘅 scale 嗰度發生。即係我意思就係咧，譬如話我可能頭先你話我放低佢就會焦慮啊，咁可能我咧你如果亦叫我全日抌 lock 住個手機唔俾我用，咁我梗係可能會。經過呢個先焦慮，可能就慢慢就會覺得，我想攞翻出嚟，又慢慢又可能適應咗咁樣一個過程啦。但係如果唔係成日咧，可能只係三分鐘、五分鐘，就譬如我就覺得我自己都有少少咁嘅感覺啦。一等 lift 或者一少少，譬如係
3: 有啲空檔，
4: 少量嘅空檔，即係幾秒鐘，哪怕係幾秒鐘啫，我隻手已經係自動好似被設計 program 咁樣，
3: 抄
4: 個手機出嚟 ，unlock 個 screen。去撳某啲嘢噶啦，即係我覺得會唔會係咁樣嘅情況，就係佢好容易會好難去察覺，就因為可以去到好細，好個份量好細啊。
5: 係，因為我哋基本上嘅生活習慣就係、是、唔容許得有任何空白嘅空間。係
4: 啊，
5: 即係我哋冇學唔識留白啊。基本上，喂，等 lift 而家即係我住47樓，而家去到37啫，仲有成十層喎。
4: 係啊，
5: 碌一碌先啦，咁樣
3: 大把嘢睇啦。
4: 係咯，
5: 咁呢樣嘢其實就好似頭先咁講啦。 每一刻都要 fill up 住我個腦，其實唔係一件最好嘅事情。
3: 係
5: 咁，第二樣嘢就係我哋有用手機嘅時候，我哋會先諗一諗，其實我用呢個手機，我係咪有一個目的嘅先？
3: 嗯，
5: 係啦，目的咁，因為本身手機都好好幫到手噶嘛，
4: 係
5: 好做到好多嘢噶嘛，幫我回覆一啲緊要嘅 message， 幫我揾資料，幫我上 Google Map 揾路，訂酒店等等等等。
4: 地方
5: 係咁有啲人用手機就係好目標性嘅，即係我特登去做呢樣嘢，用完我就擺低，
4: 完成呢個工作就 OK 啦。
5: 咁頭先 Terry 你講個講法就唔係，基本上完全就係漫無目的，純粹為咗攝時間嘅。咁呢個佢本質上嘢好大唔同嘅。
1: 啊，咁呢一個其實係咪都算係一個有開始有手機成癮嘅一啲元素或者症狀嚟嘅啦，已經。
5: 你會覺得越嚟越難離開佢咯，
3: 係、
5: 都會
4: 冇錯冇錯冇錯。
3: 會唔會有啲方法可以俾大家去即係作為一個練習或者挑戰咧？我調翻轉咁樣講就係、喂，如果我擺低部電話五分鐘、十分鐘或者更長嘅時間，我去到邊一刻我忍唔住啦，喂唔得咧，我真係個心攞攞亂得好緊要，我驚有人揾我，覺得啲嘢要撳一撳咁樣，會唔會有一啲好粗略嘅即係時間去可以判斷到啊幾短或者幾長就為之是否一個健康嘅一個程度咁樣咧？
5: 又冇講有幾長，因為每個人用手機嘅需要都唔同嘅，
3: 係
5: 咁。只不過如果當你一個冇需要的情況底下，你能唔能夠？擺低佢而唔去望佢，唔去搞佢，咁呢個係你自己定翻個時間啦，合理嘅時間啦，
3: 係
5: 啦。咁頭先你咁講到，其實我本身都有啲好簡單，係人都識嘅小策略，其實可以幫我減少呢啲嘢。
3: 講嚟聽下先。
5: 係啦，咁其實講出嚟就大家覺得咁樣啫嘛，阿媽係女人嘅嘢。咁其實譬如一啲簡單嘅提示，即係嗰啲 notification，我只要識咗佢。其實已經幫咗你好多，唔使成日攞攞，
4: 即係唔好住噶啦。個手機程式嘅嗰個 notification 嘅功能都開曬，
5: 係啦。有啲人就每一個程式都開，其實佢就不斷咁騷擾你嘅專注力，不斷咁話喂又有嘢嚟啦，又有嘢睇啦咁樣樣。咁你識咗佢已經幫咗你好多噶啦。我自己都識好多嘅，除非一啲好緊要嘅，
4: 都係一個好習慣嚟。
3: 係，我自己都有少少一個咁樣嘅習慣嘅，就係有陣時可能總會裝啲新嘅 apps 啊，或者我自己。成日都讲啦，我打机嘅咁样，我 download 嘅新 game 咁样，我而家个策略咧就系第一时间熄咗个 notification 先，即系当然嗰样嘢，除非我知道新装呢个工具系好紧要，真系同我工作相关或者日常相关，咁留住佢啦。否则嘅话咧，就真系第一件时间熄咗佢先。第二就系好多时咧，而家大家工作都会噶嘛，响即系啲短信里边啊，成日俾人加落啲群组度啊，呢度开一个 group， 嗰个开一个 group。如果系一啲好多人嘅群组，我知道我唔系个主角，我唔使成日喺入边留意。我第一时间静咗音佢先嘅，即系甚至乎有阵时啲工作群组都好啊，我知道要睇嘅，咪每一日啊花少少时间望一望啦。咁但系唔使成日都下下都嗌住我咁样。咁我相信呢啲就系一啲即系简单嘅小技巧啦，
5: 其中一个啦。
3: 啊 ，OK，
5: 都可以 share 到一个嘅就系，我哋可以尝试去定立一啲无手机状态嘅时段嘅。
3: 啊，
5: 呢个都紧要嘅，因为我自己亲人都做过实验添嘅，即系譬如有时搭车翻工放工咁样。我会俾自己一个限制，我总之我翻工我就唔用手机，
3: 系
4: 呢样嘢太难啦，对我嚟讲。
5: 但系其实因为
4: 我有另外一个类似嘅策略，就是我做第二啲我冇可能用手机嘅时间咯，即系譬如我做运动，
3: 系你跳紧舞嘅时候，
4: 系啦，做咁跳紧舞就真系冇办法拎住手机，咁样都有少少空档嘅时间，就系我冇即系手机不存在喺我生命里边咯。
1: 咁但系因为呢个系纯粹系先后次序，你冇办法啫，即系唔系你控制佢啊，即系你嗰下你其实你冇办法同时使用啫嘛，
3: 客观条件唔得啦咁样啊。OK， 喂，我哋休息一阵先，我觉得就住呢一个角度咧，可以问下Patrick 攞多少少心得，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偈。
0: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3: 下昼1:32，
2: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3: 为大家带来一节最新的天气消息，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的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在正午时分，本港地区多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的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东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 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随后嘅两三日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嘅。特别天气提示：热带气旋红霞会喺今日黄昏前后进入本港嘅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喺今晚嘅8: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果感到不舒服的话，记得立即休息或者求助，在需要的时候尽快求医。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3%。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2: FM99.7
7: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1: 五星级学堂，
8: 继续翻嚟五星级学堂嘅时间，继续让我 Terry 同埋两位嘅拍档小豆你好
9: ，Terry Allen 你好
8: ，Allen 你好
10: ，Hello 大家好，
8: 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Patrick，
11: 你好啊，大家好
8: ，Patrick， 我最近又咁啱咧睇咗一篇嘅文章咧，其实都系讲个脑放空嘅一个状态嘅，系啊，咁就话咧，其实就系而家我哋好容易咧俾个手机填满晒我哋嗰啲所有嘅空闲时间啦，等车啊，搭 lift 啊，10层5层楼都要即刻拎个手机出嚟，咁佢就话咧。其实而家我哋真系少咗好多咧，系做紧某啲嘢，但系又唔系真系谂紧嘢嘅状态。即系譬如咧，你洗碗，
10: 嗯、
8: 或者你行紧路，你唔好望住个手机行路，就咁样行路。咁其实个脑咧，好似佢系冇做嘢，但系其实佢系好紧要嘅呢啲时间，系嘛？即系佢会整合一啲嘅可能我哋碎片化嘅一啲嘅资讯，咁可能佢会慢慢，佢需要呢啲时间、呢啲空间嚟到去将佢连贯翻、整理翻，变成一啲嘅完整嘅一啲嘅资讯或者信念。咁、其实如果我哋冇晒呢啲时间咧，会令到我哋即系讲得衰啲咧，智力都有啲影响，
10: 有影响啊嘛，
8: 有少少对我哋个脑袋唔系非常好，系咪有啲咁样嘅
11: 都会噶
8: 嘅情况，或者有冇多啲类似嘅资讯咁啊 ？Patrick，
11: 即系头先我哋讲就话个放空嘅紧要性，放空完全就唔系完全白晒嘅，唔系完全乜嘢都冇事发生嘅，而系我哋个脑咧会借助呢个机会咧，帮我哋整合一啲资讯。我哋好多时咧，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啦？冇手机即系用得咁犀利嘅年代咧，

0: 其实咧，我哋无端端会谂到一啲 idea 出嚟，叮咁样样。
1: 嗱，
0: 头先 Terry 你话有啲时间冇得用手机，譬如冲紧凉嘅时候，其实我有时咧冲紧凉，冲咗无端谂起，咦，哎，这个谂法几好，几有趣。突然间谂起啊，同我今日面对嘅客户有关系噶，啊，咁样都得。咁其实我哋个脑系需要一啲咁样样嘅空间去俾我哋做整合，做一啲反思嘅。
2: 系
0: 咁，如果连呢啲。由37楼去到47楼嘅时间都冇嘅时候咧，咁其实就剥削咗好多个大脑去运作嘅一啲机会，
1: 即系喺唔同嘅模式里面嘅运作嘅机会系咪？
0: 嗯，系咪冇错？冇错。
2: 我想问一下，即系嗱，头先提到有啲策略啦，例如话我做紧其他嘢嘅时候，脑袋就可以放空啦。会唔会 Patrick 都建议就系、是、不如每一日。我哋真係定一个好简短嘅时间，哪怕五分钟都好，真係摆低晒啲嘢，咩都唔好做，即係唔好话啊，系咪好似要禅定咁样啊？唔系去到嗰个程度，但係纯粹俾真係脑袋休息，望下远处，纯粹望下风景，脑袋可以唔使諗嘅，被动地去接收下我哋视觉上面见到嘅嘢嘅，呢一种系咪就已经系一种放空呢？
0: 是好好的一个 exercise， 不如咁讲。我头先话我都自己试过，我就真係一段好长嘅时间，我坐车可能真系讲紧三十分钟，唔俾自己掂部电话嘅。
2: 系
0: 咁，而嗰个俾我嘅效果系成个人系舒服好多，因为我有空间去思考，我有空间去观察侧边嘅嘢。
2: 系
0: 即系就算你坐巴士又好，坐地铁又好，你会见到侧边嘅人啊，留意紧啲咩嘢，佢衣着系点样样啊？或者原来而家呢个站变咗个咁嘅色喎。
2: 系
0: 咁，其实呢啲全部都系刺激紧我哋个脑去思考，同系统合嘅嘢嚟噶。
2: OK， 所以即系其实我都觉得无论大人又好，小朋友又好，其实值得有一啲咁样嘅时间去俾自己脑袋里面多一啲嘅调节啦，我称之为这个都系即系健康啲嘅角度嚟噶嘛。
0: 无手机时段系紧要嘅，
2: 系、okay、
1: 我谂都值得推崇嘅，值得好似个运动咁推崇。
2: 因为我有阵时有啲身边朋友可能即系唔同类型嘅工作背景都好，佢哋话好攰啊呢排点样？我久唔久都提佢哋一句就喂，你不如转头攰到咁样啦，你摆低部电话，摆低你嘅工作，然后揾个地方真系坐喺度，乜都唔好谂，五分钟斋坐嘅啫，望住个街景，然后就舒舒服服，轻松咁样，咩都唔好谂咁样。咁即系我会觉得呢一啲可能就系一啲少少嘅即系方法啦。即系小豆对于你嚟讲就系可能夜晚嗰三个钟头碌手机睇猫猫狗狗嘅同一时间，可能摄一个五分钟嘅放空下会唔会好啲咧？会唔会你觉得系一件做得到嘅事咧？
3: 可以做得到嘅，但系因为有时候咧。点解要碌咁耐？点解要睇猫猫狗狗？就系、是、因为个脑放空唔到，所以要睇啲嘢睇到自己攰啦，瞓得着。
2: 哦，麻醉
3: 系啦。
2: 啊 ，OK，Patrick 佢呢一种系咪一个原因嚟嘅咧？系咪一个讲法嚟嘅咧？
0: 之前都做过啲 studies 就系话，如果我哋瞓觉前不断咁碌手机咧，其实对你嘅睡眠质素都会有啲影响嘅。系啦，咁因为我哋而家连即系。我哋嘅即系城市人啦吓，其实已经太惯咗啦，即系碌碌到攰晒，咪摆埋一边瞓咯。
2: 系
0: 第二朝瞓醒去洗手间嗰刻，就已经拎部电话一齐去洗手间
1: 咗。
0: 咁其实对成个睡眠质素系差咗嘅。
2: 嗯，所以要小心调节呢个部分。但系即系我想 Patrick 都分享一下，就系我知道如果头先提到嘅成瘾啦，真系话喂影响到生活啦，影响到社交啊，甚至乎响工作层面，其实都已经有唔同类型嘅影响嘅话，会唔会背后有更加多唔同嘅原因嘅，或者可能唔同年龄层佢哋都有啲唔同嘅背景，即系先至会促使到呢件事咁样噶？
0: 令到人哋好难抗拒手机，其实有几个几大嘅原因嘅。咁第一个其实因为手机其实佢个存在咧系我哋大脑好中意嘅嘢，佢有晒啲咁嘅元素喺度。
2: 系咩嚟嘅？等我估下先。
1: 大脑中意啲咩咧？
2: 我哋估下先，我哋估下先。视觉嘅刺激啦，
0: 嗯，
2: 会唔会系咧？呢个我觉得系啦。Terry 咧，
1: 我系谂到嗰啲咧咩多巴胺啊嗰啲。
2: 哦 ，OK，OK，
1: 不断分布分泌嗰啲咧，
2: 好 rewarding 嘅。
1: 系啦系啦，
0: 都啱嘅。其实即系有几样嘢我哋大脑好中意嘅。譬如一啲新鮮嘅資訊啦，新嘅嘢啦，突然其來，哇！俾啲新嘅嘢，我不斷咁有新嘅嘢俾我，
2: 係
0: OK， 咁呢個係中意嘅。我哋中意即時回饋嘅，即係話我撳咗啲咩即刻彈出嚟，
2: 係
0: 我想睇啲咩即刻會有，
2: 係
0: 啦。又如果用一個玩遊戲嘅角度，哇！我即刻就可以過關，即刻就可以攞到啲金幣，即刻就可以攞到啲武器。
1: OK。
0: 呢啲全部都係即時嘅獎賞回饋嘅嘢嚟嘅，係啦。咁同埋有啲我哋叫不確定嘅獎賞都緊要，即係咩咧？即係好似我哋玩盲盒咁樣。其實我唔知道應間會有啲咩好嘢彈出嚟，但我哋

0: 做社交平台咧，不嬲喺度 scroll 嘅时候咧，哇、啊，下一条片又讲咩咧？哇，要几过瘾、啊，下一条片有咩得意嘅嘢咧？咁、其实都系一个嗰、那个期待啊，
1: 期待
2: ，OK，
0: 或者啲社交嘅认同等等。咁其实我哋个脑对于啲嘢系有好正面嘅，好中意佢嘅，
1: 系。
0: 咁而头先我哋讲啦，一啲好犀利嗰啲平台咧，其实就系用紧一啲唔同呢啲咁嘅手法去不断吸引我哋，
1: 基本上
0: 系放唔低，
1: 基本上系削弱紧我哋嘅抵抗力啦，可以话
0: 系啦。咁呢个系第一样嘢啦，我大脑天生就系中意呢类型咁样嘅嘢。咁第二样嘢就
1: 系
0: 咩咧？关于一个人嘅执行功能，即系话咩咧？每个人嘅执行功能有啲唔同啦，执行功能会影响我哋成个人嘅控制能力啦，抑制控制能力，控制自己嘅能力。咁有啲人，如果佢的執行功能弱啲嘅，自我控制能力差啲嘅，尤其是頭先講緊一啲小朋友，佢成個腦發展未完善嘅，咁又的而且確佢哋係容易啲上癮嘅，冇咁能，本來諗住睇五分鐘，跟住變咗五十分鐘，之類係會有嘅，咁啊第二樣嘢啦，咁第三樣其實可能少啲人講啊，就係、是其實一个人的生活压力很大影响令到人会去用手机的。
1: 是小豆这个 case 啦。
2: 同意。
1: 夜晚要看三个钟头猫仔那些。
0: 是。是。那这个 case 就不是讲紧用手机来做娱乐，其实是用紧个手机来做一个情绪调节的工具。即是什么意思呢、我哋大人又好，学生都好啦，咁我哋有工作好多压力嘅。
2: 是。
0: 好辛苦啦，好孤独啦，有时会好焦虑啦，等等。咁其实呢啲负面嘅情绪咧，我哋当然知道要去面对佢啦。
1: 嗯。
0: 咁但系亦都有一个好吸引嘅嘢，就系、哇，拎起部电话，能够暂时帮我放低呢啲咁样压力嘅、而即时可以俾到一啲头先我所讲嘅新鲜嘅刺激啊，一啲资讯啊，一啲即时嘅奖赏啊，头先 Terry 讲嘅多巴胺啊，等等。咁其实系一个好就手好容易随手可得嘅一个解脱嚟嘅，
1: 系
0: 咁呢啲其实好多人就会用咗嚟逃避个现实，而唔系单纯娱乐咁简单。
2: 明白，
3: 系咁、我其实都有嘢想问，即系想知咧，就系因为其实而家即系讲社交噶嘛，因为大部分而家嘅资讯都可能系手机度嚟，咁、所以啲人咧可能就会靠呢个手机啦，去令到自己吸取好多唔同嘅资讯啦、消息啦，又或者最新嘅嘢，从而为系自己嘅社交呢一样嘢。咁、到底 Patrick 你有冇啲咩嘅建议，又或者平衡啊？点样喺呢一个喂手机成唔成瘾同呢个社交上面有一个平衡呢？
0: 手机或者in general 讲紧我哋嘅唔同嘅平台啦，其实系帮紧我哋某程度上嘅社交嘅，
1: 系
0: 帮我哋连接啦，啲海外嘅亲戚啊，俾我哋随时可以揾到佢哋啊。咁但系如果调翻转，一家人食饭，个个都拎住部电话，一句嘢都唔讲嘅，咁其实咪削弱紧我哋整体一啲人与人之间嘅连接咯。咁其实我哋就要睇下喺唔同嘅环境，怎样去使用这个手机的工具，而令到我们整个社交会连接得更加好。
1: OK， 喂，我们唞唞先，转头回来我觉得趁着第四节最后一节问一下 Patrick 有什么更加好的 tips 可以提醒我们的。我们转头回来继续我们的五星级学堂。

0: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1: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2: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
3: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想下、啊、究竟怎樣去講呢，
4: 我覺得都辛苦的，但辛苦的過程都值得的，因為 我都很喜歡 DJ 的。
0: 每星期找來名人嘉賓初試提升做 DJ， 講他們想講的話題，播他們的心水歌單，還有范振鋒做導師即場指導。逢星期日晚上八點在新城資訊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5: 挥动羽毛球拍，
6: 凝聚社会爱心，
5: 打出慈善力量。
6: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5: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6: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5: 8月18日，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6: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7: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8: 喂，睇住嚟啊！好，你睇住嚟啊！

0: 五星级学堂，翻到嚟最后一节嘅五星级学堂啦，今日同 Patrick 咧就了解一下即系手机嘅应用啦，手机嘅成瘾嘅问题啦。头先休息之前都有倾过好多唔同嘅策略啊、方法啊，要帮自己放空啊，要揾一啲时间摆低部手机啊，亦都等自己慢慢习惯嗰一种即系重新去认知呢一个自己同手机嘅关系咁样啦。响 Patrick 嘅理解当中，仲会唔会有啲其他嘅即系小方法或者策略可以即系提醒一下大家嘅咧？即系无论系上班一族又好，年青人又好，小朋友都好咁样，
1: 系有嘅。咁我谂可以两个 level 咁睇嘅，一啲就简单啲嘅小策略啦，头先咁讲啦。咁譬如头先都讲咗话，熄咗啲 notification 佢啦，唔好俾佢咁影响到你啦。咁有一啲，譬如我自己都会噶，我有时喺房咧，我直情唔摆个插电喺度噶。总之个手机要插电就喺厅插电，
0: 系啦，
1: 咁就驅使我起碼我臨瞓之前嗰十零分鐘唔會係睇手機先啦，係咪？
0: 係，我想問一下兩位拍檔，你哋手機插電嗰、那個嗰條電源喺邊啊？床尾，小豆咧？
2: 床隔離，
0: 床隔離，我喺床頭嗰度啊，係最呢啲情況其實就係令到自己嗰、那個嗰、那個引誘喺身邊係咪啊？係
1: 啦 ，OK，set up 一個系統俾自己，等自己冇咁容易俾佢引誘到。
0: 係啊 ，OK， 哇，呢、這個
1: 其實幫緊自己，
0: 唔錯嘅方法。仲有咧，仲有咧，
1: 譬如就係、是。真係固定用手機嘅時間啦，啱啱講咗啦，有啲部手機時段嘅時間啦。咁我諗用手機之前，我諗大家可以先諗一諗頭先我講過嘅一啲嘢，譬如我用呢個手機，我有冇目的嘅？用呢個手機嘅時候，有冇幫我創造價值嘅？呢個好緊要嘅喎，創造價值呢樣嘢，即係因為手機真係好有用嘅，幫我哋學習啊、工作啊、記錄一啲嘢啊，even monitor 住我哋嘅運動啊、健康啊咁等等，呢啲咪一啲好有用嘅價值咯。
0: 係，
1: 咁如果我哋真係用咗30分鐘、40分鐘之後，你問翻自己，我頭先得到啲咩咧？如果答案係零嘅話咧，咁自己就要再醒覺多少少啦。如果不斷都係答案係零嘅話，其實就喺度都幾浪費緊自己嘅資源同埋時間咯。
0: 係，另外一個角度要諗就係、是、可能小朋友喺家長嘅即係安排時間編排之下，就可能會獲得一啲玩電話、玩手機嘅時間啦。其實小朋友都總會係嗰一種唔願放手嘅情況，話媽咪俾我玩多兩個字、三個字啦咁樣。喺呢一個情況之下，會唔會有啲建議俾家長係喂可以點樣同小朋友定立一個健康嘅即係手機應用嘅關係咧？
1: 我通常如果同我啲家長傾咧，就係話要有 compromise 嘅，即係話大家唔可以零手機呢、這個唔現實啦。咁但係 set 咗個時間。系咁多就系咁多啦，呢个好紧要嘅，
0: 因为好多小朋友
1: 系啦，好多小朋友系要讲价嘅，玩埋呢铺啦，睇埋呢个啦，五分钟，两分钟，嗱冇噶啦，总之协定咗40分钟就40分钟，30分钟，30分钟，
3: 佢今次可以1分钟，下次就识5分钟，再下次就识10分钟，
1: 因为佢试你底线啊嘛，
0: 讲价
1: 系啦，咁所以个底线要好清晰嘅，系呢个系最有效嘅方式嚟噶啦。
0: 小豆今晚会唔会试下将你自己睇小猫小狗嘅时间调节下？
2: 其实是可以不看
0: 不如没有针对着你
2: 的。是没问题，其实可以不看的。
0: Patrick 可不可以讲一下、除了刚才的这些小策略之外、或者是 生活上的方法之外，有没有一些不同的形式或者真的是高阶一些的处理的呢？
1: 是有啊。就正如刚才跟大家分享过，其中一个成因就是因为我们其实用手机去帮我们处理我们的情绪。手机只不过有一个工具或者一个暂时的逃避啦，简单啲讲，
3: 即原因是个情绪，
1: 原因是个情绪嚟嘅。咁即系话，我哋其实好多时候情绪嚟到，我哋点样去处理我哋情绪系紧要啲。做一个简单嘅例子，我哋最近咧入咗一啲学校咧，帮一啲青少年做一个 program， 其实就系 based on 一个我哋叫认知行为训练。例子系咩咧？嗰啲小朋友咧，其实情绪麻麻地，譬如对学习嘅压力好大，或者认住我某一啲科目啊，硬系做唔到嘅，一定唔得嘅。咁佢压力咁大嘅时候，佢譬如佢听日要考试考数学啦，真系，咁其实佢哋好大机会会选择逃避，就会话啊，我攞个碌先啊，顶唔顺啊，好辛苦啊。咁因为头先讲咗手机俾我哋咁多嘅多巴胺啊，或者咁多嘅我哋大脑中意嘅嘢，咁好容易就会真係俾佢即係令到上咗瘾咁样样好似。 咁而当我不断咁又碌手机，少咗时间读书咯，咁我下一日第二日个数学考试就更加之唔好啦。数学考试唔好就更加肯定咗我开头嘅谂法咯，我都话我数学系唔好噶啦，变咗就一个好负面嘅一个循环，
3: 一个负面循环
1: 系啦。咁其实我哋要做嘅嘢就系我哋要了解咗自己嘅认知先，即系我哋成日。一啲嘅想法系咪一啲正确嘅想法咧，定系一啲唔系好正确嘅想法咧？咁、我哋喺嗰个学校嘅 program 里边，就系帮一啲小朋友建立一啲正向嘅谂法，而减少一啲、本身可能有啲偏颇唔系好啱嘅。当我个小朋友有一啲正确嘅谂法，佢有一啲正确嘅感受，而行为亦都随之而嚟嘅。咁呢个就系我哋叫做 CBT 啦，认知行为训练嘅一个原理啦。咁、慢慢佢成个情绪好咗嘅时候咧，其实佢需要用手机去依赖去令到佢情绪好啲嘅需要就少咗好多。咁呢个就系一个其实都好科学化同埋好有效嘅方法去帮我哋减少真系所谓去到成瘾嗰下咁严重嘅一个状况啦。
0: 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心灵层面嘅一个健身嚟嘅，即系系对于负面嘅情绪或者对于负面嘅感受有多一啲嘅抵抗力，其实就少啲去依赖其他嘢去帮忙。即系无论手机也好，其他即系成日都讲嘅好多坏习惯，其实都唔应该有嘅时候。咁呢啲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好嘅起点。
2: 同埋咧，其实我觉得即系，譬如有时候家长见到自己嘅小朋友，喂，可能真系疯狂咁样喺度玩手机嘅时候，其实都可能可以同小朋友喂讲下，揾下佢究竟啊，系咪因为真系情绪真系可能争少少，帮佢一齐揾下一个啱嘅做法，咁应该件事即系相对嚟讲，手机成瘾呢件事就可能真系会相对嚟讲减少。
0: 同埋

0: 我觉得即系喺家长同小朋友相处嘅层面，或者即系大人都好啦，我哋同屋企人啊另一半相处嘅时候，即系可以获取快乐嘅呢个过程呢、這个方法，我相信有好多嘅吓、即系手机只系一个其中一个好小嘅部分。咁我觉得可以即系同屋企人啊、身边嘅朋友啊、你工作嘅伙伴去谂下，喂，其实喺手机以外，仲有啲咩可以帮自己获取到快乐，亦都可以正面啲去看待身边嘅一切咧。咁我相信呢个就系、即系 Patrick 好希望即系提醒大家嘅东西啦。
1: 冇错。
0: OK， 多谢晒 Patrick 今个礼拜嘅分享。咁啊，期望咧佢有更加多嘅小朋友、大朋友都好咧，我哋用少啲手机，多啲同系啦。同身边嘅朋友多啲交流，多谢 Patrick， 拜拜。
2: Thank you，
3: 多谢，拜拜。
4: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昼两点钟。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会喺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视乎会喺今晚嘅8: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且会视乎红霞嘅强度变化、强风区以及同本港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喺听日下昼改发更高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听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系海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住红霞增强同埋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喺星期日嘅初时喺惠州到揭阳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计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而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风暴红霞最快听晚到星期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话，红霞正以每小时30-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晚到听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国泰航空8月起会上调燃油附加费，是4月以来首次。首次上调，加幅最高40%。当中前往内地航班燃油附加费由现时的165元上调到198元，加幅20%。前往其他航点的燃油附加费就大升超过40%。当中前往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燃油附加费由965元加到1362元。前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就由448元加到633元。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曾经回落，但系随住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所以再度上调燃油附加费，而调整之后仍然较四月时嘅高位为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美国声言会扣押嘅伊朗资产赔偿喺中东航道遇袭受损嘅船只，系一个极具煽动性嘅先例。阿拉格齐话，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冇人嘅资产会系安全，会带嚟混乱以及不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话，将会动用由美方控制嘅伊朗资金赔偿因为被伊方袭击受损嘅船只同货物。特朗普话，赔偿金额可能巨大，但系公平合理嘅做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扬言，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其打击规模将会远超过早前的史诗怒火行动。又透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了一份停火提议，不过遭到伊朗拒绝。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扎伊迪在访问伊朗前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但是经由他转交的停火提议细节尚不明确。伊朗官员话，这个是目前摆在谈判桌上的唯一一份停火方案，但是政府对各自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报道引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意味之间已经有足够的调解人，问题并不是在传递信息，而是在于美国的态度是不合逻辑、贪婪，而且具有控制欲。早前有美国媒体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经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日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的可能性，同时为全面战争做好准备。 一名56岁报称任职冷气工程师的男

0: 指承认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社交媒体转载贴文，以诱惑他人不投票，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入狱两个月，判刑两年。裁判官洪雪瑜在判刑时话：政府投入大量资源举办立法会选举，任何人都不得干预选举进行。强调案件性质严重，判监是无可避免，但是考虑到被告认罪以及有关转载属于单一事件，于是判处缓刑。六项同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运作相关的附属法例刊宪。六项附属法例涉及给予跨境司机、乘客和旅客的一般许可，以进入或者离开港方口岸区的禁区范围。在港方口岸区设立拘留所，给入境处执行日常出入境管制和执法之用，将港方口岸区列为指明管制站，经管制站抵港并管有大量现金类物品的人必须申报，将新界的士许可营业地点扩大到港方口岸区内的所有道路，以及豁免领牌的规定，让内地当局认可的内地流动网络营办商可以为港方口岸区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政府发言人话，附属法例将会同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喺31号喺港方口岸区启用时生效，让各方可以依法执行职务，有助开展口岸正式开通前嘅准备工作。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ph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的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讲是非常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同埋大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请立刻休息同埋求助，需要时请尽快求医。现时温度33度，相对湿度57%。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 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0: 大规模嘅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同声音偶像，
1: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仲有多个舞台带嚟连串精彩节目。
0: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1: 7月24至28号喺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唔晒。
0: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2: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3: 曾偷偷数手指，一天
2: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味。FM 104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十二点，节目重温。
3: 但有苦茶先喝完。
1: 国事小专家，
4: 大家好，今日国事小专家有我 Marvin 同大家去四川成都睇下宽窄巷子。它是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肇城片区蜀都大道西段。宽窄巷子曾经是连根绕修筑的满城。在2003年，成都市宽窄巷子历史文化区主体的改造工程就确定开始了。去到2008年6月的14号，宽窄巷子正式开街。宽窄巷子名正言顺是由宽巷子和窄巷子组成之外，其实还有井巷子三条路式的街道和很多的四合院组合而成，亦都包含了70座传统的四合院院落，占地大概有32公顷，文化休闲特色街区，规划面积有479亩，其中核心保护区域是有108亩咁大。宽窄巷子以北是以织机石街和宽巷子中间划线，并纳入成都画院北墙为街，南以井巷子为街，东以长顺上街和宽窄巷东街口为边界，西以下同仁路就同宽窄巷子西街口为街。去到2020年的7月，宽窄巷子步行街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布为首批全国示范步行街的名单。再到2022年的1月10号，宽窄巷子入选为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跟住在同年的1月29号，这里宽窄巷子就被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为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而宽窄巷子原街店则是保存较为完好的明清商业街，而它的圆门建筑风格丰富多样，漫步期间人影栈动，酒楼茶室圈扬繁华，古宅气流古朴典雅，巷子的建筑整体彰显了幽静素雅的感觉，小院花木宜人，曲径通幽。而宽巷子窄巷子入面四合院的平面形制规整，中轴线明显非常对称，房房相连，檐口相对较阔，结构为穿斗式，天井面积较大，为彩钢演变为圆落。据测量，天井和房屋的面积比例大概是1:3，比北方的四合院小了少少。而这些布局充分体现了成都平原居民的固有特点。其他宽窄巷子除了有些很实质的观光景点之外，其实它的文化价值又是什么呢？宽窄巷子是成都休闲都市市井生活的最佳体现和榜样，由清朝满城时期的八旗子弟、提笼架鸟、拾花弄草，到民国时期达官贵人、觸囚交错、大宴宾朋，再到现今的文人游客、一杯清茶、一把足以品味生活，宽窄巷子已经成为了成都典型的生活写照。而宽窄巷子地处城市

嘅中心区，喺成都市总体战略布局、历史文化名城展示体系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都占有好重要嘅地位。成都市两江环抱、三城相冲嘅城市格局，如今只有路网同埋河道嘅位置，而宽窄巷子仲流传住清末民初嘅历史痕迹。中国的满城制度在全国几十个重要城市入面，成都是保存得最为完整的一个城市。宽窄巷子完整体现了清朝满城近300年的历史演变，而宽窄巷子的历史文化背景造就了它的规划和建筑的独特风格。完整的城池格局和兵营的结合，北方胡同和四川庭园的结合，民国时期的西洋建筑和川西民居的结合，这些特征就造就了宽窄巷子的建筑艺术特色，令到这里成为当今城市风貌和大潮中稀缺的城市文化资源。

0: 慘
1: 阿 K
2: Chloe
3: QK 入英室
0: 講下啲足球嘅啲威水史啊。
2: 好啊，
0: 而家講嘅係我哋香港添喎。
2: O K， 即
0: 刻整晒你嚟。
1: 唔係，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威水史，都勁人嘅。
0: 係，但係咧呢個威水史咧就係贏咗呢一個點講咧？贏咗一個叫聖保羅啊。
1: 聖保羅係一隊波，因為冇睇波。
0: 係啊，係啊。
1: 嚇嚇 ，O K。咁跟住下，
2: 係國際球隊嚟嘅。
0: 西班巴伯班巴聖保羅
1: 係幾時嘅事咧？
0: 喺1994年，係我哋香港嘅南華。
1: Okay.
0: 對壘佢哋，而嗰陣時嘅佢哋咧，就係呢個洲際杯嘅冠軍，即係可以講話係世上咧係所有球會嘅王者嚟嘅。
1: 係，
2: 嗯，
1: 但點解可以咁樣？點解冇人知
0: 咁樣？佢係嚟香港啊，係嚟香港，
1: 係啊，表演賽嚟嘅係嘛？等你開心下。
0: 係啊係，咁但係你都係有分輸贏噶嘛？
2: 係
0: 係係啦，咁啊。咁佢哋已經好即係咁巴閉，雖然我哋就算南華都係好巴閉嘅嗰陣時，我哋香港咁啊。但系點解會贏呢？後尾咧就係有啲即係研究啦。咁啊，因為我哋係主場，
1: 係
0: 首先咁啊嗰陣時咧，嗰個香港大球場咧就即係整咗冇幾耐嘅啫。咁啊嗰個點講咧？咁啊即係總之係落雨，咁啊嗰啲草地咧就變咗好淋啊，係啊。咁人哋咧踢唔慣呢啲啊，一踢咧係連草帶泥飛走咗。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條件底下，
1: 球場落雨都係咁噶。
0: 咁啊唔知啦，咁但係總之個結果咧就係係咯，我哋可以贏
2: 咗啦。
1: 唔係，不過我成日覺得呢啲表演賽咧，
2: 本地好啲嘅，
1: 本地好啲嘅，同埋你始終都作客咧，佢有啲人真係會鬆張俾你嘅，
2: 受少少嘅。
1: 係啦，
0: 嗱另一場咧喺2003年咧就一個表演賽，咁啊中港聯即係有中國有香港咁樣係啦，咁咧就聯賽咧就對陣呢一個皇馬嘅，咁啊。因為隊友太多所以咧就好多個香港嗰啲隊友咧就巡輪流咁樣上場，即係個個都打下咁樣。咁啊，皇馬咧就派出多位球星上陣，包括有碧咸、朗拿度、斯丹、費高。咁所以喺嗰陣時嘅呢個比賽咧都係好矚目噶。
1: 喂，你起碼落場先啦，
2: 你睇下美斯，
1: 你睇下美斯咪。系咯，
0: 冇咁小气啦，一嚟就识讲呢啲，
1: 咁得佢咁啫嘛。咁咪又讲下，咁我都讲，
2: 得一个龙门入唔到嘅就香港。
0: 咪又讲下呢个佛得国啊。

0: 過咧，就個個都好多誒，即刻好多 fans 追捧所有嘅球員啦。咁、其實咧，佛德國咧就有一個畫家，佢叫菲格拉。咁啊，菲格拉咧，佢咧就係因為佛德國好細啊嘛，咁、人口咁少，咁佢咧就好想學畫畫，就去邊咧？就去咗葡萄牙嗰度學，因為葡萄牙有好多啲呢啲學畫畫嘅地方。但係佢學完之後咧，佢唔係留喺嗰度去。即系去建树果嘅地方，佢翻翻去自己呢一个咁细嘅地方嗰度，系啦。咁佢就喺翻佢自己嘅地方嗰度咧，就做一个画家，即
1: 系
0: 又开画室，又教人画画，即系将佢学咗嘅嘢咧，去贡献翻俾自己嘅国家。
1: 哇！即系
0: 唔系好好啊？
1: 好中意自己嘅国家咯。
0: 系啊，即系佢学咗个好嘢，佢唔系留喺度为咗自己发展咯。咁啊，跟住又再讲下
1: 讲咩好咧？我哋好难
0: 讲，我全部都系讲呢啲
2: 世界杯足球
0: 咯。嗱、你见唔见？又讲下一个世界杯未试过有个挪威啊，系同英格兰唔系英国，咪话要调换我哋嘅
2: 系 logo
0: 系跟住真系试
1: 咗
0: 系啊。咁啊，讲开咧呢啲咁样嘅。其实佢都系营商嘅，即系啲广告啊嘛。咁啊有一个咧个广告咧都几有型嘅。咁呢个系咩航空咧？就系爱尔兰瑞安航空。咁佢又点样有型法咧？就系佢咧就系一个好即系啲廉航德好交关啦吓。咁咧就
2: 系好惨，好
0: 呢啲咩？呢啲
2: 廉航都顶点。
0: 但系咧，咁啊有一啲人咧就会大家就争噶啦嘛。
1: 其
0: 实虽然我哋都系廉航，我哋多少少，但系咧我哋就起码可以伸直脚啊。咁即系有啲有第有其他系啦，咁样系啦。跟住佢嘅广告，你估系点咧？佢话。佢直头咁讲，想伸只脚啊！我哋冇，唔好揾我哋，即系直头系咩都系经济舱位想伸直，即系呢啲咧就系我哋系冇嘅。
2: 系
0: 佢话 before you ask， no。
2: 我发现咧，其实系今次睇完世界杯之后咧，留意多咗外国嘅广告。
1: 系
2: 佢哋啲电视广告真系好得意啊！对我哋嚟讲，好癫啊！跟住即系好多好奇形怪状嘅广告，或者好行前啲嘅感觉嘅嘢咧，佢都有嘅。
1: 系
2: 好奇特。
1: 反而香港好似八九十年代就好啲咯，我哋依家就好似啲倒退添啊！
2: 系啊，佢哋嘅广告就
0: 可能我哋嗰啲好叻嘅人都去咗
2: 嗰边做广告系嘛？
1: 定系广告有冇得做咧？即系如果你系电视广告都比较难嚟噶，全部去晒网上啊，
0: 系啊，
2: 冇办法。
1: Well 咁啊，今日 QQ 英室有阿淡，有 Chloe， 仲有一把烂声嘅何基友同你一齐啊，
0: 好重啊！

0: 首先我哋听嘅有泳儿嘅《散光》。
1: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不同的保安员，他们每日的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星期五上午九点，原来生活好快乐会请来保安业商会的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的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5: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
6: 就系呢一队女团 IDG Bubbles 呢一首《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佢系古昌文啊，有呢一首叫做《On the Rocks》。

0: 佢系 Steffi
1: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一首探讨成熟同埋珍惜嘅作品啊！有时候好多嘢咧，唔需要问到笃噶。如果你而家仍留在这里喺我身边，我哋点解唔好好珍惜大家嘅陪伴？探讨呢个珍惜眼前人嘅重要性啊！唔好谂咁多啊！好啦，由黄千庭作曲嘅《Oscar》填词，苏导致编曲同埋监制，邓丽欣呢一首《仍留在》。

0: 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Q 也在。
3: QQ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4: 多儿王君怡。

0: 嗱，我哋成日讲一句说话叫爱靓就唔爱命啦，咁样呢个好多时就系一个人即系自己攞嚟嘅咁样。咁、但系有阵时咧就冇谂过咧，即系纯粹为咗靓，但系冇谂过呢样嘢系可以即系夺命啊咁样嘅。嗱、即系咩意思咧？嗱，咁啊近排网上咧就有好多人就纷纷就出 post 就话有一条夺命裤，唔知你有冇听过？系嚟自一个全球嘅时装品牌，
1: 着咗会死噶。
0: 香港都有嘅，就
2: 系、
0: 是、Mira。
2: Mira。
0: Mira。咁你都唔知
2: 咩啊？哦 ，OK，
0: 系啦，即系间间好多大商场都有嘅吓，咁即系
2: 沙拉沙拉，诶，
0: 类似啦，系啦，好啦，咁呢条裤咧系360蚊嘅啫，一条飘逸嘅长裤嚟嘅，非常嘅宽松，咁但系好多用家咧，因为咧成日啦，即系
1: 勾住啲嘢，
0: 勾住啲嘢跌倒咁样嘅，咁于是咧就令到有骨折啦、手腕骨折啦、面部重创啦、等等嘅。结果咧呢件事一爆发咗之后咧，好多人都讲哇呢条裤系夺命长裤啦咁样嘅。咁、喺网上面
1: 咧，佢系咩质地、咩宽度啊？
0: 诶，嗱，俾张相你睇下。
1: 即系发生咩事？好多啲
0: 咁样嘅，
2: 哇，都好长，
0: 好长好宽松嘅，冧晒地嘅。
2: 仲要佢系外国人嘅话，应该仲长啲啦。
0: 系啦，咁啊，华人着就应该都真系长一截啦。
2: 即系拖地啦，系啦。
0: 系啦，好啦，咁啊 ，#咧就咁样噶。诶，呢个牌子嘅名啦、，Death Trousers。Dangerous trousers #deadly 呢个牌子嘅 pants 咁样啦，哇！咁于是就啲人就 post 晒自己啲相啦，着呢条裤点样？有几多寸嘅伤口啊？都几深下伤口系嘛？
1: 系咪噶？一个手嚟噶，但系佢趴咗落地
0: 咁
1: 样
0: 啦。咁所以啲人亦都话，即系呢条裤撑啲咧就杀死我啦。咁啊，因为跌倒之后咧手腕骨折，太阳穴严重重伤，割伤，跟住咧就要打6个星期石膏咁样嘅。咁啊，即系而当然佢都摆上网，亦都 post 咗自己嘅伤势啊咁样啦。咁所以呢条裤嗰个超宽松嘅设计咧，就冇谂到即系会令到人哋咁样跌亲嘅。你有冇试过着啲即系咁 baggy 嘅裤，跟住出事咧？
2: 我有试过，但系未扑咯，未去到。
0: 系咯，我都冇谂点扑啦，点解扑到咁咧？
1: 唔系，真系好，我都试过，即系佢会自己两条裤咧棘噶，即
0: 系
1: 嗰个裤自己个裤管啊。咁你行嘅时候咧，佢会呢个棘呢个呢个棘呢个。
0: 会唔会鞋踭
1: 咁令到你咧想行唔系踩到，系嗰条裤管好阔，佢咧就揈咗落去隔篱嗰个管道度。咁你本来想行，因为佢一揈咗个隔篱咧，佢系有啲棘住。咁你想向前行咧，你行唔到。即系好似截住你行咁啊，你行唔到，跟住你扑咗喺度啦。
0: OK，
2: 小牙烟其实都即系呢啲太松太长嗰啲裤咧，因为再加埋你个鞋嘅鞋踭，有可能踩到隔篱个裤管，系啦，咁就扑噶啦。
1: 系啊，因为你通常你咁阔嗰啲裤咧，你一定着翻对鞋嘅底都比较高噶。
2: 系，
1: 如果唔系你就跌咗落地，
0: 仲有机会勾到啲嘢，即系
2: 搭电梯都惊啦，好似
0: 都系，
2: 系咯，
0: 都有呢啲。
2: 你摔咗落去点搞啊？
0: 系咁，所以专家就话咧，着呢条裤咧就要小心啲啦，可能买翻嚟咧做少手脚，将佢改短啲，咁就会安全啲，同埋行路嘅时候。
1: 买系咪比较简单做咧？
0: 系
1: 啦，又要买又翻嚟改，
0: 系啦，
1: 系咪阿茂整饼？
0: 咁你360蚊买完之后，你俾几千蚊睇医生啊，仲要即系瞓医院咁啊，唔抵啦，系咪先？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下昼2:34。
1: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0: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可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可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请立刻休息同埋求助，需要时请尽快求医。现时温度33度，相对湿度57%。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月啊，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4: ，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7: 关节痛、头痛、经痛等痛症，食止痛药有助舒缓，但食过量、食得太频密或沟埋唔同止痛药，就有可能伤肝、伤肾。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中心曾尚贤医生，讲解点样正确使用止痛药。
8: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9: 运动营养师 Jacqueline， 不同的运动都有不同的营养需求，
10: 因为不同的项目啦，首先身形上的要求是不一样啦，okay， 其次就会是本身运动要提升它表现的需求都不一样。推圆球是很大只，主要是个力量型的运动嘛，但如果你说是长跑就是瘦很多，那个肌肉量相对地是少很多的。
9: 是
10: 那另一样东西就是本身运动的营养需求都不一样。长跑做例子的话，它消耗卡路里很多，所以主要我们 focus 的就是它的碳水、它的能量摄取够不够。推完相对地的碳水需求不用那么多。
11: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12: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13: FM 99.7
1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5: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4: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16: 多谢黄君怡。
17: 来发现。
0: 保安局禁毒处推出的寻找东东 K K 大任务有奖游戏，由今日开始至到8月14号，只要在街上面找到禁毒大使东东 K K 主题的立体油桶，跟他们合照打个卡，然后再将你们的合照一次过 inbox 去到禁毒处的唔得嘢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的专页，就有机会赢到东东 K K 的瑜伽垫、餐具套装、行李挂牌等等的限量版奖品。还有17个禁毒主题的立体油桶，其实是遍布晒港九新界的不同地方，仅有一个在你附近的。记住找到立体版的东东嘻嘻公仔才对，平面版的油桶是不算数的。合照时记得拍埋周边的环境，那就可以告诉大家知道你在哪里野生捕获到禁毒大使。拍到一个立体油桶就已经可以即刻换领到这个精美纪念品一份，拍齐全部17个立体油桶即刻有机会赢到终极大奖。

0: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佢系 IDG Sunday 啊，
1: 好正呢个听。喂，起晒鸡皮啊，淡直情系。
0: 多谢你哋教导，
1: 系太好啦，太好啦。近排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网上面咧，都有几多呢条片 share 过嘅，就系喺新加坡有位教练咧，就会同一啲可能六十岁以上嘅哥哥姐姐喺一啲公园度做一啲运动嘅。
2: 系系系，系啦，
1: 系啊 ，Patour。
2: 哦，原来系新加坡啊，
1: 新加坡嘅，系啦。咁佢哋就会喺一啲屋苑嘅公园嗰度啦，咁就系去帮啲哥哥姐姐做一啲嘅运动，咁就睇下，即系将佢哋惯性有啲肌肉，佢哋可能平时系少用嘅，系啦，咁就知道点样，如果跌亲嘅话咧，应该点样落地系最安全啦，系啦，跟住甚至有啲高难度少少嘅咧，就可能哇喺嗰啲难跨栏嗰啲位就跳嚟跳去，转嚟转去咁嗰啲嚟嘅。
2: 即系拍 c 有冇印象啊？我哋之前访问过一个堂狗啦，就即系跳嚟跳去咧，难度啊，即系嗰啲咁样，你有冇印象？
3: 你而家讲紧人定狗啊？
2: 堂狗系人嚟嘅，
3: 堂狗系人嚟，
2: 人嚟
0: 因为你讲紧，
2: 咁样佢就即系专系即系跑酷啊，即系拍酷，就
1: 系
2: 嗰啲专系喺啲一个大厦跳去另一个大厦。
0: 哦，记得啦，记得啦，一个大厦定一个大厦，
1: 系啦系啦。但系而家就兴啲咧，系即系
2: 长
1: 者版，系啦。咁但系咧，原来而家
0: 长者都跳到就唔系长者啦，系噶。
1: 嗱，但系而家就好兴呢一个系慢慢到一个哥哥姐姐嘅状态嘅时候咧，个养生程度咧，而家系越嚟越关注嘅。即系我今日想
0: 系啊，因为啲哥哥姐姐有钱啊嘛，发银发族。
1: 今日 share 呢个 story 咧，就系有一位外国美国人嚟嘅，咁佢叫做 Nick Wooster， 咁佢今年就65岁嘅，
0: 系，
1: 但系佢个样呢位男士咧系被誉为全世界最识着衫嘅男人，
0: 哇，咁型啊，
1: 好型嘅，嗱，俾你睇下淡。系啦，成身纹身嘅呢位仁兄，系啦，咁佢咧就系佢就近排同一个即系叫做长寿专家一位医生去一齐合作啦。咁原来佢就砌咗一个，佢觉得最适合每一位，即系大家如果系可以中意美感又中意运动又系中意享受生活嘅话咧，佢就有一个一系列嘅 formula 去。

0: 认为是最 work 的。
1: 咁我要学喎。
0: 是啦，好潇洒佢嗰啲嘢。好啦，第一个呢佢就係话始终即係减缓老化同埋维持身体最好嘅状态嘅时候呢，第一个就係要维持呢个荷尔蒙嘅管理。
2: 嗯，
0: 佢话要用个习惯成为自然。第一，因为佢本身係好鍾意做运动嘅。即係佢做运动嘅时间都占几多嘅。係啦，咁但係呢佢喺而家真係 focus 多咗喺呢个
1: 荷尔
0: 蒙嘅关系之后呢，係啦，佢真係会定期去同个医生去 follow up， 佢究竟即系透过个血液测试啊，跟住就睇下究竟佢有啲乜嘢嘅补充品系需要填嘅，系啦。咁同埋咧，佢有即系分两个层次啦。第一个就系基础嘅保养，即系譬如一啲维生素啊或者益生菌，系啦，咁就令到个肠道平衡最重要啦。第二咧，原来佢哋会用呢个功能性去补充啊，即系针对一啲血糖嘅利用、胆固醇嘅管理，跟住甚至咧佢系会打呢个叫做高固酮注射，即系男性荷尔蒙，
1: 系
0: 系啦，咁佢会自己帮自己打针咯。
2: 哦，咁劲噶，缩手咯，
0: 即系好 extreme 啊！呢个系系啦，咁佢都话佢本身帮自己打针嘅时候咧，佢都话
1: 好多人都自己帮自己打针噶，啲糖尿病嗰啲
0: 系啊，
1: 系
0: 咁佢呢一只嘅高固酮咧，就话可以明清翻，即系等身体嘅发炎指数唔会咁高啦，同埋啲修复又会好啲啦。
2: 咁边度嚟呢啲高固酮咧？系咪要买啊？
0: 就系同个医生定期做呢啲血液测试，系啦，咁佢就会帮你。
1: 医生又俾适当份量你，
0: 系啦，系啦，系啦。咁佢话佢开头嘅时候打嘅时候咧，都好似小朋友戴呢个隐形眼镜咁啊，即系佢话佢都唔够胆自己帮自己打针嘅，
2: 胆都唔敢噶。
1: 你夠膽咩？
2: 唔係啊，戴太陽隱形眼鏡，
0: 隱形眼鏡啊，
2: 膽都唔得噶，戴到依家都係搞唔掂啊。
0: 係啊，係啦，咁佢就話咧，佢係有呢、這個，即、就、係、是、對佢嚟講，荷爾蒙嘅管理咧，而家係一個首要會注重嘅嘢啦。
1: 注重，即係當啲銀髮族咧開始要留意呢件事。
0: 係啦，
1: 荷爾蒙，
0: 荷爾蒙啊，竟然係，因為佢哋就話原來
1: 咁啊，驗血就知噶啦，
0: 驗血就知噶啦，咁佢哋就會有一個好詳細嘅分析，同埋睇到，佢 even 係其實二十幾歲尾咧，嗰個荷爾蒙已經會有轉變噶啦，即係嗰種你會易啲攰啊，同埋你每個月嘅週期都會唔一樣啊咁，咁所以咧，其實早啲去研究呢個荷爾蒙嘅管理咧係比較好嘅。好，另外一隻咧，同埋呢位 Nick Wooster 咧，佢好犀利嘅就係佢一個禮拜做五日嘅 HIIT 訓練，
1: 哇，唔怪得佢新人咁啦，
0: 係啊，佢係 good 啦。HIIT 咧係一個好高強度嘅間歇訓練嚟嘅，即可能係 last for 九個字至一個鐘咁樣，咁就cardio 身心訓練
2: 係
0: 啦，
2: 跟住停三十秒，係
0: 啦，咁佢就話咧呢一個嘅三十分鐘嘅有氧嘅或者二十五分鐘再加嘅重量訓練咧，係令到佢感受到雖然節奏好快，但係你唔會有個時間去諗佢有幾攰，同埋咧運動後咧嗰種开心嘅感觉，
1: 系啊系啊，
0: 系啦，
1: 哎呀，做完啦，
0: 系啦，佢会令到佢好上瘾嘅。咁但系 even 咧，因为佢而家都仲系一位时装界嘅表姐啦，咁佢咧就算唔喺美国加州嘅时候，佢喺第二啲地方咧，佢都会就算唔去 gym， 但佢都会行二万步咯。
2: 哇！
0: 每日二万步，系啦，
2: 净系行都得啦。
0: 系啊。其实就是行佢都瘦嘅，一定
2: 一般都系话八千步嘅啫嘛，一万步咁啫嘛。
0: 咁佢就话系会喺即系譬如旅行嘅时候咧，就用城市步行去取代呢个运动。咁佢就会可能唔喺屋企嗰个一个礼拜咧，佢就斋行啦，系啦。咁同埋咧，佢就系话佢呢个系当时影响到佢一句话，当时嘅教练俾佢嘅金句嚟嘅，就系话你其实如果你嗰日真系好唔想做 gym。其实你只要出现在个健身室度咧，其实已经是 accomplish 咗件事噶啦。
1: 吓咩？我唔系好记，唔
2: 系
1: 好理解。
0: 系即系你去到你本身可能系，
1: 即系我唔想去，但你都去，
0: 系啦，
1: 去到你就自然会做。
0: 你只要行入咗个健身室度嘅话咧，就会发生噶啦啲嘢。
1: 咁你去到梗系做啦，
2: 问题
1: 我就系
2: 我
1: 就唔想去啊嘛。
2: 我想去食杯面，然后睇 Netflix 啊嘛，依家个 point 系。
0: 所以佢咪六十五岁呢个样？
2: 系咯，解释咗。
3: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十一点至十一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是不是的？不如直接找他们现身说法吧。
4: 我们的 Z 世代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和卡卡三个人一起找一班 Z 世代和我们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的你不要错过了。
5: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6: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7: Kaylee 麦浩然。

0: 好，继续翻嚟讲呢个时装教父咧嘅一个长寿嘅方法啦。嗱，佢下一个咧，我觉得呢个可以慢慢学去做嘅。头先嗰啲可能 extreme 咗少少 ，HIIT 五日嘅话，嗱，佢就话咧，佢有一个80/20嘅飲食法則，係啦，佢每一個禮拜咧，佢會用八成嘅時間，咁就維持一個健康嘅飲食，咁其餘嘅兩成時間咧，就係會俾自己享受一啲佢中意食嘅嘢，即係人間美食都會嘅。但係佢話有一句金句，佢會留住嘅，就係佢嘅營養師俾佢一個好簡單但係好受用嘅方法，就係佢話咧，你坐低食飯，慢慢食。一定要用筷子同用刀叉，佢话千祈唔好食一啲咧用手攞起上嚟食嘅食物。
1: 嗯，
0: 系啦，咁我谂紧即系咪汉堡包啊？
2: 薯条
0: 啊，
1: 呢啲就
0: 系
1: 一攞起就食
0: 啊，嗰啲就唔喺呢个 list 度啦。即系 even 系应该佢个20%都唔系咯。
2: 嗯，
0: 系啦，但系佢就可以80%可能食嗰啲即系烚啊，或者系嗰啲三文鱼啊嗰啲嘢。
1: 总之比较健康嘅嘢。
0: 系啦，咁20%就可以享受一啲开心啲嘅。
1: 几耐时间里边咁样？
0: 佢长期维持住呢个状态。
2: 你要做到 lifestyle 先可以 keep 住，如果唔系咧，即系任何都系嗰句，任何减肥嘅方法咧都有效嘅。但你 keep 唔 keep 到成为一个 lifestyle 呢个先至系关键。
0: 系啦，而变成一个习惯。
1: 我意思系话喺一日里边。八成是拿来吃健康的东西，两成不健康，定是一个月之后
0: 他应该是可能我当你一个礼拜他就是 可能是五至六日
1: 都是
0: 健康，他都是健康的。跟着、
1: 哦、
0: 就是可能 weekend 那三餐他会放肆少少，即
2: 是 cheat meal,
0: cheat meal,
2: cheat day,
0: 其他就尽量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那就减少到吃这个垃圾食物或者零食的摄取了。
2: 非常好。
0: 是。另外一个呢就是本身在台湾巨星蔡依林呢就说有一个九点钟睡觉的原则的嘛。
2: 是。
0: 是。他还癫，他八点钟睡觉。
2: 嗯。
1: 没街去的。
0: 佢话咧嗱，
1: 唔使出街嘅，
0: 佢第二地方做嘢或者系去旅行嘅话咧，佢就唔会逼自己八点瞓。
1: 嗱呢个特别啦，呢个
0: 系啦，
1: 但系即系正常八点瞓啊，
2: 即系冇嘢做就八点瞓咯，
0: 佢八点瞓。

0: 啊，系啊，
1: 佢一定要住一啲郊，即系荒郊野岭先得啦。
0: 系，咁佢就话佢关咗，
2: 正如心啦，你都
0: 八
2: 点
0: 喎，但系八点饭都未食完，其实
3: 咁啊，
1: 咁
3: 好
1: 啊，食完啦，
3: 我七点食完饭噶啦。
0: 我屋企八点先开饭，
3: 系啊系啊，唔系你冇细路啊，抄完嘅
0: 系嘛，
3: 系有细路，如果八点食完饭咧，你真系十一点都瞓唔到觉，
1: 系啊系啊，
3: 一定要六点半食饭嘅细小朋友。
0: 嗱咁佢咧就系呢个 Nick Wooster 咧就系八点钟瞓觉啦，然后朝头早五点钟
3: 系
0: 佢就起身噶啦。
3: Okay.
0: 有时咧
1: 瞓咁耐啊，
0: 但因为有时咧好多时候佢因為佢係全球性工作噶嘛，咁佢要就翻其他嘅 time zone 去講電話啦，咁所以就算可能佢個phone call其實係凌晨五點嘅，但佢三點半佢就起身 get ready 咯。
1: 哦，咁呢個因為工作關係，咁
0: 所以佢就長期處於一個八點鐘佢一定會上床瞓覺嘅狀態。
3: 佢本身都攰咯，佢有需要咁早瞓。
1: 咁佢係咁，佢有咁嘅需要。
3: 係咯，
0: 係啦。
1: 我哋無端端五點鐘又唔知起身做咩。
3: 唔係五點鐘起身，
0: 睇得出
1: 咯。又唔知點解八點鐘要瞓覺。
3: 唔係好明啊，
0: 諗唔到，諗唔到嗰個藉口，但係。但我相信呢，譬如天后蔡依林的话，他说九点钟入睡可以令到那个心血管的状态好一点。
1: 是
0: 的，我觉得九点都可以试一下的，但八点呢，这个就激进了熱熱了。
3: 八点不是很啱香港咯。
0: 是的，八点这个真的有点难。是的，但是呢他 Nick Wooster 讲了除了这个就是早点睡以外呢，他说和保持健康最大的价值呢，原来是在你有一个熟少少熟悉的年龄的位置，但拥有一个绝对的自由，他觉得自由是最重要的。
3: 嗯，
0: 自由是
1: 不是
3: 很明白什么叫熟悉少少年龄的位
0: 置，就是他觉得又不是一个很年长的年龄，即是一个刚刚可能60岁或者50岁的时候
1: 步入不再年轻了。
0: 对他来讲，长寿的计划最大的价值其实是享受的自由，就是他还可以有这个 option 去跑步，这个 option 去 gym，这个 option 去行2万几
1: 步。因为如果你再老一点，老到你怎么你跑什么鬼啊，
0: 你做不到这些东
1: 西。是
3: 的，所以一定要趁后生练，
0: 练到你就可以 keep 住这个 routine。这个就对他来讲是长寿计划了。
1: 收到。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会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的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天下午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明天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是海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住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天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会在明日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到揭阳一带登陆，但是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计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国泰航空八月起上调燃油附加费，是四月以来再次上调，加幅最高40%。当中前往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由现在的165元上调到198元，加幅20%。前往其他航点的燃油附加费就大升超过40%。其中前往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燃油附加费由965元加到1362元。前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就由448元加到633元。国泰话，随着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所以再度上调燃油附加费，调整之后仍然较四月时的高位为低。国泰又话，自五月起，燃油附加费随着航空燃油价格回落曾经多次下调，显示现行的机制能够有效反映航空燃油价格的升跌变化，会继续每两个星期检视燃油附加费。连续第二日有巴士的座椅被人藏针，警方列作刑事毁坏案处理。警方中午近1点接报，话喺一部967号线嘅城巴座椅上发现两支针，冇人受伤。寻日下昼，一部前往石排湾方向嘅7号线城巴，系有女乘客喺上层座椅被3厘米长嘅缝纫针刺伤，臀部受伤，需要送院治理，暂时冇人被捕。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规模将会超越早前的史诗怒火行动，又透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一份停火提议，不过遭到伊朗拒绝。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扎伊迪访问伊朗前在白宫同特朗普会面，但是经由扎伊迪转交的停火提议细节尚未明确。伊朗官员说，这个是目前摆在谈判桌上的唯一一份停火方案，但是伊朗政府对各自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报道引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之间已经有足够的调解人，问题不在于传递讯息，而是美国的态度不合逻辑、贪婪而且具有控制欲。早前有美国媒体报道，卡塔尔、埃及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经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日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研究停火的可能性，同时为全面战争做好准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美国声言会用扣押的伊朗资产去赔偿中东航道遇袭受损的船只，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先例。阿拉格齐说，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没人的资产是安全，会带来混乱以及不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将会动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为被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特朗普说，赔偿金额可能巨大，但是是公平合理的做法。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拉夫罗夫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议时，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举行长边会谈时说，欧洲继续推行破坏政策，目的是要令到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同样不可接受。俄罗斯外交部就说，拉夫罗夫

0: 高向魯比奧談及俄烏戰事的前線情況，重申俄方願意通過政治和外交途徑解決衝突。俄方堅持推進俄美領導人2025年8月在美國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會晤時，美方提出並得到俄羅斯領導人贊同的多項建議。俄罗斯外交部又话，拉夫罗夫同鲁比奥就俄美双边关系同埋国际议题交换意见，并谈及包括中东局势在内嘅地区同国际问题，并就俄美通过外交渠道同埋国际组织保持接触达成共识。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都稳定，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请立刻休息和求助，需要时请尽快求医。现时温度33度，相对湿度57%。
4: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5: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5: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8: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9: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8: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10: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1: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1: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14: 挥动羽毛球拍，
15: 凝聚社会爱心，
14: 打出慈善力量。
15: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4: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5: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4: 8月18号。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15: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6: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0: 我请嚟一位嘉宾咧，已经啊坐定定喺我身边啦。Hello，Derek，
1: 欢迎晒，
2: 东方大家好。
0: 系
1: 谭咏英姐姐好，
0: 乖啦。
1: 我系闪电传真机年代噶。
3: 我哋呢个 tag，
2: 大家有冇
0: 啊？
4: 换翻边个 period 啊？
2: 系就系被誉为参加得最多 TVB 搞嘅比赛嘅。同事
0: 一個藝人，
1: 因為時間多啊嘛，咁公司報名咪梗係報名啦。
0: 不過你個人咧都係一個好 social 嘅部嘅人嚟。
2: 係，
1: 我係怕悶嘅，我係中意人嘅，講真的、我係好中意人類嘅。咁咧，同埋我覺得比賽會有樣嘢好，因為我自己其實係懶底嘅。如果我有比賽咧，我有 deadline 就會 push 到我做嘢。咁、如果譬如我成日話，因為我成日喺度寫歌噶嘛，我十年前做訪問已經話會出歌啦，出咗十年都仲未出到，因為冇 deadline。
0: 喂，咁你入行嘅时候系歌手嚟噶？
1: 哦，唔系啊，谭咏英姐姐，其实我系
0: 我了解系你
1: 选美出身噶，
0: 系啊，你嚟啦，真系嚟噶，
1: 佢真系唔知噶。系啊，香港先生，我系2011香港先生最具演艺潜能大奖得主，多谢。
0: 哇，咁样讲，最具演艺潜能咧，你啊真系应该得奖。
1: 系，多谢多谢。
0: 我净系睇到你呢一方面咧，你又主动，
1: 系，
0: 即系你一有机会咧，你就尽量去表现下自己嘅。你系一个咧，真系好吃得开嘅人啊。咁但系咧，我再。是喎，你個個子咁高大，你真係香港先生喎。
1: 睇唔錯，
0: 咁你係咪 muscular 嘅？
1: 唔係，我已經50-60磅啦，同嗰陣時差。
0: 哇！真係㗎！
1: 我本身肥仔嚟㗎，我好係食㗎。我唔知有，因為我成日同阿譚喺啲晚宴見到咧，我係嗰啲隔離，你知啲女士㗎啦。係
2: 啊，
1: 我
0: 食正曬。
1: 阿東，你咪
2: 分埋俾我啦。
1: 係啦，我話冇問題啊，係啊，唔止乳豬啊，由頭到尾啊，我係會攬埋隔離食兩份㗎。係
2: 太甜啊啲啊。喂，但係咧，你係承受嗰個壓力咪好大啊？你咁中意參加比賽，你係咪你好 OK 咧？即係 handle 呢啲嘢。
1: 其實我覺得我又 OK 喎，我覺得反而有比賽 push 到我自己。
2: 你乜嘢都係比賽，即係你入行又比賽，入去仲要不斷比賽。
1: 係，其實好攰嘅。唔係，但我想講咧，如果要應對壓力咧，我覺得自己算係 OK， 同埋我係要有壓力先肯做嘢啲人嚟嘅。所以我基本上我係要，我係要啲喂，你快啲俾個 deadline 我，你管下我啦，我就會做到咯。咁所以我覺得我壓力嗰度 OK， 不過咧去到即係好似你話齋啦，由入行開始嘅比賽啦，去到而家其實有時都攰嘅。有時諗下，我仲要幾多？比賽我先可以行到遠啲咧，即係唔會攰嘅係。
0: 咁但係你個性格咧，你咁主動呢個性格係咪係自細就係咁樣噶啦？但係你入咗呢行，你覺得應該可以要咁樣先得？
1: 其實我覺得自己本身咧就都係挨挨地嘅，以前讀書啦，或者以前喺大學啦，唔係好識同人溝通嘅。我真係入咗 even 我入 TVB 前咧，我做過三年香港話劇團嘅，嗰陣時候我都唔識得處理人際關係，
0: 咁你點解識做話劇？
2: 佢係你書院派噶嘛，你 APA 噶嘛，係嘛？
1: 唔係，因為我喺美國讀大學。
0: 你 New York 嘅，我記得。
1: New York，
0: 我記得，即刻又解釋下咧，跟就係咧，就 David 咧就係同阿 Kelly 咧，
3: 我係 Koi 嘅今日係。
0: 咁咧，佢哋咧就曾經十年前咧就已經一齊做過嘢
3: 嘅。係啊，係啊，所以我嗰陣就係好深印象嘅，因為我哋又係有做過一啲主持嘅活動啦。咁然後都係好好，係啦。咁佢就 lead 住，即係教我新人，我真係乜都唔識噶嘛。係啦，咁就學到好多嘢，同埋佢真係好多嘢講嘅。咁所以就了解到
0: 每日冷場嘅。
3: 跟住就記得係啦，佢都係 New York 翻嚟嘅。係啦，跟住我就哇，你做咁多嘢嘅，當時想咁樣。
0: 你喺 New York 學咩㗎？
1: 我是读戏剧咯，大学嘅时候，之后主修读戏剧，咁咪读演戏啊，即系台前幕后都有读，跳舞都有嘅，我跳芭蕾舞嘅以前，
2: 我真系，
1: 系啊，
2: 有冇啲相啊？
1: 你唔好讲，猪都可以跳芭蕾舞噶，
2: 想唔想？又唔好
0: 咁
2: 讲。
0: 咁你系咪的几只脚噶？可以，
1: 我系，
2: 即系踩上
1: 嗰啲，我而家坐咗喺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跳舞都系。即係 for fun 咯，但我覺得做演員其實唔係，所以我覺得裝備咗自己日後，譬如啲比賽有唔同嘅需要，我自己都即係可能識少少可以擺落去，係好有用嘅，我覺得。
2: 其實我就同 Derek 冇乜好多合作啦，不過我記得有一次就係我拍四個女仔三個巴。即係叫有一場戲咁樣，但係唔係我同你對，但係即係大家喺個場口咁樣。但係同你傾偈，我覺得你好熱愛呢個行業啦，同埋你好把握每一個機會，想做好佢啊咁樣咯。即係傾都係傾呢啲啊，咁即係。
0: 我覺得喺呢個背後咧，睇得出你對自己好有信心。真係噶，即係如果我哋咧，即係信心唔夠嘅咧，就去到任何一個場合咧，都係睇下點，即係觀察。

0: 觀察多多過自己主動，但你咧一嚟咧，你已經覺得你自己好融入喺嗰個當中啊。系啊，你就溜人倾偈啦。咁我记得我都唔识你嘅。
1: 呢个僆仔啊，走埋嚟搭爹。
0: 佢好热情咁走埋嚟。咁
2: 我中意佢咁出镜过睇佢。
0: 咁样好热情噶嘛？啊，边个嚟嘅咧？其实之前我真系唔见过，未冇见过你嘅直头。
3: 我冇机会同你合作过，因为我有做儿童节目，但系咁啱冇机会同阿坦合作过。咁但系有啊。咁同埋我觉得咧，我自己即系作为后辈啦，见到前辈咧，真系要主动 say hi。咁人哋真系唔识我系。正常噶嘛，咁我新啊嘛，咁你要同人哋 say hi 咪介紹下自己啊，或者傾下偈，我覺得係要嘅，呢個係禮貌嚟嘅。
0: 就係呢一個咧，其實我諗啊，而家嘅年青人咧，真係要主動啲學下，係啊，真係噶，因為你呢一個咧就好容易令人哋咧就有一個好感啊，即係起碼咧你又有禮貌，你又主動埋嚟傾偈，咁啊打開咗大家嘅話框子啦嘛。
4: 係，即係你眼望眼，大家又唔知對方係點，
5: 但係
4: 你識出一個善意咧，咁就成件事就即係融化咗啦，咁樣。
0: 係啊。
3: 当年好似曹真 Chloe 啊，
5: 唔系啊，绝对唔系。你打开咗一个我本身好矮，但系变咗嗰次都好易啊。
3: O K，
0: 个个都话自己矮，真系好烦啊！你哋，喂，我认识到嗱啦，咁你就翻到嚟香港，咁跟住你就入行啦。
3: 跟住翻嚟香港啦，咁我就嗰阵时候报名，即系周围 send CV 啦，因为真系唔识人。
4: 你报咩啊？嗰阵时
3: 我报都系表演啊，
0: 例如香港话剧团
3: 系啦，香港话剧团啊，或者其他剧团啊等等啦，好似 TVB 都有 send 过，但系嗰阵时候咁啱冇 opening， 咁跟住就后嚟香港话剧团就有招募，佢五年冇请过新人，佢就突然间请新人，咁嗰阵时候都系一个剧坛有一个好大件事，因为好多 APA 毕业咧，好多你即
0: 系
3: 累积咗一段，咁佢就哇大家就报名啦咁样咯，咁后嚟即系都要。过五关斩六将，因为都好大，即系好大竞争。咁后嚟请咗两个新人，咁我系其中一个。咁另外一位大家都应该认识嘅，叫做韦罗莎，好出名嘅演员啦，就系请咗我同 Rosa 嗰年。好惊噶嗰阵时候，呢幕第一个戏咧就中国戏，系叫《梨花梦》，系同谢君豪、刘雅丽做。因为我喺外国读大戏剧噶嘛，嗰啲咩圆台啊，咩做手完全唔识，就不停每日彩排就话：喂唔得啊，你行路冇 weight 嘅，冇重量嘅，喂你。轻飘飘嘅，做喂你讲台词唔得啊，冇力嘅乜乜，哇好嗰阵时候系好大压力，我
4: 觉得。香港读嘅，即系香港如果读演艺，
3: 如果嗰度演艺好多，因为佢有 Chinese opera， 即系有少少戏剧嘅
0: 有呢个训练。
3: 但外国真系冇。同埋美國咧係好 relax 嘅，好多時候我哋譬如喺個上堂嘅時候咧，我哋都喺個排練室係咁樣，我係搭喺度，即係唔使坐凳啊，即係好似屋企咁樣。咁呢個就係我慣咗嘅狀態。突然間去到要學嘅啦，咁我就哇好驚啊！總之嗰陣時候
4: 咁好 stress 喎，
3: 好 stress 啊！每日都覺得俾人鬧緊咯，每日都錯緊咯。
4: 咁但係最後 outcome 係 OK 嘅，
3: 最後 outcome 都 OK 咯，覺得即係而家睇翻轉頭，我當然而家嘅我會做得更加好啦，即係會鬆好多。咁但係嗰陣時候盡咗力㗎啦，真係。
0: 咁喺话剧团又做咗几多年啊？
3: 话剧团做咗三年，咁就系2007到2010年嘅。咁嗰时候都做过话剧团大大小小嘅戏。我最开心咧，跟个话剧团去过北京出 trip， 就系去过国家大剧院同埋首都剧场做过两个戏，叫做《暗恋桃花源》，同埋另一个都唔系好记得佢咩名啦。但系嗰个经验好好啊。其实我觉得做艺人最好咧，就系出。接到出埠嘅 job， 因為嗱，你機票啦、酒店包曬俾你食宿，咁同埋你去嗰度其實演員係最輕鬆，因為後台要搭景啊，好多人係最忙。演員係你搭好曬俾你，好啦，唔該咁多嚟排啦，好啦又排完又驚你捱得辛苦，十點鐘好啦收工啦，大家休息啦。其實演員係最輕鬆，所以我係絕對唔會投訴。咁我覺得有空餘嘅時間可以玩啊，成日我覺得好開心。
4: 拍劇就唔係咁講啦，
3: 拍劇就
4: 出埠嘅 job 先
3: 係。但拍劇我覺得演員相對都算都 OK 嘅，
0: 即係相對其他工作人員
5: 好啲，
3: 起碼你 PA 你冇得走啊！演員翻屋企，你 PA 仲要留低啊，執頭執尾啊，好多嘢係咪先？
4: 係同你做得好有掌聲 ，PA 做得好係應該
3: 啦，係啦，
4: 變咗咁樣。我諗今日同阿建東咧可以即係傾好多關於即係呢一行一啲即係辛酸事咁樣啦。轉頭翻嚟我哋繼續講。
6: 師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7: 休息唞下冇所謂，但係就唔好喺地盤食煙啦，好易引發火災。況且而家地盤範圍已經全面禁煙。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6: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7: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新城劲爆，六合宝，
9: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0: 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1: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2: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1: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和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2: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哦、
1: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4: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5: 当然黄君仪。

0: 继续同阿 Derry 倾偈先，我就话想藉住呢个机会咧，就了解你多啲。咁正话咧就系话你喺纽约嗰度就系读 drama 嘅，翻到嚟香港又去咗香港马剧团，咁啊三年之后咧就离开咗，咁啊周围再去唔同嘅地方。
1: 三年走咗之後咧，就真係變咗個 freelancer 啦，咁啊即係 slasher 啦，咁啊周圍走。我最記得咧，我最開心的一份工作咧，就係嗰年嘅 Halloween 咧，我就做去咗 Ocean Park 嗰度，就做一個扮鬼同埋主持，係最好玩、最冇壓力。
0: 係
2: 點解咧？但不斷重複嘅喎，要
1: 係因為可能我自己係即係演藝出身啦，咁佢就掛住 train 嗰啲素人，即係啲素人就要學點樣表演，但我哋嗰啲就得啦，阿東你自己嚟得噶啦，咁所以每日我就可以翻去開 party 咁樣喺嗰個 marquee 嗰度咧，因為我哋出 show 好似係唔知半個鐘咧，就唔知唞廿分鐘，我哋喺埋個 marquee 度打邊爐啊，勁
3: 咁串
1: 完咗之後，十二點完咗之後咧，我哋一齊去旺角，因為佢有車直出旺角啊嘛，食宵夜，跟住同啲朋友仔傾偈，哇！好似變翻中學大學咁，傾到通宵啊，即係傾到六七點，太陽出，好開心。
2: 同埋你夜晚先開工噶嘛，
1: 係
0: 咁樣你可以瞓。代可以就通宵嘢食啊？
1: 仲有，
2: 有
1: 係2010年有啊，
2: 係啊，好多夜生活啦，
1: 係啊，就好開心，即係成班人聚，係嗰啲好初心嗰啲咧，
0: 係啊，
1: 即係我係裡面年紀比較大啲一個，但我就好 enjoy 嗰個感覺咯。
0: 嗯，
2: 你成日都可以喺嗰啲嘢度揾到快樂嘅喎。
4: 好正面啊！
1: 我係要噶，
2: 你喺唔同嘅工作，你都揾到佢，即係當然有辛苦啦，但係你都會揾到開心嘅嘢。
1: 咁我覺得，因為其實工作，你知人嘅時間好短噶嘛，咁橫掂我都會喺度啦。即係可能我係拍嗰場通宵戲係辛苦噶啦，咁但係裡面點樣可以令自己舒服啲咧？我會噶，
0: 即係你有個心去咁樣嘅，
1: 會噶，
0: 唔會俾自己跌咗落去。
1: 我唔會噶，我係樂觀仔。嗱，我有啲時候即係遇過啲好大挫折，我有唔開心過。
0: 點？你會點啊？
1: 我會打俾 friend。因为我 feel 到自己沉咗落去我有试过真系
0: 自己知嘅，
1: 知，跟住我觉得我唔可以啦，我要拯救自己，因为我真系会越谂越唔开心，我都会钻牛角尖嘅，咁我就会打俾啲 friend 呻，同埋俾佢哋分析，咁我啲好朋友咧，我最中意啲好朋友系点样咧？闹醒我，即系真系熟你嗰啲话，阿东我讲咗噶啦，嗱叫咗你唔好乜噶啦，系咪？嗱系咪会咁啊？讲咗噶嘛，系咪先？咁我就系你讲得啱，咁我就会醒，我就会拉翻出嚟咯，即系我会救自己嗰啲嚟。
0: 喂，但你又幾好喎？點解我想話你好呢？就是因為有好多啲專業人士都教人哋嗱。如果你朋友同你呻咧，你唔好話哇你嘅啦咩咩，叫你唔好叫我哋唔好咁講。
4: 叫我哋做聆聽者啊！
0: 點知你好受喎呢啲一招。
1: 我係啊，唔係個個受到嘅，但我受。係
0: 咯，
1: 我反而中意聽真説話。
0: 你想嗱嗱聲喎？
1: 係，我想嗱嗱聲，啱啊！時間咁短，我做咩又嘥咗一個禮拜沉淪啫？不如我越早離開個谷底越好啦，係咪先？即係人生其實嗱，我真心覺得咧，人生其實好多嘢可以好美好，可以好快樂嘅，亦都唔係一定話要。好有錢先有快樂，即係有啲時候，如果你係咪先，你基層有基層嘅開心，即係一家人圍埋一齊食個飯，其實都係好幸福噶嘛，即係齊齊整整，即係大家要懂得去唔同角度去睇啦，其實係睇你嘅角度嘅啫，
0: 冇
1: 錯。啊，呢個我開心，因為我以前參加過一個人生課程啦，咁我覺得佢有啲位係幫到我嘅，就係令我去懂得唔同角度去睇件事，
2: 嗯，
4: 你好人生導師 feel， 你有冇宗教信仰㗎？
1: 我而家就冇嘅，即係去試過啊，而家有少少佛教拜神咯，又又唔算好，即係好嗰種 into， 但係有去拜神嘅。
2: 嗱，咁你之後離開咗，咁總有機遇就係你要參加即係呢一個香港先生嘅選舉啦，係嘛？咁即係本身呢一個比賽係好中性噶嘛，但係硬係媒體就會令到呢件事好好笑啊！即係你明白嘛？呢一講者就係咁樣笑啊嘛。咁你當初會唔會都背負住一個壓力，就係喂我本身諗住係即係做呢樣嘢係型嘅點點，但係都會驚有呢啲嘅即係
0: 點解俾人笑咁樣？
2: 會唔會
1: 其實我想講咧，我係呢個反而絕對唔係我 concern， 因為我參加得呢個比賽啦。當然啦，嗰陣時候點解參加咧，就係要揾入行嘅機會啦。咁我參加呢個比賽咧，其實我預咗嘅，因為我每年都會搞噶啦，每年都有新聞，其實我做功課噶嘛，反正我最難係咩呢？因為我真係個肥仔嚟嘅，我嗰陣時
0: 係100，
4: 但相機好瘦喎嗰陣。
1: 我180几磅，我係瘦咗30磅去參加你比賽，我真係特登㗎。嗰陣時候請咗2个 PT 幫我每日做2次 gym 㗎，係唔容易㗎，對唔對？係最難係減肥嘅過程。
0: 又要唔準食咧？
1: 唔準食啦，同埋喪做運動啦，做到即係好似我喺個跑步機度。全就係狗咁樣，真係都冇得投咯。
0: 不過你有目標嘛？係係咪啊？
1: 所以咪就係話我要俾人逼咯。嗱，俾人逼啦，有個 deadline， 我咪瘦到30磅咯。而家冇 deadline 啦，
0: 30磅
1: 咪肥翻30磅咯。正義女神過咗㗎，
4: 我真係上次頭先就係 off mic 嘅時候，我都有 mention 咧，就係早排電視劇嘅時候見到東東嘅身影啦，就哇瘦咗好多，直情係嗰個係法官嘅袍嚟㗎嘛
1: ，lift 曬，
4: 直情呢啲位
1: 病
4: 係啊，係，但係 原來係真係為咗個角色努力減肥，
3: 死減難減。
0: 好好啊，你咁樣，
1: 真
0: 係好尊重。唔係你好尊重你自己嘅職業啊，
3: 都係嘅。
0: 係啊，你真係好尊重啊。
3: 我只可以講，都係熱愛就好多嘢都可以做。
0: 咁你去美國讀書嘅時候，係咪亦都係因為你熱愛，所以就特登揀呢一科去嗰度讀？
3: 係㗎，因為嗰陣時候其實我去大學，我不嬲咧都好恨去外國留學，因為我想睇呢個世界。咁啊不嬲屋企即係小康之家就好似唔好得喎咁樣。好啦，去到中七，我記得咧有一次我同爸爸搭車，我就好認真同佢講話，其實我真係好想，佢好認真聽嗰次。我仲記得我連咩車嗰、那個巴士幾多號我仲記得。咁後嚟一個禮拜之後咧，佢同我講。佢話仔，我計嗰條數，可以嘅。跟住佢俾咗個 limit， 即係每年嗰個學費幾多。佢就話你去揾啦咁樣。咁我就突然間好興奮，我就好啦去揾啦。咁啊去嗰啲香港咪有嗰啲咩去外國升學嗰啲展覽嗰啲，即係廿間學校搞。咁我就去問啦，去報名。咁點解我會去美國呢？或者點解我去紐約讀書呢？就是、因為我知道自己好中意戲劇。咁你知啦，紐約美國最出名就係荷里活同埋 Broadway 啊。咁我覺得即係一係就洛杉磯，一係就紐約啦。咁紐約就啱啦。咁我成日咁啱有間學校喺紐約嗰度，即係做宣傳嚟香港，咁我咪報名去見咯。
2: 咁你好為自己打算咯，你好知道自己嘅路係要咁行。
0: 當時佢嘅考係點樣樣嘅？
3: 我考我記得我係要面試咯，
0: 即係最後去美國啊？
3: 係啊係啊，唔係喺香港有傾過先
2: ，send 片過
3: 嚟嘛？係 send 片，
0: 哦自己拍啊，自己拍拍 send 過。
3: send 片面試要寫 essay 啊，點解你想揀我哋間學校啊？點解想留學啊？都要經過呢啲嘢嘅。都唔容易噶，同埋我去到，我想講最難咧，我本身香港英文都算 OK 嘅，我會考英文係攞 B 啦，即係算 OK 啦。咁但我去到美國嘅時候，最大挑戰咧就我突然間覺得自己唔識講英文，因為人哋講嗰啲英文咧係地道嘅 slang 啊 ，idiom 嘅英文，就唔係你香港嗰啲 grammar，
2: 係
3: 兩樣嘢嚟嘅，係另一個世界。我突然覺得係哇，我唔識呢個語言，
2: 你仲要嚟做戲，再人哋交流。
3: 仲要冇口音，嗰陣時候我係每年都要去 speech therapist 咧，我要去一對一去甩嗰個 Chinese accent， 好難。我想我嘅路程一啲都唔容易。
4: 咁同期嗰陣多唔多 Chinese 啊？
3: 唔多，因為特登揀間學校咧，係得1% 嘅海外學生，係計曬全球喎。因為特登要，我知道咧，如果有好多中國人學生咧，我一定會依賴咗個 comfort zone 嘅，我就要逼自己，好啦，我要破釜沉舟，咁我就逼自己同美國人傾偈啊，或者外國人傾偈咁樣咯。
2: 喂，咁但係你要衡量嗰個學校你中唔中意啦，個學費又要搣到你爸爸嘅要求啦。咁係咪基本上你一定係用學費呢樣嘢嚟到去做個優先條件？咁你咪即係乜嘢都會入嘅咧？只要啱學費嘅話，即係如果冇呢個學校出現。
3: 是的，因為我記得有一間美國即係再出名的學校咧，佢唔知每年學費要最少30萬，

0: 咁阿爸就話：哦，呢個超支啊，超支啦咁樣。佢好好啊，嗰陣時候本嚟我哋屋企咧諗住換樓噶啦，由兩房，即係我同我細佬瞓碌架牀，就換一間三房，睇緊樓噶啦開始。我中七嘅時候，咁啊好興奮，哇！睇新樓，跟住我阿爸就攞咗佢首期嘅錢，俾咗我去外國讀書，所以屋企一路都仲係住喺嗰間即係
1: 兩房
0: 舊屋嘅兩房。
1: 哇！愛子之心，
0: 其實係好感動。
1: 係啊，真係唔怪得知你，唔怪得你咁正面咁開心啦，你係一個好好嘅家庭。
0: 是很好的、我真的很锡我爹哋妈咪，
2: 同埋你嘅努力，我谂即系都系最好嘅回报啦，即系对于爸爸妈妈。
1: 大家唔同你倾偈都唔知，原来你付出咗咁多努力嘅，
2: 系咯，
0: 要再努力啲。
1: 我哋转头翻嚟再继续倾。

0: 刚才我们听有 Amy Low 的《蓝染》。下午3:34，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请立刻休息和求助，需要时请尽快求医。现时温度33度，相对湿度57%。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5: 搵嚟搞专，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5: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7: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7: 此。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9: 多儿王君怡。

0: 嗱，我哋直播室入边咧就有东东 Derek 喺度啦。嗱，參加好多好多好多唔同類型嘅比賽，但係頭先我都問過啦，但係再問多次，究竟有邊一個比賽你係覺得真係最難，同埋對你嚟講係哇好 stress 啊，好大壓力啊，係真係會平時你最笑笑樣嗰個樣你都出唔到嚟嘅咧？
1: 對我嚟講咧，最有滿足感，算係最輕鬆咧，就係全能司儀大賽嘅，即係2022年啦，因為嗰年即係攞咗獎，又做台慶司儀啊成。但係最難咧，應該係今年年頭嘅中年好聲音4。雖然咧我自己不嬲都有唱開歌啦，咁即係舞台經驗都算係叫做豐富啦。但係原來係一個歌唱比賽，仲一個咁大型嘅歌唱比賽咧。個壓力真係好大，因為我哋啲聲咧全部放大曬啊！其實我想講咧，一廠嗰個音響係真係靚到不得了，我係冇諗過自己把聲好聽咗，但係亦都係即係所有瑕疵都放大，變咗咩呼吸啊，你走咗半個 key 咧都會聽到咯，咁係好大壓力，我覺得
2: 係
0: 仲要
1: 加上我哋笠著面具啦，
0: 面具
1: 我係樹熊公子嗰陣時候笠著樹熊面具，都有少少影響，但我又唔可以賴個面具嘅，我覺得即係唱得好嗰啲仍然都係唱得好噶嘛，
2: 係咁你都唔係差，但係喺你即係嗰個緊張係邊一款緊張，係淨會隻手都凍曬嗰只啊，定還是係即係個聲？
0: 控制唔到，
2: 未能夠發揮到最好啊！嗰種，
1: 我記得咧，我哋因為我哋 artist 都要試音嘅，即係佢哋揀一批人出嚟試音啦。試音嗰日咧，哇！我估唔到個心好似跳出嚟啦，啲氣完全唔落啦，
2: 試咋，
1: 係內部嘅，但係阿樂小姐喺度啊，啲監製所有人都喺度嘅，但係評判都喺度，但係我哋蒙住塊面，但係唔知點解試音嗰日特別驚，跟住我就覺得係啲氣完全唔落，點解啲高音好似控制唔到？
0: 誒，唱咩歌啊？
1: 我唱陳奕迅嘅《黑夜不再來》。
0: 哦哇！
1: 咁嗰陣時係啦，但係平時我唱呢只歌咧，對我嚟講都算 OK 嘅，即係當然有排都唔係
2: Eason 你都喺出邊唱㗎嘛？呢啲歌
1: 係啦，出過 show 好多次，彩排嘅時候嗰啲假音咧好輕鬆就上到噶啦，咁你比賽梗係揀一啲十懷九穩嘅歌啦。哇！但係去嗰度試音咧，我突然間覺得呢只歌點解我啲高音咁高嘅 hit 唔到，因為好緊啊個人。咁我估唔到自己咁驚咯，所以到我真係踩上舞台，即係入咗圍啦，踩上舞台見觀眾第一次咧，我就要再叫自己要 relax 啦。因為我唔想咁樣，因為咁樣係有個好處，我哋戴面具就係我可以眯埋眼唱。我未試過唱歌係全程眯埋眼，我唔使諗同觀眾 interaction， 仲要全程喺自己嘅世界度眯住眼，
0: 好專注啦，
1: 好專注，
2: 有幫助，
1: 因為有時候我會俾評判嗰啲眼神會有啲影響，喂，佢對你笑就好啫，
0: 皺眉嗰啲點算咧？
1: 嗰啲
0: 佢突然間
1: 又唔想望你啊，好嬌嗰啲，你會
0: 咁啊影響咗自己，
1: 係啦，我覺得寫得唔係好差咧，即係中間嘅時候我會，同埋我做司儀，我好 aware 觀眾反應，觀眾一冇反應咧，我就會放你有少少，我就會想搞啲嘢啦。但唱歌唔可以咯，所以唱歌好难啊！我想讲，其实唱歌啲歌手好劲啊，真心劲。
2: 系唔同，因为你司仪即系嚟做开司仪，你会知道我哋系揾镜头嚟望。你做演员你就唔会揾个镜头嚟望噶嘛，咁你会好 aware 成个环境系所有嘢都会影响到你嘅。
1: 我连啲观众即系我 feel 到佢有冇睇紧啊，一冇睇我就会。

0: 鬧翻佢啊！即係我好擅長做呢樣嘢，但係唱歌就完全喺自己嘅世界。
1: 係咪呢個呢？係咪呢個經驗少咋？你諗下，你再多啲會唔會又得掌握得好啲咧？
0: 係少啲嘅，即係唱歌比賽經驗多，係會嘅。所以周志康因為佢參加超級巨星啊嘛，嗱真係我即係同佢共處過呢個比賽咧，我就知道有啲嘢咧，即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係真嘅。即係有啲係真係累積嘅，冇得呃嘅。我缺乏咗呢個經驗就係缺乏咗，即係佢變咗佢嗰啲鬆容，佢一開波咪唱古巨基，好鬆好淡定，真係因為人哋係比賽出身咯。
2: 係啊，玩開比賽啲係細個已經玩緊㗎啦。
0: 相對咧，我做主持比賽咧，我就真係冇乜壓力啦，因為我真係每日都做開，係啊，唔好咁講，但係我起碼我冇嗰個壓力，因為我知道你俾支咪我，我一定講到啲嘢出嚟嘅，我唔會驚嘅，係咪就冇稿冇問題，我咪噏啲嘢咯。
1: 最主要就係唔會驚，你唔會驚咧，你自然就諗到嘢
2: 就
1: 講得啦。
0: 係我回想翻我第一次做 MC， 我好緊張，我係硬曬睇，
1: 你就諗唔到嘢
0: 㗎啦。諗唔到嘢，
3: 咁你嘅口才係點樣練翻嚟嘅咧？
0: 哇，其實真係咧，我想講係逼出嚟噶，係每一個 show， 每一個做 press con 嘅記招嘅司儀，每一個出面做 annual dinner 去慢慢做嘅，因為我冇讀過咩口才訓練，因為我做舞台劇出身啦，咁我讀即係演戲出身嘅，咁但係嗰個教唔到我口才噶，轉送咪睇咯。即係譬如睇阿譚啊，睇頂爺啊，睇阿 Bob 啊，睇森美啊，真係睇翻嚟，跟住再自己分析咯。啊，呢個幾好喎？點解人哋搞到呢個氣氛咧？我會諗嘅，即係我每睇一樣嘢，我都會諗嘅，或者得同唔得，我都會檢討。啊，唔得我就見到，原來佢可能個 mindset 去咗嗰個位，落咗轉咗喺嗰個位就喐唔到啦。
1: 你諗埋人哋點解？
0: 未咁啊？你點學習啫？
1: 你唔係就係講，佢都唔得嘅咁啊，完咗呢件事啦。
0: 唔係㗎，我會諗埋佢失敗嘅原因㗎。
1: 你依家做導師啊？你开班啊嘛，系啦，
3: 你开班啦。
0: 我想同大家分享多啲咯，
2: 即系要开班。
3: 开班啦，系咯，
0: 有个大前辈喺隔篱啫。
1: 唔系喎，你其实可以训练班教喎。
0: 啊，都
1: 系咪啊？
0: 分享心得，
1: 系啦，分享几好喎，因为你又口若悬河咧，滔滔不绝啦。
0: 我都多经即
1: 系
0: 感受同经验，
1: 系多经验。
2: 好，咁但系嚟紧即系依家好多时啲制作就比较少啦，依家咁又机会亦都好难啦。咁但系嚟紧你仲会个方向会继续参加比赛啊？
1: 你而家咩心态咧？
0: 我而家就好希望，哇，好嘅咩心态？我谂比赛嗰度咧冇乜特别，我都唔想参加住，反而系希望储多啲作品，同埋好似阿 K 咁咯。我觉得我要做多啲自媒体。其实我变懒嘅，嗱呢样嘢就衰啦，因为我冇压力啊嘛，冇 deadline 啦，你冇 deadline 逼我，我咪成日话拍嘢拍嘢都唔拍咯，或者成日度稿。咁同埋近呢幾年咧，都有人同我講有個方向叫我想嘗試嘅。佢就阿東，你既然都有唔同嘅能力，你有冇諗過試過度過一個 one man show 或者 talk show？ 咁呢一樣嘢其實我都喺個腦裡面沉澱，或者個 talent show 乜都好，總之一個屬於王建東嘅個 show。其實我有諗過嘅，咁一路即係都要即希望係啦，希望有個監製會話嗱，我 book 咗呢個場啦，咁我就會逼到出嚟。
2: 唔會㗎，你揾 sponsor 先啦，要
0: 係咪啊？
2: 我預先做一個，
3: 佢有經驗，
2: 你揾咗個場地逼你做，咁
0: 就會做到啦，
2: 就會做到㗎啦。
0: 我都覺得要，我要有 deadline 啊，我就
2: 唔係因為佢阿東佢本身係好有喜感嘅，同埋佢好把握到嗰啲位嘅，
3: 咪節奏
2: 係啦，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呢個都啱你，係啊，
0: 希望呢一個係嚟一個新方向咯，
2: 係，
1: 期待啊，
0: 多謝啊，你哋睇啊，到時
1: 會
0: 啊，
2: 咁喺嚟緊嘅嚟做戲方面都係你好熱愛嘅嚟，
0: 好熱愛啊，
2: 咁有冇啲方法可以幫你指下痕啊？咁樣即係做翻舞台劇啊，即係係
3: 咯，你會唔會想做翻舞台劇？
0: 我有啊，我六月嘅時候做咗個音樂劇叫做《花影夢》，咁嗰陣時候同劉洋啊、谷亞薇啊佢哋做，其實呢個個體驗都好好啊，同埋咧呢度裡面咧我要做，我哋有個叫做宮廷好聲音啊，即係有少少好似中年好聲音嘅 feel， 不過係古裝版。咁我裡面咧就做車婉婉嘅角色啦，就做主持啊。呢一樣嘢咧，我就覺得原來我累積咗咁多年嘅 MC 經驗係有幫助，因為當中咧，阿劉洋先生咧，佢嘅廣東話咧
1: 就麻麻地噶嘛，
0: 係有啲 challenge 嘅，即係如果聽佢講嘢。同埋佢每一場咧都係有唔同嘅情況嘅，係會發生嘅，
2: 即係哈洛嘢嚟嘅。係
0: 啦，我又要翻譯佢嘅。咁有時咧佢又幾準嘅，有時唔使翻譯，有時又真係要翻譯嘅。咁我就每場因為佢嘅情況我去變咯。咁但係嗰個執生咧就因為平時自己即係做咗十幾年嘅師而幫到咯。
2: 係係。OK， 咁所以呢個都係唔排除嘅，即係有好嘅劇本。都會做
0: 的。我 enjoy 冇，因為前咪有始終咧，我係做舞台劇出身。我覺得我排練室嘅時候咧，好似翻咗屋企咁啊。我就係搭咗喺度咯，即係全世界坐喺凳度，我就係咁趴喺度聽 notes 啊，咁好 relax。
2: 咁平時嘅你係點嘅咧？即係 平时真系弹喺屋企嘅，
4: 你嘅状态，
0: 打屋企啊，
1: 打喺个梳化

0: 我喺 sofa 喺度煲剧啊，睇 Netflix 啊，煲嘢系咯，会噶，好撇噶，即系好 relax 个人。好容易就 relax 咯，可以。
1: 你成日食咁多嘢，知你 relax 啦。
2: 你冇咁啦，淡。
0: 咁系咩？唔系事实嚟嘅呢个事实。我阿妈都叫我唔好再食咁多嘅。
3: 同埋头先咧，Derek 咧都有提及过咧，就系佢话佢有个角色，一个类型嘅角色，佢好想做嘅。
0: 嗯。
3: 系头先就话可能系比较 contrast 大啲嘅。
0: 哦，系
3: 啊。系 lay back 少少嘅。但系点解你会咁想有呢个心愿想做呢个角色？
0: 唔系我，因为咧我自己走咗呢几年即系搞笑路线啦，所谓。咁咧，但系我自己作为一个演员咧，我有一类角色我好想做嘅，就好似嗰啲电影，譬如《一念无名》啊，《黄金花》啊，即系或者我们最近有套几好嘅《我们不是什么》啊，即系总之一啲好写实、唔演嘅，你仲要喺里面啦，好生活同埋系有少少悲情嘅，即系惨嘅呢类嘅角色，我系好恨做。但系咧，我嘅形象咧，我亦都知道咧，即系99% 嘅导演咧，都未必会考虑我做嗰类角色。
1: 因为你成日挂住有好多笑容啊，
0: 笑容系啊，我知道，即系讲嘢或者好 talkative 啊，或者扮嘢啊，就俾啲人唔会谂我咯。但我希望咧，即系有一个咁有慧眼嘅导演，
1: 系
0: 我觉得演员系要被发掘嘅，即
1: 系
0: 我头先同阿淡讲咧，我睇咗《白日之下》，佢做一个妈妈摆喜酒嘅角色，哇！一場係咪一場？我唔記得一場兩場，已經 nail 咗啦，佢中咗啦。我就哇，原來阿譚演技咁好嘅，所以咪就係演員就係要被發掘咯。
4: 咪咯，做一個有即係嚟 ADHD 嘅一個中年人咁樣。
0: 但係唔難咧，本身我有啊，
4: 真係
0: 有 ADHD 嘅，唔難啊，唔難啊，呢個數字幾難啊？
1: 你講嘢嘅速度就知啦，又係喎，你又講得啱。你真係有啊！
0: 我由細到大咧，我想講我係唔可以坐低靜靜温書嘅。但我細個唔知有 ADHD 呢樣嘢，屋企人又唔知，所以我自修室咧係嘥氣嘅，因為我係唔可以定喺度温書。但係大個咗咧，我自己知有呢個問題咧，我知道點樣去應付啦。譬如我背劇本啦，我度稿啦，度嘢啦，我一定要喐，我一定要喺屋企行嚟。
1: 咁
0: 我度到，我背到啦。你唔好要我，喂，黃建東坐定定喺屋企係冇用㗎。
1: 即係話你行緊嗰時候咧，你就可以專注緊嘅。
0: 我腦轉係啦，我專注到。
1: 但如果你坐喺度咧，你就會點啊？個腦會點啊？
4: 送
0: 你，送你，我會五秒鐘啊！注意力會分散咗，我就會，我想，我不如我去屙個尿咯，我去揾啲嘢食咯，飲啖水咯。我
1: 係咁樣嘅，
0: 同埋我集中唔到。
4: 所以傳統嘅教育制度其實未必好啱，
0: 係最唔 work 噶。所以點解嗰陣時候我喺美國讀書，其中原因就係我覺得我想衝破呢個 education system 啊，我想試下外國，因為外國係自由啲噶嘛感覺。
4: 哇！我哋即係短短呢幾分鐘又認識你多咗，
1: 曾經有 ADHD
4: 咁，你依家冇 ADHD 嘅，
0: 有啊，
1: 有啲啊冇啊，嗰啲
4: 我 keep 住會有，
1: 係啊 ，keep 住會有噶。
4: 但讀寫你又冇乜障礙嘅，
0: 托尼 OK，
1: 佢 B 喎英文，
4: 係咯，
1: 係咯，因為佢識得揾方法咧，佢控制。控制翻自己
0: 嘅。其實我讀嗰陣時候都要見 counselor 噶，即係我，所以我中間有啲嘢棘住咧，我係要去處理咯。但我好彩嘅，我即係真心我都多謝自己嘅性格，就係咧，我遇到問題我會去解決，即
1: 係
0: 我知道我幫唔到自己，我要有人幫我，咁我會去面對咯。咁我先發現到自己 ADHD 嘅，本身我唔知噶。
1: 哦，哇！我哋轉頭再傾。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青，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8: 湾区声势力，
9: 湾区声势力。
10: 想一圆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
11: ，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同埋 AI 后制技巧，
12: 表现出色嘅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同挑战嘅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13: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14: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5: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14: 音乐五重奏，
16: 五重奏，
15: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 文王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17: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
9: QK 育英室主持谭育英、何基友、
16: 多儿黄君怡。

0: 好啦，嚟到呢一 part 咧，讲下啲感情事先，唔系八卦，系关心，睇得出噶嗬。
1: 大姨妈你问啦，过年过节嗰啲。
0: 喂，咁样啦，咁啊个事业咧就清楚咗好多啦，咁又了解咗你嘅性格啊，点样走过嚟啊，咁样样，咁啊大个仔啦，咁又冇女朋友咩？
1: 之前有嘅，咁但系呢几年咧，我想讲咧，我啲桃花运系真系停咗喺度嘅，完全识唔到另一半，我唔知点解。可能因为我摆啲时间喺工作啦，我夜晚有好多应酬食饭啦，可以你见到啦。但我会唔知点解身边啲人又结晒婚嘅，即系好嗰啲啦，即系好多笋伴啦。呢几年系零桃花，
0: 但系你冇自己一入偶尔见到啊，哇！呢个女仔即刻好心仪，你就想埋去
1: 有啊？有啊，但系好多都唔 available 咯，或者好多时候都系人哋我中意人，人哋唔中意我啦。咁有啲走埋嚟中意我咧，我又麻麻地，
0: 又麻麻地，
1: 系永远公平。
2: 你系圈内定圈外？
1: 我中意圈外多啲，
2: 你中意圈外？
1: 因为我觉得我想有多啲空间睇呢个世界，同埋即系我想透气嘅，即系嗰两个都系圈内，我觉得好。
0: 倾嚟倾去都系嗰啲嘢，
1: 又系讲翻拍戏，又讲翻 casting， 我唔想咯，即系我自己啊吓，每个
2: 人，咪讲啲条件出嚟啊，我哋帮你物色下，
0: 我哋搜罗下。
2: 系啊，
1: 我发觉咧啊，我发觉咧，我因为我性格比较 E 啦，我嘅 best friend 咧同埋另一半咧，好多时候我会拣 I 少少嘅，
2: 系啊，因为 I 少少嘅。
1: 反而如果对方好 E 咧，我会有啲顶唔顺，
0: 同你争讲嘢，
1: 两个王建东啊，几辛苦啊，唔好啦，听到都攰啦，
0: 系啊，听到都攰，
3: 广告都冇啦，
1: 所以 I 啲咯，同埋冇
0: 易揾啦 I。I 真系比较多噶
1: ，I 系多啲嘅，但系
0: 你呢啲抢手啲噶，
2: 即系样啊，要有冇啲咩
1: 样啊，冇乜所谓，孝顺父母啦，锡屋企嘅，同埋系个人好真咯，即系唔好扮嘢咯。我有时出到嚟，我都怕啲人有啲好，哎呀，我唔咁样噶，哎呀，我唔咩噶，我唔掂呢啲嘅，
0: 好正嘅样，系啦系啦，
1: 我唔信屋企系咁咯，嗰啲咯，即系但系冇系缘分嚟噶，即系。系啊，真系好呢几年真系绝缘咯，唔知点解。我心谂我有冇咁核突啊？我又唔系咁老咁肥啊，一个都冇啊！讲真嘅，
0: 你仲要好识着衫噶？
1: 我
0: 系
1: 遮
0: 系啊！你今日你又系嗰句，
1: 我系遮咋？做啲咁松晒衫，我阿妈成日闹我着濑屎裤噶。
2: 唔系你着真呢裤一定系会咁样讲啊！上一代一定系话着濑
0: 屎裤，
1: 而家都唔
0: 识扎
1: 裤裤，咩濑屋企裤啫？咁但系系啊，
2: 屋企冇俾压力你咩？但系即系话
1: 屋企又冇嘅，屋企都好想我，因为佢可能投资咗咁耐时间喺工作度，其实佢好想我成功可以
0: 再上一层，
1: 佢好想嘅。
0: 系，
1: 所以反而我阿爸阿妈讲得最多系。你睇下你个肚，你唔好再食咯，求下你啦。
0: 你点做主持？
1: 你睇人哋欧永权，你睇人哋六号名，你睇人哋腰啊，边有咁肥噶？咩三十八寸腰围点得啊？即系系啊，真系。佢哋紧张我事业多好多。
3: 咁你会唔会打算做翻呢个即系减肥嘅计划咧？
1: 我都想噶，
2: 俾个 deadline 佢咯，
0: 俾个 deadline，
1: 俾个 deadline 我咯，
2: 俾个比赛。
1: 阿谭俾个 deadline 我。
2: 佢俾你，你真系会做？
1: 等我关我鬼事。咁啊，系要 deadline。
0: 唔系，系啊。咁啊，但系点样俾 deadline 你啫？
1: 冇啊，要参加啲嘢嚟。
0: 参加啲嘢嚟，系啊。
1: 几灰咧，几难帮我呢啲真
0: 系。系啦，你呢咩性格嚟嘅？一阵又好似好有即系
1: 好有主见，好有计划。
0: 连就算自己有啲咩事咧，都会好有前瞻咁样睇到自己有啲咩事，即刻去对付佢，即刻去处理佢。但系而家咧，你而家咁样样咧，你明知自己三十八寸腰围唔得嘅咁啊，但系你又觉得冇人逼我啊，咁样唔关我事啊。
3: 嗱，度个 one man show 先。book 咗个场地先，系啦，呢度一 mark 咗个场地，俾个 deposit， 你仲唔收？
2: 女观众八折，
3: 系啦，
2: 嗱咁样就先。
1: 单身女观众六折，
2: 冇错啦，咁样
1: 单身 I 型嘅女观众五折，
2: 系啦，咁我哋就即系恭喜私用，又可以发展你事业啦。
3: 重点仲收，
2: 你搵唔到就系你嘅问题啦。如果你搵唔到，系咪先？但系你大唔大男人嘅咧？咁样
0: 唔大，
1: 我都唔大，我乱啦，
0: 佢唔大嘅，
1: 我会照顾身边啲人。同埋我係嗰啲咧，就算 even 對朋友都係，我唔想自己一個開心，譬如食飯咁樣，你中意食啲咩，我中意食啲咩，大家一齊 com 啊，我會讓人嘅，因為我想大家都開心嗰啲。
0: 係，大男人通常咧唔係點講嘢嘅，嗰啲係啊，真係噶，嗰啲就特別大男人嘅。
1: 咁我咁邊
0: 藏喺個心度嘅，
2: 感受啊嘛。
3: 阿譚，你做嘢出嚟喎你？
2: 點啦？你
1: 阿譚

0: 啫，点解遇过啲咁嘅男人啊？
1: 我俾个身份证你睇下，我呢年嘅遇过好多人噶啦，
2: 系啊，
1: 系正常噶，系嘛？多谢晒你，多谢晒 Derek。
0: 咁啊，期待啊，你即系一个有一个 deadline 啦，不断咧即系成功吓进步。
3: 我最期待，希望有自己嘅 show， 到时请大家嚟睇。
0: 好，
1: 一定会，期待
3: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4点啦！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受高温与强风推波助澜之下，极端山火正横扫欧洲多国。根据欧洲森林火灾资讯系统卫星资料，今年欧盟国家被烧毁的土地面积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受害的欧洲多国中，法国需要向欧盟请求援助，而西班牙首都地区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法兰地区近日持续受强烈热浪侵袭，有些地方温度突破摄氏40度，波尔多等地的大火造成两名消防员殉职，至今紧急撤离超过20,000名游客和居民。总统马克龙警告灾情非常严重，正式向欧盟求援，欧盟已经派出3架灭火飞机支援。西班牙情况同样告急，政府已经宣布马德里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几日内已经有过万人撤离。民防主管巴科内斯说，气候变迁是夺命凶手，形容部分火灾猛烈的程度是就算派出飞机和地面队伍协助，消防人员亦毫无胜算。他说当地瓜达拉哈拉大火的情况虽然略有改善，但强风和极端高温仍然是重大隐忧。美军连续第13晚空袭伊朗，伊朗军方话反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克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话，伊朗军队以阿拉什型无人机攻击谢克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伊军无人机亦攻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美军中央司令部昨日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当晚8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打击一共持续2小时15分钟。南韩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和前总统卢泰愚的女卢素英的世纪离婚案，经过近9年诉讼后，上诉法院今日公布判决，崔泰源需要向卢素英支付9440亿韩元，即是近51亿港元。崔泰源的代表律师说，将会审视法院判词，再决定是否上诉。如果判决最终生效，将会成为南韩史上涉及金额最高的离婚案。崔泰源和卢素英1988年结婚，曾经被外界视为政商联婚的代表。至2015年，崔泰源公开承认爱上另一名女子，并同对方育有一名女儿。2018年他提出离婚诉讼，卢素英在2019年提出反诉，要求分割崔泰源一半财产，当中绝大部分是 SK 集团股票。案件最大争论点在于崔泰源所持 SK 集团股份是否属于夫妇共同财产，以及卢素英在婚姻期间对家庭及企业发展的贡献是否应该反映在财产分配上。另外，股票估值时间点亦是关键，因为人工智能热潮带动 SK 集团旗下 SK 海力士的股价大升，相关资产怎样分配亦属外界关注焦点。贸发局宣布优化架构及资源，设立6大产业群组，加强新兴市场办事处的资源。贸发局以产业群组策略为核心，重新配置职能，设立6大产业群组，包括金融及专业服务、全球网络及供应链、科技及数码创新、大健康及创意产业、消费品及生活时尚，以及企业规划，为企业提供更全面支援。同时将积极优化 化全球资源，把握高增长市场、新经济走廊带来的机遇，包括加强哈萨克、利雅德、圣保罗和圣地牙哥办事处资源，并于开罗设立新办事处。东盟市场方面，加强在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推广工作及支援能力，加强土耳其办事处资源，继续维持与北美的贸易及投资关系，扩大伦敦办事处职责范围至北欧市场。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

0: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3: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量。
6: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8: 情寻记，情可欣。
9: 像个书生错一家人。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明熙。各位 DSE 的考生，今日心情点呢？无论成绩理想与否，都要好好多谢一路坚持的自己。人生唔止一次考试，心态有阵时比分数更重要。遇到难关都唔好轻易放弃，只要一直做好自己，充实自己，每条路都会有属于自己嘅风景。
11: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12: 香港荣华饼家同公益金携手合作，推出公益月饼券，双黄百年蓉月饼。公益价每盒219元，流沙奶黄月饼214元，每售出一张公益月饼券，荣华就会捐出50元俾公益金作慈善用途。凡单一过购买3张，即送荣华50元饼券。全线荣华分店、网店及公益金有售，详情请到荣华 Facebook 专页。

0: 原本仲要赢紧噶嘛，即系最后即系都系俾闷冠都算系反胜啊，咁啊都系赢好少啫，我见
1: 系啊，我见第一节咧好似个比数系赢紧19分，
0: 系啊，
1: 好吃轻嘅，同埋好似佢嘅身仗啊样表现不错咯。
0: O K 系啊，
1: 即系第一节好似攞13分啦，全场都有20多分嘅。
0: 佢第一节系3分雨咁样淋佢，
1: 系啦，跟住俾闷冠好似第二节就打翻个又系10几。20几嘅 run 出嚟咯，
0: 咁呢啲好睇咯，系啊，即系呢啲比赛，
1: 咁有实力先可以打到呢啲 run 出嚟噶嘛，
0: 系啊，
1: 好似感觉上南华好似都仲有啲秘密武器未出嘅，同埋佢外援冇出啊嘛，
0: 哦系啊，佢去咗美国，
1: 系啊，
0: 美国
1: 有啲事啊，好似阿家俊阿高俊咁有啲事啊，
0: 有啲事，你离开
1: 家中有事，
0: 系家中有事啊，翻去，咁所以喂，如果佢翻嚟嘅话，南华就咁睇个势嘅话，都几强喎！
1: 今年系即的确唔错，
0: 系咯，
1: 感觉上系，因为你打少人哋一个外援，
0: 系
1: 都系输几分，
0: 真系输几分，仲要系赢紧嘅初头。
1: 系啊，咁你开轻咁另计啦，但系我就觉得好似今年满贯换咗嗰只鬼，就好似冇以前嗰只咁杀伤力，不过就 teamwork 多啲。咁啊，睇下究竟用一个人打晒好啲啊，定系 teamwork？会夹得好啲啦，同埋系啦，
0: okay.
1: 但系年满贯，我哋开头都系咁讲嘅，系啊，所以佢上年3号位弱啲，而家补咗个少华去噶啦，好多噶啦，
0: 系啊，佢永远都系劲嗰啲就掹嗰啲，
1: 掹晒噶啦，系啊，咁香港队 first five 都系佢哋噶，
2: 希望今年有个好结果啦，
1: 应该都。正常都赢嘅，系啦，我唔知佢之后点样发展啦。
2: 每年都系咁讲，
0: 唔系，但系有啲惊啊！你知唔知？你睇住今年南华打少一个外援，都而家呢个状态嘅话，你俾佢个外援翻嚟打，有啲危嘅。其实
1: 系啊，同埋我见到而家好似东方阿杨和就真系完全即系say your goodbye 啊嘛，已经出咗 post 系 thank you 嗰啲啊嘛。咁出咗 thank you 咪即系等同佢续东方佢唔会续约咯。咁咪睇下杨和会去边度啦。
0: 系
1: 如果佢挨打佢一队，如果佢满贯都几屈机噶啦，如果有
0: 你
1: 系啊，系啊，满贯就即系抢咗以前南华嗰 first five 嗰3、4个人过咗去噶啦，阿勤阳和。少华仲有加登勤啊嘛，
0: 系喂咁，但系
1: 仲有嗰个咩龙仔都系，全部都系南华噶，
0: 系夸张
1: 系。
0: 喂，但系东方啊，虽然又转即系少咗个杨和啦，但系都 OK 喎，好似佢都赢到即系呢个永伦都冇乜问题啊。
1: 咁永伦好似佢冇落轨嘅，好似。
0: 哦，
1: 全华班系啦。
0: OK OK。
1: 咁阿嘉显嗰啲好似都
0: 半场22咯，
1: 系啊，半场，但系全场都系25分
0: 嘅。哦 ，OK，
2: 好似第一节已经20分噶啦。
1: 系啊，好轻噶，系啊。咁我又觉得好似永伦而家咁样转咗青春啲咧，感觉上好似好活力好好多
0: 啊，即系快啲系嘛？
1: 快啲系啊系啊系啦系啦。咁东方都 surprise 嘅，我觉得，因为佢转咗差唔多嗰班咧。FH22 嗰班嚟嘅，全部都系。
0: 哦，哇！所以其实今年嘅甲一会系好多都系啲后生嘅球员，
1: 多咗好多啊！就算我自己都对波都多咗两个嗰啲大专生咁样读紧大学咁样，系啊。
0: 其实系咪真系咁大影响咧？即系咁即系后生嘅。呢种心血落去打，
1: 点讲咧？你睇下你队波有冇滑牙咯？即系你如果呢队，例如我哋三个一队，三个都系二十年一队嘅话，你会滑牙，你会冇咗嗰以前嗰种咧。例如你第一年上嚟，哇，雄心壮志，我想有咩成绩啊嘛。咁你第二三年都一样，第四年一样，第七年都一样嘅。咁你会滑牙，你会觉得心态上唔紧要啊，都系咁上下啦。咁就冇咗呢啲冲击咯。你加啲新血上嚟，或者一啲真系后生啲嘅球员啦，佢哋会有你开头上甲一嗰个憧憬嘛。咁好多人都系俾人打击落嚟嘅，但系你一路打击你一 百個，你總有十個八個留低噶嘛。
0: 哦，
1: 係啊，咁你咪慢慢淘汰咯。呢啲英雄地嚟噶嘛，你得唔得唔得咯？
0: 唔係因為南華就勢頭好啦，攞完 BCL 佢一定係雄心壯志，砰砰聲打你噶啦。咁跟住你又聽到啱啱興哥講，其實好多球隊都換咗好多新血，一啲
1: 尤其
0: 是
1: 大專咯，
0: 係啲大專
1: 新上嚟，或者啲之前喺 U 十二、U 廿二表現得好好嘅港隊球員咯。
0: 哦，咁所以今年其實可能調翻轉甲一嗰個比賽之間嘅強

0: 度係會提升咗嘅，即係你啲人啲人後生咗之後，大家有火啊嘛，會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
1: 你會好似家俊高俊咁樣，其實好簡單啫嘛。
0: 哇！
1: 係啊，即、就、係、是、好似我係打咗二十年嘅，佢啱啱上嚟打兩年，咁佢每年都話：，我想進步，我想進步。
0: 啊！
1: 即係你都打咗二十年嘅，好似我咁啊，唔緊要啦。如果你哋 OK， 你就去啦。咁我輔助下性質，或者安穩下個更衣室，或者個長度slow down 少少，或者定一定個局咁咯。
0: 哦、okay.
1: 你同我，如果我 average 都可以廿幾三十度嘅，廿幾三十分咁樣，咁點啊？咁我唔使退休啦，你坐喺度啦。
0: 咁啊系，
1: 类似咯，系啊。
0: 咁啊系，喂，但期待嘅，因为今年就咁睇咗呢个 Big Four 啦，我哋叫做嘅对决之后，应该会好睇嘅今年。喂，咁啊，讲到呢一度，唞唞先，就翻嚟再讲。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无啊无，我数啊无，
5: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6: 以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5: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6: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5: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6: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5: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6: 有连三十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5: 走廊、啊，
6: 我系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5: 哦哇，
6: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5: 哦、
6: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7: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8: 音乐可以更音乐。
7: 梁兆辉，
8: 一个乐
9: ，One Music Corner。
1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3: 新城八大家，
1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 翻翻嚟啊！繼續我們的 Z 世代啊，繼續三個男人講下啦。這個咧，其實之前咧，我唔記得我哋有冇講過啦，就係關於亞運啊。即係其實之前有一段時間嘈咗好耐嘅，就係話即係港隊係攞唔到呢一個嘅資格去參加。嚟緊嘅呢個愛之名國亞運嘅籃球比賽，係啦，咁啊嗰陣後來都講話 fight 好多，跟住三人籃球我記得係有嘅男子，係啦，咁啊跟住一路都話啊咁啊男總就話我會積極爭取啊，咁哎呀真係爭取到，因為最近就公布咗
2: 報名啊，就係
1: 唔係啊有啊，可以話排名啊，
3: 要排名嘅呢、這個就冇得話報唔報名嘅，之前嗰個就係咩全運會嗰個就係你要嘅，係
1: 啊
3: 亞運做一個佢而家又係有分組別噶嘛，
1: 係因為之前咧排名咧就淨係得香港嘅三人男子。是上到的、是就是入到去这个亚洲的排名的。但去到后来就其他的就是女子五人啦三人啦和男子五人都不得。那时男总就说争取啦。最近就终于出了一个新闻就说就是亚洲的这个亚运会呢港队的女子五人篮球项目呢就获得了个参赛资格啦。就是就可以和男子三人呢就一起亮相今届的亚运。但是呢就这个男子的五人和女子的三人呢就都仍然是未知之數嘅，係啦，咁啊，男總嘅意思就會繼續爭取啦，咁樣，咁因為佢話但係呢個其實我都覺得有點而唔係好明嘅，因為佢其實因為排名不足而冇辦法參賽嘛，咁、然後佢嗰陣男總就有講話即係因為我知道其實好似係改咗個賽制嘅，咁所以令到佢哋嘅排名唔夠啊，咁所以先至佢就強烈表達呢個參加意願，就唔會放棄任何機會啦，咁樣，咁所以先至即係叫做可以攞到，咁而我覺得亦都係因為上屆杭州亞運嘅時候，女籃係70-56贏咗哈薩克啊。咁攞咗三屆以嚟嘅首勝啦，咁有個最終嘅排名喺第九位，就咁啱好好似係可以去到亞運嘅。咁呢個係一個幾有趣嘅嘢嚟嘅，因為我即係原來可以咁樣爭取嘅咩？呢、這個我都有啲
3: 唔知啊，我都唔係好清楚，因為其實佢而家有少少變化噶嘛，啲賽制上面，
1: 係啊係啊，
3: 唔係好似我哋以前咁咧，冇咁多競爭啊，即係以前咧，你中日韓台數落嚟就一定係香港，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3: 係啊，但係而家你中日韓台數就例如可能新加坡啊、泰國啊、菲律賓啊，佢哋都 OK 嘅，因為以前菲律賓點解成日都冇得參加咧，就係佢成日都有兩個男總。
1: 哦，
3: 佢出現兩個男總，佢就當你唔係啦，我都唔知你通知邊個。
1: 哦，系、哦，你哋系
3: 系啊，同阿菲律宾以前成日都打架噶嘛，咁你知之前对澳洲又系打到镬金噶嘛，咁嗰阵时就大家先明啲咧，就系香港衰极衰极，你都一定有得打嘅，成绩就再睇啦，但系而家你可能赛制之后，我就真系唔系好清楚嘅，即系可能要顶啊，或者你个积分点样几多啊？其实呢啲都唔
1: 系
3: 好透明啊。正常我哋如果我即系好似我哋咁，我哋打波，我哋都会留意一下，咁、喂，香港而家排名几多啊？
1: 系啊，
3: 排名几多可以入啊？咁样咯。
1: 系啊，其实你应该跟呢个好 strict 嘅 rules。
3: 系啊，即系你可能第十七之后咪冇咯。
1: 系啊，
3: 咁18争几多分？如果我喺呢几分里呢几个月抢到几多分袋，就系17，咁我积极派队去参加攞下分都好啊。
1: 系啊，即系我自己会谂就系、是，当然而家香港队有人入到，我系高兴啦。即系入到有女子篮球入到，男子三人篮球入到，我系高兴啦。但系另一方面，我都会喺度谂咯，就系、是。咁你乜我当初 set 个排名制嘅意义喺边咧？即系如果我强烈有得争取嘅话，或者我会谂紧呢样嘢，我唔系好明佢嘅玩法，系啊，即系争取一下就得咁样，咁点解咧？系啊，即系我就有少少，我有点疑，即系可能啊，我亦都咁讲，可能因为有啲 under 嘅唔知，或者我自己我哋未了解得够。透徹啦，係啦，即係如果有聽眾聽完知道個原因點解可以咁做嘅，我都唔介意你話翻俾我哋聽嘅，係啊，咁但係我就覺得有點而奇怪嘅，即係你問我，但係亦都成日話齋咯，即係打世界水平嘅賽事，即係興哥同高俊都成日話係好事嚟嘅，即係你有得接觸下出邊。到底是咩一回事啊？或者睇下出边个世界系点啊？
3: 都系
1: 系啊，咁所以有得打又何乐而不为呢？系啦，即系有少少咁样嘅感觉嘅。但系今年就咁睇落去亚运嘅，即系我都几。 啲期待嘅，即係佢嗰啲嘅亞運嘅籃球比賽，即係睇下唔同嘅隊咯，睇下。
3: 唔係亞運佢有即係你會。另外一樣嘢咯，係、你呢啲咧入真係會入到去咧，你有啲選手村咁樣噶，
1: 即係點啊？
3: 啊，即係你入到去咁，你唔同嘅國家就有個 area 俾你啦，咁、你喺度 stay 啦，咁打比賽啦，跟住入 canteen 啦，食嘢啊，嚟嚟去都嗰度嘅啫，係啊，嚟到嗰度啊，即係打比賽咁樣咯，係啊，即係你唔同其他比賽，你好似其他比賽，可能而家嘅亞洲杯可能主客場，可能飛去打兩日就走啦，而家你亞運咧係真係選手村咁入去咯。
1: 啊，
3: 跟住系啦，跟住真系好似奥运咁，但系当然规模冇咁大啦。
1: 啊，
3: 你就当好似奥运咁啦，有个仪式俾你开幕闭幕，跟住持旗手出去行个圈，啊，播晒嘢咁，佢有表演又成，系真系一个综合大运动、大型运动嚟噶。
1: OK，
3: 系啊，咁就大家都会争取咯。
1: 嗯，
3: 系啊，即系你唔系净系话东亚呢边啦，亚洲杯啊，亚运咁样，佢而家亚运你牵涉。到澳洲嗰边都系呢边嚟噶嘛？
1: 哦，系啊，系啊，呢个又系，不过唔系嘅，足球都系嘅，足球都系将澳洲编入去。
3: 系啊，你会见多啲唔同啦，咩哈萨克啊，
1: 系多咗好多队，
3: 多咗以前不嬲都会有嘅，但系你会真系入到去咧，入到去咪真系你入咗个选手村 ，check 得好严噶。啊，选手村入去你带啲咩嘢，跟住例如可能带几多个物理治疗师啊，啊边个随队啊，几多个教练啊，规定定晒。
1: 哦
3: 啊、你就算话、哎、我系领队，系咁又如何？你之前冇登记咧，就一律唔俾入噶啦。
1: 哇，
3: 系啊，
1: 咁严谨，
3: 佢严格啦，因为里面可能佢会保障翻所，因为里面都系全部都系所有运动员都喺里面噶嘛。
1: 啊，系啊 ，OK， 喂，咁啊，期待下啦，睇下到底港队嘅成绩会系点。今日讲到呢度差唔多啦，下个礼拜继续有高俊同应该喺度，三个男人，拜拜，
3: 拜拜。

0: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1: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0: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1: 喂，睇住啊！
2: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3: 下昼4:30，
4: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8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真比特。各位应届的 DSC 考生终于放了榜了，无论成绩是怎样，都不要给这么大压力自己啊。人生未必是一帆风顺，考验有时反而是成长的契机。最重要是相信自己，遇到困难勇敢面对，咁你就会变得更加强大。我哋会一直喺度为你打气噶。
8: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9: 你知唔知 IDG 新地有第二首作品啦？

0: 台上架咁大件事，梗系要话俾你知啦。话俾我知道。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12周啦，
3: 第三位。
6: 让我闯。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位置啦，有叶明熙嘅作品啊，呢一首嘅《Cars in the Air》原声。
3: 第二位。
7: 本周嘅亚军，我哋恭喜晒张天赋 MC 带嚟咗有今年嘅一首嘅新单《男人怎》。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佢，佢系 Steffi 邓丽欣有呢一首嘅作品《仍留在这里》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3: 又回到嚟我们呢支 Z 世代歌手访问嘅环节，今日有呢位嘉宾喺度，你系？
4: 我系 CY 陈宗泽。
3: 喂，你呢个系你呢呢个系 VO 通啊？
4: 我系 CY 陈宗泽，大家好。
3: 你好啊，最近又出咗呢个新歌啦，《顾客永远是对的》。
4: 系，
3: 不如介绍一首歌先。
4: 咁其实呢首歌咧。其实我上因为之前做急口令的访问的时候我都有讲过、
3: 嗯、
4: 就是其实因为这一首 demo 为什么我会找可慧呢，就是在上年的时候我在那里想我来紧这个歌手的方向，我已经 present 什么了，因为我在那里留意回自己由小到大听歌的习惯呢，我都是听开 Canto 的咁、
3: 嗯、
4: 所以我系对呢方面其实我都有熟悉噶嘛，咁我就会觉得咁都系做翻自己比较熟悉嘅嘢啦。咁兼且我自己又中意，咁所以我嗰阵时就揾咗阿 Christopher Chak。咁 ending 我再谂，突然之间嗰阵时我系有听到 MC 首

0: 新歌嘅雪芳姐，跟住我系好中意，因为我觉得呢首歌系好有十年前、十几年前侧田嘅曲风嗰种嘅味道喺度，咁所以我就即刻揾雪芳姐呢首歌边个作，跟住我见到，原来系都算新人嚟嘅，跟住我就因为我唔知佢个 background 系点啦，跟住我又Google 咗，抄佢 IG 嘅。抄佢 IG，
1: 即系所有嘅合作永远都系由成为网友开始。
0: 系啦，成为网友开始，跟住嗰阵时我就系揾咗佢 IG， 我就真系 DM 咗可为，我话我想可为，我自我介绍先，我话我系 CY 郑泽咁样啦，系咩咩公司咁样啦，我话因为我听咗你首即系帮 MC 写嗰首歌《雪芳姐》，我话我好中意，跟住我就讲我话我可唔可以类似要一种咁样风格嘅 demo， 嘅 melody 一定系嗰种一听到就会知道。人哋唱 K 系会点嚟唱嗰扎，我系咁样去问咯，跟住之后咁可为好快都复翻我，咁佢话你好啊你好，跟住之后佢就其实佢第二日即刻佢就 send 咗两个 demo 俾我，系佢系劲快手，
1: 其实佢储起好多货，
0: 但系因为嗰阵时我系觉得嗰两首 demo 咧，我俾我感觉啦，好似未系我应该会人生经历嘅阶段。即系佢一首好似系结婚用，咁另外一首我唔系好记得，咁但系类似呢种，我觉得我应该比较难去 present， 跟住我就问可为，我话可唔可以，即系我结合咗两首 demo 嘅一啲好嘅嘢啦，我话可唔可以有第三首去听下，又系劲快，跟住第二日咧佢就已经整好俾我啦，跟住呢而就系而家呢一首顾客永远是对的。
1: 咁啊，顾客永远是对的呢一句嘢本身，你同唔同意先？
0: 我睇下你咩角度，因为我自己嘅亲身，即系有个自己亲身经历，我嗰阵时一睇到呢一句呢、這个歌名嘅时候咧，其实我代入咗我自己嘅感情世界入边嘅。即系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喺一段关系相处嘅开头咧，我系比较中意配合嘅。即我想睇咗对方嘅性格或者系佢嘅要求系如何，我觉得我会配合到就配合咁样嘅。咁所以我自己就有得出嘅结论就系咩咧？顾客永远是对的，但系同时之间亦都有个疑问就系系咪真系咧？其实呢个歌呢份歌词入边有一句系有咁讲嘅，难道顾客是对的吗？唔系，系其实顾客是对的吗？咁样。咁我讲少少就系点解我会谂翻我自己嘅经历咧，就因为我睇完成份歌词，我觉得好似我，就系、是、因为我之前曾经有一段关系咧，就系、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个人就唔系话好 flexible 嘅，咁嗰阵时我都系做紧啲炒散嘢啦，咁呢度有公开去边啦，咁但系我嗰阵时认识嘅嗰个另一半咧，佢系一个比较 flexible 嘅人嚟嘅，即系佢系翻朝咁晚，同埋咁佢嗰阵时系有少少担心我嘅即系生活状态，因为佢觉得如果我成日都咁虚无缥缈，即系呢度翻嗰度翻呢度去嗰度去，佢觉得个人好唔踏实。咁我就根据佢嘅呢方面嘅性格，咁佢有提议过话，你会唔会想试下搵翻份 full time 咁样？跟住咁我嗰阵时又翻个酒店啦，我系因为佢，所以我就选择咗翻酒店。
1: 哇，你咁好嘅、啊、你个人！
0: 系啊，咁虽然我嗰阵时有翻正职啦，但系我自己又冇话好想放弃我自己中意唱歌呢样嘢。咁因为嗰阵时其实我都冇话去 join 啲咩比赛，乜都冇嘅。但系我自己有一班朋友系玩开 busking 嘅。咁嗰阵时我第一次接触 busking 嘅时候，其实就系同紧佢一齐。咁跟住我有去 busking 啦，跟住之后其实佢系唔中意。即系我有带过佢去过一次，咁就系其实唯独是都系嗰一次啦。因为佢见到如果其他人对住我的目光系，即系佢有少少 kind of 叫 jealous，
1: 哦，
0: 系佢担心，佢觉得佢比较保守啲，
1: 即系你多人中意咗，
0: 系啊，
1: 你就会
0: 佢惊，佢可能担细个嘛，佢担心我俾人抢走啩，可能系咁样啦。
1: 佢系冇安全感，
0: 系啦，就系冇安全感呢样嘢，咁所以我就系见到佢呢个状态，咁我就话。咁好啦，我就唔 busking 啦，咁样，即系我都系以佢为先嘅，因为我都系啱啱接触嘅啫嘛，我唔系话， 虽然我嗰班 friend 成日都会咁做，但其实我私底下都系。

0: 为为自己玩，唔会话真係出去做呢件事。咁直至到真係想试下出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咁最后就係我得出个咁样嘅结论啦。咁就唔好意思啦，我话因为你哋自己玩住先，咁我就话 我自己处理返我嗰边啲嘢。咁 ending 就都返咗酒店啱啱係好似一两年嘅时间，跟住我慢慢越嚟越觉得有少少唔係好 comfortable。即
1: 系
0: 好似
1: 佢冇咗个灵魂，
0: 系啊，因为我系唔系嗰啲，我真系唔系嗰啲。虽然啦，现实情况系真系要揾钱，要揾食，但系我想揾得你系有意义咯，即系我自己觉得有意义咯。咁嗰阵时我纯粹系因为咁嘅情况，跟住我翻一份正职，但系每一日做同一样嘢咧，我觉得我想死。最后发现其实大家真系喺生活条件上面嘅需求上面同埋性格上面，原来系真系我同佢系两个世界嘅人，所以就变咗顾客永远是对的，但系又其实顾客是对的吗？咁就变咗我嗰阵时就即系辗转反侧咁样啦，即系隔咗一段时间咁去，最后我都系选择咗即系大家和平分开，咁都知道，即系如果你课之后嘅生活，其实对大家都唔公平呢样嘢。咁所以其实我睇到呢份歌词咧，我呢首歌其顾客永远是对的啦。其实我自己系有一个感受喺入边。咁跟住到我真系录音嘅时候，因为由于我其实已经有过一即系咁样嘅经历嘅时候，其实我已经好快已经知道自己点样要去 present 呢首歌。咁我又系好快同公司讲咗，因为通常 ballad 情歌嘅嘢咧，我以往合作嘅监制，咁就例如迪迪金啦，咁现任名誉顾问啦，咁其实 Terry 咧系，我觉得佢系比较叻、比较擅长嘅，同埋我同佢觉得我做呢方面嘅歌，佢应该系几识得帮我去 design 咁样，咁所以我就问我公司嗰边，我话监制嗰边，我可唔可以问阿 Terry， 即系揾阿 Terry 帮我做咁样。咁 Terry 都要夹一夹个期，咁好快就已经系录音啦。咁其实一去到第一日，咁讲翻首歌先。其实咧，我呢一首歌录音咧系录咗两个 session， 咁我就完成咗啦。咁以往咧，我系同 Terry 其实基本上都要玩四五个 session， 因为我未系真系好完全了解究竟录音系一件咩事。咁变咗好多情况，我都系想听咗佢点样指导我先嘅。
1: 呢个位置不如我哋唞一唞先。
0: 好，
1: 我哋翻嚟继续。新城劲爆，
2: 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第三位。下一次，渐渐承认的心。就系呢一对女团 IDG Bubbles 呢一首《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佢系古昌文啊，有呢一首叫做 On the Rocks。佢系 Steffi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一首探讨成熟同埋珍惜嘅作品啊！有时候好多嘢咧，唔需要问到笃噶。如果你而家仍留在这里喺我身边，我哋点解唔好好珍惜大家嘅陪伴？探讨呢个珍惜眼前人嘅重要性啊！唔好谂咁多啊！好啦，由黄千婷作曲嘅 Oscar 填词，苏导致编曲同埋监制，邓丽欣呢一首仍留在。

0: 下周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座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喂，睇住嚟啊！
3: 好，你睇住嚟啊！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2: 继续翻嚟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嘅环节，今日有 CY 陈宗泽喺度，
3: 我又翻翻嚟啦。
2: 系啊，我哋继续
3: 听翻头先个话题啦。咁其实到我第一次录音嘅时候，因为以往录音嘅做法都系咁样嘅，唱一次先成首，跟住听佢话，我觉得用到啦，即系佢意思系话，其实已经接受咗或者 OK 咗我自己用呢一种方式去 present 我嘅一啲 technique 上嘅嘢，跟住佢其实佢已经 OK 咗，跟住佢只不过系想可能叫我唱多几次啊
2: ，for safe 咁样
3: ，for safe 可能有啲嘢突然之间我唔知道有屎忽痕咁样样啦，跟住有啲新嘅嘢好似几正咁样可以用到，咁跟住 ending 我就其实两个 session， 第二个 session 我系补翻一啲咬字嘅嘢，
2: 嗯。
3: 因为好大镬嗰件事系咩呢？我发觉原来呢个字我有阵时讲咩讲可能冇乜嘢，但一唱唔知点解我系会唔系好正音嘅。
2: 边粒字？边粒字？
3: 顾客个客字，因为
2: 你唱嘅时候会变咗咩啊？
3: 总之唔系顾客客咯，即系总之唔系好正音咁样咯。咁但由于呢两个字，唔系由于顾客个客字，其实
2: 好重要啊，
3: 首歌系啊，好重要啊，即系佢系长期都系出现噶嘛。
2: 嗯，
3: 咁所以变咗第二个 section 嘅时候就系补翻呢粒音。咁其实好快完成咗，同埋好，我发现咗 Terry 一样嘢，因为我之前同佢合作嘅时候咧，佢如果佢唔佢了解咗唱嗰、那个。artist 如果唔系，即系例如我咁啦，如果唔系好熟悉嘅话咧，佢可能会冇咁个人冇咁轻松，因为佢想啲嘢做得好啲。
2: 嗯，
3: 咁但系今次因为佢见到我好似准备得咁充足嘅时候，或者好快就完成咗呢件事咧，其实我哋嗰阵时成个录音过程系劲超，基本上系好似得闲又倾下闲偈啊，跟住。两个 session 完咗之后，因为佢摆咗一部揸车嘅嘢喺公司啊，
2: 嗯，
3: 哦，录完咯，揸两铺先，即系系好 chill 啊！即系我哋系咯，
2: 因为已经合作咗几次啦，
3: 系啊，同埋因为隔咗两年，都隔咗两年之后再望翻大家，即系佢望翻我咁样啦。佢有讲，佢有同我讲一样嘢好搞笑，佢话我觉得冇见你两年，你好似唔同咗啊！你个人好似俾我感觉系踏实咗、稳阵咗，咁当然我梗系尖尖啦，咪先，
2: 值得尖尖嘅，咁我都认同嘅，
3: 系啦。
2: 作为一个主持做访问嘅时候，都觉得唔同咗好多嘅，
3: 系啊，
2: 啲嘢 firm 咗好多咯，你
3: 系，同埋又讲翻少少呢首歌 MV 嘅嘢先，因为由于呢一首歌其实导演想表达嘅嘢咧 ，for MV 系我真系好似长期都系好尊重。对方，我是一个即系笼统啲咁讲，我是一个下把位咁样啦。咁变咗有一个位置就是我哋即场 improv 嘅，跟住我哋系导演就话嗱，女主角你而家就试下开个话题，你就问下 CY， 你话你仲想唔想结婚？即系类似系咁样啦。跟住咧，咁即系 roll 机咯。咁
2: 佢真系咁样问，
3: 系啦，真系咁样问。咁开咗慢慢渗啲嘢，咁大家互相对答啦。跟住佢一讲，但唔知点解我有嗰阵时咧，又即系个脑咧，唔知谂紧啲咩，咁佢直接咁问我，我就答佢，我唔想。跟住系全场静咗，即系跟住
2: 气氛终结者，
3: 气氛终结者。跟住之后导演即系佢哋全部喺度笑啦。咁导演就开始话：，喂，你唔好一嚟嘅就直接咁样啦。我话人哋好难继续讲嘢落去噶嘛。跟住之后你试下讲其他，讲多少少先。咁跟住第二 round 系点样咧？咁 OK， 我话我想啊，但系你可唔可以俾多几年时间我去储下钱咁样啦？跟住之后
2: 唔得，
3: 唔系。跟住咧，佢咁对方就系点讲咧？佢话因为个前提系我哋一齐咗十年。
2: 嗯，
3: 佢话我哋一齐咗十年咯。你都仲未储够钱咩？咁跟住我唔知点解我嗰下又好认真得滞。我同佢讲我话：咁你好似啊，几年前疫情啊嘛。跟 住又，跟住又，跟住又系，跟住又系全场爆笑。所以我觉得挺搞笑，即系今次呢个 MV， 我觉得系对于我嚟讲，同埋都拍得快，好似拍咗八至九个钟。
2: 呢啲要出翻个 behind 先
3: ，behind 先啊，佢哋应该有，要抄翻出嚟。
2: 嗱，好正、啊，你啲对答
3: 系。
2: 嗱，咁啊，时间有限啦，咁喺今年咧，我做嘅单头访问环节里边咧，我做咗一个接龙嘅，咁咧就系上一个歌手咧会留一条问题俾下一个歌手。
3: 如果
2: 上一个歌手咧系 Silos， 我而家俾你听下佢条问题先。
1: 如果你要同你嘅好朋友说一句真心说话，你会想同佢讲啲咩咧？
2: 系啦，要讲句真心话，你会讲咩咧？
3: 真心话。我会多谢你哋对我嘅包容，有阵时包容我嘅任性，或者包容我其实我有阵时几飘忽嘅一啲决定。
2: 好啊，咁你都留一条问题俾下一个歌手，
3: 你开唔开心啊？
2: 好，最后我哋就听一听呢一首《顾客永远是对的》。今日 thank you CY，thank
3: you。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下昼五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对于也门胡塞组织宣布对进出沙特阿拉伯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并攻击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话，中方密切关注红海局势发展，认为区域各国的主权安全都应该受到尊重，国际航道的安全畅通应当共同守护。他强调，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避免采取加剧对立的举动，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被指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早前

0: 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组织亦在红海发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美国对包括欧盟和中国在内60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商品加征 10% 和 12.5% 的新关税，理由是未采取充分措施防止进口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时说，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强调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临时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零时起生效。美国对60个国家和地区商品加征 10% 至 12.5% 关税，代替即将到期的 10% 临时关税，当中对内地和香港的税率是 12.5%。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目前评估新关税对本港出口影响不大，仍然维持全年出口增长两成的预测，重新预测非常保守，预料增幅最终会达到 28% 或 29%。加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届时关税政策可能再有转变。他说地缘政治环境多变，很难预判未来五至十年的出口趋势，但本港一向以灵活和韧性见称，能够适应世界各种转变。又提到今年是 APEC 峰会在深圳举行，而第二重要的财长会议在本港举行，凸显本港独特地位。研究总监洪明话，今次关税只是取代原本到期的临时关税，当中很多产品获得豁免，包括占本港出口大约七成的电子产品，因此对本港出口影响非常有限。港铁话，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未来两日多班高铁列车需要取消涉及来往广州、汕头、厦门、福州的班次。港铁话，乘客如果需要退票，可以尽量使用12306官方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式，无需急于到西九龙站办理。网上流传片段，有警员在丽景祖尧村附近透过警车扬声器和一名男子以粗口互相对骂。据了解，涉事警员即时被调离现有岗位，警方已经启动纪律调查程序。事发在昨晚近12点，一名男子和的士司机在祖尧村对开发生争执，出现身体碰撞。警车到场后，男子向警员讲粗口，有警员怀疑透过警车扬声器讲粗口回应。港深创科园公司宣布，今日推出四幅地皮招标，包括三幅可以用作实验室或办公室用途的创科用地，以及一幅人才公寓用地，继续沿用公司型合作模式，由中标者负责设计、建造、融资及管理。行政总裁马维善说，相隔一个几月就启动第二轮招标，可以让市场及早评估及规划，缩短各地皮发展之间的过渡，充分体现公司全速推进园区发展的决心。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东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

0: 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Music on board。
3: 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嗰副唔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5: 找到钱不代表懂得花，懂得花钱一定懂得

0: 点半到十二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Camping Girl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

7月24日，继续系属于呢度新城资讯台，嚟到七月份第四个星期五啊，系啊，继续都喺呢个炎热嘅夏天日子之下工作。

算是重新演绎的首作品。原曲方面是来自1983年 Cyndi Lauper 的首本名曲 Time After Time。这个是属于另一个版本，亦都是来自英国方面的这两位朋友 Everything But A Girl 2013年 Remaster 的一首作品，一样咁好听，一样咁喜欢。Acoustic version and Time After Time 开始今日混音乐，你好。

佢又有啲歌曲咧，可以话系长青作品啊，永远都系经典，每一次听都咁有味道啊，就好似佢哋一样啊。Everything but a girl 当然唔能够少咗呢一首作品啦 ，Missing 啊。再加上是这位 DJ 朋友 Todd Terry 转皮的 House Music 代表之作，加入是他们的曲风，成为这个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 Miss。

连续送上有两首作品，之前亦都系属于呢个 Everything But a Girl 嘅另外一首好喜欢嘅作品啊 ，Missing 啊。紧接住都有呢班朋友，都系属于呢个90年代方面嘅一首经典作品，我哋有 M People Moving On Up。

0: 嘅讲就话，一首歌最重要一样嘢就系 melody 之外，就系有个 hook， 就好似呢首作品一样啊 ，moving on up 啊，一路 loop 住去，俾个 hook 俾你，容易入晒脑嗰只。嚟自呢个1993年嘅呢张专辑，我哋有 MP 铺 moving on up 啊。转头继续喺呢度新城资讯台混音乐 Friday Fever， 千祈唔好行开。
1: 混音乐，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2: 关节痛、头痛、经痛等痛症，食止痛药有助舒缓，但食过量、食得太频密或沟埋唔同止痛药，就有可能伤肝、伤肾。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中心曾尚贤医生，讲解点样正确使用止痛药。
0: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继续欢迎大家选择呢一度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有一个小时嘅音乐旅程啊，陪你度过呢个 Happy Hour 嘅时间。系啊，节目名字叫做《混音乐 Friday Fever》，加多呢句。系啊，每次喺放工之前、weekend 之前，带俾你嘅一个小时音乐旅程。

系啊，一首流行嘅作品啊，除咗系要有好好嘅歌词曲风之外，咁当然啦，乐器方面啊，旋律啊，点样可以扣人心弦，好紧要。当然少得佢哋呢两位朋友嘅音乐表达。冇错，主唱方面是属于呢位朋友 John Dubai Wood， 亦都有佢嘅 keyboard 朋友 Paul Tucker。再次为你介绍 Lighthouse Family。系啊，我的救助。组成咗已经系有成18年嘅时间啦。我哋有呢一个经典组合啊 ，Lighthouse Family， 亦都系有呢首作品啊 ，My Salvation 啊。

呢个 Lighthouse Family 嘅话，咁当然唔能够少呢首作品啦，经典作品 Hi。但系每次感觉上啊，呢一首作品一听就已经系好容易记、好容易唱嘅呢个 melody， 绝对可以话系一首金曲啊！继续欢迎你，云音乐你好。系咯，踏入呢个七月份去到尾。仲有一个星期系挨啊，下个星期五七月31号咧，先至系七月尾。

0: 来自希腊的朋友，有这个名字啊 ，Big Moses 啊，带来一首作品啊 ，Joy。哎呀，咁炎热嘅天气之下，可能真系除咗游水、落水、水上活动都冇咩特别好玩，系嘛？转头继续呢度新城资讯台啊，云音乐。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下午5:35，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解锁感官触播，今晚你是我的主角，一起肆意乱。

0: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不同的保安员，他们每日的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星期五上午九点，原来生活好快乐会请来保安业商会的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的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1: FM 99.7
0: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一句说话叫做心静自然凉，亦都系将呢首作品送俾大家，希望可以解一解暑。The Sound of Silence， 当然有呢一个经典名字啦 ，Simon and Garfunkel。听完之后会唔会凉翻少少啊？

都几同意系呢首作品嘅睇法啦。The world as I see it， 有阵时都系几即系 depends on 你自己嘅睇法啦。即系当然，如果你系用一个正面嘅睇法，好多嘢都会系好积极嘅。咁所以咧都。劝勉大家任何事情都用一个正面的态度，宽容少少去面对这个世界，会来得更加开心。我们有 Jason Mars 的这首作品 The World As I See It。

0: 提醒你要手牵手啊，每个人。来自呢个德国嘅 DJ 制作人啊，我哋有呢个名字啊 ，Rough Gum 啊，属于呢首作品 With Her Hand 啊。转头继续属于呢度啊，新城资讯台。
1: 云音乐。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2: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1: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和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2: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哦、
1: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6: 湾区声势力。
1: 动羽毛球拍，
7: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7: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7: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7: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8: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中意呢一种系少少懒洋洋嘅感觉啊，好适合呢个夏天啊。系啊，唔知有冇朋友即系会有呢个感觉，就系喺夏天嘅时候咧，即系唔系好中意喐嘅，特别系会懒少少，个人 hea 少少。虽然我都 OK 夏天，但系唔希望佢太长咯。连续送上有两首作品啊！之前我哋有嚟自 Detroit 嘅一位说唱 singer songwriter Queen XC2 有一首作品啊 ，Life Must Go On。继续有 keep 住呢一个嘅感觉，头先同大家分享咗，都系有少少夏天懒洋洋嘅感觉，系嘛？Everybody loves the sunshine.

凡事都不可以只是看表面的。是啊，很多东西都要是真真实实地了解一下。最重要是心地善良，从心出发那种。也都是两位朋友的 crossover 啦，可以说都是几不同的音乐类型啊。我们有一位也都是这个天王级的唱作人啊，再加上是这位说唱代表 Kali Beautiful People， 是啊，上有心生啊。亦都系接近啊，今日混音乐 Friday Fever 最尾声一部分，带嚟一首作品咧。

0: 来自 New Zealand 的制作人啊，系啊 ，Low Echo。但系呢首作品啊 ，Thinking of You 啊，亦都系嚟自佢2010年嘅呢张专辑啊 ，Melodies 啊。咁啊，呢位朋友亦都系嚟自新西兰方面嘅呢位 Multi Instrumental 嘅制作人啊。亦都将时间带嚟最尾一部分啊，提醒你下个星期继续喺呢度啊。云音乐。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晓婷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问美国，届时他将与对方讨论人工智能 AI 等相关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时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与美方一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大共识。至于有关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过去两日应邀访问美国一事，有记者问到访问期间中美是否就成立人工智慧工作组的问题进行讨论。林健说，马朝旭访美期间双方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意见。他又说，人工智慧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事代课题，重申中方愿同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回应美国声言用扣押的伊朗资产赔偿在中东航道遇袭受损的船只，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先例。阿拉格齐说，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就没有任何人的资产是安全，会带来混乱以及不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将动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被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特朗普说，赔偿金额可能巨大，但是公平合理的做法。特区政府、国家发改委以及相关中央部委在北京举行支持香港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联席会议第九次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支持香港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了更善用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正就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并就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出方向，包括发挥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国际航空枢纽及专业服务优势，汇聚资金、项目、人才、技术标准和专业服务，成为重要功能平台，以及一带一路国家和企业的合作枢纽。会议亦都聚焦讨论特区政府为进一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向中央部委提请的12项工作建议，涵盖国际调解、法律人才培训、内地企业经香港出海以及旅游等范畴。联席会议内地成员分别对特区政府的工作建议作出回应。维持生命治疗的预防决定条例及消防条例修订下星期五生效。消防署说，人员看见不作心肺复苏命令的实体文件并确认有效及适用的情况下，会依法尊重临终病人的意愿，按命令不施行心肺复苏。检查命令期间会继续施救，如有怀疑会维持救人第一的原则。消防署说，有关命令应放在当眼并容易取得的位置，照顾者在召唤救护车时应该主动告知病人获签发命令，并且第一时间出示。 交由救护人员暂时保管，再转交医生核对，并强调跟从命令不施行心肺复苏，唔代表救护人员会暂停到场护理同埋将病人送院。一间烧味店的独资董事、一名海鲜档东主以及一名蔬菜档的店员，因为在营商过程中供应重量不足的货品，违反度量衡条例，分别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及东区裁判法院被判罚款1800元至4000元，并留有案底。海关早前接获公众举报，指控涉案的商户涉嫌呃情，人员随后乔装顾客试买，结果发现商户售出的货品实际重量较所宣称重量少7%至48%。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0: 3号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各位同学，我是 Jin Lee 李恒毅， DSE 放咗榜啦，考得好嘅，恭喜你啊，未来继续努力。如果成绩冇想象中咁好，都唔好气馁啊，记住你从来都唔系孤军作战，我同你身边嘅人都会陪住你一步一步向前行噶。
5: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6: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7月24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理事会变身做卡拉 O B， 都系继续我啤你坐喺呢个地方坐阵喺直播室陪到大家7点嘅。

0: 六点至七点就交俾我坐镇喺呢个地方啦。呢个星期五点先，而家呢一刻你系咪准备去玩先？有冇俾自己松一松先？嗱，仲未松嘅话咧，呢个钟头希望你可以松到啦。一阵间咧会有 Happy Friday 演唱会，会有六首歌送俾大家。至于今日嘅主角，要请佢出嚟同我一齐倾偈噶啦，就系何俊乐。Hello，
1: 你好啊，俾你。
0: 喂，欢迎晒你嚟卡拉 O Babe 啊！啊，今日就我哋直播啊吓，大家你哋喺边度听紧咧？喂，快啲揾一啲舒服嘅地方啊！点啊你最近？
1: 几好啊！知道剧集就嚟完结啦，咁我就可以花多少少时间喺音乐嗰方面啦。
0: 啊，喂，其实真系都几忙啊，即系又要拍剧，又要即系你又中意唱歌就梗噶啦。
1: 系啊系啊，其实拍剧就都好忙碌嘅，但系一直都冇放低过做音乐呢一个嘅决心。咁都好多谢我嘅 fans 嘅，因为佢哋成日都喺我身边提我，哎呀，你几时出歌啊？快啲逼公司出歌啦，好想听咗歌。我话我会嘅，我会嘅。
0: 即系咧，人生就系咁噶啦，即系我哋中意嗰样嘢，有时就系、是。个 timing 嚟嘅就嚟噶啦，未嚟嘅时候，大家就用一个期待嘅心，又或者用其他方法去到重温住先啦。你啲歌其实上网都听到好多，都系随时攞嚟听啦。
1: 冇错啊，我自己都有去跑多 cover， 就系希望佢哋唔好忘记我嘅声音。但系我出嘅呢首歌咧，其实我主要都系因为佢哋不离不弃啦。咁有一种感觉就系我一瞓醒。点解我仲坚持做一个歌手呢？即系冇出歌两年几咯，好多人都问，就系因为
0: 哇，其实两年几对于你嚟讲，你入咗行几耐啊？
1: 六年啊，
0: 六年噶啦，
1: 六年噶咯，系啊，即系我隔年几啊出一首。

0: 俾大家睇，你唱 cover 你就喺自己啲 social media 嗰度唱噶嘛，系嘛？
1: 嗯，系系冇错 ，IG 啊嗰啲，
0: IG 啊咁样啦。咁今日大家可以喺 IG DM 你啊，想你一阵间唱咩歌？
1: 系啦，可以啊，可以啊，冇问题。
0: 喂，咁好啦，讲翻音乐先。咁嚟紧嗰啲 plan 系点啊？你
1: 咩 plan 咧？咁我而家都系继续宣传紧我嘅新歌 My Only 啦，继续宣扬多啲嘅正能量俾我身边嘅所有人。因为我拍咗系列嘅片咧，就系点样宣扬去呢个每日瞓醒究竟有啲咩动力令到你可以擘大眼好咁活下去咧？咁我问咗好多嘅艺人啊、歌手啊，可能一啲圈外嘅朋友啊，可能运动员啊，咁就希望继续散播正能量啦。咁嚟紧下一首歌，我谂都要喺圣诞节嘅时候嗰段时间应该先听到啦。
0: 咁你点样好好咁活下去啊？咁你自己，
1: 我自己咧，俾个自己嘅原因咧，就系因为我身边有好多好爱我嘅人，我真系唔想见到佢哋喊，唔想见到佢哋失望，所以我就选择咗，我每日都要好努力，等佢哋冇担心我，可以继续去爱锡我呢一个人。咁我点样活下去咧？就系俾好多目标自己，每日都俾好多 mini task， 就为咗令到我自己感觉良好嘅。即系我今日就可以几多点起身。点准时出门？我化好个妆，整好个头，我好满足啦！今日完成咗呢个 task， 咁大嘅 task 咧，我就慢慢真系好有 planning 去做，咁啊 make sure 自己可以达成。
0: 啊，你系有条理嘅人嚟嘅，即系其实系好多性格嘅，即系呢个世界真系有好多性格嘅人嘅。而你头先讲呢样嘢，你系嗰啲喂，我 set 目标，然后我向住目标跑，我 set 呢样嘢，我 K 好呢个 task， 即系你系嗰啲其实都好清晰嗰啲人嚟嘅。
1: 要清晰嘅时候清晰嘅，因为我自己试过好情绪好低落，嗰种低落就系因为自己好似我好似点解咁耐都冇任何嘅成就或者冇 accomplish 任何嘢咧？但系其实原来我哋喺留意自己生活小细节，发觉如果我做咗一啲嘢，其实我完成咗，其实可以更加感恩啊！即系我只系今日擘大只眼，我有力量吸一口气，其实我已经好开心，我今日可以同我家人可以有勇敢地喊声我爱你，亦都是一个勇气嚟嘅。所以呢啲嘢应该好好去感恩咯。
0: 好啊。咁呢个星期五咧，其实我谂而家好多朋友仔听紧我哋咧，可能今个礼拜哇发生咗好多事系咪啊？咁你就不如消化头先阿 Rock 讲嘅嘢啦，即系自己点样感恩啊，点样自己遇到困难嘅时候唔好放弃啊，继续做向前跑，俾首歌嘅时间你谂谂。梗要听下你嘅歌啦，听你呢一首啦，《无证骑士》。

0: 来到第30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来自陈柏宇，播放次数110次，有他的旧酒新瓶。小英亚军是来自以不同颜色展现不同的面向，他是 Amy Lo， 今次来到蓝艳，播放次数149次。星期的冠军重新上榜，播放次数158次，看到的是情珍惜，就是邓丽欣仍留在这里。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收到可疑来电，不知听不听好。为了提高用户警觉性，现在在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的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的语音提示，
3: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2: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不要随便接听，亦不要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0: 啦，
1: 你好，
0: 你咧就新歌一阵间会唱喎，系嘛？
1: 冇错冇错，
0: 哇正啊！六首歌都即系期待紧，你会唱边六首歌咧？嚟会唱新歌啦，呢首新歌都系算系送俾自己嘅一首歌，系嘛？
1: 系啊系啊，即系我嗰阵时俾个原因就系、我都过咗人生嘅三分一嘅时间啦，甚至一万年都几漫长，但系咧亦都学到好多嘢。
0: 三分一，
1: 三分一啊？
0: 你点计嘅？即系你已经 set 咗你嘅总数系几多噶啦？
1: 差唔多啦。即系我要讲科学啲就咩人均年龄咁样，咁但系我就觉得啊，好似系差唔多时候啦，俾个原因自己出首歌啊，咁啊送份礼物俾自己就系、是、My Only， 亦都系送俾我一班 fans 好爱我 fans 嘅一份礼物咯。
0: 因为歌手就系咁样噶啦，歌手就系咁感性噶啦，其实即系所有嘢都有啲原因啊，即系生日，老实讲，任何人嚟讲都系重要啦，因为其实你。嚟到呢個世界嘅日子，
1: 係
0: 好多歌手都係咧喺生日嘅時候好想一係出歌啊！細個嘅時候咧，生日咧可能誒買對貴嘅波鞋啦，
1: 啊、
0: 大多少少啊，生日嘅時候買架車俾自己，
1: 食好啲啦，
0: 食好啲啦。而家你就哎呀，就乜都係擺落個歌嗰度啦。
1: 歌啊，真係將所有心機、時間、金錢就盡量可以誒喺、我仲有呢個火啊去做呢樣嘢嘅時候，真係好好咁做盡佢咯。
0: 係咯，咁你嗱你又拍咗《愛回家》啦，大家又成日睇你啦，咁而家又。即系又继续出歌啦，平时有咩玩噶你？即系除咗工作以外，
1: 哇！

0: 玩啊，
1: 系啊，即系你中意做啲咩噶？你
0: 我中意见朋友咯，即系
1: 即系中意吹水，
0: 吹水吹水。
1: 哦，
0: 即系我而家喺一个演艺嘅行业入边生活啦，咁可能我会少咗好多嘅。可能在工作上有些小火花小插曲、
1: 啊、
0: 但我想听下人哋在人哋的生活里面有什么小插曲、啊、我是攞一些灵感咯、
1: 哦哦、
0: 因为我们做处境剧其实我们是生活的嘛，如果我们本身自己忙到没有生活，那何来做出一个生活感给人看呢？
1: 是啊，
0: 我就觉得这样，
1: 由头到尾由第一日入行到现在我都是这样跟自己说的我提下自己咦，我好像最近没有生活
0: 是时候要大家倾偈的嘛，
1: 是啊
0: 系啊，明白大家嘅烦恼，咁我就同埋我都需要，我觉得自己有时都几衰嘅，即系我搵啲 friend 就喂出嚟啊，佢搵我就唔得闲啦，我都觉得好衰。咁
1: 但系你啲 friend 系又 OK 你，又知啦，系咁噶啦，闹你两句，跟住又出嚟噶嘛，嗱呢啲咪朋友咯，
0: 真系朋友。所以我都好想花啲时间，即系同你一齐玩一下，留下多啲嘅回忆啦。
1: 佢哋点睇你唱歌啊？其实即系尤其是嗰啲由你未做歌手之前识你嗰啲人咧。
0: 未做歌手之前识我，咪成日攞嚟笑我咯，就 I only want yes I do， 咁成日喺身边喺度笑。但系其实佢哋都好开心见到我做紧我开心嘅嘢咯，即系可能佢听嘅歌完全唔系我呢啲风格嘅，即系可能佢听啲 metal 啊，或者听啲好 sad 好 sad 嘅歌，咁可能咪唔系好夹咯。但系佢都会听，都话OK 啊，咁啊
1: ，friend 嚟咁噶啦，
0: 系啊，
1: 明明觉得好听都。唔好啊，唔可以面前讲啊，
0: 冇面前，
1: 普通啦，普通，
0: 冇要啊，冇俾要，
1: 冇俾佢要，系啊，你请食饭我就俾你要啊嘛。
0: 有两个朋友嘅，一个朋友咧就真系佢去到边同我，喂，我 rock 啊，呢我 friend 啊，我唱首歌好好听啊，一定要支持，叫晒你所有屋企人支持，你 friend 同事全部支持咁样。
1: OK 喎，
0: 两种咯，咁啊两个都好爱嘅，咁啊系咯，好多谢佢哋。
1: 人生咧其实就系咁啊，即系无论你咩岗位都好啦，你一位演员，一位歌手，又或者。而家大家听紧我哋做节目嘅每一位，你哋都有唔同嘅身份，唔紧要，最紧要身边有几个你觉得啊，令你好舒服，好舒服，
0: 做自己
1: 系嘛？
0: 系啊。
1: 咁你上电台节目嗰啲，佢有冇留意噶？即刻 message 佢，快啲听啊！一阵
0: 我讲佢，我可能今晚 send 俾佢听咯。系啊，即系我讲嘅你，系啊，Michelle 同 Billy 系啦
1: ，Michelle 同 Billy
0: 系啊，
1: 系啊，就系讲你
0: 名噶啦，
1: 系啊，麻烦你啊，
0: 系啊，多谢你
1: share 出去啊。讲唱歌啊，嗱，卡拉 OK 咧就系一个唱歌嘅节目啦，即系其实任何人。都有权唱歌嘅，当然好听嘅会有人中意，唔好听嘅，例如我去唱 K 或者我冲凉嘅时候唱歌， yeah. 我就输唱。
0: 系啦，
1: 你点睇唱歌？你几时开始中意唱歌？
0: 中意唱歌咧，其实都因为我屋企人嘅，咁我弹琴亦都因为我屋企人，我妈好中意弹琴同唱歌，但系咧佢就觉得，我老啦，唔学呢啲嘢啦，交俾你啦，咁样我就开始学习。同埋去聆听。
1: 哦，咁你屋企人中意弹琴同唱歌嗰种叫做兴趣啊，定系佢都真系有一啲？
0: 佢中意听咯，但系因为佢觉得自己学唔嚟。咁、哦、音乐我觉得俾咗好大嘅自信我，喺人哋面前讲嘢 public speaking 啊，或者见到人唔好紧张啊，表演啊，同埋攞到嗰种自信，人哋对你嘅嗰种肯定啊，你唱歌好听啊，加油啊！觉得个人就开始大家有希望啦。
1: 系
0: 咁样。
1: 咁呢啲都算屋企嘅培养嚟噶，即系屋企个氛围其实都系。系好接受有音乐啊，喂，即系呢个世界真系咩人都有噶，我相信有啲人咧可能播歌觉得嘈噶，
0: 系啊，绝对有噶，即系唱歌唔好嘈啦，唔好嘈啊你，
1: 系啊系啊，我都识噶，我都识有啲人佢真系唔中意音乐噶，
0: 系，
1: 但系可能佢好中意其他嘢，但系朋友又冇分嘅，我唔需要。
0: 冇錯冇錯，呢啲唔認識嘅。但係咧，我對於唱歌同埋你啱啱話可能喺個沖涼房個自嗨，我覺得唱歌源自於好似我哋講嘢，講嘢源自於生活咯。所以我覺得唱歌係同生活好息息相關。好多時候唔係話點樣就唱叫做唱得好技巧啊咁樣樣，但係反而如果你喺個嘴可以講到一啲故事咧，我覺得比所有嘢都更加好聽。我真係聽過一啲係你唔知佢係歌手，佢突然間攞起支麥佢就唱，但係佢唱出嗰種滄桑，你聽到佢個聲音，你知道佢人生經歷咗幾多嘢。
1: 係啊，哇，好多
0: 嗰啲好正，
1: 好好睇嘅，
0: 好好睇。
1: 而家 IG 咧成日睇到
0: 突然間有啲咁樣㗎，
1: 係啊，真係你見到嗰個好似一個阿叔咁樣，哇，好聽到咁樣嘅，哇，然後勁高流量喎，
0: 係啊，
1: 跟住有時有啲咧就 cover 又係啦，就 cover 得好聽，唔知佢邊個啦，即係所以其實。 就是会感动到人啊，唱歌
0: 系啊，咁但系呢啲就好睇嗰个 mood 啦，即系觉得你话艺术家嘅性格又点都好，有时真系有个 mood 一嚟咧，即系唱歌都会特别好听。
1: 系咁嗱，再加上你自己都系教人唱歌啦，
0: 有
1: 系咯，咁你有啲学生噶嘛，咁你啲同啲学生嘅关系点嚟噶？
0: 其实挺好的，他们全部都很乖。有些呢他就很坦白的，我说我就未必成日练的。但是呢我就会给钱你上课的。
1: 喂好 OK 喎、啊。我課金的啫。就我继续五音不全。
0: 不要给压力我。
1: 不要给压力我。你不要执我啦。
0: 但是
1: 最好就是你唱埋给我听。
0: 我慢慢呢都有令到他们喜欢上学唱歌，觉得其实唱到一个美妙的声线呢，人有心情都会愉悦一点的。你听返即是唔通听啲五音不全嘅一个心情会好咩？
1: 的确是。的确是。
0: 咁亦都有啲学生我觉得我教唱歌唔单止係教唱歌，教埋佢哋点样睇个世界嘅、
1: 嗯。
0: 即係呢首歌点解佢会咁样讲。我哋好似读书囉，可以睇小说咁样领嘅人生啦。咁我最近有啲深刻就係我同阿仔就听到喊，唱到喊。
1: 哦、
0: 我觉得你开始越来越似我啦、
1: 啊。好好啊，即係你终于感染到啊。
0: 感受到首歌感染到啦。
1: Very good 啊。嗱一阵间我哋都希望俾你嗰六首歌感染到，我哋都好期待。咁一阵间我就会将个时间呢就交俾何俊乐唱佢嘅 Color Babe Happy Friday 演唱会，我哋而家俾你准备一下先。

0: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黄昏6:32，
2: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在 ACGHK App 预先购票。
1: 本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Rock。欢迎来到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我准备了6首歌送给大家。而第一首歌就是林俊杰的。记得送给大家。

跳，多谢咁多位。系啦，如果啱啱嚟到呢度嘅朋友咧，大家好啊，我系 Rock 啊。嚟紧咧，我会唱嘅歌咧就系 J 风嘅《远在眼前》。

0: 喂，唐奕峰，你睇咗咩啊？
1: 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
2: 你最想嘅
1: 咁爱你嘅另一半。
0: 都仲要吻？
1: 系啊，就算几远都好，都永远都好似好近。系啦，下一首歌啦，送俾大家就系 Eason 嘅《不遇不见》。

本来着呵欠，完全为见你一面，寻得到曾奉献。

0: 收听呢三首歌，阵间翻嚟咧，我会再唱多三首歌俾大家听噶。
1: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2: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0: 广告翻嚟啦，继续有我阿 Rock 何俊乐嘅卡拉 OK Happy Friday 嘅演唱会。然后呢首歌咧系我自己个人单曲嚟嘅，叫做《深感荣幸》，送俾大家。

Thank you， 呢首就系心感永恒。以下落嚟呢首歌咧就系 Kerry T 嘅紧急联络人。

会给我带泪奔丧的情人，只想是你。下一首歌送给大家就是我2026年的最新单曲 My Only。

0: Thank you， 多謝大家，我是 Rock 何俊樂。
1: Yeah， 多謝曬何俊樂，喂，好正喎、啊，我好想你 encore 啊！喺卡拉 OK 咧就未試過有 encore 嘅，大家嗌 encore 啊
2: ！encore，encore，
1: 有冇有冇歌手自己嗌咧
0: ？encore，
1: 你幾時搞 show 啊你啊？你幾時有演唱會啊你啊？
0: 我都希望可以更加快啦，更加快啦，養好過自己嗰個聲音啦、各樣嘢啦、狀態啦，跟住作多啲歌、出多啲歌，然後咧就可以有一個全新嘅自己喺舞台度同大家見面。
1: 咁我約定啊，我哋好期待，即系喺現場咧有唔同 feel 啲噶嘛。
0: 係啊係啊。
1: 嗱，各位 fans 們咧，你今日咧聽完之後有咩感受咧？你記住咧就comment like and share
0: DM 我哋
1: DM 我哋係啊。好啦，咁啊，下次上嚟再唱歌啦。有好多歌我都覺得你應該都。carry 好多唔同類型嗰啲都 OK 嘅，
0: 都係都係都係。
1: 係啊，咁下次再玩過，希望大家有個 happy weekend， 多謝曬。
0: Thank you， 俾你 ，thank you 大家觀眾。
1: 拜拜，
0: 拜拜。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4: 晚上七點。
5: 新城廣播。Some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问美国，届时他将与对方讨论人工智能 AI 等相关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时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与美方一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大共识。至于有关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过去两日应邀访问美国一事，有记者问到访问期间中美是否就成立人工智能工作组的问题进行讨论，林健说，马朝旭访美期间双方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意见。他说，人工智能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重申中方愿与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受高温和强风推波助澜之下，极端山火正横扫欧洲多国。根据欧洲森林火灾资讯系统卫星资料，今年欧盟国家被烧毁的土地面积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受害的欧洲多国中，法国需要向欧盟请求援助，而西班牙首都地区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法兰地区近日持续受强烈热浪侵袭，有些地方温度突破摄氏40度，波尔多等地的大火造成两名消防员殉职，至今已经紧急撤离超过20000名游客和居民。总统马克龙警告灾情非常严重，正式向欧盟求援，欧盟已经派出3架灭火飞机支援。

0: 情况同样告急，政府已经宣布马德里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几日内已经有过万人撤离。民防主管巴科内斯话，气候变迁系夺命凶手，形容部分火灾猛烈嘅程度系就算派出飞机同地面队伍协助，消防人员亦毫无胜算。佢话当地瓜达拉哈拉大火嘅情况虽然略有改善，但强风同极端高温仍然系重大隐忧。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宣布，通讯局已经就数码通电讯申请在今年10月9号终止提供 3G 服务给予事先同意。通讯办亦说，随着各营办商分阶段关闭 3G 流动网络，提醒 3G 服务或装置的用户以及使用较旧型号 4G 手机的用户可以尽快升级服务计划或流动装置，亦鼓励市民协助长者升级服务以体验新一代流动服务所带来的功能。就同意数码通终止 3G 服务一事，通讯办说当中已经考虑各项相关因素，包括受影响客户所占比例甚低，数码通已经准备为受影响客户提供支援服务，例如更换手机或者装置的优惠方案，将会为选择不更换手机或装置而不继续使用服务的客户作出合理的终止服务安排，同埋充分提前通知佢哋，提供客户服务支援。警方拘捕五名男子，怀疑同两宗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损失金额大约40万。被捕人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星期二接获一名78岁婆婆报案，话早前收到假冒佢个仔嘅骗徒来电，话因为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拘留，需要缴付保证金。事主同日在牛头角将20万交予一名男子，其后联络个仔求证之后发现受骗。警方昨日在观塘拘捕一名17岁涉案男童，发现他另外涉及一宗星期二在红磡发生的同类型骗案，涉款大约20万。警方进一步调查，突击搜查尖沙咀摩地道及黑德道两个单位，拘捕多4名37至38岁涉案男子。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第四。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2: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

0: 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3: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4: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3: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2: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3: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5: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3: 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无话无，我数话无，
8: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9: 以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8: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9: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8: 爆樽诶，等闲啦咁样。
9: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8: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9: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8: 走廊啊，
9: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8: 哦哇，
9: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8: 哦、
9: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10: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11: 音乐可以更音乐，
10: 梁兆辉
11: 一个乐
12: One Music Corner。
13: 逢星期五晚上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
14: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15: 今日嘅呢个话题咧，我觉得系好啱大家听嘅。点解呢？我觉得大家咧久唔久咧，可能都会出现呢一个情况。当咧即系觉得啊有啲痛啊唔舒服嘅时候咧，都可能自己不如买粒止痛药嚟食啦咁啊。唔知大家咧试过几多次啦？我唔会问大家有冇试过，因为我觉得大家一定有试过。先请呢位嘅医生出嚟先，就系嚟自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中心曾尚贤医生。曾医生你好啊！
16: 你好你好
15: 啊，因为咧，其实讲到真系痛啦，其实大家觉得诶、哎、有啲痛嘅时候，咁咪食啲止痛药咯咁。咁但系以我所知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止痛药，当你去到货架上见得好多噶嘛。其实佢哋系咪真有类别之分？又或者咁讲，佢哋用途啊，会唔会都有唔同咧？你觉得？
16: 其实有的，咁就常见的止痛药，我即系其实就真的很多啦。咁我略略都讲下。咁你常见你话即系上到货架买到，通常都是啲非鸦片类的止痛药啦。咁就咁呢类又有两大类啦，即系譬如有一个叫扑热息痛啦。即系有一个大家好熟悉嘅牌子，好多广告啊，或者有个牌子令大家觉得好开心嗰啲啦。咁就唔方便讲。咁另外就有啲系叫做非类固醇类嘅消炎止痛药啊，俗称即系简称我哋英文就 NSAIDs 啊。咁呢两类药都系有机会即系唔使医生处方都买到，又止到痛嘅。咁另外有啲其他，譬如有啲叫 COX-2 inhibitor， 即係 COX-2 嘅抑制劑啦。

0: 系，但如果你净系讲呢两，我哋主要你集中讲呢两类啦，咁啊，但系呢两类其实本身佢哋系有啲咩分别咧？
1: 其实佢嗰个止痛嘅，我哋叫 pathway 咧，即系个止痛嘅，佢喺身体上控制止痛嘅机制咧系有唔同嘅。咁譬如嗰、那个扑热息痛咁样啦，咁佢主要系抑制中枢神经制造一个叫做前列腺素的合成，即是 post-dagrandin 的 synthesis。那这个是引起一个痛啊的关键物质来的。那它这个就其实可以控制一些比较轻的痛，即是头痛啊、牙痛啊、退烧或者轻微的经痛。那这个呢，它是这一类药是要经过个肝去新陈代谢的。那九成都是 它要经过肝先去新陈代谢。咁另外一個非類固醇類嘅消炎止痛就 NSAIDs， 咁佢嗰個佢就會抑制另一樣嘢，就係叫 COX-1 同埋 COX-2 嘅呢個 pathway， 咁就佢 at the end 都係會減到啲前列腺素嘅。咁佢主要就係同一啲有發炎嘅痛有關，譬如啲關節炎啊、痛風啊、肌肉痛啊，或者啲經痛都得。咁佢嘅風險就有少少唔同，佢就會影響個腸胃啦。咁就有時可能你都聽過食得太多止痛，又搞到胃出血啦。有時佢亦都會影響嗰個腎功能啦。咁就亦都對於啲心血管病嘅風險，如果食得太多或者太累，都有啲增加。咁兩類藥佢即係簡單講就係有兩個唔同嘅止痛機制啦。咁所以佢個風險亦都有唔同。
0: 哦、，OK， 所以系个机制上面唔同。唔系，我突然之间我谂咧，我细个时候有经痛噶嘛，咁你知坊间有啲经痛嗰啲嘅即系药物啦，即系讲就话俾你听治经痛噶啦。跟住有一次咧，就有人同我讲啦，佢话经痛咪又系痛，咁你身体其他痛咪又系痛，你使乜特登买经痛啫？咁样，跟住我又觉得好似又系，会唔会系都真系？其实佢嘅原理都系差唔多，可能你睇翻成分表，但系如果佢哋差唔多嘅时候，其实佢嗰个啱啱你想讲佢机制都系用嗰个方法嚟止痛咧。
1: 某程度上都系啱嘅，佢都讲得冇错。咁如果大家识得睇嗰、那个即係某大牌子或者可以最流行的牌子，佢有一系列的藥啊，又話呢個係止經痛，呢、這個係止頭痛或者諸如此類，呢個快啲，呢個有 extra 啲，嗰、那個有 advanced 啲咁樣。
0: 係啊，
1: 咁但係佢有效成分可能係頭先講嗰兩類藥啦，佢有啲就純粹係譬如純粹係撲熱息痛啦，有啲就純粹係 NSAIDs。更常見佢嗰啲 so called 特別配方就係佢有一個特定嘅組合，譬如佢有 75% 係嗰個外息痛啊，25% 係個 NSAID 啊，或者佢有啲加咗少少其他嘢啦，譬如加咗啲維他命 C 啊，或者加咗啲少少咖啡因啊，咁佢就會整出一個即係講佢特別
0: 配方
1: 啦。方
0: 哦、
1: 但係其實如果你自己識嘅話，你買了一些普通的配方，你按返個比例食呢，即等於佢嘅特別配方。
0: 是不過我覺得大家就算啦，唔好亂試啦，因為當大家好唔舒服嘅時候都應該即係做唔到呢個特別配方。所以就啱啱你所講，你真係要可能要睇下嗰個成分啊、標籤啊，佢嗰個個比例上面啦。咁我哋睇一陣有冇機會講啦。但係因為啱啱即係曾醫生你提到一樣嘢，就喺個風險上面，因為佢機制唔同，所以喺身體上面出現個風險都唔同。但我哋成日都聽到咧，就係話原來止痛藥咧亂食咧就會容易即係傷肝嘅咁樣，好多時候聽到。是不是真的会伤肝的呢？特别讲到
1: 是的，其实最常见的 paracetamol 即是扑热息痛，它是你吃了下肚之后呢，你九成的扑热息痛都要经过个肝来做这个新陈代谢啊，这样来分解的。它分解的过程之中呢，会有一种有毒的即是代谢物的，叫 NAPQI， 就是简称。咁呢個呢，咁你如果嗰個食嘅份量係跟返指示冇過量嘅話，咁其實就冇問題嘅。咁但係當你食得太多啦，咁一般撲熱息痛我哋最常見買到嘅，你唔同嘅牌子都好啦，咁都係500毫克一粒嘅。咁就咁有啲佢 so called 特別成分或者特強成分可以上到去1000。咁一個正常人一日24小時內咧，

0: 你就唔可以超過4000嘅。
1: 嗯。
0: 咁就變咗你最常見嗰、那個。煮即係嗰種 preparation 咧，你就食8粒啦。咁如果你話真係好強1000嗰啲，就食4粒
1: 四
0: 嘅啫。
1: 粒，嗯。
0: 係啦，咁如果變咗食得太多嘅時候咧，咁嗰個身體嗰個肝就會積聚太多個 NAPQI 嗰啲代謝物，咁呢個就係會引起個急性嘅肝嘅損傷或者衰竭咯。咁所以就唔可以食太多。咁另外嗰啲 NSAID set 都會有一部分都係經過個肝嘅即係嘅分解，咁所以食得太多都係會傷肝嘅。
1: 系，因为系食得太多，所以会上肝，所以大家成日唔好话一痛嘅时候就食多几粒啦。其实佢个标示究竟每人唔可以
0: 係
1: 超过
0: 啦。
1: 几多啦咁。但反而我都想问翻阿曾医生，你啱提到一样嘢啊嘛，你话其实如果唔过量呢，其实佢都唔会有影响。咁但系本身咧呢一啲咧系经过肝之后，佢啲系残留物噶嘛。咁嗰啲嘅残留物系咪真系会残留咗我哋身体呢？因为有一啲嘅即系可能止痛药，佢都讲到明，佢话哦，我系不含残留物嘅咁啊。咁但系如果啱啱你所讲，其实佢咪必然会有残留物喺我哋身体里边，同埋会唔会有影响呢？
0: 嗱，我谂佢唔会话不含，即系佢有少少足自失啦，即系咁讲。因为你嗰粒药本身咧，即系嗰啲有毒嘅残留物啦，即系或者嗰啲酵素，唔系喺你攞翻嚟嗰粒药系本身冇嗰样嘢嘅，嗰粒药你吸收咗，经过个肝分解、新陈代谢。先嗰啲殘留物係即係嗰啲嗰樣嘢，佢有毒嘅毒素係你個身體製造出嚟，所以你可以捉自殺，佢的確係冇嘅。
1: 佢本身的确
0: 咁
1: 冇嘅，不过你身体自己做出
0: 係
1: 嚟，
0: 啦係，
1: 系啦。
0: 咁所以佢嗰啲 so called 不殘留配方咧，只不過佢嗰個可以製造到佢嗰個濃度咧，喺你大概食完之後4至6個鐘之後就已經下降咗啦，咁就變咗就少啲。so called 残留嘅情况啦，因为有啲如果你留意咧，佢有啲叫做特长效配方嘅，
1: 我成日食呢啲
0: 咁
1: 噶，
0: 系啦，
1: 特
0: 因
1: 强
0: 为
1: 特长。
0: 特长嗰啲就系佢可能会即系比较耐啲，可能要3日咁样先完全排晒出个体外，咁个唔好处就当然你个残留会耐啲，但系个好处就系个药效相对亦都
1: 劲啲，
0: 长啲。
1: 长啲系
0: 长啲
1: 长
0: 咯，
1: 啲。
0: 咁即系譬如你嗰啲唔残留嗰啲，你真系可能4个钟。食完转头啊，冇已经冇感觉，又要再食。咁嗰啲长效咧，可能因为啊唔使嘅，可能6个钟、8个钟先食咁样，即系各有各好啦。咁但系个重点就系你，无论你系不残留配方或者特长效配方都好，你都系跟翻个指示食啦。因为每个药厂佢嗰个即系制造嗰个都唔同嘅，咁你跟翻个指示食。咁就應該冇問題嘅。咁當然你本，除非你本身嗰個肝啊、腎啊都係有問題啊，咁可能就真係要問一問醫生先啦。
1: 系，其实咧我都觉得大家系要听医生话，同埋听嗰、那个即系当然啦。如果医生开俾你，梗系听医生话啦，系咪先？咁但系如果你系开即系你自己去买成嘅时候，你都要睇好个包装啦。蚊再提多次啦，
0: 系
1: 咁。
0: 冇错。
1: 但蚊蚊曾医生你提到一样嘢咧，就系话即系其实大家有时都会跟住哦，OK，唔可以超过8个钟头，即系8个钟头入边唔可以超过唔知几多粒咁啦，你当啦咁。咁但我就话咧，其实有啲痛咧，唔系话就系身体，即系可能身体嘅痛，可能即系譬如我嫲嫲佢成日都会话啊，我腰骨痛啊咁。跟住而家啲嘅外用贴噶嘛，其实啲外用贴咧，基本上佢都系有一啲嘅成分喺入边帮你止痛噶嘛。咁但系我都会谂过嗱，如果我好听话，我唔嗰、那个药物上面食嘅药物上面，我冇 over 到。我冇超过到，但系另外边箱咧，其实佢又贴咗一啲外用嘅止痛贴啊，咁其实咪多咗啲成分咯。就算佢食冇食落肚，但系佢可能皮肤吸收又多咗，咁算唔算都过量咧？
0: 个外用贴就呢个系一个好问题，好多时候都会两边一齐用嘅。咁但系个外用贴咧，大部分嗰、那个即系。其实就唔系呢个扑热息痛，因为扑热息痛就好难经过个皮肤吸收落去，咁就佢应该系比较接近，多数都系 NSAID 嗰类嘅止痛药啦。咁嗰啲咧，就会成日经日搽啦，或者贴啦咁样。咁但系通常佢嗰、那个即系、就是、有效嘅范围就局限咗喺即系你贴啊搽嗰啲位置附近嘅啫。咁你话真系再游走全身影響到個肝腎咧，比起相對比口服咧係低啲嘅。 咁樣。咁另外就有啲外用貼呢，都要睇睇佢究竟係有冇即係譬如香港就係衛生署註冊㗎啦，佢有啲就真係藥物註冊嘅。咁有啲呢其實佢係一啲即係唔係藥物註冊㗎啦，即係啲健康用品咁樣。咁佢未必係真係藥嚟，有時係一啲即係有啲會令你覺得好熱或者好痛嘅物質咁樣。咁嗰啲就即係佢引起嘅問題就即係另一種啦，即係譬如有時即係主要皮膚敏感啊，係啊係啊，或者有時有啲甚至用到會發炎啊嗰啲咁。咁但係你話如果係一般自己買到嘅外用貼，或者自己買到嘅止痛藥，你唔跟即係唔超過嗰個指示嘅份量咧，嗰個風險都唔會好大嘅。
1: OK，
0: 咁但係咁都係要小心，
1: 係冇錯，
0: 因為係啊，因為有啲有啲比較強嘅，就算外用嘅貼咧，其實都係要醫生處方先用得嘅。但我知道有部分即係坊間有啲地方可能見啊老人家上次醫生開咗用開喎，咁攞住個盒，咁佢都有機會會照賣俾你咁，咁到啲時候就最好唔好小心啲啦。
1: 系，同埋有时候我都明白咧，可能系腰好痛啦，咁跟住咧个痛咧，明明可能系贴一块噶嘛，贴都几块啦，咁我觉得呢啲反而大家真系要小心，即系究竟系咪可以贴到几块咧，或者食药系咪即系会唔会食过量咧咁？咁但系呢个位我就问多少少阿曾医生咧，啱啱因为我哋讲到就系、是、即系可能止痛药千祈唔好乱食。
2: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4: 想一圆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 ，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同埋 AI 后制技巧，
2: 表现出色嘅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同挑战嘅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署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3: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不同的保安员，他们每日的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星期五上午9点，原来生活好快乐会请来保安业商会的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的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3: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6: 新城劲爆，落榜爆！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Olivia Rodrigo，Stupid Song。

0: 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2: 其实你见到临床上面咧，其实啲朋友仔佢有啲咩嘅可能性？佢哋系食，佢哋系食多咗啊，同时食几种啊，定系真系冇跟时间，乜都冇跟咁样去，即系而令到伤肝啊，或者系啲其他情况出现咧？
3: 如果你话讲到伤肝咧，最最常见，即系或者其实。就其實講真，呢個情況就唔常見嘅。但係如果有，但係都會發生嘅。咁有啲就係、咁主要都係食得太多啦。
2: 食太多。
3: 係啦，有時就係有啲人可能即係各種各樣原因蓄意咁樣去食呢啲啦。咁食得太多。咁呢啲咁當然我哋唔鼓勵呢啲傷害自己嘅行為啦。
2: 嗯。
3: 咁有啲人就係、譬如佢有啲其他身體嘅狀況，譬如咁最常見就係飲完酒嘅話，第二日好頭痛，或者即刻就周身痛唔舒服，咁佢走去食。咁你飲完酒，你個人意識，即係如果你飲酒飲到咁唔舒服嘅，你個意識都已經係比較差啲。
2: 你同埋我想舉手講啊，當你飲到個頭咁痛嘅時候，你冇人諗住止痛藥去處理呢一個嘅頭痛問題噶嘛？
3: 咁有啲人就係因為飲完酒，即係飲到如果咁痛嘅時候，你個就冇咁清醒啦。
2: 應該係邊個情況係？
3: 係啦，你冇咁清醒，你攞起啲嘢，就飲就食啦，或者你身邊嘅朋友食，跟住第二朝起身，咦點解？你食嗰盒药新嘅啫，点解冇晒嘅咁样？
2: 睇嚟饮到好醉啦。
3: 系啦，冇错。咁你就会去揾医生啦。咁系啦，呢个系另一个可能嘅情况啦。咁有时候就譬如有啲痛，咁大家你知香港人忙嘅，咁我话我譬如啲人早轮我玩完 Hyrox 咁样，跟住话好痛，第二日就要翻工。咁就唔理啦，就食多几粒啦，咁呢啲就係有机会影响到即係出事嘅情况囉。
2: 係即係假如我飲醉酒嘅话呢，我就唔会选择食止痛药嘅，我就会选择食瞓觉同埋飲多啲水。但係呢啱啱精神嚟讲一样嘢呢，就係有阵时我做运动嘅时候，我真係呢可能有啲痛呀，咁你知要返工，即係又飲啲我唔舒服嗰度，咁我就真係会食止痛药嘅。OK， 咁但係当然啦，即係当然大家唔好食过量啦，但係反而我想知道喺咩情况之下我知道咦原来自己可能有机会食过量，或者甚至真係止痛药相关。因为啱啱精神你话其实都好少呢情况嘅咁样，但系如果真系佢哋系，我觉得尤其是啲老友记，佢哋嘅痛症都真系好多，咁佢哋觉得食止痛药就 OK。咁如果系即尤其是可能家人察觉到咩情况之下，要特别留意住咧？
3: 譬如佢如果你话老友记嗰啲，你见佢即最好就睇，如果有屋企人咧，就攞我检查下佢嗰啲药袋啦，即譬如。有時你去醫生度覆診，咁有啲長期病患者可以一開開三個月藥俾佢，咁你大概知道一個月後咁應該就係冇咗三分一嘅啫。咁但係你發覺個袋可能剩低三分一喎，咁
2: 係睇嚟真係好痛啊，老友記。
3: 係啊，睇嚟真係好痛啦。咁可能佢有機會食咗過量啦。咁如果佢真係好痛食咗過量，咁就要問，即係問一問個原因，即係真係好痛，咁即係話嗰個本身個病症可能已經情況有變啦，惡化咗啦，咁要去處理啦。咁另外你見到佢有譬如話好攰呀，冇曬力呀，又或者即係唔想食嘢，作口作悶啊，甚至佢話咧肚痛喎，右上腹痛喎，即係個肝喺右上腹，或者個肚有啲脹，咁呢啲就驚佢係真係又已經開始個肝受影響啊咁啦。咁另外如果再嚴重啲，可能你見到佢皮膚已經黃咗啊，眼白都黃咗啊，或者佢同你講話我啲尿好似保啲茶咁深色喎，咁呢啲就好明顯係個肝已經有事嗰啲情況，咁就真係要即刻睇醫生啦。
2: 係，所以作為家人，我諗係一個留意住多啲個包嘅藥袋啦，咁樣即係反而可能係有陣時因為我有一次幫嫲嫲去拎嗰啲止痛藥嘅時候咧，哇，勁多粒喎，即係多到覺得哇，咦，一次俾咁多粒唔係唔好嘅，但係即係可能佢會痛嘅時候會食多咗啦咁。
3: 冇錯冇錯。
2: 最後一個問題就係，係啦，會唔會有機會真係可能平時佢食四粒？ 咁佢就已经会止到痛，跟住佢有一日觉得啊四粒唔得啦，会食六粒，六粒唔得啦，八粒，会唔会因为我哋成日听到会食顺咗啊？有冇呢个可能性嘅出现呢？
3: 其实如果你话系扑热息痛嗰啲咧，或者甚至系即系NSAID 非类固醇止痛药，其实佢系唔会成瘾嘅，即系呢两种药都唔会成瘾嘅，即系譬如系嗰啲。即係有少少麻醉藥或者啲好強嗰啲要嗰啲先會成癮，但係越食越多咧，咁就好可能就即係佢繼續痛啦。咁第一，咁我哋最醫生最驚嘅就係、是病情本身引起痛嘅病情，譬如關節退化惡化咗啦，即係病情差咗啦，或者有其他嘢啦，佢原本可能係純粹退化啫，咁但係呢排可能有啲個關節原來有細菌感染喎，咁變咗有其他。病因啦，咁咪变咗佢食咗原本嘅份量都唔得啦。咁另外就系佢假设嗰个人系有饮酒习惯嘅，咁可能嗰啲药嘅新陈代谢有啲改变咗，咁即系有部分老人家都会饮酒，咁可能嗰啲代谢即系啲药消耗得太，即系啲酒会引即系加引你个肝嗰个新陈代谢加速嘅，咁你就算食咗个正常人可能要。譬如四个钟先可以消化到嗰粒药嘅，咁可能嗰啲人个两三个钟已经搞掂咗，咁样系啊。咁另外另一个就系心理啦，即系即系虽然佢即系可能唔会令你上瘾，但系心理佢硬系觉得想食咁样，呢个都系一个可能性嚟。
2: 是，所以呢其实我哋讲咗咁耐啦，我觉得大家要留意真系一个叫做即系个成分啦，那个包装啦，同埋呢当你发现屋企或者自己越食越多啦，咁样都真系要万事要小心。喂，其实咪应该你咁痛嘅时候即系应该睇医生，或者带你屋企人去睇医生呢，呢一个先系一个即系好好嘅方法，同埋都真系问返医生嘅意见啦。咁多谢晒曾医生，下次我哋再倾过，拜拜。
3: 好，唔该晒，拜拜。
1: 养和抗病兵工厂。以上节目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健康呈现。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7:35。
0: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8: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9: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9: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9: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10: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5: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1: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以及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5: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晒。
1: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11: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4: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5: 树窿78号，
2: 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
6: 又嚟到星期五晚诗歌推介榜嘅时间啦，请我拍档出嚟先 ，CMDA 基督教音乐发展联盟主席 Anthony 嘅，
7: hey, 大家好啊，
6: 嗱好难得啦 ，CMDA 就搞歌唱比赛啦，上个礼拜就终于圆满结束啦，咁就个反应都真系好好、啊，坐爆场喎、
7: 啊，系啊系啊，因为就有130几个参赛者啦，咁啊只系得十几队入围啦，咁所以竞争又好激烈啦。咁有啲參賽者淨反映俾我哋聽咧，即係可能喺其他地方嘅歌唱比賽裡面，可能三甲，可能話喺呢度都未必入到圍，係佢哋可能係參加過，因為佢哋好多都係歌唱比賽常客，咁我哋甚至講到係參加過嘅所有比賽裡面咧最難嘅一個咯。咁、所以我哋都睇到，例如有好多都係歌唱老師添嚟參加。特別的地方可能贏了那些嘅參賽者咧，竟然係一啲素人嚟嘅，即係會有一些很新的人出到嚟咧，好 surprise
6: 啊！即係教嗰個唔一定是最勁嗰個嚟嘅，反而係啲青出於藍啊！好，睇睇今個星期試過推介榜
3: 第五位，
6: 新上榜《Sunset Worship》，我算什麼？作曲填詞主唱 Alice to You， 編曲 Kudos Lam。
7: 我谂大家都留意到啊 ，Esther 呢个名成日出现咯，喺同嘅团队嘅可能啊唱啊，但系依喺 Sunset Worship 咧，佢就主力系做曲词嘅作者啦，咁啊系佢嘅主力嘅一个团队啦。
6: Sunset 冇出新歌一段时间啦，听听佢呢首新歌先。

0: 第四位，
1: 再一次上榜 MIC 好爷音乐走出埃及地，作曲填词编曲陈奕佳，主唱郭少谷、陈柏坚、陈奕佳。
2: 都好多人都睇过圣经里面嘅出埃及记啦，咁呢首歌叫走出埃及记，可能我哋成日谂啊，出埃及咪过红海咯，或者系要逃避法老嘅追兵咯。咁但系首歌里面咧，系好完整咁样讲，即系出埃及记，可能原来喺旷野里面兜兜转转四十年冇前路嘅时候，作者仍然想话俾我哋听咧，神仍然系顾念咧一班人，亦都顾念我哋。由出生到老咧，都看顾我哋，我哋咧要记住咧，神嘅安排咧系最好嘅。
3: 曾与他方落魄身躯辗转被困。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第12周啦，
2: 第三位。
1: 让我闯。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位置啦，有叶明熙嘅作品啊，呢一首嘅《Cars in the Air》原声。
2: 第二位。男人怎
3: 可以任由泪？本周嘅亚军，我哋恭喜晒张天赋 MC 带嚟咗有今年嘅一首嘅新单《男人》。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咁啊恭喜晒佢，佢系 Steffi 邓丽欣有呢一首嘅作品《仍留在这里》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
2: 区声势力，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2: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3: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5: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8: 嘉宾咧，即系带俾我哋吉祥咧，
9: 系喎，
8: 又好配对嘅，就
9: 系
8: 周吉配拍咗 MV 嘅，
9: 系冇错。
8: 咁你啊，请咗阿宋婉颖啊，
9: 系啦，好近嘅戏啊，唔敢加啦，已经系，因为太 close 啦，已经。当日拍完，我已经系好惊，即系点翻屋企咧？
8: 哦，你惊屋企嗰个？
9: 梗系惊啦，
8: 有啲呕吐啊！
9: 你知唔知我太太
10: 叫佢嚟监场，
9: 咁就拍唔成。点解嗰日拍得咁 smooth？ 就系因为我太太唔喺度，
8: 冇出现，
9: 所以先至拍得咁。
10: 咪拍啲得你一个人啊，行企企啊，
9: 咪监咯。
3: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0: 窿七十八号，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第三位。
1: 新上榜《原始和声》幼时，作曲填词李曼婷，编曲 Daniel Zhu， 主唱李曼婷、李俊廷、关望生，终于有新歌了。
2: 是啊，这一首呢就是他们1月1号新医馆 Worship Live 第一首在网上 release 的新歌来的。咁啊，以传道书第三章为主题啊，好多人都听过，即是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就让这首歌呢来提醒我们面对生活的态度。

0: 二位，
1: 再一次上榜 Resty Music 成 LCBC 恩典语，作曲 Adele Chang at LCBC， 填词 Rico Wong at LCBC， 编曲 Matthew Lee， 主唱 Stephanie Lee。
2: 啊，聖經咧成日咧用雨水嚟形容恩典嘅，例如好似詩篇72:6裏面講，他必降臨，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潤田地，為乾旱嘅地咧帶嚟恩雨。不過呢首歌咧同聖經有少少唔同啦，作者經歷嘅咧係咧喺暴風雨完結嘅時候咧，明白咧呢個係恩典嘅雨水。大家不妨一齊聽，一齊體會一下。

0: 第一位，
1: 玻璃海乐团成跨 version， 作曲填词方文聪，主唱蔡廷东、杨子莹，首次登上诗歌推介榜嘅第一位。
2: 咁啊，上次讲到阿芳华，其实就系一生人咧最灿烂嘅青春年华啦。咁我有啲朋友咧，就系一啲可能系信咗耶稣一段好长时间嘅一啲中年人啦。佢哋咧听完首歌里面咧，就激起好大嘅感慨同埋触动，即系因为咧可能见到人生即系时间咧呢条线咧一去不返，即系咧冇停留过，好似慢慢咧步向年老嘅日子。但系咧神咧话俾佢哋听咧，要提醒咧。就係即係將人生最好嘅歲月咧，就向神立志去忠心侍奉咧。其實咧呢個咧已經係一個好美好嘅圖畫，好似咧綻放嘅花朵一樣，又讓我哋每一個都會踏入呢個年紀嘅時候，都希望可以咧有呢個明白，讓我哋咧可以唔再嘥我哋嘅光陰咧，繼續緊緊跟隨主，去為主咧向着標杆直跑。
1: 聽聽今個星期冠軍歌《芳華》。沒
3: 有

0: 而家由姚慧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问美国，届时他将与对方讨论人工智能 AI 等相关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时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与美方一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大共识。至于有关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过去两日应邀访问美国一事，有记者问到访问期间中美是否就成立人工智能工作组的问题进行讨论，林健说马朝旭访美期间双方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战略性稳定关系深入交换意见。南韩两大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及三星电子股价大幅波动，连带在本港上市的两只相关两倍做多及做空产品都受市场追捧。证监会最新发出经修订的通函，优化有关产品监管框架，供干产品可以每日调整供干倍数。证监会说，本港个股供干及反向产品迅速发展，产品运作依赖与标的股票相关的生态系统，以维持目标供干厂口。最新规定，高度受市况变化影响的产品需要采用灵活供干结构，供干倍数可以在两倍的上限内每日调整，必要时可以下调目标供干倍数，以有更大空间进行管理。每日收市后披露下一交易日的供干倍数，同时有助提醒投资者相关产品并不适合过野持有。美国对60个国家和地区商品加征 10% 至 12.5% 关税，代替即将到期的 10% 临时关税，当中对内地和香港的税率是 12.5%。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目前评估新关税对本港出口影响不大，仍然维持全年出口增长两成的预测，重新预测非常保守，预料增幅最终会达到 28% 或 29%。加上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问美国，届时关税政策可能再有转变。他说地缘政治环境多变，很难预判未来5至10年的出口趋势，但本港一向以灵活和韧性见称，能够适应世界各种转变。又提到今年是 APEC 峰会在深圳举行，而第二重要的财长会议在本港举行，凸显本港独特地位。南韩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同前总统卢泰愚的女卢素英的世纪离婚案，经过近九年诉讼之后，上诉法院今日公布判决，崔泰源需要向卢素英支付9440亿韩元，即近51亿港元。崔泰源的代表律师话，将会审视法院判词再决定系咪上诉。若果判决最终生效，将会成为南韩史上涉及金额最高的离婚案。崔泰源同卢素英1988年结婚，曾经被外界视为政商联婚的代表。自2015年，崔泰源公开承认爱上另一名女子，并同对方育有一名女儿。2018年，佢提出离婚诉讼，卢素英喺2019年提出反诉，要求分割崔泰源一半财产，当中绝大部分系 SK 集团嘅股票。案件最大争论点在于崔泰源所持 SK 集团股份是否属于夫妇共同财产，以及卢素英在婚姻期间对家庭及企业发展的贡献是否应该反映在财产分配上。另外，股票估值的时间点亦都是关键，因为人工智能热潮带动 SK 集团旗下 SK 海力士的股价大升，相关资产怎样分配亦属外界关注的重点。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至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烟，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健康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

0: 招商人士，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5: 历年最大规模嘅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同声音偶像，
6: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仲有多个舞台带嚟连串精彩节目。
5: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6: 7月24至28号喺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唔晒。
5: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8至9，倾心倾城。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4: 有我叶咏诗用音乐滋养，逢星期五倾心倾城，
3: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5: Hello， 7月24日星期五嘅晚上，由而家去到9点都会有倾心倾城，我是叶咏诗 Audrey。你好嘛？

逢星期五都会有这个钟头分享一下我的音乐回忆、生活的点滴、艺文的触觉和一些美学的资讯的。希望你一直留下去到晚上的九点钟。

我哋都惯咗问人哋你好嘛，通常回答咧都会话 OK 啊，几好啊。咁自己再问一问自己，系咪真系几好 OK 咧？

Steffi 邓丽欣青山散步，嚟紧喺我哋新城35周年嘅台庆音乐会，都系其中一个演出嘅单位。唔知佢会唔会唱呢首歌咧？

0: 陈卓妍 Ian 正式开始嚟紧新城台庆35周年嘅音乐会，除咗有 Steffi 邓丽欣之外，亦都会有其余嘅三个表演单位，包括有 Amy Low、Cloud、尹浩影，仲有黄淑曼。想攞飞嘅话，可以上翻我哋新城电台嘅网页，就会有最新嘅资讯噶啦。
1: 倾心倾城，叶咏诗。
2: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我喺8月8日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师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6: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7: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6: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1: 倾心倾城，叶咏诗。

0: 2016年去到7月将近尾声嘅时候，确实咧呢两个月嚟咧都收到唔少关于一啲我哋好熟悉嘅人物一一离我哋而去嘅消息。咁当然啦，当中有啲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甚至有相遇相知嘅一啲机会。咁但系更多可能就系一路长大嘅时候咧，佢都系陪伴喺我哋嘅身边嘅。无论是歌、影视或者其他的一些不同界别呢，都会见到他们的身影，好像成日都会觉得啊，总会在这里的，很熟悉的。但是当他们真的要行先一步离开我们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再审视他们对于演艺界一生的贡献，甚至他们自己个人一些魅力呢、穿搭呢、都很值得我们去参考和参详的。讲起其中一位就是施南生女士了。当然她做过些什么或者有几犀利呢，就不需要我再多讲的了。这两个月呢，大家可能都会从不同的一些报道啦，又或者是网上的资讯得知不少。记得呢跟她都有过一面之缘的。当时没有正式交谈，也没有去认识她。但是在这个场合呢就印象很深刻。因为当时咧就系要介绍咧一个私有计划啊，咁啊施南生女士咧就系其中一个嘅导师啦，佢所要做嘅咧就系为一啲大学生提供人生规划嘅辅导，做佢哋嘅师傅。咁当时咧在场都有好多唔同嘅呢啲嘅导师，咁啊逐一介绍嘅时候咧，我好记得嘅介绍到施小姐嘅时候咧，哇！佢一企起身，高大啦。撩瘦啦，着衫非常之好睇，一头利落嘅短发，当时咧就着咗一条大嘅伞裙，但系仪态好好、啊。本来佢系面对住一个舞台，当佢嘅名被嗌嘅时候咧，佢即刻企起身，好有仪态，好优雅咁样，360度转身面向观众，做咗一个微笑之中又不失优雅加有啲威严嘅一个挥手。这一幕记到而家，多谢佢一直为香港影坛嘅众多贡献，其中呢一套电影可以飞升国际，甚至有一个荷里活嘅版本，佢都出力不少。
1: 也待你活下去，挨极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无间道主题曲，梁朝伟、刘德华。多谢施南生小姐，代表香港的幼稚。继续是倾心倾城，我是姚永智 Audrey。想同我交流一下嘅话，可以喺 IG、Instagram 搜寻 LTHH Audrey， 期待收到你嘅信息。

0: 槟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晚上8:37。
0: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槟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新城劲爆，落榜。
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就系呢一队女团 IDG Bubbles 呢一首《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佢系 Steffi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一首探讨成熟同埋珍惜嘅作品啊！有时候好多嘢咧唔需要问到笃噶啊！如果你而家仍留在这里喺我身边，我哋点解唔好好珍惜大家嘅陪伴？探讨呢个珍惜眼前人嘅重要性啊！唔好谂咁多啊！好啦，由黄千庭作曲嘅《Oscar》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邓丽欣呢一首《仍留在》。

0: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倾心倾城，叶永诗。

这个星期亦都传来一些令人好惋惜伤感的消息，不过正如他所说，希望潇洒好玩地走完他的一生，他最后都做到。谢贤先生离开了我们了，对于他的一些荧幕的形象啊，甚至是招牌的笑声，同埋有型有款的太阳眼镜，同埋衣着品味呢，大家都会好怀念。演出方面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他去到电视台的年代的时候呢，都有些很经典的角色呢塑造了。但是对于我来讲呢，他的演技哇真是有些东西的，不得了的。是哪一套电影呢？就是60年代龙刚导演所执导的《英雄本色》，他里面饰演的李卓雄，一个色囚怎样面对他的人生路，不同的抉择，演出非常之细腻，亦都奠定了之后80年代吴宇森版本里面《英雄本色》宋子豪大哥豪的形象。当然我们都会永远记得潇洒有型到最后的谢贤四哥。

四海的形象永远定格。用爱将心偷，汪明荃，来自电视剧《千王之王》的主题曲。

曾经我哋都出现过唔少一啲小调感觉嘅粤语流行曲，咁但系好似近年咧呢一种风格都比较唔常出现啦，系嘛？藉住呢个机会都重温一下 Danny 陈百强。

0: 倾心倾城，叶咏诗。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3: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点半到十二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倾心倾城，叶咏诗。
2: 星期五的八点到九点，在新城资讯台都会有倾心倾城，由我主理。Hello， 我是姚永诗 Audrey。想同我交流联系一下的话，可以上翻 IG、Instagram 搜寻 LTHH Audrey。希望收到你的回应和一些短信。当然啦，人呢就总会有离开的一天的。不过在乎的就是生命的历程里面，究竟有没有为自己别人创造了一些非凡的意义。已经行先一步的，我们祝福他们继续活下去的，更加要好好鼓励自己过好每一天。所以伤感必然的，不过亦都要抱住始终会再见到的有一日，大家重遇又是开心的一天。

期待收到你的音乐回忆。IG Instagram LTHH Audrey 可以搜寻一下，网上见，亦都下个礼拜五同样时间8至9新城资讯台倾心倾情。

0: 连诗雅浪漫前夕，
1: 倾心倾城，叶咏诗。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晚上九点，
4: 新城广播

而家由姚碧婷报道新闻。美国对包括欧盟和中国在内60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商品加征 10% 及 12.5% 的新关税，理由是未采取充分措施防止进口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时说，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强调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 至 12.5% 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临时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零时起生效。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国证监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方星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及监察调查。内地新浪财经报道，方星海目前是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近期曾经出席陆家嘴论坛、夏季达沃斯论坛等金融活动，分享对资本市场发展的意见。2015年10月，51岁的方星海被国务院任命为中证监副主席，主要管理国际部和会计部。近九年间，他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推动者，曾经推动几大期货品种引入境外投资者，推动 A 股纳入三大国际指数，推进合资与独资券商及基金公司的设立，以及 H 股全流通等多项工作。2024年他年满60岁到龄退任。天文台在今晚8: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明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天文台提醒市民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与本港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强调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一名36岁本地男董事涉嫌在销售儿童训练课程时作出

0: 不当地接受付款的营业行为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今日被海关拘捕。海关早前接获多宗举报，说一间位于荔枝角的儿童发展中心在本月9号突然无预警暂停营业，无法向已预缴学费的家长提供儿童训练课程，亦未有安排退款。海关人员随即展开深入调查，发现中心在预计不能继续营运的情况下，仍然继续接受顾客预缴式课程的付款，在今日采取行动，案件目前仍在调查中。海关提醒商户，若果没有把握在指定或合理时间内提供服务，不应收取消费者预付费用，违者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50万及监禁5年。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最新蚊传疾病监测数据，本港在过去一星期录得一宗外地传入登革热个案，患者潜伏期内曾到访马尔代夫，而基孔肯亚热就没有新增病例。本港今年暂时累计录得26宗登革热，包括24宗输入和2宗本地个案，以及2宗基孔肯亚热输入个案。中心话，登革热及基孔肯亚热等蚊传疾病在全球多国持续爆发，今年上半年全球已经呈报超过158万宗登革热，市民外游前必须注意当地情况。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1: Music on board。
2: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林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第四。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返给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6: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5: 只想听音乐。
7: 挥动羽毛球拍，
8: 凝聚社会爱心，
7: 打出慈善力量。
8: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7: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8: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7: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8: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9: 老豆同仔
10: 一齐开麦，
9: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0: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1: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9: 我系阿 Ben 李幼毅，
10: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9: 抢到行。

拜，日子就是2026年的7月24号， Happy Friday。 怎样啊，你的星期五，你的 Happy Friday Hour Happy Hour 呢，是不是已经晏昼黄昏已经展开了呢？是的，说这段时间情绪应该非常之高涨。不过无论你怎样高涨都好，多谢你都在这个星期五晚锁定来到陪德芬第五个晚上，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咁另外一边厢有啲朋友咧都系听住收音机，又或者上网听住，总之用你个方法啦。咁啊，介绍你点样可以同我更加之多嘅互动啦。毕竟不觉我哋互动到嚟第五晚啦，喺呢个星期，有啲朋友可能咧未知道点样互动，请你去到 Facebook 揾呢一个你听紧嘅节目嘅专页，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节目专业啊，你会见到我嘅乜头啊，我着住件 baseball jacket， 同埋我背后咧就系有新城资讯台一个好 colorful 嘅 logo， 揾到啦嘛，恳请你揿一揿个 like，follow 我，多谢你嘅 follow， 跟住。

为你做得更好。星期五晚仲有啲朋友，当然喺呢个钟数先至啱啱咧同我打卡，系啊，四只 hello 嘅海外嘅朋友同埋本地嘅朋友，话美国噶啦、英国噶啦、本地噶啦，呢全部老 best 嚟噶啦，希望你全部都过一个 happy Friday 好唔好啊？因为啲朋友先至啱啱即系瞓醒，先至系礼拜五开始嘅，咁啊，我哋已经去到九点几，礼拜五晚啦 ，happy Friday， 跟住一定要尽兴啦。啊，总之大家都要过一个开心嘅星期五啊，同埋当然喺星期五嘅时间，我哋有唔同嘅心情，有唔同嘅节奏。头先我讲咗，歌单依然开放，等你去填满佢。嗱，头先我讲过喺星期五，好多朋友已经一早完成晒、Q 晒星期一 set 咗嘅嘢，你个 project 啦，要 meet 嘅 deadline 咧，今日全部交晒货啦，系嘛？如果争少少嘅话，仲系喺公司 O 诊知嘅你，希望呢一啲嘅作品咧，可以为你加力，同埋快啲完成咗你五日嘅工作。跟住咧，嗰一个不单止嘅系星期五，仲有一个开心嘅周末同埋周日。开车时间我哋唔好咁激住先，我哋揾位靓女出嚟。系啊，佢将会出现喺我哋八月份，我哋呢一个新城35周年嘅台庆音乐会。佢咧就系四位表演当中其中嘅一员嘅靓女。我哋揾佢出嚟打头阵先，佢就系 Amy Lau。佢嘅呢一首叫做《蓝染》。

0: 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M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继续系 Happy Friday Night 嘅时间咧，所以咧我哋悄悄地咧 relax 一下啦，好惊头先你已经情绪好高涨啊，落翻嚟嘅时间咧，我谂呢啲有少少 R&B feel 嘅感觉咧，我谂令你心情咧感觉到咧，哇正啊！过去嗰五天嘅辛劳咧，一下子已经唔记得晒啦，系嘛？啱啱听过有 Andy 黎展峰嘅呢一首叫做《闹剧重演》。头先讲过咧，有 Amy Low 将会出现喺我哋八月份我哋新城35周年台庆音乐会当中，跟住佢都会系有份出现嘅。究竟佢会唱咩歌？旧歌多定系新歌多呢？肯定嘅，会唱嘅系呢一首嘅新歌，我哋拭目以待。系啊，你点样可以去到会展睇呢一个新城35周年台庆音乐会呢？当然啦，一路听住呢首歌，一路就系上我哋呢个新城嘅网站睇睇点样可以睇到换飞攻略啦噃。系啊，佢有份当晚一定会系精彩演出嘅。佢系 Steffi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

今晚唔少得星期五晚嘅节目，大家系时系做啲咩呢？约朋友食饭 ，Happy Hour， 大家碰杯，当然唔少得嘅。仲有好多朋友都会拣去唱 K， 好多 K 歌，可能都会啱你唱，但系佢嘅歌喺 K 歌界里边，你系咪觉得挑战性好高呢？嗱，无论准备今晚即将会出门口去唱 K， 又或者屋企唱 K 嘅话，又或者嚟紧礼拜六日已经约晒脚。咁啊，准备真系要听下佢啲歌，一系练一练先啦。因为咧，真系一啲难度都唔少噶，系难度高个款嘅。不过佢都会就住你嘅，好似呢首歌咁样，你话难唔难呢？听过或者一路唱住，你会 feel 到。听听 Jenny 李幸毅，佢嘅呢首叫做《你快乐吗》。

0: 数话无
1: 三山五岳、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2: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1: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2: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1: 爆樽嚟等下啦，咁样
2: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2: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1: 走廊啊，
2: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 哦哇，
2: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 哦、
2: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3: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4: 一个乐
5: ，One Music Corner。
6: 晚上9:36，
4: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多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我系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8: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9: 解锁感官触播，今晚你是我的主角，一起试验。

0: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L is for the way you look at me. O

继续系好雀跃嘅 Happy Friday Night， 星期五嘅晚上节目嘅下半段得分再一次欢迎啊！冇变嘅下半段，我都系有呢个小小嘅 Jazz 嘅环节，呢个名字周不时都会出现，同埋咧佢有好多歌咧都系充满住情深款款。基本上佢系一个好 gentleman 嘅爵士歌手啊，因为睇翻佢一啲黑白嘅啲 MV 咧，都系执得好正，唔系 tuxedo 咧就是、一套好正嘅西装啊。不过佢唱一啲情歌唔单止系抒情嗰种嘅，佢唱好多得到啲好轻快，好似讲呢一首歌，其实讲一个爱字啫嘛。好多嘅爱，可能系友情之间嘅爱，可能系亲情。当然唔少得嘅，都系讲爱情。我哋有 Nat King Cole 呢一首叫做 L O V E。我哋讲到话爵士都唔好俾佢停。跟住呢位朋友，佢都好有爱，佢爱嘅咧就系佢嘅音乐生命，同埋咧佢喺艺术上边俾到大家一啲好巨大嘅贡献。纵使佢离开咗好耐，不过佢留低嘅好多啲嘅爱嘅情歌。同埋咧，充滿住咧就係力量嘅作品，喺呢個星期五晚聽就最啱噶啦。唱開爵士當然都難唔到佢啦，因為佢絕對係當代嘅唱家班。繼續係 Jazz， 有 Nat King Cole 之後，佢係羅文 ，Just for you。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第12周啦，
2: 第三位。
1: 让我闯。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位置啦，有叶明熙嘅作品啊，呢一首嘅《Cars in the Air》原声。
2: 第二位。男人
3: 本周嘅亚军，我哋恭喜晒张天赋 MC 带嚟咗有今年嘅一首嘅新单《男人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佢，佢系 Steffi 邓丽欣有呢一首嘅作品《仍留在这里》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3: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2: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

0: 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1: 7月24至28号喺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唔晒。
0: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在不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不知道会不会多数辐射呢？
6: 不用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的辐射安全标准是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才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一下啦。

星期五晚讲咗歌单系继续开放，其实咧一讲到一开放嘅时间，好多朋友咧都好多时都系拣佢嘅歌，有好多唔同嘅选择。不过咧，好多朋友咧就系偏爱佢一啲嘅慢歌，同埋咧即系一啲可能佢唱嗰啲嘅小调，但其实咧佢唱嗰啲咧当时一啲嘅好快节奏嘅作品啦，其实都好多朋友都好有印象嘅。当然啦，佢第一张唱片嘅最后一夜啊，《Subtropical Boy》啊，等等等等，大家仲有好多朋友去拣噶。不过呢啲系算系后期啦。是今晚尾二的这首歌，我们有 Prudence 刘美君，仍然有很多朋友是今晚挑选的名字。我决定今晚就听这首好吗，叫做夜已变得收了。是啊，这个星期五晚这个夜晚竟然变得非常之 high 的情绪，所以我们不要被它停。那么也希望得分如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和周日。最重要是多谢你过去那五晚的出现，你的捧场。一分再见你要隔两日了，星期一的晚上九至十，继续在新城资讯台，在节目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希望大家过一个 Happy Weekend， 最后交给由 Shelly 关淑仪，她的这首叫做午夜狂奔。德芬和你讲声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0: 而家由叶景报道新闻。俄罗斯同乌克兰今日对彼此发动远程袭击，范围涵盖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郊以及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几百英里处等地区，造成至少17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俄军飞弹袭击基辅市郊，造成6人死亡，搜救仍在进行中。俄军同时空袭前线城市斯拉夫扬斯克，夺走5条人命。乌克兰同日亦以无人机及飞弹反击。天文台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至晚间9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710公里，预料以时速大约26公里向西北偏西移动，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说，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明日中午，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明日日间本港天气持续酷热，但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并停止水上活动。随住风暴增强及靠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将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听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及届时烈风区大小仍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划影响本港沿岸，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明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国泰航空话，正密切留意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逼近对香港的潜在影响，未来几日航班好可能有所调整或取消，具体情况将视乎台风路径、时间及实际情况而定。为确保旅客能够通过短信或电邮收取最新航班资讯，建议旅客确保自助订位管理服务上有最新联络资料，亦建议旅客在前往机场前先查看航班状况。国泰现时豁免更改机票及取消航班的手续费用，以便旅客安排行程。如果航班需要取消，将自动为受影响旅客重新安排至下一班可提供座位的航班。一名36岁本地男董事涉嫌在销售儿童训练课程时作出不当地接受付款的营业行为，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今日被海关拘捕。海关早前接获多宗举报，说一间位于荔枝角的儿童发展中心本月9号突然无预警暂停营业，无法向已预缴学费的家长提供儿童训练课程，亦未有安排退款。海关人员随即展开深入调查，发现中心在预计不能继续营运的情况下，仍继续接受顾客预缴式课程的付款，在今日采取行动，案件目前仍在调查中。海关提醒商户，若果没有把握在指定或合理时间内提供服务，不应收取消费者预付费用，违者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50万及监禁5年。海关同时呼吁受影响的市民提供资料，提醒消费者在进行预缴式消费时应该谨慎考虑及保留单据。入境处本月17号至昨日在全港多区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搜查多个目标地点，包括餐厅、零售店及货仓，一共拘捕25名怀疑非法劳工及2名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被捕的怀疑非法劳工一共15男10女，年龄介乎23至56岁，当中3名男子持有行街纸，1名女子涉嫌行使及管有怀疑伪造身份证。至于涉嫌聘用非法劳工被捕的两名男子，年龄分别40岁和51岁，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多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 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ffi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嘅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嘅歌。纵使当时冇作为主打，但系我感觉对佢嚟讲系非常之一个新嘅尝试同埋挑战。我谂到今时今日佢亭亭玉立去唱呢首歌咧，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啦，新加了4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起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5: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

0: 艺师培诗情24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我是艺师培诗情24美。哇，我哋一个月一次有Scott and Don，
2: Hello， 又系我哋啦，
1: 系啦，我哋今晚陪你好歌咧，就因为咧嚟紧啦，即系9月13日将会系张国荣哥哥70岁嘅冥寿，咁我哋咧今日亦都开始准备咗啲张国荣嘅金曲，咁如果系你即时想听咩歌嘅，咁啊留言俾我哋睇下两位大师吓，佢有冇谱，可唔可以唱到啦？诶。咁快头先个节目都未开始，好似已经有人点唱咗咁。
2: 系啊，
1: 最冷一天啊。
2: 系啊，
1: 系啊 ，Moi Yam 系嘛
2: ？Moi Yam，
1: 诶 ，Moi Yam， 你最冷一天你识唔识啊？有冇谱啊
2: ？O K
1: 啊，
3: 最
1: 吓可以啦，稳定先，跟住一阵间可以
3: 冷
1: 唱一段咋啊？
3: 哦，唔系而家嚟啊 ？O K，
1: 而家你准备咗之前有观众点唱嘅呢一首《玻璃之情》。是咪啊？
2: 系啊，
1: 我哋先送玻璃之情俾大家先啊！
3: 好啊，系玻璃之情啊！
2: 好，送俾你。

0: 榮的玻璃之情，有朋友點了，哇，這隻是阿當也很喜歡的追的，
1: 追的，
0: 是的，還有呢，就是最那天的，我們現在休息一陣，順便找這兩首歌譜出來，耶，耶，耶，
2: 藝師培，
3: 詩情廿四美，
4: 来到第30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来自陈柏宇，播放次数110次，有他的旧酒新瓶。小英亚军是来自以不同颜色展现不同的面向，他是 Amy Low， 今次来到蓝染，播放次数149次。星期的冠军重新上榜，播放次数158次，看到的是情珍惜，就是邓丽欣仍留在这里。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5: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至11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9: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3: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0: 又翻嚟我哋陪你好歌，有 Scott and Don， 我哋头先有朋友仔点咗最冷一天，系咪？我哋首先带你一首唱半首嚟，跟住我哋仲有追嘅，系咪？

0: 我头先唔记得咗笑住弹吉他，
1: 好啊，试试佢啊，
0: 练紧笑住弹吉他，
2: 好，系你啦，
0: 嗯，
2: 最冷一天，
0: 最冷一天，
1: 即场揾到咗谱，好嘢。

0: 好啦，跟住要带嚟另外嗰个朋友仔点唱嘅Irene 点唱嘅追啊，揾到
1: 送埋
0: 揾到谱未啊？
2: 梗系揾到啦 ，yeah 有啦呢个
0: 呢首歌就系咪啊？我冇记错系咪当我中意嘅一首歌啊？
1: 系啊，我自己好中意嘅。
2: 开翻佢先，开翻。
1: 好。

0: 哋嚟咗咁多慢歌，不如我哋整首轻松啲嘅歌咧。
1: 好啊，
0: 你呢首歌系我拣到嘅一首嚟噶嘛？你都觉得几好听啊？
1: 系啊，我都记得边首几得意。
0: 哥哥呢一首《雨中的浪漫》啊，嚟首轻松啲嘅歌啊嘛。
2: 真系学嘢啊！呢首歌
1: 系啊，我哋都系第一次
2: 学嘢啊，系啊。
0: 你都冇听过呢个？
2: 我好似听过下嘅，但系就真系遗忘咗啊！
0: 因为呢一啲系我喺哥哥比较 side track 嘅歌度拣嘅其中一首嚟，
1: 系啊，
0: 好嘢，好听呢个，
1: 几好听，我听
2: 咗之后正啦，
0: 而且朋友哋
2: 所以张
0: 荣
2: 嘅 fans 唔好错过呢一集啊！
0: 系啦，
1: 好起身睇你哋，
2: 系啊，一齐跳啦！呢只歌好轻快嘅，
1: 系啊，嚟啦，
2: 好 yeah，OK， 开多先啊。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晚上10:30，
3: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是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火烛啊！
8: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9: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0: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11: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10: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1: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10: 密切留意。
11: 逢星期四11:00至12:00，
12: 湾区声势力，
13: 湾区声势力。
14: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1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BC。

0: 越闪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2: 好啦，又翻嚟啦。咁啊，喂，头先嗰首歌真系咧，我唔知道大家哥哥嘅 fans 即系咧有冇听过啦？因为雨中的浪漫系咪啊？
3: 系啊，
2: 即系呢首歌，其实佢两位都未唱过，
4: 系啊，
2: 系嘛？但系好真系好听啦，我哋头先听咗，系咪先啊？
4: 学弹学唱咁样咯，耶，
3: 个 feel 好正。
2: 我哋而家拣咗呢一首，亦都系你哋第一次唱、第一次弹
4: 啊。系啊，系啊。
2: 你介绍下
3: 我哋今日献出咗好多第一次俾。
4: 系咯，系咁第一次。
2: 我哋特登拣一啲。
4: 要唱第一次，
2: 唔系即系拣一啲平日一啲，即系唔系一定成日听到。
3: 嘥 cut 嘅呢个，
4: 冇错。
2: 系你自己介绍。
3: 咁呢首叫做《侯斯顿之恋》啊，
2: 送俾大家。
3: 未听过都介绍俾你听。
4: Yeah。

0: 首亦都是哥哥非常好听的《侯斯顿之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不如这样，现在这里、我们之前这里 arrange 了有三首歌，你自己揀一首《红》心跳呼吸正常的《天使之爱》，你想唱哪首？
1: 天使之爱啦。
0: OK。
2: OK，
0: 咁俾面啊，
1: 梗系啦，
2: 咁俾面
1: ，Annie 姐，
0: 算你识做啦，系你哋知啫，
1: 系啊，
0: 大家 fans 未必知噶嘛，系咪先？
2: 介绍下咁啊，
1: 系咯，不如介绍，
0: 唔系咯？点解要拣呢首歌咧？因为当时我喺台湾拍嘅电视剧主题曲《天使之爱》呢套戏叫《天使之爱》，就系由哥哥主唱嘅，咁啱，所以系啦。咁啊，多谢你哋啦！咁啊，亦都介绍呢首歌俾大家，因为好似有广东版，可能香港 hit 啲，但系国语版大家可能未听过。
1: 系啊，介绍俾你。
0: 咁、我哋系唱国语版嘅。
2: Yeah， 寂寞夜晚啊，即系。
0: 冇错，如果大家想睇我呢套《天使之爱》咧，可以上呢个平台有得睇嘅 YouTube。
1: 好
2: 啊，Yeah，
3: 搜寻
1: 搜寻，重温翻
2: 系啊。

0: OK， 好啊。
1: 嗱，我哋忠实阿 fans 啊，老师啊，啦，同你哋打晒招呼。
0: Hello，
1: 系啦
2: ，Hello，
1: 你好啊。咁就佢咧就话，佢想点唱《倩女幽魂》，佢如果唔得咧，就系可以左右手嘅。
2: 哇，
0: 先都得啊！
2: 倩女幽魂，
1: 你哋两个自己拣啦。
2: 你拣咯。
1: 呢首歌是我成日表演的一定揀的一首《倩女幽魂》，
2: 左右手會似一點。
1: 好啊，你們決定啊。
2: 說完一支吉他，
1: 他說兩首都可以任何一首哥哥的歌曲都很好聽。做什麼你 iPad 沒電？
0: 是啊，不知做什麼突然
3: 間。
1: 我看他的歌詞有沒
2: 有啊？有歌詞啊。
0: 好啊好啊好啊。
1: 怎麼樣，我們唱左右手是嗎？
2: 左右手就好。
1: OK，來。
2: 那就你原key啦，不用說。
0: OK
2: OK 等我好

0: 好聽啊，真係啊！佢都有講，佢話你誒，佢話哥哥嘅任何一首歌佢都好聽嘅，咁啊，
1: 係啦，咁啊，絕對係。
0: 送俾你點唱嘅 Lucia， 你呢首左右手嘅，係咁啊，仲有誒，我哋可以唱一段仔啦，因為呢一 part 就完啦。有 Irene 又短唱呢個有心人，
1: 哦好啊，
0: 嗰度
1: 有心人，
0: 唱一段啦。呢只我哋之前都有唱嘅啦，成日呢首歌
2: 裸露啊，
0: 我都好中意呢首歌。
1: 有心人
0: 呢首歌係哥哥自己寫噶嘛，好似係係嘛？
2: 有心人
1: 係啊係啊，作曲
0: 嗯。
1: 张国荣、天赐、林夕先生，
0: 系啦，

0: 我哋而家要休息先，转头翻嚟。
1: 魏思培，
2: 诗情廿四美。你知唔知 IDG 新地有第二首作品啦 ？Yes no。

0: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量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0: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5: 情寻记，情何因？
4: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6: 魏思培，诗情廿四美。
7: 哇、wow, ！又翻嚟 last 一 part 啦，咁咧，我哋准备呢首歌都系算唔算系比较 side track 啲嘅歌咧？
8: 系啊，算啦，算啦，
9: 比较后期嘅。
7: 咦，今日你哋咪上个礼拜要练咗好几次，好一阵子嘅功夫，
8: 太好啦，
9: 系咯，
8: 有啲动力咧，学下啲新歌啊，即系我当新歌噶啦。
7: 心跳呼吸正常系哥哥张国荣呢首歌吓，咁啊，
8: 好好听，
7: 推介俾你哋听下嘅，咁系啊，咁啊，大家听下，睇下中唔中意。

0: 哥哥张国荣嘅呢一首《心跳呼吸正常》，中唔中意啊？呢首歌
1: 几好听啊！
2: 好嘢，
1: 系啊，
2: 好嘢，好酷，唔需要嚟烦我。
0: 咁啊，希望
2: 我自己搞掂，好正呢歌词。
0: 嗰个歌曲你哋中意啦吓。咁啊，时间又到啦，两位同大家 say 个 good night 先。
2: 又要等下个月啦。
0: 诗情下次面，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艺师培，
1: 诗情廿四美。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晚上十一点，
4: 新城广播。

而家由叶宝琼报道新闻。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有关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的报道内容，话相关报道没有事实根据，同现实完全不符。《纽约时报》在23号引述伊朗及伊拉克官员消息报道，话伊朗当日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扎伊迪转交的一项停火提议。扎伊迪在23号访问伊朗期间，曾经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举行会谈。扎伊迪在会上强调，伊拉克同伊朗两国的安全紧密相连，伊拉克绝不允许任何对伊朗构成威胁的行动从伊拉克领土发起。日本气象协会话，其浮县美浓市今日午后录得40度高温，是日本连续第四日出现40度以上的酷暑日，追平历史纪录。极端高温引发健康危机。据总务省消防厅统计，在7月13号至19号的一星期内，全国有10857人因为中暑紧急送院。今次是继2013年及2025年后，日本史上第三次出现连续四日40度以上的极端酷热天气。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度及以上高温定义为酷暑日。本轮首个酷暑日在本月21号在岐阜县郡上市出现，随后两日多地观测到气温达40度以上。气象专家话，日本连日受强劲高气压覆盖，形成热攻顶天气现象，是造成此轮热浪的重要原因之一。内地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7月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至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因应台风逼近，福建省气象台今日将台风预警提升至3级，福建省防亦同步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要求各地密切关注红霞的动态，周密部署防范措施，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受红霞影响，7月25号至27号福建南部地区将迎来暴雨及局部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相关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水灾、塌方和滑坡等次生灾害。海上防御方面，截至今日中午12点，厦门和漳州地区一共43个水工项目已经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只顺利疏散，490艘游艇等海上休闲船亦全部转移避风，相关人员撤离完毕，所有海上拖带、试航及科考活动暂停。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国证监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方星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内地新浪财经报道，方星海目前是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近期曾经出席陆家嘴论坛、夏季达沃斯论坛等金融活动，分享对资本市场发展的意见。2015年10月51岁的方星海被国务院任命定为中证监副主席，主要管理国际部和会计部。近九年间，他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推动者，曾经推动几大期货品种引入境外投资者，推动 A 股纳入三大国际指数，推进合资与独资券商及基金公司的设立，以及 H 股全流通等多项工作。2024年，他年满60岁到零退任。美国对60个国家和地区商品加征 10% 至 12.5% 关税，代替即将到。

0: 期的 10% 臨時關稅，當中對內地和香港稅率是 12.5%。 貿發局主席馬時亨說，目前評估新關稅對本港出口影響不大，仍然維持全年出口增長兩成的預測，重新預測非常保守，預料增幅最終達到 28% 或 29%。 加上國家主席習近平9月訪問美國，屆時關稅政策可能再有轉變。呢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資訊台 FM 99.7

0: 新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1: Music on board。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2: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1: 喂 ，AI 呢样嘢咧，已经系即系无孔不入啦，系咪？
2: 我想讲未开麦之前呢、這个咁嘅范振峰话揾 AI 有条新闻，睇完之后都话好深，唔知讲乜。
1: 好深奥，真系真系。
2: 嗌你啊，揾乜鬼啊？
1: 即系我契咁已讲一段半段嗰啲，你都唔会，你都唔知系即系要谂谂啊！即系因为话说咁啊，有一个好大嘅 AI 平台啦，啊叫 Hugging Face 嗰个咧，就上个礼拜咁就系话咧，有个自主 AI 智能体咧就入侵咗啦，系啦，呢、這个你已经开始。
2: 你系咪讲完？我一定理解到噶，你讲到我理解到啊，话你听
1: 就系想讲，睇你理解到唔到，所以我话好深，你喺度笑，跟住我睇读俾你听，深唔深？跟住呢个 OpenAI 咧就正式承认咗，肇事者咧就系咧就系自家 GPT， 即系 ChatGPT 啦
2: ，GPT 啊，
1: 系啦，咁啊就系佢嗰个叫做咧系啦，未与一款未发布预览模型在内部网安。基准系啦，
2: 我想问你呢篇新闻系边度嚟嘅咧？
1: 呢篇新闻系真系新闻嚟嘅，系美国嘅新闻，跟、
2: 哦、
1: 住就系译翻系中文嘅。
2: 哦，系啦，咁怪唔知咁唔明啦。
1: 系啦，咁紧要系啦，简单啲啦，就点样咧？即系佢就而家话咧，
2: 系
1: 呢一个 ChatGPT
2: 系
1: 恐怖嘅地方系。佢係 AI 噶嘛，佢、要係人靠人去输入资料，跟住佢再即系一路演变啊，演说出嚟咁样噶嘛。跟住佢唔需要而家自动咧去发布啲嘢，咁即系而家佢查紧佢咧，就佢、是、自己去做啲动作出嚟，去入侵人哋个网络。
2: 咁边一个入侵啊
1: ？ChatGPT 话佢系啦，即系去到就系有少少系即系攻击添啊，要佢负责任啊，而家话即系人工叛变啊。佢而家自己 AI 有思想啊，即系
2: 而家话咁我又明啦，
1: 明啦，系啦，简单啲就系咁啦，
2: 简单啲就咁啦，我就明啦。之前我真系搞唔
1: 条题好明，好易明嘅条题，
2: 我真系唔知
1: 你睇佢睇完我都不如唔好讲，
2: 不过
1: 好深啊，真系。
2: 唔系，我都同阿凡讲，即系我哋即系虽然系一个新闻系啦，咁但系咧喺未开即系呢个啱啱睇新闻之前咧，因为阿凡都俾一条片俾我睇，就系、是、用 AI 去运作嘅咁，跟住我就觉得哇，其实
1: 似唔似啊？你觉得我
2: 好似啊？嗱，我要讲下先，因为咧其实咧我就睇一半啫，总之条片咧就是、拍咗好似阿凡咧就做咗一个。广告咁样就系、是、一路喺个 office 度，我冇记错 office 度行，一路行一路讲嘢，同埋即系个重点系咩？好靓仔啦 ，OK， 咁一路行啦，我讲嘢啦，咁样跟住佢就话俾我听，佢冇去拍，系个 AI
1: 冇讲嘅嘢，冇出个样，
2: 你都冇讲嘅嘢，冇出个样，冇喺呢个 office 度出现，呢度嗰啲人全。

0: 有啲人已經係即係可能冇感覺啦，即係嗰啲呢排整最俾人整得最多，莫過於 C 朗啊、美斯啊嗰啲啦嚇，
1: 係啊，
0: 夏蘭特啦呢啲啦，咁佢哋啲睇咁多啦，可能佢已經冇曬感覺啦。但我係未睇過自己啊嘛，我第一次睇自己，我有十秒八秒咧，睇完個人有少驚啊，個心理啊，即係哇好恐怖啊！
1: 係，我覺得恐怖嘅嘢係可以咁真。
0: 仲有呢個咧，佢話 demo 嚟，我同講佢七八成到嘅啫，仲可以再靚多兩三成，
1: 所以好恐怖。我覺得而家
0: 把聲都似噶，佢用麻麻聲噶，但我又冇講過嘢喎。
1: 哦，
0: 跟住語氣啊、節奏啊，我聽落去都哇，真係似喎。佢連有時嗰啲我邊啲位停一停啊、窒一窒啊、講嘢啊嗰啲，我自己知嘅嘛，聽過。真系要做埋噶嗰啲位，
1: 哦，真系好像啊嘛，
0: 好像好恐怖，嗯，所以即系都唔知点算啊！第时好多工都真系系咯，即系咁都而家已经发生紧啦，即系好多工作都已经系唔需要咁多人啊。
1: 嗯，系，因为咧较早之前咧，即系我记得咧，因为如果讲到用 AI 咧，啱啱麦反咧都讲到啦，其实好多嘅即系嘅职业咧，都有机会被 AI 取替咗嘅。咁咧，我記得咧，較早之前我係揾咗一篇文啊，就係、是、咧一班嘅父母啊，佢哋會好擔心咧，就係仔女咧，即系喺將來啊，有近，其實咧，總之係一項關於咧就是、生涯規劃嘅調查，咁就顯示咗咧，有超過就係三分之二嘅受訪父母認為啊，好難預測咧，就係即系將來同埋規劃咧，就係一個職業嘅路向，有超過六成啊，係會擔心 AI 係取代入門級嘅職位，咁所以咧，即系香港父母咧对铁饭碗咧就系渴望啊，系越嚟越高啊，因为你铁饭碗就好难去被 AI 取替嘛，你明唔明啊？咁咁所以咧，其实而家好多嘅
0: 但系铁饭碗嘅嘢好多都系可以，即系嗰啲工种啊。
1: 我谂佢哋嘅铁饭碗
0: 好多 AI 系做到嘅。
1: 咁我就真系唔知佢哋嗰个铁饭碗嗰个谂法会唔会可能系警察、医生，即系呢一啲可能系政府部门嘅、政府人員，咁就可能會、被取替嘅機會，即係可能會低啲咯咁啊。
0: 鐵飯碗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啲簡單啲嘅工作，
1: 嗯，
0: 係嘛？先會係鐵飯碗，我覺得係。

0: 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3: 想一圆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和 AI 后制技巧。
4: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和挑战的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5: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4: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7: 我也有想过啊，究竟我哋做呢一行，我哋会唔会被AI 取代咧？嗱，譬如出去做主持，去做节目，咁我谂做节目做主持唔会，但我觉得 VO 呢样嘢咧，即系录广告。
8: 如果你听收音机或者电视都系啦，电视特别多添啦，
7: 系啊，
8: 电视已经好多 AI 声啦。
7: 系啊，我就觉得呢一啲就真系可能
8: VO 啊，
7: 或 VO 啦，系啦，就真系可能会被AI 取代咗啦咁。因为你我亦都知道咧，其实有唔少嘅即系音乐人咧，佢哋话其实真系用 AI 啲嘅声。话说我之前访问ERA， 咁你就出一首《我们不分》啦。咁佢话佢哋当时听 demo 嘅时候咧。如果他们没有说大话呃我，因为他这四个人我都不知道他们几时真几时假，所以他们如果他们没有说大话呃我的话，就是他们说其实何炳上当时就将他们四个人的把声其实已经入了六部电脑，那也是将他们的声音就演绎了在《我们不分》这首歌里面，所以因为他们这首歌是有四部曲，即是感觉上是 harmonies 这样，所以说他们一听的时候觉得哇好好听，但是已经好像是他们把声exactly
8: 就是用 AI 做的，
7: 没错，即是你就觉得哇，还有不少的 demo 我都所知以前的 demo 可能会找人唱的嘛，是的，他们也都不少的即监制都说其实他们现在 demo 可能是已经是用 AI 去做啊，那你就觉得
8: 音乐系都用咗好耐啦，
7: 系啊，
8: 音乐我谂喺内地仲夸张啦，内地即系因为啲好多嘅网上平台啦，咁就系有音乐平台啦，就系俾人哋即系下载啲歌啊，收钱啊，有会员制啊，有单次计啦，总或者咧你用佢只歌我嚟摆落啲片度，咁可能又有钱收啦，佢有即系好多范种。你聽就得嘅，有收錢嘅，好多唔同嘅收費嘅模式。咁你亦都有幾個好大嘅平台。咁咧有啲音樂人咧就用 AI 喺內地，佢淨係日日喺度做100几10首歌，因為好快咁做一隻歌。咁啊做完咧就擺上去，做完擺上去，佢魚擁殺網咁樣。
7: 係，睇中邊首。
8: 係啦，中係啦，求其中邊首又唔緊要，佢有數據嘅。佢話一日做100几十只。佢當翻工。即系你唔好话咩理音有音乐理想都冇噶啦，冇同我讲废话啦，
7: 系啦，
8: 跟住咧就做100几十只，咁一个月就2000-3000首啦，咁即系都要时间噶，所以即系唔可以一日做2000只啦，系啦，咁一个人喺屋企齐，咁啊做一个月2000-3000只歌，咁中咗梗
7: 系
8: 好咧，但系唔中你谂下条数都唔细，唔中嘅意思即系可能只歌衰到一个月得可能一个月得。几十蚊，100蚊，
7: 系，
8: 咁你咁啊几多钱？ 幾十蚊好差啦，
7: 係
8: 咪啊？即係好少人聽啦，算係唔多啦，喺內地咁十幾億人口，
7: 係啊。
8: 咁但係佢三千隻，成十蚊一句都幾萬收入。
7: 咁啊
8: 係。如果佢一百蚊，即係佢一個月咁樣睇下用 AI 去砌下砌下，佢穩收十萬八萬一個月喎。
7: 係啊，
8: 穩賺喎。如果爆係好恐怖喎，
7: 係啊，
8: 一爆嗰首歌係可以去到賺幾千萬版税
7: 嘅。所以我覺得喺 AI 嘅時代，你要用翻一個即係究竟係點樣去。透過用 AI 你去揾錢，我諗呢個係一個大趨勢。
8: 其實又唔使話好驚嘅，即係而家啲家長好驚啊！
7: 啲家長好驚啊！
8: 係啊，有啲人就話：死啦！咁呢份工咪冇咯，我哋做緊嗰啲咪有俾 AI 取代啊，咁啊炒得啦，係咪？其實 AI 係一定係會令到啲工種冇咗，有啲咧就係少人做咗。以前可能你間公司要十個人做呢個 marketing 嘅，可能因為有 AI 好多公司咧都 cut 剩咧，即係兩個人啦。咁、但係嗰八個人或者做開工嗰啲人去邊咧？咁、其實你就要即係冇辦法啦，跟著潮流走，你要去識運用 AI 咯。咁有啲人係，咁又會有啲人讀完書嗰啲，尤其是我咁相信佢出嚟做嘢，可能佢咪要運，可能有啲新嘅工作出咗嚟、就佢點去運用 AI 配合 AI 去做嘢咯。
7: 係
8: 有咗呢啲人手咯，我覺得係。
7: 咁我想知道你日常生活你會唔會運用 AI？
8: 有啊，成日都有而家。
7: 哦，係咩？
8: 問
7: 嚟做咩？
8: 問嘢啊？
7: 問咩？
8: DeepSeek 啊，嗰啲啊，問嘢啊，你好多嘢喎，法律問題啊，跟住或者咧叫佢寫 proposal 啊，係啦，咁即係做生意嗰啲啊，係佢真係答曬你啊，好詳盡嘅，
7: 好詳盡。
8: 跟住譬如改名啊，你而家譬如節目名都係好易嘅咋，
7: 哦係係，
8: 你叫佢改一百個，我
7: 但唔夠好咯，咁我有懷疑過係咪我個指令唔夠好嘅，
8: 係啦，你可以一路指令一路縮細，啱啱譬如我世界盃，我哋咪做嘢嘅嘢，咁咪同大家玩遊戲問問題噶嘛，我問 AI 咯，我話2026年出。我要問廿條啊嘛，廿份禮物啊嘛嗰日送，跟住我就叫佢出咗60条咯。
7: 哦、
8: 我覺預咗佢唔好噶啦，有啲或者有啲黐線嘅，有啲係冇可能識答啦。問人哋個球場嗰、那個直今屆世界盃主場館咁樣啊，
7: 個直徑係幾多？
8: 係啦，紐約嗰個直徑係幾多咁樣成幾多？黐線呢點答啫？咁我所以咪要出60条，我揀20条，大家係有機會識答嗰啲咯。
7: 我发现原来个 AI 都几可以渗入喺日常生活，即除咗啱可能阿范你都系讲工作啦，譬如我自己都系即系运用喺工作居多嘅咁啊。咁但系最近就好得意，
8: 用咩噶？你用 ChatGPT 啊？
7: 我系用呢个噶 P 字头呢个噶。咁咧佢好嘅地方咧，睇下先，我点样出翻去咧？其实我都真系P 字头呢个咯，呢个
8: 用得好叻喎，你都
7: 系啊，因为佢系送噶，系、
8: 哦、
7: 啊，咁跟住
8: 咁几个都有唔使钱嘅版本嘅，
7: 系啦、啊，咁佢一个 pro 啲啦，咁样，咁咧只要我 set 嗰个咧，咁跟住咧佢就有跟进问题，咁佢有唔同嘅。軟件喺入面再俾我揀咯，
8: 哇，
7: 系啊，所以佢都系几，即系我任揀啦。咁如果你想思考，
8: 其实呢咁多軟件有咩分別咧？系咪每一個都系、
7: 每一個唔同的，
8: 佢有啲專業專門啲嘅嘢噶。
7: 系啊，嗱 ，Max 我用唔到啦，即系譬如你即系ChatGPT 啊、Gemini 啊呢啲咧，原來佢有啲系即系叫可能唔好意思啊，即系收音機旁邊有啲專家，佢有啲嘅思考模式啊，
8: 我哋真系唔係。

0: 真系唔系
1: 用
0: 用
1: 家，
0: 用家系啦。咁话说咧，我咧好即系我通常都系工作上面嘅啫。咁话说有一次咧，我屋企咧有罂盐，咁你系当佢写住28925咁样啦。嗯咁我就喺度谂紧啦，咁呢罂盐系28年过期啊，定系25年嘅过期咧？你明唔明？咁跟住我就喺度谂咗一阵啊，咁跟住我老公咧就喺隔篱，唉，影低佢问AI 咪知
1: 咯，系咯系咯。
0: 跟住影低完之后，咁 AI 即系答你，其实喂，其实佢25年过期，你抌咗佢啦咁样。跟住我就谂，哇，原来大家系当谂唔到答案嘅时候咧，就会问 GPT。好啦，咁我琴日话说咧，我就有支酒。我睇下反睇先，咁我有支酒，咁我就真系攞出嚟。
1: 哇，旧酒 XO
0: 系啦，咁一支酒咧上面就写住2019嘅四月几咁样啦，系啦2019。咁我就谂紧嗱，喺我嘅 concept 入边咧，酒系唔会呢个烈酒系唔会过期噶嘛，佢可唔可以度啊？系啦 ，suppose 烈酒系唔会过期噶嘛，但系个问题佢开过。咁我就啊 OK， 咁不如算啦，问下啦咁样，咁我就问。suppose 寫住2019，我當1月1啦，1月1，咁仲飲唔飲得咧？咁啊，咁佢咧就俾咗答案俾我嘅，咁佢就即係類似就，其實咧，即係如果開過冇密封咧，就建議佢會好似叫人咁樣，佢建我建議你唔好飲啦咁，跟住就佢會教你啦，點樣去 check 啦、聞啦、識啦，你會試啦咁，跟住佢就如果咧你係想自己試下，你就好試下嘅，但如果你招呼朋友咧就唔好啦咁啊。
1: 其實咧，我覺得佢哋勁在咧，
0: 真係好勁。
1: 以前咧，你會譬如我哋其實我哋都係將呢啲嘅ChatGPT 啊，你呢類嘅平台啊、DeepSeek 啊，我哋。都是问嘢啊，唔多唔少都系当咗去 search engine 用嘅啫。
0: 哦，系啊，
1: 我哋都系成日搜寻嘢啫。
0: 系啊，
1: 咁以前就 Google 啊嘛。
0: 系啊，系啊。
1: 以前 Google 咧嘅时候咧，就好多啲问题，然之后你睇你要抄好耐。
0: 系。
1: 同埋咧，好模棱两可嘅，睇完啲嘢都好似啲答案都唔知点咁样嘅，俾唔到你嘅，即系好似你仲要自己谂嘅。咁而家我觉得而家呢个 AI 而家劲在咧，佢啲嘢几 firm 嘅。同埋好快，真係好快。
0: 佢真係好快。
1: 好快就好齊啲嘢。跟住呢你再問精準啲可以打多兩條問題。咁佢再答得你精準啲。跟住佢係快到呢佢係快到同埋即係佢唔會話模棱兩可好似佢建議你即係佢建議你其實就唔好飲囉。
0: 係啊。
1: 即係佢唔會話你其實可以飲可以唔飲。但係以前就有呢啲嘢囉。以前我 Google 佢就會即係啲答案就差好多嘅。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晚上11:33。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我是赵真学允，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6: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9: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0: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9: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1: 2026年第十二周啦，
12: 第三位。
11: 让我闯。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位置啦，有叶明熙嘅作品啊，呢一首嘅《Cars in the Air》原声。
12: 第二位。男人
13: 本周嘅亚军，我哋恭喜晒张天赋 MC 带嚟咗有今年嘅一首嘅新单《男人》。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佢，佢系 Steffi 邓丽欣有呢一首嘅作品《仍留在这里》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士端来
1: 大湾区音乐榜。湾
2: 区声势力历年最大规模嘅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同声音偶像，
3: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仲有多个舞台带嚟连串精彩节目，
2: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3: 7月24至28号喺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唔晒。
2: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2: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6: 跟住仲有我又试过咧闹佢，系啊闹，但系可以 ，Google 咪有 AI 嘅噶，
7: 系，但系佢 OK。
6: 我系点样咧？我即系可以，我话说咁，我就search 全香港最大嘅卡拉 OK 系边间，即系最大嘅场所啊，个面积啊，跟住咧我就系啦，咁佢就出咗啲，跟住我出咗嗰间其实已经执咗啦，
7: 哦，
6: 跟住我又话你唔啱，你错啲资料，即系闹佢，梗系唔系爆粗嗰只啦，网络都唔使行，唔使咁行啦，跟住咁啊话你错，咁佢好怕人哋话佢错啊，系佢对唔住。
7: 哦，
6: 对唔住，
7: 佢真系好似一个人、啊。
6: 佢对唔住，系我嘅问题。跟住咧，佢即刻做翻啦，佢即刻已经系，佢我谂佢即刻自己喺嗰几秒已经 check 翻啦。佢对唔住，系呢间场所的而且确喺几月几号系倒闭咗。不过咧，头先唔太多资料，所以咧我就就出咗呢一个场所系香港最大型嘅卡拉 OK。咁你讲得啱，最大型应该系边间？
7: 系。
6: 哇，跟住咧我。就再過咗一陣間，我就再問啦。香港島最大型嘅卡拉 OK 係邊間？啊，佢又係出翻嗰間喎。
7: 哦，
6: 跟住我就再丙佢。我頭先你咪話你咪錯咗一次咯。你再錯，佢又對唔住，係我未更改。係啊，我話係咪你以後再問都係呢間？佢絕對不會。我而家即刻馬上會更改。
7: 係，
6: 多謝你因為我哋都要靠人類輸入資料俾我哋，跟住我哋先會可以改到。資料嘅，跟住我就再過咗一陣，再 search 再問佢，
7: 好得閒
6: 嘅，好得閒，跟條氣唔順啊，點我？跟住咧，我就再 search， 跟住真係，最大型嘅卡拉改咗啦，新嗰間，即係啦，即
7: 係佢有進步啦
6: ，update 啦，幾好嘢。
7: 因為咧有一個嘉賓咧曾經同我講過，你用 AI 嘅時候咧，你要當佢係你嘅秘書，你要話得好清楚俾你嘅秘書聽你要做啲乜嘢，所以你啱啱成個過程咧，我真係同一個秘書傾偈。你丙佢嘅時候，你點樣丙？
6: 你要進步噶，自己都要。即係你其實一路問嘅過程係你問嘢進步啊。
7: 係，
6: 你越問會越叻噶啦，你越玩越叻嘅。
7: 係啊，我咧其實喺近呢一排咧，你冇用，我冇講過咧喺呢度用 AI 算命啊。
6: 冇。
7: 你冇啊？
6: 你同我冇講過，有人同我講過。
7: 但原來好多人用 AI 算命
6: 都準噶嘛，係咪？
7: 係啦。
6: 唔係咁，佢應該有人佢已經識紫微斗數啦。我覺得 AI
7: 啊，我有問過一啲嘉賓嘅，佢哋話有機會其實因為大家都咁樣輸入，佢話係一個大數據，同埋呢個大數據之餘咧，其實因為唔同嘅門派，即係譬如即係總之有唔同門派，我唔識啦咁。咁啊，就算可能我玄學裏邊都有唔同嘅學派咁樣，跟住其實佢就已經攞咗。咁話説咧，我最近咧，咁我就唔方便講得太多啦。總之喺最近咧，喺個環境上面咧有個改動。咁咧當時咧，我係未有呢個改動之前咧，咁我已經去問啦，即係AI 啦。咁 AI 就答咗我，哇！你嚟緊咧會有一個嘅改動喎，咁樣。咁你到時就好好適應啦，咁啊。
6: 佢話俾你聽。
7: 佢話俾我聽。
6: 佢算命出嚟嘅。
7: 係啦，佢當時呢件事未發生。跟住后来咧，就系当有人同我讲，喂，你嚟紧有点点点嘅变动嘅时候，跟住我即系哑 眼都突埋。我嗰个眼都突埋，唔系讲紧话俾我听嗰个人有呢件事，系眼都突埋。点解个 AI 真系 check 得到？咁好啦，
6: 佢 check 到定算到啊？算到，
7: 算到啦，系 啊，
6: 即系
7: 算到未发。
6: 你直情揾佢算命啊嘛？
7: 系啊，我咪话同佢讲，哦，嚟紧，譬如而家七月八月，我咪嚟紧八月啲咩发生咁啊？咁跟住佢就
6: 算咗。咁你有冇入埋自己？
7: 我有，我一早已经
6: 入晒嗰啲，即系出生即系不时辰八字都入晒。
7: 系啦，我争在未入个名嘅啫。
6: 嗯，
7: 系啦，我真系从来冇入过名。
6: 前八字好似够噶咯。
7: 系啊，但系即系我就觉得哇，咁后屘我都有问啲师傅嘅。啲師傅因為有啲師傅佢同 AI 都即係有個即係試嘅研究啦，咁樣佢哋話其實都係個大數據。佢話其實咧講真，師傅都幫你算到噶，係、不過可能即係我自己諗啦，會唔會係因為咁 details？ 我要八月嘅時候，因為我算命嘅時候，我係睇一年嘅流年啫，我唔係要睇啊幾多月幾多月。
6: 即係嗰變動係真係大變動嚟嘅。所以你先即系唔系嗰啲细细 AI 变动，
7: 我咪后话俾你听。
6: 哦，即系唔系啦，即系唔系嗰啲细嘢，即系
7: 唔系细嘢，
6: 即系架架车
7: 你小心讲我架车啊！
6: 个车换咗做胎铃咁样，唔系嗰啲咁嘅变动。
7: 唔系，跟住你即系因为我直头咧开头问嘅时候，可能七八月，跟住我就忍唔住再问埋下半年啦。咁佢好叻嘅，佢每一个月咧就话俾你听，哦，其实你七月要点样？譬如七月边一日要小心啦。譬如八月，哦，原来你要唔好急，事事运。八月嘅时候咧，我有啲新嘅嘢又出现咯，
6: 即系你其实用翻啲 ChatGPT 嗰啲已经得噶啦，
7: 冇错，
6: 即系其实乜万能噶，佢哋做乜都得。
7: 跟住嗱，当然啦，大家可以即系试下啦，但系当然都系玄学嘅嘢，尤其是 AI， 你唔好尽信，我要包翻底先，如果冇我就有啲咩事发生。跟住咧，我就将呢件事咧就分享俾其他人啦，跟住其他人就话俾我听，系啊，我都系咁样去问啊，去试啊，咁啊。跟住我就发现，原来好多人都会咁样问咁样去试，同埋跟住我就唔知望咁样 search 啦，跟住我就见到咧，其实一啲嘅社交平台咧，佢都会教啲人点样去输入一啲嘅资料，点样的名字，跟住就去即系去算一算啦咁。咁但系始终呢个系一个 AI 嘅一个数据啦，咁我就保留咗我自己的名字冇摆入去嘅，系啦。咁但系即系。有啲即系大家都话，唔好摆咁多嘢上去啦，咁啊。
6: 有啲人就攞去嚟即系赚钱添啦，即系近近地啦，最近即系世界杯咁样啦。世界杯都咧，即系有好多人即系问 AI 啊，究竟边队赢咁样啦，系啊，唔好笑啊，真系。
7: 中咗。
6: 之前好多。
7: 你问我嘛，我都中咗啊。
6: 好多都即系问 AI 咧，系贴西班牙攞冠军啦，第一。咁啊，呢个你又觉得唔系难啦，唔系西班牙就嗰几队噶啦，即系就西班牙大热啦。跟住，但系。好多長波嗰啲咧，佢係個而家完咗成日完曬成個世界盃，有人計算翻咧，係即係有啲人真係跟足去睇噶嘛，跟場場問佢噶嘛。咁喺咁多場賽事入邊咧，佢嘅勝出率咧而家係達70%。
7: 咁犀利啊！
6: 總結係70%，咁都犀利啊！
7: 但佢可能係唔係淨係靠估啦，因為佢都係會有數據分析噶嘛。
6: 佢入邊梗係自己係啦，梗係有啦。好勁啊！真係。
7: O K，
6: 七十几 percent 啊，有啲人系有人诶攞嚟 check 个马嘅，马咧就唔系好得，但系唔使输，但系我觉得唔使输系叻噶啦，已经
7: 好叻噶啦，
6: 系咪啊？
7: 系，但系咧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是，我咪同你讲有冇咁样 check 法咧 ？check 到我后屘都觉得我都系唔好再 check 啦，
6: 越 check 越惊嗰啲嘢。
7: 因为譬如佢会有写啊，我应该譬如十月咧会第二难，八月就最难挨噶啦，十月就第二难挨嘅，系啦，咁啊九月咧就系、是、你都要慢慢修正噶啦，咁样，跟住十一，佢每一个月都，因为我问佢，我
6: 其实睇到啲好惊啊，如果佢话譬如几多月，跟住你会话严重伤亡，有咁、你话系啦，身边嘅人又点样，哇你点算啊？咪啲人佢一个人喺度记住咯，
7: 系、啊，
6: 因为佢好仔细啊，
7: 佢真系好仔细，
6: 佢仔细嗰啲师傅啊。
7: 嗱，我俾你睇下呢一个，你唔好读出嚟啊。即系佢会话俾你听咧，譬如我系七月至十月咧，

0: 即係最麻煩嘅嘢係啲乜嘢啦，唔係啲乜嘢啦，而係啲乜嘢啦咁樣。咁、你就覺得啊 ，OK， 我係個重點係我真係感受得到呢樣嘢。
1: 你知唔知即係啲師傅咧？即係從呢個 AI 嘅分別就係、你咁 check 睇佢好仔細，佢 AI 其實佢而家就欠缺咗，即係暫時啦，仲係欠缺咗自理嘅能力啊嘛，即係佢係即係純粹都係靠即係你入資你屋佢度打即係佢有碗話碗有碟話碟啦，總之唔會修飾講翻，即係可能係好老實啦呢一個嘅工具，咁佢變咗佢你 check 呢啲算命嘅時候，佢好。多嘢全部话晒俾你听，好准确，每个月都会有事发生。咁同师傅嘅地方唔同，师傅其实佢 check 到啲嘢咧，佢系如果你好严重咧，好多师傅系会唔讲俾你听嘅，或者系修饰咗，佢唔想吓惊你，佢净系可能同你讲：，喂，你十二月咧就注意一下啦，小心小心揸车啦，最好就唔好揸啦咁样。但可能其实佢 check 到系严重血光之灾，咁但系。呢啲嘅 AI 佢就会讲俾你听咯，佢写埋出嚟。
0: 系
1: 咁你用你个人，
0: 你就会更加担心噶啦。
1: 即系冇啊，梗系好啦。但系你但系个人成日窒住咯。你冇咧，你都咩噶？人好得意啊。譬如而家你话俾你听，十二月有咩事，你好忌啊，担心啦。跟住好啦，当十二月都冇啦，你其实系你已经系松咗口气系咪？佢冇事啦，终于一月嚟噶。但系你都会仲记住十二月唔发生，会唔会一月呢
0: 系
1: 系嘛，真系唔会松唔到口气嘅。
0: 系。

0: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1: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0: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1: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4: 虽然我哋好，即系我身边好多人话好准啦，但我会谂一样嘢就系，因为其实Amazon 一路都系提住大数据，但系另一方面，譬如我自己睇榴莲啦，咁我睇榴莲，我会有一个叫做，我唔记得咪叫文王卦，即系一个龟壳入边。即系就系倒啲钱出嚟啦，铜钱啦，系啦。咁就系因为点解会做呢个动作呢？我个师傅佢就系话，因为其实喂同你时辰八字嘅人可能有好多嘅呢个世界咁。咁但系即系可能嗰、那个命可能又一样咁。咁但系呢一刻嘅你去做呢一个卦嘅时候咧、就唔一样啦咁样。咁我就觉得啊系呢一刻咁样。咁所以我都系谂有阵时大数据我睇到嘅嘢，咦系睇到呢样嘢，但系其实我。当下或者我当时去做榴莲嘅时候，系属于我自己嚟嘅一样嘢咯。
5: 嗯，喂，仲有就系、是我觉得有呢个 AI 嘅好处咧，就少咗好多争拗大家啲人、屋企人啊，或者朋友之间都系嘅。有啲人好中意拗嘢、包拗颈噶嘛，咩、都叻唔切啊，拗拗拗。喂，而家啲 AI 一问，
4: 都系噶，
5: 唔使拗拗咩，有冇拗啫？你叻过 AI 啊？
4: 系啊，系
5: 都好噶，我觉得。
4: 所以咧。AI， 你问 AI 叻唔叻 ？AI 叻系啦，咁但系我哋又唔可以俾 AI 叻晒。我有一个嘉宾都提咗一样嘢，好好，佢其实 AI 系一个辅助嘅性质，系啦。究竟你点样同佢合作之下咧，就可以做到想要嘅嘢啦，咁样。
5: 不过就系嗱，呢啲专家咧，即系梗系叻过我哋啦，但系佢都我谂佢都。即系未系 up 得晒将来嘅嘢，因为真系唔知道会变成点。因为有啲专家都咁讲，佢话即系我哋呢一代嘅人咁啊，发明咗啲智能电话，咁已经有啲人就话：哎呀，我即系如果年纪大少少嘅嗰阵时，佢有啲人好迟先用噶嘛。佢话：我啲老唔用啊，唉，好烦啊，唔识用啊，同埋哇，即系好个时代脱节晒啦，搞到我哋咧，即系呢啲电，你哋啲电话咁样咧，即系好似佢自己觉得自己好 out 啊，即系跟唔上潮流啊咁样啊。咁但系有啲啊就系年纪好大，跟住冇办法啦，即系先换啦，跟住哇，原来咁方便咁都系睇啦。咁好似咧就呢个电话已经系令到大家觉得咧呢十年八年咧已经哇。个世界完全唔同晒，
4: 世界完全唔同咗。
5: 咁但系咧，嗰啲专家话电话你以为系令到呢个世界唔同晒，其中一个好大嘅改变。咁但系原来 AI 出现，佢话比电话系恐怖100倍。
4: 系，
5: 佢话比智能电话，因为佢你估下十年后系点样？十年后嘅 AI
4: 我都估唔到，
5: 冇人估到。
4: 系啊，根本就估唔到。
5: 所以家长真系啱嘅，好担心。如果小朋友而家啱啱几岁读书，十年后你觉得？佢揀咩科读？读大学系咪啊？
4: 系啊，
5: 读完有冇用？得就系搵搵嘢做，点即系唔知道，或者十年后会唔会有啲新嘅学？一定有啦，咁即系 一啲新嘅學科出咗嚟，又俾大家去讀，配合到嗰個十年後嘅世界。佢專家話 AI 係更恐怖，佢連佢係自己專家，佢都唔敢講十年後 AI 會發展成點。
4: 嚇！所以大家就真係要拭目以待，究竟呢個 AI 或者係點樣善用，點樣睇呢 AI？
5: 誇張改變，
4: 係啊！
5: 我記得舊年即係我哋仲喺度傾緊搞。AI 電影，好多朋友 send 出嚟，而家其實國內做 AI 好勁啦，習主席都係咪，都好支持啦，好勝啦。咁所以好多嘅產業面，即係 AI 嘅產業好發展好快好大。舊年啫，咁北京朋友啲公司咧就 send 出嚟話整咗啲 demo， 佢話已經可以咧就200万做一部戲，90分钟嘅，嗰啲哇好誇張咧，成一第一太外太空嗰啲戲嘅，跟住咁啊200万咁已經可以做啦，好靚。跟住咧，過咗一個月到，佢再 send 出嚟，再靚啲個 demo， 佢話已經減咗150万。好啦，一年到時間啫，而家最新，你估幾多錢？
4: 50万，
5: 30万，靚過之前嗰、那個，一年都唔使喎。
4: 係
5: 跌得幾快，即係多人做啊嘛，同埋即係亦都佢即係佢演算。得好快，即進步得好，哇！咁以前有得搞喎，
4: 所以我哋應該諗下點樣將 AI 運用喺個生活上面，
5: 唔好驚佢，
4: 係。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12点，
4: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日本政府计划收紧外国人永住资格审查标准。据当局公布的修订草案，将来申请人除了年收入要高于日本家庭平均水平之外，如果年金支付、日语能力、对日本制度的理解程度亦纳入审查范围。有关修订预计10月1号生效，适用于明年4月起提出的永住申请。当中有关收入标准的规定将追溯至今年4月以后提出的申请。现时一般申请永居资格原则上要在日本连续居留10年以上，不过日本永居人士的配偶享有特别安排，对此日本政府计划提高门槛。现时规定要婚姻关系满3年，在日本居留满1年，修订后将延长至婚姻满5年，居留满3年。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国证监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方星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内地新浪财经报道，方星海目前是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近期曾经出席陆家嘴论坛、夏季大沃斯论坛等金融活动，分享对资本市场发展的意见。2015年10月51岁的方星海被国务院任命为中证监副主席，主要管理国际部和会计部。近九年间，他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推动者，曾经推动几大期货品种引入境外投资者，推动 A 股纳入三大国际指数，推进合资与独资券商及基金公司的设立，以及 H 股全流通等多项工作。2024年他年满60岁到龄退任。南韩两大晶片巨头 SK 可力士及三星电子股价大幅波动，连带在本港上市的两只相关两倍做多及做空产品都受市场追捧。证监会最新发出经修订的通函，优化有关产品监管框架，杠杆产品可以每日调整杠杆倍数。证监会说，本港个股杠杆及反向产品迅速发展，产品运作依赖与标的股票相关的生态系统，以维持目标杠杆敞口。最新规定，高度受市况变化影响的产品需要采用灵活杠杆结构，杠杆倍数可以在两倍的上限内每日调整，必要时可以下调目标杠杆倍数，以有更大空间进行管理。每日收市后披露下一交易日的杠杆倍数，同时有助提醒投资者相关产品并不适合过夜持有。证监会话，优化措施采取平衡方针，透过每日披露目标杠杆倍数，避免在市场环境快速变化时出现重大跟踪偏离度，支持杠杆及反向产品有序运作，维持产品作为单日交易和对冲工具的成效。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今日早上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随着红霞增强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天文台话，红霞较大机会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及届时烈风区大小仍有不确定。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今晚稍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预料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号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呢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
7: 情寻记，情可欣。
6: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8: 生活入边咧，我相信咧，大家都有好多选择嘅权利吓。每人咧，每一日咧，好公平咧，系得24个钟头。究竟你会选择点样度过呢？

曾经何时佢都选择喺佢嘅人生当中啦，做一件自己好想做嘅事情啊，漂洋过海嚟到香港咧参加啲歌唱比赛，从而咧就加入咗乐坛。佢嘅名字系 Vivian 陈慧敏，系啊，一位嚟自澳门嘅朋友。听翻佢之前嘅首作品，歌名叫做《城市人》。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7: 清晨记

你唔好理，虽然呢啲歌咧就真系几旧下，70年代嘅组合啊 ，Boney M 嘅 Daddy's Cool， 但系呢啲音乐咧就令到我哋成个人都即刻 high 晒，所以呢种感觉我哋一定唔可以俾佢停嘅。再次欢迎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继续今日嘅情寻记，依然有情海音。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认志月，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5: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7: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9: 情寻记

杨千嬅不知从何说起，好多经历，好多感觉，隔咗好多年之后，或者同当初感受嘅已经唔一样啦。不过有时我觉得，又唔需要每一件事情咧都刻意去揾一个答案或者解释嘅，就让过去的变成过去。

0: 陈慧琳一生一爱情，跟住有刘德华，仲记得呢一套电影吓，仲记得佢揸住电单车嘅嗰个咁有型嘅 pose。刘德华《情深的一句》。
1: 冷风吹，心里空虚，借飞向远方。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0: 就是这一队女团 IDG Bubbles 这一首《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2: 他
0: 是古昌文，有这一首叫做 On the Rocks。

0: 佢系 Steffi
1: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一首探讨成熟同埋珍惜嘅作品啊！有时候好多嘢咧，唔需要问到笃噶啊！如果你而家仍留在这里喺我身边，我哋点解唔好好珍惜大家嘅陪伴？探讨呢个珍惜眼前人嘅重要性啊！唔好谂咁多啊！好啦，由黄千庭作曲嘅《Oscar》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邓丽欣呢一首《仍留在这》。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座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3: 情寻记，情海印。

继续系 FM 99.7新城资讯台无缝音乐，陈奕迅 Shall We Talk， 啤梨叶文辉心旅日记，跟住落嚟仲有林家谦。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99.7，
2: 至102.1，
1: 新城资讯台。
3: 凌晨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有关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的报道内容，表示相关的报道内容没有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对中东多个国家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襲擊範圍涵蓋約旦、伊拉克、科威特及巴林，造成美軍設施損毀及人員傷亡。伊朗革命衛隊表示，衛隊空天部隊襲擊了約旦阿茲拉克美軍基地，導致美軍數架戰機受損，並造成美軍人員傷亡。伊方同時稱在伊拉克埃爾比勒摧毀了一套愛國者防空系統及美軍的偵測氣球，並擊中一處美軍的駐地。公告表示，伊方亦都襲擊了科威特烏代里美軍基地，摧毀了三座彈藥裝備的倉庫，並打擊位於巴林的美軍第五艦隊設施。約旦武裝部隊發表聲明說，約旦防空系統和皇家空軍飛機已經成功攔截，並擊落來自伊朗的7枚導彈及6架無人機。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24日访问美国，届时他将会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相关的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时指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至于有关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过去两日应邀访问美国一事，有记者问到访问期间中美是否成立人工智慧工作组的问题进行讨论，林健表示，马朝旭访美期间，双方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了意见。他又指出，人工智慧是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重大时代课题，重申中方愿同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吉尔吉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期间，会见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两国元首早前会晤推动了中俄关系进入了新阶段，双方要共同支持上合组织的发展壮大，为完善治理全球治理注入活力。王毅说，面对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双方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王毅同时期望俄方继续支持亚太经合组织、中国联的各项活动，并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相互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两国领导人会晤引领了两国关系跨上新台阶，俄方高度警惕并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及拥核图谋，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20个集团及金砖国家等多边框内的战略协作。本港消息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今日早上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随着红霞增强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的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的活动。天文台说，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 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本港的距离及届时烈风区大小仍有不确定。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的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的可能性，预料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受恶劣天气影响，港铁表示内地铁路部门通知，今明两日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速铁路列车取消，受影响的班次涵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及厦门等多个方向。港铁呼吁乘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或高铁网页与手机应用程式发放最新资讯。乘客亦都可考虑改乘东铁线经罗湖或落马洲，或使用其他跨境的交通工具前往内地。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Milo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嘅舞台，对我嚟讲系一个新嘅挑战。不过咧，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哋为大家 ready 嘅作品同埋表演啦。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一连几集就请了滚动力量上来聊天啦，我讲了很多又上山又下海的事，我很开心，片段就一讲起都有多画面出来。因为滚动力量里面都很多不同的服务，包括就是总之重点呢，就是希望可以好多轮椅朋友享用到不同的服务，包括上山啦、落海啦，甚至在社区度令到他们可以方便啲咁出入啦咁样。咁啊，嘉敏呢同阿尤俊妈都分享过他们之前行山上山嗰啲状况，哇令到他们好记得啊，完全都

0: 即嗰个开心嗰记忆咧，仲一路喺度围绕住咁样样啦。咁啊，阿嘉敏都有讲话，佢游上个山咧唔止嘅，佢参加咗佢哋好多次活动噶，包括连个海都落埋嘅。咁啊，系咪都有啲开心嘢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嗰时系啱啱有呢、這、一个落、海嘅嘅，喂呢、這个嘢点形容佢好啊？
0: 佢个名字滚动落海，
1: 好啦，我一齐落海啊！
0: 系啦，就一齐落海
1: 啦。系啱啱我时系滚动连埋防空会一起去搞嘅一个活动啦。我记得我时都好阵容鼎盛啦，有专车喺屋企门口送到我去，
0: 好周到。
1: 不过我时我记得我好似系喺黄金
2: 哦，
1: 系啦。黄金海岸，系啦，好记得嘅，系啦系啦。咁因为我试系都系啦，我啱啱坐轮椅冇耐嘅时候嚟嘅，咁、所以我就去咗试呢样嘢啦。咁、我试系好阵鼎盛啦，好多唔同嘅义工啦，连消防义工都有啦，好劲啊！消防义工好大力噶，
0: 大只
1: 嘅。咁我觉得得意嘅，我有疑惑紧啦。啊，因为平时呢样嘢只有喺外国见得到嘅啫嘛，但我未试过喺香港见过呢样嘢啦。咁、我就喺度谂紧，点样碌落个沙度咧？咁我咪喺个沙度住住咗。平时我试过初初乜都唔识坐轮椅嘅时候，我真系坐个轮椅喺个沙度，我真系住住咗，真系搞笑啊！唔上唔落，
0: 就系咯，喺沙度喎，系咯，呢个系一般普通轮椅啊嘛，
1: 系啊，
0: 系咯，
1: 结果佢嗰个唔会喎，跟住咧，不过咧拉嗰个人咧就好搞笑啦，好似咧嗰啲叫拔河咁样，系好努力咁拔咗出嚟。但系咧，当去到水嗰度就真系好得意嘅。初初嘅我啦，我未坐过呢、這个我想讲船
0: 都近乎船咁嘅样。
1: 呢架沙滩轮椅嘅时候咧、我会研究咁就即我都会谂啊，佢会唔会反嘅？好似浮床咁反咧？咁究竟我会又会湿几多身嘅咧？定系净系得翻个头上嚟，定系浮住咗我个人咁咧？咁、我初初唔知道呢样嘢啦。咁、但系落到去嘅时候啊，原来几舒服嘅喎。佢啱啱可能浸到我哋嗰、那个腰嘅位置度啦。咁、就算大浪都好啦，只要义工们捉实我哋嗰个轮椅沙滩嗰架车咧，其实我哋都好稳阵嘅。咁咧，我又可以晒下太阳，又喺度晾下晾下咁样啦。咁、我以前好中意坐浮床，就唔使喐啊嘛，坐呢架嘢就可以唔使喐啊。咁啊，好开心嘅，即系一路喺度玩唔同嘅水枪啊，同隔篱嗰个一齐喺度倾偈啊，其实系几开心嘅。即系虽然喺个水入边，但系倾偈嘅时候，其实系几开心。我觉得呢样嘢系另一个体会，就系、平时你去公共游泳池，你想揾一个无障公共游泳池，香港加埋都五只手指数得完。仲要你嗰个时间开唔开放，你先可以用到佢嗰个设施，转唔转到嗰张凳落去嗰个位置入边。但呢个只要你系换好衫，喺个陆地准备好嘅时候，只要有人帮你嘅时候，佢就可以令到你好平安喺个沙度行，同埋个海度浮下浮下，系真系好开心。咁你好攰嘅时候，佢哋就可以推翻你上个沙滩边度啦。咁其实又可以继续晒太阳啦。咁啊，呢个要出声啊！你晒到好窿嘅时候，一定要搵人帮你移位，唔可以唔出声啊！
0: 呢个唔会唔好意思啦，
1: 系呢个一定要好意思咁叫人哋帮你晒，唔系你烧猪咁嘅。咁我觉得呢个系好开心嘅，即系玩完嘅时候，呢一样嘢，开心，当你啱啱坐完轮椅，当你所有嘢都谂住话冇机会接触嘅时候，原来你仲有机会话玩到水呢样嘢嘅时候，其实都几开心。我觉得呢个系好特别，因为香港能够有一个设施令到你落到沙滩，唔系必然嘅事。因为喺外国嚟讲，净系沙滩佢都会设计到一条路，普通轮椅都行到落去，但香港仲未发展到呢一样嘢。亦都未有一个方案出嚟嘅时候，其实呢样嘢系一个 是我不能够说它一个落后，但我觉得可以进步的一样
0: 东西。所以这个真的要靠大家一起去推广，给多些人知道其实你们的需要。因为都是那句啦，其实我们看似很理所当然的嘛，落沙滩那我们就落去咯。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咁頭先佢啊，今日形容過少少啦，即係其實類似好似個小浮床咁啦。咁 Kimmy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其實嗰、那個落海嘅沙灘輪椅其實係點樣運作嘅咧？佢真係係咪有碌嘅咧？定點樣㗎？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啊？
6: 我哋嗰個落海嘅沙灘輪椅咧，其實係有三個碌嘅，後面兩個碌，前面一個碌啦。咁樣而佢哋嘅碌嘅設計咧，就係都係落到沙嘅，就唔會住咗嘅咁樣啦。咁都係一啲大型少少嘅碌。咁而點樣落到海浮咧？就因為我哋有我哋叫扶手啦，其實即係左右兩個晾住手嘅位置嗰度咧，係一個浮嘅水泡嚟嘅，系啦咁样咯，咁所以就会令到佢哋落到水嘅时候咧，都会啲水咧好似浸到落去，系咪浸到个腰啊？头先嘉敏话系啦，咁样浮住嘅状态咁样。咁至于义工方面，头先嘉敏都有提啦，吓前面要有一个人拉啦，系啦，跟住后面亦都会有义工帮手推啦，咁样咯。咁落到水之后都其实我哋而家嘅做法都一定会喺浅水嘅位置度进行我哋嘅沙滩轮椅活动嘅。咁又提义工就系、一定要系佢哋依然系企到嘅位置啦，然后佢哋嘅手要都系要扶住嗰、那个沙滩轮椅嘅，咁样令到佢哋玩得开心之余，都系继续系一个安全嘅环境咁样咯。
5: 其实系咪嗰个活动咧，主要就系推到佢哋去个浅水边嘅位，等佢哋啲水掂到自己，咁掂到自己嗰下，其实就会停得喺个位置，等佢哋感受住啲水啊、浪啊咁埋自己嘅身，系咪咁样？
6: 咁我哋又会预备一啲水枪啊，或者有时同机构合作，佢哋可能带埋啲沙滩波啊，各样嘢，咁佢哋就喺嗰个过程中喺度一齐玩咁样咯。
5: 咦，有埋水枪咁样样，咁上次你有冇玩过水枪，嘉敏？
7: 有啊，
5: 咁當然主要係成人定主要俾人射啊？
7: 好明顯，我在上面就焗住俾人射。我下次要準備一個水桶俾我，
5: 應該都幾開心。因為其實我都有上去你哋嘅網頁睇過你哋一啲片啦，都有其他一啲輪椅朋友佢哋去玩嗰時啲狀況啦。其中有一個我都記得佢有講過啊，其實我終於可以掂到啲沙啦。我好多年好多年都未試過坐到落沙灘掂到沙踩落沙嘅感覺啊，就好似頭先上一集嘉敏都有講過，其實你哋同佢上山嘅時候，原來佢個位置覺得可以停落嚟俾佢哋聽下水間聲，或者俾佢哋踩落泥土啊，即係我哋覺得呢啲係好普通嘅嘢，但係對佢哋嚟講唔係咁理所當然咯。咁呢個都係真係真真正正，其實你做得到就令到啲輪椅朋友水又落得到啦。諗住自己冇得游水噶啦，原來都唔係嘅，都有人陪住你哋，可以扶住你哋喺個感受啲水嘅感覺啦。咁暫時你哋主要去過啲乜嘢嘅沙灘為主呢？
6: 而家去得最多最经常嘅浅水湾系啦，因为我哋都系要睇翻沙滩里面嘅配套系咪即系轮椅使用者系适合啦，去嘅时候交通是否方便啦，咁所以我哋近年都会继续保持喺浅水湾嘅，因为都会觉得比较都会算系近市区啦，系啦，同埋佢都会有一啲适合轮椅使用者冲身嘅位置咁样。
5: 咁但系其实喺落水之前系咪都有好多啲功夫要做噶？
6: 落水之前，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一个安全指引啦，系啦。落水之前一定会所有 參加的人士參加者啦、家屬陪同者啦，或者是義工朋友啦，相關的機構的帶來的有時機構會很多不同的治療師一起來啦，全部都要聽回怎樣使用我們的沙灘輪椅，因為始終其實香港應該真的很少地方見到啦，所以都要提大家就是我們怎樣操作，義工怎樣配合，是啦，還有要扣安全帶，要穿救生衣這樣種種咯，同埋都係好多提示，就係落到沙地嘅時候，大家要互相配合咯。
8: 嗯嗯，咁每次落水係落幾耐嘅咧？
6: 都真係會 depends on 唔同參加者嘅狀態。不過我哋都會建議就係30分鐘至45分鐘落一。即係每一轉落水的時間，咁但係頭先都其實喺節目以外的時間都有分享過，有時都遇過一啲參加者係哇好 enjoy 啊，即係哇覺得好好玩啊，跟住想再玩耐啲，咁我哋都會嘅，係啦，即係都會問翻機構職員，佢想玩耐啲，好啦，咁俾佢玩耐啲啦，咁樣咯。
8: 咁其實有冇話例如係咪所有輪椅朋友都適合，定還是其實睇佢嘅身體狀況，會唔會都有啲朋友對都係唔係咁適合可以玩到呢個活動嘅咧？
6: 我覺得都真係未必所有輪椅使用者都適合，所以其實每一次都係會同機構溝通清楚。咁但係都唔知㗎，我哋覺得唔適合啫，但係可能俾佢試下都得嘅。所以去到有啲位就係都會同有啲機構傾，不如我哋俾佢試落水一陣，五分鐘啊。如果真係唔得，咪即刻上水咯。咁然後一啲比較即係願意接受新嘗試嘅機構都話都好喎、啊，咁試下咯，係咯。咁所以你頭先問我係咪真係完全唔適合咧？我又唔敢即刻山澤話俾你聽完全唔適合，因為我覺得凡事都可以試下。咁當然我哋每個活動嘅時候都係會有好多機構方面啦，或者我哋自己啦，都會有唔同嘅專業嘅團隊去一齊評估翻，係咪適合咧嘅狀態，同埋都會真係問得好清楚，參加者嗰個身體狀況係如何啊，咁樣咯。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由而家到凌晨2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不過你剛才的講法都很好，因為其實可能有些機構他們提供某些服務，其實當然大家都是為了他們安全著想，但剛才你講的講法就是不如都俾佢試下啦，如果安全情況下佢又願意，咁起碼佢有機會去試到，唔係一嚟就落咗閘。
1: 嗯，
0: 你唔啱㗎啦。咁其實對我哋，尤其是我哋罕見病嘅家庭更加係啦。好多時因為佢哋身體狀況咧，有啲活動真係一嚟就落咗閘。佢哋唔啱㗎啦，佢哋可能咁，可能咁。其實對佢哋嚟講，真係試都冇機會試咯。咁但係頭先你嘅講法就係、是、啊，你哋個服務嗰個範疇係可以咁嘅，即管唔緊要嘅。如果總之安全咧，我哋有專業嘅朋友喺度幫手。的話其實俾佢哋，佢哋又願意就可以俾佢哋試，呢、這個都真係好重要。
1: 我覺得反而係我好感恩，就係啲學校啊或者啲機構會肯同我哋試咯、嗯，因為每一次都係一個新嘅嘗試，咁、大家一齊傾，不如試下啦，跟住、啊都好、啊，跟住大家一齊傾點樣可以俾唔同類型嘅暖使用者都可以試到咯。
0: 係有冇話通常幾耐會做一次落海嘅活動
1: 㗎？落海嘅活動啊，落海活動通常。几耐做一次？通常我哋夏季就会做噶啦，而我哋嘅目标就系可能一年嘅夏天都可以做到六至八场，甚至我哋想再做多啲嘅、都系，
0: 系啊，即系始终有季节性啦，无论冻冰冰落水咁样样噶嘛。咁、但系暂时有冇统计过你哋总共有帮过几多嘅个案系落过海咁样样啊？我見你哋好似都好多，
1: 係啊，如果真係我哋嘅活動啦，其實過往啊，我哋都做過一百次以上嘅一啲活動嘅，如果以次數嚟計，而參加者咧應該係啦，以我哋嘅數字咧就都超過1000個輪椅使用者係參加過我哋活動而受惠咯，咁合作過嘅機構都超過50個，
0: 都即可以起碼啲機構如果想去申請呢個項目嘅時候，都可以同你哋講啊，我哋有想申請啊咁樣樣。但有冇話每次限幾多人啊嗰啲咁噶？
1: 如果係沙灘嘅活動啦，咁我哋其實希望，因為我哋都要義工嘅配合，咁、希望每一轉落水咧，其實同時最多咧就係5個輪椅使用者咁樣咯，係啦。咁但係有時有啲機構真係多啲人參加嘅，咁、我哋就會 suggest 係分兩輪，咁可能。第一輪就五個輪椅使用者落水，跟住然後大概玩30至45分鐘，跟住又有第二輪咁樣。
0: 哦，即係同一時間可以5部輪椅一齊落水咁都得嘅。
1: 係啦，我哋同一時間5部沙灘。
0: 咁都幾開心喎！即係佢哋大家可以玩水槍，大家互射咁樣。
1: 係啊，
0: 係咯，都幾好玩。
2: 你落地我都會射，
0: 我已經預計到啦。我想其實呢個都是對很多輪椅朋友仔都是一個喜訊啦，即可以咁樣去申請。咁除了話你哋又上山啦，又下海之外，其實是不是都會有啲其他嘅小活動係可以出外用一啲特製嘅輪椅咁樣嘅？
1: 啊，係，其實我哋都會鼓勵嘅，即係因為我哋有行山輪椅啦，我哋有沙灘輪椅啦。其實如果坊間有唔同嘅機構啊，佢哋有一啲活動係户外嘅活動，而係可能一般 wheelchair 唔 accessible 啊，但係佢哋諗到啊，用我哋嘅沙灘輪椅係去到嘅話咧，都得嘅。就舉個例啦，譬如我哋有同大自然保護協會合作，咁咧佢哋有一啲落泥灘嘅一啲活動嘅。所以一般的輪椅使用者他們的輪

0: 咦去唔到喎，咁但係佢哋我哋就會同佢合作，佢哋可以用我哋嘅沙灘輪椅，咁就可以令到兩使用者都可以落泥灘嗰度，咁就聽佢哋嘅生態導賞咯。咁樣
1: 泥灘又真係，我諗佢哋真係諗都冇諗過，因為泥灘你唔好講泥啊，沙灘佢頭先阿嘉敏都講住啦，泥灘係更加冇可能落到去啦啲泰，但係你哋嗰個輪椅就係能夠可以落到去啲泥灘度咁樣。
0: 冇錯，我哋之前係去下白泥啊，
1: 哇！佢哋真系冇谂过，嘉敏有冇去过啊？
2: 哈巴黎啊，哈巴黎冇去过啊。不过讲起咧，讲起泥滩，我要讲翻样嘢。
1: 哦，好好讲啊！
2: 行山嘅时候唔系行山嘅时候咧，梗系好开心啦！我见到新闻讲嘅画面啊嘛，唔系去行无障碍嘅山嘅时候，我记得嗰时好似喺沙头角附近嗰啲位嚟嘅。咁我记得前排打完一个好劲嘅。嘅台風嘅500年一遇在之前啊，澄清下先嘛。咁咧，佢哋講到好多嘢都衝曬上岸啊，不論所有船啊，所有成，我係見到一架遊艇就係衝咗上去嗰、那個嗰、那個啲圍欄附近嗰啲有啲平地個位度啦。咁呢一個係新聞真有講過，好多媒體有講過話大浪到架船都衝咗上嚟。咁嗰日我行山就見到呢個畫面喎，咁我真係企咗喺度睇啊，哇幾震撼喎！我平時冇機會睇噶嘛，
1: 真係喎呢啲。
2: 平時我唔會無啦喺個海皮附近，我唔會喺個泥灘附近噶嘛。咁同埋唔好講沙頭角附近嘅，我你唔講我都唔敢去。咁咁啱去就咁啱見到呢個畫面，因為好多時候都好一兩次都係打完風之後去行山，都幾多嘢睇嘅。你見到啲樹點解會擺咗喺度咧？咁我度漁農署嘅朋友仔就會話等佢哋擺翻喺度，等佢啲可能係自然環境裡面去俾翻啲昆蟲去用翻，甚至乎如果有啲人。有需要可能做翻其他一啲保育嘅，例如之前八千層有啲路就係用翻呢一啲冧咗嘅樹去做翻一條路。
1: 其實即係靠你哋呢個服務咧，令到大家除咗話真係出去玩到輕鬆到之外，其實佢都可以上到個生態堂，知道好多唔同嘅嘢。咁嗱，除咗話你哋嘅服務令到輪椅朋友可以去玩之外咧，我就見到你都有啲社區推廣，譬如教育方面嘅，係咪 Helen 都有做緊呢一方面喺學校度推廣緊咧？
3: 係啊，喺學校都搞咗一啲係輪椅體驗嘅活動咯。咁其實都會係有即係個就會分兩部分啦。一個就係真係學生係可以試下坐架輪椅，其實對佢哋嚟講都係個新嘅體驗咯。
1: 係點樣啊？即係係呢一部輪椅係普通嘅輪椅，就唔係呢啲上山下海嘅輪椅。
3: 普通嘅手推輪椅係啦，咁樣咁然後學生就可能分組啦。咁然後佢哋都記錄下，譬如佢哋考完裏邊。咁究竟無障礙設施輪椅過唔過到嘅咧？咁同埋其實佢哋都會出校園外面嘅。咁譬如佢哋翻學嘅情況會唔會遇到啲咩困難啊？咁樣咯。
1: 即係其實係特登要佢哋試，又係某個點去到翻學嗰個路程。
3: 我哋有條路線俾佢嘅，係啊，即係由物理室去到小食部，跟住上翻去電腦室嗰啲。咁啊，睇下學校嘅究竟，如果真係有同學要需要用輪椅，咁究竟能唔能夠可以？做到呢個暢達嘅服務咧，即係呢個路線咧咁樣咯。
1: 咁通常嗱，佢哋試完之後嗱，咁講真啦，一般人如果唔用開輪椅，就真係未必留意啊嘛。咁佢哋試完之後有冇啲咩答案俾到你哋，都好令到你都好啟發到咁樣
3: 嘅？我諗學生都好細心嘅，係啦，因為佢真係坐喺個輪椅上邊，係啦。咁譬如佢都可能講到就話，哇，原來香港啲路都唔係好平嘅喎，即係你平時行唔覺嘅，但係原來我哋有啲係用磚砌嘅嘛。咁但係呢個都涉及一啲即係城市規劃啦。因为其实这个我跟疏水有关系的。但原来对轮椅使用者来讲推起来呢就不容易了。他们都会讲到这些这么细微的东西咯。
1: 多不多去这些学校做推广呢？
3: 我们都想尽量再做 多一些的。因为我发觉其实学校做推广不单只是体验咯。其实因为学生很老实就是他们其实第日都会投身社会。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他们可能是城市規劃嘅一部分啦，或者係建築啊等等，咁其實佢哋都可以諗多一步，令到我哋社會更加共融咯。
1: 咁暫時有係咪中學、小學你哋都推廣緊㗎？
3: 暫時我哋去就係中學嘅，係啦。咁但係我覺得高小其實都係可以進行到呢個活動嘅。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裡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4: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3: 哇，好劲啊！
4: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跟住收了劇本，再現場去睇埋佢拍攝嘅手法，我又知點解佢找我做。原來我係判斷錯誤，攞鵝打錯誤，一夜個炸彈係炸死曬我十個同僚嗰啲夥計嘅，咁我就明啦。

0: 逢星期六下午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1: 开心大派对，
2: 每一个星期六。
1: 开心大派对，
2: 每一个星期六。
3: 其實喺外國字母蛋糕係有嘅，不過佢通常用啲海綿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實就我哋係第一間嚟
4: 做中文紙，做咗接近500個，咁而最受歡迎咧就離不開係個
5: 壽
4: 大壽嘅壽字。咁但係點解我哋會選擇喺呢一個咁嘅環境？
3: 係咯，
5: 仲開實體，
4: 有個信念啦，覺得而家整個環境都係聽到啲比較負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結業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喪。唔係因為我哋多錢，亦都唔係因為我哋有財團 support， 反而係我哋想做翻一件開心嘅事。
5: 唔係冇得做㗎，有希望㗎，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經營。
6: 今天欠心神，
7: 風味旅程，
8: 范振峰、程海欣。
7: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咁除咗话喺个学校校园里边令佢哋实质试错之外咧，仲有冇啲其他嘅方向令到佢哋都可以感受多啲共融呢个概念咧？
11: 我哋嗱，因为佢试错完啦，其实就有分享部分嘅，咁我哋都会即系播翻，譬如啲上山同埋落海啲活动，因为其实唔好话学生，就算我自己，其实我都唔知道原来系有呢样嘢可能性嘅，系啦。咁对于学生嚟讲，其实都好震撼。系啊，咁但系呢个其实都系带俾学生个信息、就系、是、啊，即系第日当你如果譬如设计活动，你都唔会谂多一步。其实个设计上系咪都可以让轮椅使用者都能够加入到活动咯？咁、原来科技都系可以帮到手嘅咁样咯。
10: 有冇啲学生同翻你哋，譬如听完或者去试完之后，同你哋讲，我第日都要去参与做呢啲同轮椅或者系同无障碍设施相关，我第日都要做呢样嘢啊，咁样样咧？
11: 暂时冇嘅，
10: 唔系呢啲系要去问。
11: 但我谂系日常生活有好多去做嘅，例如我哋会唔会系我哋有无障碍洗手间？但如果当我唔系好有需要嗰时候，其实我系咪应该要让翻个无障碍洗手间俾轮椅使用者咧？因为其实佢哋冇得选择。佢一定要去嗰、那個，但係我哋會唔會貪方便用咗咧？搭 lift 都係一個例子。譬如輪椅使用者，你可能等三格 lift 都等唔到，但前面你都行到嘅喎。嗱、你好攰係一回事，咁但係呢啲我哋就會睇翻學生其實日常生活都可以做多少少，其實就令到社會更加共融咯。
10: 係係係。咁除咗學校之外，其實你哋仲有冇去其他啲機構度做一啲推廣㗎？
12: 有啊有啊。其實頭先嗰類型嘅輪椅體驗活動，我哋除咗同學校合作啦，我哋都會同一啲 NGO 啊，甚至係一啲公司啊，去做呢一个推广，咁就形式都相似嘅，可能就系以佢公司嗰个做嗰个活动嘅开始点，然后就 explore 下究竟由佢 office 可能落去斟杯水，究竟坐住轮椅嘅时候系咪好通达咧？要揾个洗手间又通唔通达咧？咁样咁都有好多呢啲体验。咁通常佢哋都系同学生一样会有好深刻嘅感受。
10: 系都全靠你哋系做呢个推广教育啦，希望可以多啲人得到呢个信息啦。咁嚟紧啦，有冇啲乜嘢展？望啊，希望有达成啲咩目标啊，咁啊。
12: 我嘅展望就系希望我哋嘅活动都可以更多人参与，同埋可以一路以嚟嘅活动都会希望系接触更多唔同类型嘅人嘅。啊，虽然头先最参加完都会想继续参加，但系我都会好想 wish 到一啲未玩过我哋嘅山轮椅、未玩过我哋嘅行山轮椅嘅人，咁就令到更多人认识我哋嘅服务啦，亦都知道其实佢哋係有呢一個選擇，可以上山，可以落海咁樣嘅，
10: 係唔使擔心啊！希望我哋 Lifer 嘅朋友仔都會好想參加。咁如果真係想參加你哋活動，係可以點樣揾到你哋呢？
12: 我哋有。我哋 Facebook 啦，有 IG 啦，亦都有我哋嘅網頁啦，咁可以喺上面揾翻我哋嘅聯絡嘅資料，係啦，咁就會揾到我噶啦，我就會好快覆大家。
10: 總之上翻滾動力量啦，
12: 係啦係啦，
10: 好啦，咁好多謝大家上嚟分享，多謝曬，拜拜，
12: 拜拜。

凌晨两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当局将会立即启动301调查，反击欧盟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监管及罚款措施。他批评欧盟将美国当成提款机，并预告将会尽快对欧盟加征高额关税。特朗普指出，欧盟早前已经无故对苹果、Meta、亚马逊等处以高额的罚款，最新再向谷歌开出10亿美元的罚单，令到谷歌累计被罚的金额超过180亿美金。他形容欧盟的做法涉及严重歧视及违法。特朗普强调，欧盟掠夺美国企业及损害美方纳税人的利益行为必须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他预计欧盟先开出所有罚单将会被撤销，美国亦都会迅速对欧盟的产品实施关税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对中东多个国家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袭击范围涵盖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及巴林，造成美军设施的损毁及人员伤亡。革命卫队表示，卫队的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导致美军数架战机受损。

0: 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方同时称在伊拉克的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及美军的侦察气球，并击中一处美军的驻地。公布表示，伊方亦都袭击了科威特乌代理美军基地，摧毁了三座弹药装备仓库，并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及皇家空军飞机已经成功拦截并击落来自伊朗的7枚导弹及6架无人机。伊朗卫生部表示，近一个月受到美军的空袭影响，伊朗境内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59人，另外超过600人受伤，死者包括妇女及未成年人。伊朗军方对此强烈回应，宣布实施以命换命的原则。当局强调，每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将会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报复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则表示，伊朗同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伊美关系的症结是在于美方的政策和做法。伊朗绝不会屈服于威胁和施压，他强调将会继续采取行动，维护伊朗人民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利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吉尔吉斯坦会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王毅表示，中方高度关切中东海湾局势再度紧张升级，呼吁各方坚持透过谈判化解争端，尽快恢复对话。王毅强调，一个多月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来之不易，不应前功尽弃。中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国家主权及安全，并会继续支持各斡旋方的努力，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共谋海湾地区的集体安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批评美方违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导致局势恶化。阿拉格齐表示，伊方的谈判意愿从未改变，不希望冲突持续，敦促美方顺守承诺并保持克制，期待中方继续为缓和局势发挥重要作用。本港消息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计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今日早上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朝着红霞增强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天文台说，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阳及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及届时的烈风区大小仍有不确定。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的路径移动，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预计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流行性感冒系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

0: 户户健康又开心。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Music on board。
5: 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嗰副唔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灯，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系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6: 无限定，
7: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8: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9: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0: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6: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当局将会立即启动301调查反击欧盟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监管及罚款措施。他批评欧盟将美国当成提款机，并预告将会尽快对欧盟加征高额关税。特朗普指出，欧盟早前已经无故对苹果、Meta 和亚马逊处以高额的罚款，最新再向谷歌开出10亿美元的罚单，令到谷歌累计被罚款的金额超过180亿美元。他形容欧盟的做法是严重歧视及违法。特朗普强调，欧盟掠夺美国企业并损害美方纳税人利益的行为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他预计欧盟先前开出的所有罚单将会被撤销，美国亦都会迅速对欧盟的产品实施关税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对中东多个国家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的打击，袭击的范围涵盖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及巴林，造成美军设施损毁及人员伤亡。革命卫队表示，卫队空天部队袭击约旦阿兹拉卡的美军基地，导致美军数架战机受损，并造成美军人员的伤亡。伊方同时称，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及美军的侦察气球，并击中一处美军的驻地。公告表示，伊方亦都袭击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摧毁三座弹药装备仓库，并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据《纽约时报》引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同高级的顾问同内阁的高层会晤，将决定是否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特朗普早前表示，相关的准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自己都即将做出最后决定。美伊两国会与伊朗的冲突已经持续了近五个月，随着伊朗日前重新袭击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及美军的基地，早前达成的停火协议及备忘录相继破裂，美军已经全面恢复空袭及海峡的封锁。特朗普强调，虽然伊朗表示有意谈判，但对方受到的打击仍未足够。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下个星期二前往白宫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是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预计会同以色列展开联合的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美将会对美方的最终决定起关键的作用。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黄小雄在北京会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双方同意在执法领域继续深化交流合作。两个执法部门近日在禁毒、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遣返追逃等领域取得多项务实的成果。在打击电信诈骗方面，中美两国警方联合阿联酋警方打击迪拜地区的诈骗集团，成功摧毁9个诈骗窝点，并抓获276名疑犯。双方亦都顺利完成多名涉及走私毒品、绑架杀人及严重暴力犯罪疑犯的遣返移交工作。黄小雄表示，希望双方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更多建设性的对话。当局表示，下一步将会继续深化和各个执法部门合作，完善线索通报及联合侦查机制，严厉打击跨国犯罪。本港消息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今日早上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

0: 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的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今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天文台说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距离及届时的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的路径移动，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的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现年41岁 NBA 超级巨星勒邦詹姆斯在社交媒体宣布加盟费城76人，开启他职业生涯的第24个赛季。詹姆斯表示，这个是他人生最后一个重大决定，期望帮助球队冲击中 NBA 总冠军。他表示，在结束湖人队的最后一个赛季后，曾经认真考虑退役，但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坦言自己仍然热爱篮球，并且希望再次体验夺冠的感觉，因此选择加盟76人。作为联盟历史得分王，詹姆斯过去8个赛季效力洛杉矶湖人，并在2020年带领球队夺冠。这一次转会意味着他将会结束湖人的生涯，踏上职业生涯的最后征途。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约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2: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第四。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4: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

0: 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1: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0: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同国旗一样嘅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系中国不可分离嘅一部分，喺祖国嘅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嘅精神，花蕊上嘅五粒星象征我哋心中热爱祖国，我哋必须尊重同爱护特区嘅象征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9: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0: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9: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啲啦。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奏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当局将会立即启动301调查，反击欧盟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监管及罚款措施。他批评欧盟将美国当成提款机，并预告将会尽快对欧盟加征高额的关税。特朗普指出，欧盟早前已无故对苹果、Meta 及亚马逊处以高额的罚款，最新再向谷歌开出10亿美元的罚单，令谷歌累计被罚款的金额超过180亿美元。他形容欧盟的做法是涉及严重的歧视及违法。特朗普强调，欧盟掠夺美国企业及损害美方纳税人的利益的行为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他预计欧盟先前开出的所有罚单将会被撤销，美国亦会迅速对欧盟产品实施关税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对中东多个国家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袭击的范围涵盖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及巴林，造成美军设施损毁及人员伤亡。革命卫队表示，卫队的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导致美军数架战机受损，造成美军人员的伤亡。伊方同时称在伊拉克的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及美军侦察的气球，并击中一处美军的驻地。公告表示，伊方亦都袭击科威特乌代里美军的基地，摧毁三座弹药装备仓库，并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和皇家空军飞机已经成功拦截并击落来自伊朗7枚导弹及6架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正是与伊朗进行谈判，但同时不排除会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特朗普谈及军事策略时表示，美国目前是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军事行动甚至加大打击，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透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称伊朗方面是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尚未准备好，美方则可按现有的方式行动，亦可以更迅速加强打击。特朗普同时表示，美方目前仍是与伊朗进行谈判，双方现时正在交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吉尔吉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期间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两国元首早前会晤推动了中俄关系进入新阶段，双方要共同支持上合组织发展壮大，为完善全球治理注入活力。王毅表示，面对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双方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王毅同时期望俄方继续支持亚太经合组织的中国联各项活动，并且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相互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两国领导人会晤引领两国关系跨上新台阶，俄方高度警惕并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及拥核图谋。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20个集团及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内的战略协作。本港消息，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今日早上及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随着红霞增强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可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天文台说，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及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仍然届时的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 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的移动，相关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今日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现年41岁的 NBA 超级巨星勒邦詹士在社交媒体宣布加盟费城76人，开启他职业生涯的第24个赛季。詹士表示这个是他人生最后一个重大决定，期望帮助球队冲击总冠军。他表示在结束湖人队的最后一个赛季后认真考虑退役，但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坦言自己仍然热爱篮球，并且希望再次体验夺冠的感觉，因此选择加盟76人。作为联盟历史得分王，詹士过去八个赛季均效力洛杉矶湖人，并在2020年带领球队夺冠。这一次转会意味着他将会结束湖人的生涯，踏上职业生涯的最后征途。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上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0: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们座大厦有没有做电力检测呢？
3: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2: 证明书还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3: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4: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5: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6: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abb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的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说是非常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5: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8: 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7: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9: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0: 民生无小事。
9: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1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 Radio。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嘅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0: 然跑男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點，财智双打。
6: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7: 系点解我唔记得咧？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6: 哇，好劲啊！
7: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6: 逢星期六下午2點，新城资讯台，薛家燕、诗敏、范振峰。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而家嘅麵包檔次分好多
7: ，Mobi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6: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7: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係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裝都靚啦。因為我哋本身做開設計 ，Bagel 咧其實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麵包最唔同咧，就係佢個煙韌程，因為佢焗之前咧其實佢要經過三次發酵啦，先可以做到即係佢
6: 嗰種煙韌。係啦，
1: 星期日下晝1:30 ，FM 99.7新城資訊台，風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947点，升235点，升幅0.46%。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11点，升3点，升幅0.0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4,975点，跌161点，跌幅0.64%。标指11个板块十升一跌。七巨头方面，苹果升3.5%， Tesla 下跌2%，亚马逊跌0.66%，辉达及 Meta 各跌0.9%及1.8%。费城半导体指数跌逾4%， Scandisk 挫10.8%，美钢挫7%。本周标普五百指数累跌约0.6%。道指累跌0.4%，而纳指累跌逾2.1%。纽约七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64.67美元，升0.5%，而本周累升1.37%。纽约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9.31美元，跌2.88美元，跌幅3.12%，本周则累升9.2%。伦敦布兰特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6.78美元，跌3.91美元，跌幅3.88%，本周则累升9.6%。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对中东多个国家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的打击，袭击的范围涵盖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及巴林，造成美军设施损毁及人员伤亡。革命卫队表示，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卡美军基地，导致美军数架战机受损，并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方同时称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及美军侦察气球，并击中一处美军的驻地。公告表示，伊方亦都袭击了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摧毁了三座弹药装备仓库，并打击了部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但同时不排除会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特朗普谈及军事策略时表示，美国目前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军事行动，甚至是加大打击，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而是透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尚未准备好。美方可以按现有的方式行动，亦都可以更迅速加强打击。特朗普同时表示，美方目前仍是与伊朗进行谈判，双方现时正是交谈。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下个星期二前往白宫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是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预计会与以色列展开联合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美将会是对美方的最终决策起关键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当局将立即启动301调查，反击欧盟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监管及罚款措施。他批评欧盟将美国当成提款机，并预告将尽快对欧盟加征高额关税。特朗普指出，欧盟早前已经无故对苹果、Meta 和亚马逊处以高额的罚款，最新再向谷歌开出10亿美元的罚单，令谷歌累计被罚金额超过180亿美元。他形容欧盟的做法涉及严重的歧视及违法。特朗普强调，欧盟掠夺美国企业及损害美方纳税人的利益的行为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本港消息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今日早上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随着红霞增强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 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今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可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天文台说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及届时的烈风区大势仍有不确定，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预计星期日风势会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浪。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佢哋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8: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7: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8: 民生无小事，
7: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7: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 只想听音乐。

0: 理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5: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长腿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

0: 标，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0: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4: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5: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6: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4: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7: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4: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你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2: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

0: 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至少会维持至今日中午，并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持续增强，今早会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受其外围雨带的影响，本港今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仍然酷热，随后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在稍后时候会逐渐增强。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明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天文台表示会持续评估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的可能性。天文台提醒现时海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受恶劣天气影响，港铁表示内地铁路部门通知今明两日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速铁路列车取消，受影响的班次涵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及厦门等多个方向。港铁呼吁乘客留意12306的官方网站或高铁网页和手机应用程式发放最新的资讯。乘客亦都可以考虑改乘东铁线罗湖或落马洲，或使用其他跨境交通工具前往内地。至于退票的安排，港铁表示乘客可以在指定日期内办理，建议尽量透过12306官方网站及手机应用程式处理，无需急于前往西九龙站办理。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市场憧憬美伊进行谈判，但费城半导体指数跌逾4%。花旗指内地智能手机需求弱，引发对靓快闪记忆体价格走远的担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947点，升235点，升幅0.46%。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11点，升3点，升幅0.0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4975点，跌161点，跌幅0.64%。七巨头方面，苹果升3.5%， Tesla 下跌2%，辉达及 Meta 各跌0.9%及1.8%。费城半导体指数跌逾4%， Scandis 挫10.8%，美光挫7%。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0.6%，道指累跌约0.4%，而纳指累跌逾2.1%。市场憧憬美伊进行谈判，纽约七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064.67美元，升0.5%，而本周累升约1.37%。纽约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9.31美元，跌2.88美元，跌幅3.12%。本周累升9.2%。伦敦布兰特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6.78美元，跌3.91美元，跌幅3.88%。本周则累升9.6%。美国和伊朗近日虽然持续相互空袭，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现时仍然和伊朗进行对话。特朗普被问及是否已经决定和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时表示双方仍然在交谈，并表示伊朗方面这一次是认真的，但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警告美方可以继续目前的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将打击提升至更高的水平。当局已经做好准备随时行动。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当天早前曾经和高级顾问及内阁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下个礼拜二前往白宫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是考虑恢复在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会同以色列展开联合军事的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美将会对美方的最终抉择起关键作用。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当局将立即启动301调查，反击欧盟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监管及罚款措施，批评欧盟将美国当成提款机，并预告将会尽快对欧盟加征高额关税。特朗普指出，欧盟早前已无故对苹果 Meta 及亚马逊处以高额的罚款，最新再向谷歌开出10亿美元的罚单，令谷歌累计被罚金额超过180亿美金。他形容欧盟的做法是涉及严重的歧视及违法。特朗普强调，欧盟掠夺美国企业并损害美方纳税人的利益行为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吉尔吉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表示，两国元首早前会晤推动中俄关系进入新阶段，双方要共同支持上合组织发展壮大，为完善全球治理注入活力。王毅表示，面对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双方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王毅同时期望俄方继续支持亚太经合组织、中国联的各项活动，并加强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相互支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到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约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时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7月25号啦，星期六嘅早上终于呢世界杯告一段落啦。今朝首先同大家听过嘅有 Jenny 嘅新歌《你快乐吗》。你问我快唔快乐呢，我係快乐嘅，因为呢世界杯嘅决赛两队呢都係我鍾意嘅。而呢最神奇嘅就係一个足球游戏用嘅 AI 呢连续呢五届呢已经係成功预测到冠军係边个。今次亦都係俾佢估中咗係西班牙㗎喎。不过听说我嘅你节目读边个嘅点唱呢係冇人估得到，甚至乎我都唔会知道，因为呢係无定向冇 AI 嘅。今朝呢首先呢就依家姐想同思雅讲。好一段时间冇见你啦，真系要同你讲声对唔住，终于翻嚟香港啦，可以见你，再同你分享呢一段日子嘅点滴。以前日日见面，好多说话咧，我哋都放喺心底，亦都冇好好珍惜相处嘅时间。希望你听到呢首歌嗰阵，会记得二家姐一直都会有挂住你啦。今日送俾你 Young Hyson 嘅道歉启示。

不过无论结果是好定坏，都要我陪你挨，要加油，生日快乐芒果。另外还想点埋俾轩仔、永乐、小夫、恒仔、Jackie 仔、君豪、阿蛋、曾纯、迪朗同埋肥龟嘅，排名不分先后。好啦，今日送俾你哋吴浩康嘅《择日失恋》。无暇

Christine 就话想点俾八月生日嘅查查，同佢讲今年你嘅生日咧就系我哋要分开嘅日子啦。下年嘅呢一日系纪念我哋分开嘅纪念日，同你同居咗咁耐，真系唔舍得啊！一齐喊过、笑过、经历过，不过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多一日即系少一日，距离毕业又近咗一大步。我哋见证住大家从一个稚气未退嘅少年，成为咗一个长大咗嘅青年。我会陪你肩并肩，互相辅助行过呢段路，亦都陪你走到最尾。你唔使担心条路会黑暗啊！我会做你嘅阳光，挨过之后咧，我哋就一齐去吃喝玩乐，享受生活每一处嘅小美好。生日快乐啊！今送俾你庄心妍嘅《一万个舍不得》。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并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今早曾经与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受其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地风力在稍后会逐渐增强。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明日初时在惠州及揭阳一带登陆。天文台表示会持续评估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天文台提醒现时海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市场憧憬美伊进行谈判，但费城半导体指数跌逾 4%。 花旗指内地智能手机需求弱引发靓快闪记忆体价格走远的担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947点，升235点，升幅 0.46%。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11点，升3点，升幅 0.0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4975点，跌161点，跌幅 0.64%。七巨头方面，苹果升 3.5%， Tesla 下跌 2%， 辉达及 Meta 各跌 0.9% 及 1.8%。费城半导体指数跌逾 4%， Scandisk 挫 10.8%，美光挫 7%。 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6%， 道指累跌约 0.4%， 而纳指则累跌逾 2.1%。 纽约7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 4064.67 美元，升 0.5%， 而本周则累升 1.37%。 纽约9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9.31美元，跌2.88美元，跌幅 3.12%， 本周则累升 9.2%。 伦敦布兰特9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6.78美元，跌3.91美元，跌幅 3.33%， 本周则累升 9.6%。 晶片巨头高通向客户发出降价通知信，宣布全线产品将会在9月起加价。台媒报道，高通表示晶圆制造及封装材料等成本持续上升，加上人工智能对产能的需求暴增，累计成本升幅已经无法自行吸收。由于高通晶片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电脑物联网及汽车等的产品，这次全面加价将会直接推高各大品牌采购成本，市场预计这将会可能引发新一波的科技产品涨价潮，而高通股价跌逾 2%。 美国和伊朗近日虽然持续相互空袭，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现时和伊朗仍然进行对话。特朗普被问及是否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时表示，双方仍然是交谈，并表示伊朗方面这一次是认真的，但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警告美方可以继续目前的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将打击提升至更高的水平。当局已经做好准备随时行动。美国传媒报道，伊朗特朗普当天早前曾经同高级顾问及内阁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下个星期二前往白宫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是考虑恢复在伊朗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预计会同以色列展开联合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美将会对美方最终决策起关键作用。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当局将会立即启动301调查，反击欧盟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监管及罚款措施。他批评欧盟将美国当成提款机，并预告将尽快对欧盟加征高额的关税。特朗普指出，欧盟早前已经无故对苹果、Meta 及亚马逊处以高额的罚款，最新再向谷歌开出10亿美元的罚单。他形容欧盟的做法涉及严重歧视及违法。特朗普强调欧盟掠夺美国企业及损害美方纳税人的利益的行为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年41岁的 NBA 超级巨星勒布朗·詹姆斯在社交媒体宣布加盟费城76人，开启他职业生涯的第24个赛季。詹姆斯表示，这个是他人生最后一个重大决定，期望能够帮助球队冲击总冠军。他表示，在结束湖人队的最后一个赛季后，曾经认真考虑退役，但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坦言自己仍然热爱篮球，希望再次体验夺冠的感觉，因此选择加盟76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0: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4: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 Era 在这里讲紧你们有新歌《我们不分》，
5: 那不如问一问大家，婚姻对于大家来讲其实是什么一回事呢？
6: 我就是不嬲都想结婚找伴侣，即是一起生活那些东西的。我就会觉得结婚这件事是组织一个家庭咯。
7: 我的心态就是，如果两个人喜欢大家不一定要结婚咯，但如果我喜欢的人对方想结的话，我会配合他都会结的。
8: 我觉得婚姻 是族谱的事啊。
9: 即我想祖先交代。
10: 是啊，祖先交代。
11: 我觉得婚姻可以很牢固，也是很薄弱的东西。都認識一些人就是，結完婚其實他都會離婚的嘛，就是婚姻只是一張紙而已，但其實不代表兩個人內心的世界的嘛。
12: 7月27號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資訊台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頓之外，還有客席的 Storytellers， 他們是
13: Hello 大家好，我們是
14: ERA，
12: 到時記得聽故事啦。
15: 聽說我愛你，李石宏。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继续落嚟有全宇宙最靓女最好人嘅 WWY， 想点俾梁艺星、高子谦、邓纯林同埋黄柏林嘅，同佢哋讲咧，你哋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唔好令我担心啊！我会挂住你哋嘅，你哋都要挂住我。今日送俾你哋谭咏麟嘅朋友。

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周宇文就想同刘柏林讲：早晨啊，老公，希望你听到点唱啦。我哋下个星期六就可以见啦，一齐加油，挨多几日。呢个月咧辛苦你啦，好快就可以见面噶啦。我有日日都咁挂住你噶，好想点今日点嘅呢首歌你听，想你听下啲歌词，请相信你值得珍惜，就像最美的晨曦，你系永远都值得被爱同埋珍惜噶。我之后再写歌词俾你啦。我爱你老公，要顶住，好快可以见面噶啦，要加油，送俾你方大同嘅《爱立刻》。

0: 早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并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今早会同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受其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在稍后会逐渐增强。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明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天文台表示会持续评估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天文台提醒现时海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市场憧憬美伊进行谈判，但费城半导体指数跌逾 4%， 花旗指内地智能手机需求弱，引发对靓快闪记忆体价格走远的担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947点，升235点，升幅 0.46%。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11点，升3点，升幅 0.0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4975点，跌161点，跌幅 0.64%。七巨头方面，苹果升 3.5%， Tesla 下跌 2%， 辉达及 Meta 各跌 0.9% 及 1.8%。费城半导体指数跌逾 4%， Scandisk 挫 10.8%， 美光挫 7%， 英特尔跌 7%。 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6%， 道指累跌约 0.4%， 而纳指累跌约 2.1%。 纽约七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 4064.67 美元，升 0.5%，而本周则是累升 1.37%。 纽约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89.31 美元，跌 2.88 美元，跌幅 3.12%， 而本周则是累升 9.2%。 伦敦布兰特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96.78 美元，跌 3.91 美元，跌幅 3.88%， 本周累升 9.6%。 外电引述韩国总统府官员表示，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将会在南韩总统李在明访问美国直谷期间公布和美国领先科技公司达成涉及巨额资金的重大协议。韩国总统府政策室主任金容范表示，李在明今次的访问起到催化作用，促成两地企业结束长期的谈判。相关的公布可能是包括新的长期记忆体晶片供应协议、战略投资伙伴关系及谅解备忘录。李在明在星期五抵达三藩市出席人工智能峰会，期间同英伟达行政总裁黄仁勋、OpenAI 的爱尔特曼等科技巨头会面。三星电子董事长李在镕及 SK 集团董事长崔泰源等韩国的企业领袖都出席峰会。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星期六凌晨对也门荷泰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联军发表声明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的安全。这次打击的行动主要是针对和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联军澄清行动并非针对荷台达港，也门的港口现时维持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亦都无受影响。联军强调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保护航运安全以及维护沙特国家的利益。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会继续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与伊朗近日虽然持续相互空袭，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现时是同伊朗仍然进行对话。特朗普被问及是否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时候，表示双方仍然是交谈，并表示伊朗方面在这一次是认真的，但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警告美方可以继续目前的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将打击提升至更高的水平，当局已经做好准备随时行动。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当天早前曾经同高级顾问内阁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下个星期二前往白宫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是考虑恢复在伊朗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预计会同以色列展开联合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的访美将会对美方的最终决策起关键作用。这节新闻报道。
1: 现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清劲至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上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援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Music on board。
6: 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莱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嗰副不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泳儿散光。继续落嚟阿维维，佢话想点俾班小伙伴们帮佢哋打打气。好多谢大家一直以嚟对我嘅照顾，同埋教识我做人嘅道理。排名不分先后啊，包括阿 Blue、阿徐、梅妈、奇恩、雪姿、雪丝、天雪 PK、蜘蛛女、鸭鸭、奶茶、乌蝇、三妹、嫲嫲、陈欣欣、情宝、莫佩斯同埋明依嘅，仲有就嚟拎成绩嘅嘉怡仔，希望大家早日放学。

0: 早上7: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华龙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天文台表示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并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今早会与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受其外围雨带的影响，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地风力在稍后会逐渐增强。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明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天文台表示会持续评估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天文台提醒现时可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市场憧憬美伊进行谈判，但费城半导体指数跌逾 4%， 花旗指内地智能手机需求弱引发靓快闪记忆体价格走远担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947点，升235点，升幅0.46%。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11点，升3点，升幅0.0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4,975点，跌161点，跌幅0.64%。七巨头方面，苹果升3.5%，Tesla 下跌2%，辉达及 Meta 跌0.9%及1.8%。费城半导体指数跌逾4%， Scandis 挫10.8%，美光挫7%，英特尔下滑7%。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0.6%，道指累跌约0.4%，而纳指则累跌逾2.1%。纽约七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64.67美元，升0.5%，而本周则系累升1.37%。纽约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9.31美元，跌2.88美元，跌幅3.12%，本周累升9.2%。伦敦布兰特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6.78美元，跌3.91美元。跌幅3.88%，本周累升9.6%。晶片巨头高通向客户发出调涨通知信，宣布全线产品将在今年9月起加价。台湾媒体报道，高通表示晶圆制造及封装材料等成本持续上升，加上人工智能对产能需求暴增，累计成本升幅已无法再自行吸收。由于高通晶片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电脑、物联网及汽车等产品，这次全面加价将会直接推高各大品牌采购成本。市场预期这个可能会引发新一波科技产品的涨价潮，高通的股价跌逾2%。美国同伊朗近日虽然持续互相空袭，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现时是同伊朗仍然是进行对话。特朗普被问及是否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时候，表示双方仍然是交谈，但表示伊朗方面这一次是认真的，但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警告美方可以继续目前的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将打击的提升至更高的水平，当局已经准备好随时行动。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当天早前曾经和高级顾问及内阁成员会晤，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军事的打击的力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下个星期二前往白宫与特朗普会面。美方正是考虑恢复对伊朗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预计会和以色列展开联合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美将对美方最终的抉择起关键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当局将会立即启动301调查，反击欧盟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监管及 款措施，佢批评欧盟系将美国当成提款机，并预告将尽快对欧盟加征高额嘅关税。特朗普指出，欧盟早前已经无故对苹果、Meta、亚马逊处以高额罚款，最新再向谷歌开出10亿美元嘅罚单。他形容歐盟的做法是涉及嚴重的歧視和違法。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消息，中國證監會原黨委委員、副主席方星海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及監察調查。內地新浪財經報導，方星海目前是中國金融學會副會長，近期曾經出席陸家嘴論壇、夏季達沃斯論壇等金融活動，分享對資本市場發展的意見。2015年10月51歲的方星海被國務院任命為中證監副主席，主要管理國際部及會計部。近9年期間，他成為了中國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推動者，曾經推動幾大期貨品總引入境外投資者，推動 A 股納入三大國際指數，推動合資及獨資券商及基金公司設立，以及 H 股全流通等多項工作。2024年他年滿60歲到齡退任。呢次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5: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4: 新城财经台。
6: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7: 嘉欣就想同权仔讲，虽然我哋一起嘅时间唔耐，但我会一直按守本分等你。我爱你啊，你要乖乖地，唔使担心我。就算你赶唔切陪我过生日都唔紧要嘅，只要有你喺我身边就够啦。我会继续同你日日见面，每一日我都好挂住你，希望你收到我嘅信啦。早唞啦，老公，今日送俾你，侧田嘅30日。

橙红色太阳花就想点俾辣妹小日月嘅，同佢讲多谢你，我身心攰到冇力嘅时候冲出嚟接住我，即使你唔喺身边，都会用你嘅方式陪住我，主动拥抱呢个软弱嘅灵魂，仲施魔法帮我充翻电。你喺我心目中系好高分嘅存在啊！不过距离咪到我离唔开你嘅程度，可以再努力下嘅。最近天气升温，我哋会唔会都一齐升温啊？你挂住我就饮多两杯水啦，咁样可以帮助降温，因为我惊你咧挂到溶咗啊！今日送俾你陈建安同埋梁少嘅《仙女坐事故》。

0: 早上7:48。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00-10:0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继续落嚟有曾爱仪小朋友咧，想点俾韩家豪太阳仔嘅，同佢讲话咗唔点唱噶嘛，俾个特集你先。咁重要嘅日子，点都要俾翻啲仪式感你嘅。虽然我好懒，成日唔写信，路遥千里，行动系最实际噶嘛。300多日，话快唔快，咁就过咗。记得一年前嘅唔肯定，到而家嘅坚定，时间就系最好嘅答案。你话过你身边嘅人总系来去如飞，但你放心啊，我咁恋爱脑唔识飞嘅。强抢文旅日就年快乐啊！继续等待、忍耐、期待啦！我爱你，韩家豪。节目完之前送埋俾你，有杨千嬅嘅《勇》。我哋听朝继续有听书，我爱你。我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途广播。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早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并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